当中，大家呢不仅享受到了味蕾的满足，更能领略到食物背后的故事与情怀。一道道美食佳肴啊，就像是我们心灵的滋补，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美食美味，就是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在被遥望的天马座，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一听这名感觉到有点长，是不是哈？我们来分解一下啊。首先呢，来说一说啊，你看看这么长的产品名称，冰城老梅花牌，这可真是啊老牌子了哈。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的产品真的是特别的棒。再来看一看黑猪肉，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啊，采用的就是黑猪肉啊。看它配料表也是特别的简单，就是黑猪肉、食用盐、淀粉、饮用水等，没了。啊，没有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它是经过高速的展拌、真空的拌盒、机械自动化装罐，然后在真空的封罐、高温灭菌而成。那么这样生产的午餐肉啊，它就可以长期保存，不需要冷藏了。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咱拿回家之后呢，你把它放到阴凉处就成。另外呢，平时啊，我们啊，这个感觉到哈，同样是猪肉啊，普通的猪肉就是为了各种饲料的那样的猪肉，吃起来香不香？不香，没滋没味的，是不是啊？哎，但是如果要是黑猪肉的肉质，那就是喷香喷香的了，因为它从品种啊、这个喂养啊、各个方面啊，都是不同于喂饲料的那样的猪，是不是？那么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我们继续来分解它的名称哈。它采用的都是黑猪的前腿肉，而且呢，这个肉质含量啊达到了80%以上。咱一开盖，哎，你就能看到那肉质的纤维组织啊，映入眼帘，大块大块的那个肉质哈，咱再吃上一口，哎呦呵，特别的美味，肉块清晰可见，满满的口腔里面都是颗粒肉感的味道。你看看，这就是人家为啥叫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每一个字它都不是白给的。接下来当当当，我要敲重点了，我们的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现在的价格238元一组，238元一组啊，这一组呢足足的一大箱22罐，亲爱的朋友们，哎呦，200出头的一个价格，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有22罐，保质期呢能够放3年，亲爱的朋友们，平均一罐才多少钱？才10.08元。咱自己啊，你到商场的超市去看一看，好的午餐肉罐头真的不便宜哈。那么咱们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性价比是相当高了哈，238元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22罐，保质期是3年，每一罐呢200克。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朋友们哈，平时啊我们在家呢吃午餐肉罐头，你会发现午餐肉啊是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为啥这么说呢？不单单说它今天咱们的价格238块钱一组特别合适，最主要的是午餐肉咱可以用它来炒万物。当然说的有点夸张哈，你就比如说咱家里面你用午餐肉炒个青椒，用午餐肉哈炒个白菜，用午餐肉啊炖个炖菜都是可以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今天晚上哎呦我一开冰箱门完了，我们家里面这个猪肉啊五花肉啊哎吃完了，我想做个炒菜啊想做个炖菜啊，你家只要有午餐肉罐头都可以，亲爱的朋友们哈。
1: 告别地球人的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我前一阵啊给孩子做蒜蓉粉丝金针菇，然后我就把咱们这个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夸夸一切丝儿，然后平铺上面一层，哎上面再放上点蒜泥。这个蒜蓉啊然后呢激发了哈这个午餐肉的香味儿，然后哎正常烹饪上气儿一蒸老香了。朋友们
1: 别发愁，把世界定格在这一刻，和我一起梦游。
0: 所以说啊家里面备一组午餐肉罐头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哈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238块钱一组。我再来给大伙说一说啊调价之后，你看原来我们给大伙团购的午餐肉罐头都是299一箱，现在是238块钱一箱啊，238块钱一箱，重要的事儿我说三遍，238元一箱，这一箱22罐，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哈，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午餐肉罐头正在给大伙儿啊火热的推荐当中。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电话就已经非常多了哈，我们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王先生、齐先生、白女士、刘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想订购点啥一部电话咱给您送货到家。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或者其他口味的罐头，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我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咱家里面无论是涮个火锅啊还是吃个烤肉啊，咱把这个午餐肉罐头夸夸一切片，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呦呵特别的好吃。亲爱的朋友们，真的是比您在外面吃的啊那些其他品牌的其他的啊午餐肉罐头口味口感要强太多了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赵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赵先生。
2: 午餐肉黑猪的午餐肉238、
0: 对
2: 和10块钱一块啊，
0: 对呀、是啊特别的划算哈。之前呢、咱们给大家的团购价格是299块钱一箱，现在给大家刚刚调价238块钱一箱，特别划算，一箱22罐啊，您回去感受一下、
2: 298那时候没舍得买，现在买定一箱
0: 200出头的价格，咱就说你上商场买个小短袖，你都可能200块钱都不够呢，是不是？
2: 啊，
0: 咱买到手的足足一大箱呢，特别划算。您回去尝尝，关键它特别的好吃，那个大块的肉粒你一开盖就能看着了，好不好？
2: 好
0: 嘞，
2: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午餐肉罐头，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的好吃，您尝试一下啊。
3: 好
0: 嘞。
1: 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4: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4: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张先生，欢迎您。
2: 对，我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哦、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
4: 喂，哎，我订了个罐头。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他得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啊。好嘞，哎，再会。
4: 刚打个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 87996984特别好吃的哈，哎，这个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我们有请六号线的江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嗯，欢迎您啊。
5: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罐头这一箱是多少颗？
0: 一箱多少颗？一箱里边有20罐，然后呢，另外还再加赠给你2罐，就22罐，然后每一罐是200克。
5: 它生产日期您知道吗？
0: 具体的生产日期我不知道，但是这一批是刚刚到货的，所以它肯定它不是临期的产品啊，都是非常好的生产日期。您可以这样，他订完了以后给您送货上门，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分文不取，不付款都可以，没有问题啊。
5: 好的，那谢谢您，
0: 行，给您订上了，
5: 来一箱吗？
0: 好的，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咱说呀，亲爱的朋友们，只有好的产品那不叫优秀，有好的产品还要有好的服务，是不是？在咱们哈广购物节目当中，您订购的所有产品都是支持给您送货上门，您亲自验货觉得同意了之后满意了以后咱们再付款的哈。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午餐肉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包括啊，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早餐啊，做一个汉堡包啊，自制在家就可以，是不是啊？没有必要出去再买，对吧？哈。就比如说咱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牙口不太好，哎，早起啊。咱热个馒头，把这馒头从中间一切开，哎，你夹上一片午餐肉罐头，你再一吃，哎，喝上点小清粥，你会发现这一餐呢特别的美味哈。有请二号线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欢迎您。
6: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7: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一组满满一大箱，这一箱啊，足足的22罐。大家呢想要订购午餐肉罐头，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8: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9: 哎，你好，那个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10: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嗯，
11: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12: 你好。
0: 哎，欢迎您。
12: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啊，哎，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人家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那黑猪肉的含量啊达到了80%以上，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肉粒感的这种味道，扎实而且特别的美味，肉块咱一开盖清晰可见呐。我们有的朋友说，哎呦，之前我也买过各种口味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哈，各种品牌的，我一打开，呵，那里的粉面子特别的多，淀粉那样含量特别的高，这咬上一口啊，哎呦，糯叽叽的哈，也不香，是不是？就齁咸齁咸的。咱这一款，我跟你说，你拿回家之后，你和它，普通的午餐肉罐头相比， 你就自己做比较，口感更加的醇厚，吃一口是回味无穷。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听罐头，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6: 我订一套罐头，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
7: 罐头，
0: 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潘先生，你好。潘先生，欢迎您。
7: 谢谢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7: 哎、好
0: 嘞，
7: 谢谢，
0: 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它和普通的午餐肉相比，哎，它可不是那种淀粉过多的粉质感，你吃着特别的糯叽叽的，哎呦都黏嘴，是不是、啊？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咱吃着更加的放心，给小孩吃啊，哎，都是超安心的，而且自带肉香，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粒儿哈，那个肉质的纤维，咱一开盖都能看得出来，是真正能吃出原来的原汁原味的口感。我们来看看订购这一款午餐肉罐头的人群就特别多，张先生、洪先生、李先生、王女士、李女士、崔女士、石先生、赵先生、季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朋友们，早起啊，咱自己在家下一口面条，哎，你把这个午餐肉罐头一打开，夸夸切成几片，哎，往面条里边一下，然后加上点蔬菜，放点哈小白菜叶，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和我一起梦游，这样的一口面条又好吃又美味啊，汤汁儿也别浪费，你一喝那个汤汁儿啊，都是满满的午餐肉的味道哈。你说它制作起来有个三五分钟就出锅了，方不方便？太方便了，美不美味？太好吃了，朋友们。关键是经济实用还实惠，这一组是一大箱啊，到手足足的22罐，亲爱的朋友们，小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嗯，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我过去订我的。
0: 好，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王女士，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没问题啊，您放心吧，买回去您尝试一下，好不好？特别好吃啊。
2: 哎。
0: 好嘞，再会。
2: 再会。
0: 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任先生，你好，任先生，欢迎您订一组啊。好，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呀，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为啥呢？刚刚到货的这一批午餐肉罐头特别的美味，而且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大家呢可以去放心的去食用啊。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啊，我们总结的是午餐肉可以搭配着炒万物，炒大辣椒可以，炒小青椒可以，就咱家里面啊，炒任何的菜的时候，咱都可以搭配点午餐肉罐头，非常的好吃，朋友们，还非常的方便哈。另外呢，早餐咱可以做个午餐肉三明治，家里面有小孩的，哎，配上这个一杯牛奶，把这个午餐肉罐头夸夸一切片，然后呢，放上一片生菜叶，放上两片西红柿。再放点孩子爱吃的各种口味的沙拉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在家做午餐肉三明治啊，特别的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我们有请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啊，对，
0: 好，
3: 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嘞，谢谢。
0: 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的韩女士，你好。
4: 哎
0: 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4: 啊，对，我订一组，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韩女士，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二号线宋女士，你好，宋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听广播呢哈。宋女士也订购成功了啊，放心吧。宋女士人呢？听广播呢？
5: 啊，
0: 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嗯。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6: 好了，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再会。不如就一起环游这宇宙，属于我们。有请六号线于先生，你好，于先生，欢迎您。
6: 啊，我这一组，
0: 没问题，于先生，回家呀，煮个粥啊，炒个菜呀，都特别的好吃，您感受一下好吗？
6: 好，谢谢。
0: 好嘞，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看寻不休的派对进行中。有请四号线的龚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
7: 喂，
0: 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特别好吃。您一开罐，那大块大块肉粒咱都能看得到，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7: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四号线江先生，你好。
8: 哎，
0: 欢迎您。行，
8: 我订罐头，
0: 没问题，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刘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刘先生。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薛先生，你好。
1: 对，电视。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希望咱天天都有好胃口，每天都有好心情，行不行？哎，好嘞，再会。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江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嗯，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享受啊，新人的时钟降落在被仰望。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王先生人呢？
2: 哎，
0: 啊，好，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238块钱一组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特别的难能可贵。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调价了，朋友们，调价之后的价格238块钱一组，刚200出头，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22罐呢，特别的划算，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哈，我跟您说，咱这块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你把它夸夸一切成片儿啊，家里面都有白菜是不是？用那个白菜叶，别用啊白菜帮，用白菜叶加粉丝，然后呢加上咱们这个午餐肉罐头，你做一道汤，朋友们你一定要尝一尝啊，特别的好吃下饭啊。238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保质期呢3年。这一箱里面有22罐，每一罐200克啊！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情怀。朋友们啊，238块钱一组，特别好吃，那里边大块大块的肉粒儿，咱一开盖就能看得到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邱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第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啊，对，我这一组，我地址告诉
0: 你。
1: 你
0: 现在不用说，你一说，所有人都知道你家住哪儿了。我们得保护您的隐私。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1: 估计什么时候能来电话、
0: 一会儿就能给您打了，您放心吧。啊，
1: 那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会。向往着星空，不如就一起环游这宇宙。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徐先生，你好。或者掉线了哈，徐先生也订购成功。来看看刘女士、王先生、秦女士、崔先生，还有赵先生、李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另外呢，韩先生、齐先生、岳女士啊、赵先生、刘先生、张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朋友们，想要订购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跟您说哈，咱这款午餐肉罐头，黑猪肉的含量达到了80%以上。说明啥？这里面的肉质含量特别多，可不是那种啊放了哎呀特别多的这个粉面子呀，你一嚼起来都黏糊糊的那样的午餐肉，可不是啊。您就回去尝一尝这一款午餐肉罐头的，真的是特别棒。要是想图省事儿的，大家怎么办呢？哎，我跟您说，午餐肉罐头你把它切成这个小条，然后一炒什么呀，炒酸黄瓜，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可下饭了。如果您胃口不济，哎呦，吃啥啥不香，食之无味，是不是啊？但你说不吃还不行，对吧哈？那这个时候给您一个非常好的哈一个食谱，就是用咱这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你用它来炒酸黄瓜，老好吃了，特别下饭，朋友们哈。8799-6984，8799-6984，238块钱一组，一大箱，一共22罐。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嗯，没问题，王女士，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不客气，再会。8799-6984，8799-6984。哎呦，我跟您说，这大块的猪肉粒儿啊，一看到眼里边，你再吃到嘴里边，特别的香，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欢迎您。杨女士人呢、听广播呢哈。杨女士给您订好了啊，放心吧。好嘞，8799-6984，8799-6984，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啊，老人吃啊，孩子吃啊，都是超级安心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很多人觉得，哎呦，我这个牙口不好，我一吃点啥呀，就感觉特别的，哎，咬不动就不舒服，哎，包括我这个腮帮子啊，这个两侧呀，特别难受，是不是？因为确实啊，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有的叔叔阿姨说，我甚至安了满口的假牙，这个一嚼起来一些肉汁啊，特别的费劲，是不是？那您就可以订购一款午餐肉罐头。跟他斗智斗勇。早起啊，咱们煮粥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哈、这个白米粥没滋没味儿，不好吃，是不是？哎，所以就就着啥呀？就着各种各样的咸菜。但您知道吗？咸菜呀、其实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啊压力是特别大的。特别是有心脑血管基础性疾病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咸菜呀、能不吃咱就不吃。你要说我实在戒不了，那我就尽量少吃，是不是？但是如果您把咱们这款午餐肉罐头一买回家，我跟您说啊，您想。

想想这里面黑猪肉的含量达到了80%以上，说明啥？它肉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的，肉质当中是富含有优质蛋白的。朋友们，营养上咱跟得上，对不对？比您吃咸菜要强吧，是不是？另外呢，这一款午餐肉罐头你吃起来，哎，它不齁，它的咸度适中，是不是？咱吃白米粥的时候呢，你就着两片午餐肉罐头，你要说我嫌凉啊，我想把这个午餐肉放粥里边一起煮，行不行？行，没问题。无论您是切大片还是切小条都可以，放到白米粥里边一起炖煮，这个粥味儿啊，你会发现这白米粥里面它都融入了午餐肉的香味儿，香气扑鼻，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238块钱一组啊，238一组，这一组呢足足的22罐一大箱，朋友们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亲爱的朋友们哈，就这一款午餐肉，无论是咱们早起啊给孩子做个午餐肉三明治啊，还是说啊咱们下一口面条，我跟您说，把这个午餐肉罐头一打开，下一口这个面条里面放点自己爱吃的青菜，比如说放点小白菜，或者放点这个白菜叶，或者放点油菜、油麦菜都成，你用它来一下面条，特别的香，朋友们，再握个鸡蛋，呵，这一餐又有营养又美味，经济还实惠，是不是？还挺押韵哈，238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朋友们，调价之后的午餐肉罐头238块钱一组了，咱们不用再花299块钱，是不是？238块钱多实惠呀、啊，是不是？一大箱，一共22罐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流浪的小怪兽，亲爱的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嘛哈！咱们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那么这一款啊，这个午餐肉罐头呢是不错的选择。你看今天已经是10月15号了，10月中旬了，这天是一天比一天冷，是吧？啊，咱在家里面啊吃点热热乎乎的，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家里常备一组。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给大家推荐美食美味，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哈，抓紧抢戒，87996984，87996984。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婉婷给大家带来的呢，都是和我们健康密切相关的好产品。那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提高呢，大家总是想从营养学的角度啊，来改善自己的健康问题。那么营养学专家呀，就多次提醒过我们，说面对疾病的时候，保护好免疫力很重要。那说到这个免疫力呢，您知道吗？蛋白质啊，是免疫系统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听说啊，要多摄取优质蛋白。这个优质蛋白呀，其实呢，有很多食

0: 当中啊，富含有比如说鸡蛋呐、比如说肉类呀、但是呢话说回来，咱一天呢谁也吃不上五六斤的鸡蛋，谁也吃不上七八斤的肉，是不是啊？因为不同的蛋白质它的能力是有强有弱的，那优质的蛋白质啊可以说是免疫系统非常有力的武器了。人体每天啊都需要更新蛋白质，所以说每天我们身体及时的补充蛋白质就特别特别的重要了啊。那怎么样来补充优质的蛋白呢？婉婷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质粉，真的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哈。再来说一说它的价格，1198块钱一组，这一组啊一共是9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大罐的哈。那咱平均下来相当于是133.1元一桶，100多块钱一大桶，是不是？哎，人这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哈、这个蛋白质粉呢，我们来看看它的产品配料啊，非常的简单，全脂奶粉啊，浓缩乳清蛋白粉，还有麦芽糊精，是不是啊？那么3岁以上的所有的人群都是适合来食用的哈。这一大桶的它的保质期就是3年呢，是不是、所以说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咱们呀可以从这一桶原瓶原装的澳大利亚进口的啊蛋白粉开始。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也提示大家的就是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得注意了，现在呀全球的乳清原料啊都在紧缺当中，那么各大公司呢也都在抢这个原材料，再加上相关的费用是全面上涨，所以厂家通知啊，我们的下一批货的啊这个货价直接会涨50%左右。所以说啊，要涨价了，朋友们哈，就这款蛋白粉，想订购就赶紧抢这最后一波，还是再给我们做的活动价的这一波哈。为啥呢？这个蛋白质啊，是人体所必须要的营养，大伙都知道。这乳清呢是属于优质完全蛋白啊，氨基酸齐全，小分子好消化吸收。年纪大了，肠胃比较弱呀。普通蛋白是难以吸收的，那么这个乳清蛋白啊吸收利用率是相当高的，它可以补充日常饮食难以摄入并且吸收的优质蛋白。咱们这款澳洲原装的这款乳清蛋白粉啊，我们做这个电台团购啊做了3年多了，品质是相当好，口感也是香浓丝滑的，得到了消费者的高度认可和好评。那大伙都知道啊，这市面上同款这个一桶呢都200多，咱们电台团购的套组算下来一桶才只需要133块钱，这批库存卖完之后当当当敲重点了，就不再有这个低价了。这可不是什么这个营销噱头啊，是咱们厂家通知咱们，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了，所以咱们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也即将涨价了。趁着现在呢有这批货啊，还是原来的老价格，咱们可以多囤几套哈。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5号线王女士，你好。
1: 啊，订一组蛋白粉。
0: 嗯，好，没问题，咱抢上了哈，因为啥？原材料要涨价了，这也就这一批是这个价格了，下一批啊，这就不会这样了，这价格就会上涨。行，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天是越来越冷了，最近啊有没有发现身边有很多朋友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流鼻涕啊，嗓子痛啊，是不是？哎，那么这些呀、都是有可能是我们身体啊体质不足，对吧？体能比较差，

0: 为啥你说在同一个屋子里生活的人，人有的人就没事儿，哎，你属于穆桂英挂帅长长不辣，咋有点风吹草动你就摊上呢？这就说明您体质偏差，是不是？而增进免疫力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朋友们哈，日常生活里多吃点有营养的食品，这一款蛋白粉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三号线的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粉。
0: 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 哎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元一组。咱们呀，买6桶赠您3桶，到手足足的9大桶。这9大桶啊，总价1198，平均1桶才133块钱，对吧？哈，最后一批这个价格了，亲爱的朋友们，最后一批啊，平均1桶133块钱的价格了，原材料上涨了，朋友们，所以说它的总价也会即将上涨。趁着这批啊，现在还是活动的价格，大伙呢抓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很多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里讲究清淡饮食，说我少吃点大鱼大肉吧，啊，说对我心脑血管啊保护也有帮助，是不是？但是呢，您就是吃的太清淡了，所以呢，这个优质蛋白质啊，摄入的渠道就少了，因为你很少吃肉啊，肉质摄入量不足啊，而肉质当中，它动物当中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也是挺高的呀。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咱们额外再补充蛋白质粉，哎，非常的精准摄入，这就非常好了哈。87996984，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2: 您好，订一组。
0: 嗯，没问题，蛋白粉给您订上了啊。趁着现在这一批还是活动的价格，是不是？下一批啊就即将涨价了，原材料都上涨了啊。哈哈，行，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小订购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粉，大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现啊！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人触摸，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比光年的忧愁。有请五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可下抢着了，是不是啊？
3: 哎哎，对，
0: 特别划算，
3: 打进来。
0: 行，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哎，好，谢谢。
0: 再会。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孙先生、刘女士、王先生、齐先生啊，还有白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现在大伙儿一听，哎呦，这蛋白粉要涨价了，我赶紧订哈，看谁能先抢到手吧哈，因为它库存就那么多，不太多了。所以按照大家呢下单的先后顺序来给大伙儿啊进行排单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元一组，到手足足的9大桶啊，每一桶是大桶装的，450克，平均一桶的价格133块钱，朋友们，133块钱你到外面你能买到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吗？很难呐，朋友们。而且呢，就是这个乳清的原材料，它即将要大面积的全面涨价了。它一涨价，这蛋白质粉的价格肯定还会要涨的，朋友们哈。所以说大家呢，趁着现在，咱还是有活动，买6赠3，大伙呢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桶450克大罐的，平均下来这一桶啊才130多块钱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另外呢，像咱们女性朋友，哎，在特殊时期，比如说备孕期呀，还有呢，在怀孕期间呢，哺乳期间呢，其实呢都是需要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对不对？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去尝试啊，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而来的优质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订购赶紧抢线，87996九。

0: 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关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
0: 行，没问题，这蛋白质粉真的是特别好，而且里面都是优质蛋白，是不是？您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啊。好嘞，哎，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汗水不休的排队进行中。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订一组。
0: 好，回头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一下啊。好嘞，
2: 哎，
0: 再会。

0: 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啊蛋白质粉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蛋白粉。
0: 好，没问题。这蛋白粉您回去您喝一阵，坚持一阵，你就会发现，哎呦，身体有变化了，是不是啊？嗯，
1: 哎，
0: 好嘞，哎，再会。好，有请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欢迎您。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没问题，蛋白粉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 好嘞，
0: 哎，再会。我们来看看哈，赵先生、李先生、王女士、秦先生还有翁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粉，它是耐力士牌的啊。这一款优质的蛋白粉啊，它能够为我们的身体呢提供优质的乳清蛋白。它是啥东西呢？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易消化易吸收。同时呢它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是我们人体啊优质蛋白质的一个补充剂之一。再来说一说它的价格，1198块钱一组，到手呢一共是9大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咱平均下来这一桶优质的蛋白粉呢，它的价格平均下来才130多块钱，对吧？而且呢朋友们哈，您可以去比比价格，真的是非常经济又划算的哈。咱再来说一说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它的优势有哪些呢？首先来说说哈，它的奶源的优势，全脂乳粉啊，它是来自于澳洲的黄金奶源地带，这个产地啊是决定它其中啊品质最重要的一环。那世界上优质的哈、牧场呢，大都集中于南北纬的大约40到50度区间的温带草原，它是南北半球的两大黄金奶源带。所以说我们溯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从根源上来看，这一款乳清蛋白粉啊，哎呦，那真的是出身名门，是不是？那这个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啊，它是牛奶当中提取的物质，具有非常高的一个营养价值，容易消化，容易吸收，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9桶。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有请六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3: 我要一组。
0: 没问题，赶上了特别合适，是吧哈？好嘞，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的谈判专员呢和厂家反复沟通，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么大的一种福利，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嘞，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人类听广播呢哈。好，三号线陈女士给您订上了啊。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

0: 9-6984，所以啊，大家赶紧抢购啊！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定一组是不是？好嘞，再会。嗯。
1: 对。
0: 好，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2: 你好，定一组。
0: 行，没问题。
2: 好的。
0: 好嘞，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哈。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严先生是不是？
1: 那个订一套。
0: 行，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上了，放心吧。好嘞，再会。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好，有请五号线刘先生，你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行，没问题，这蛋白粉啊特别棒，尤其现在天凉了，咱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很有必要的哈。好，给您订上了啊。好，再会。另外呢，也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咱们的乳清蛋白粉啊，原材料这个乳清啊，它根据市场上的国际价格的趋势哈，马上就要涨价了。您想想，原材料涨价了，蛋白粉能不涨价吗？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现在趁着我们现在依旧保留着买六赠三的活动，1198一组，到手足足九桶，平均一桶133块钱，咱赶紧哈，提前囤货啊，因为呢，下一批的进价就会上涨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趁着现在还没涨价，咱赶紧订上一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咱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啊！这个乳清蛋白呀，它是非常的啊难能可贵的啊，它是靠的是生物制药级别的这个提纯技术才能够给大家提纯的啊。所以说哈，这一对比咱就知道了啊，那这款蛋白质粉呢真的是好东西，是不是？而且呢它还是活性非常高的，特别容易吸收的一种技术。人这技术是啥？采用的是超绿米分离技术，保留了高生物的一个活性，活性小分子营养健康易吸收，对吧？而且它还有很多种的吃法，健康安全。咱可以啊温水冲调啊，你可以把它加入到牛奶里呀，加入到豆浆里呀，平时啊早餐咱愿意喝点稀粥呢，可以把它加到稀粥里面。孩子愿意喝果汁呢，你把它放到果汁里面。另外呢，像咱女性朋友啊，办公室工作的人群呀，平时愿意喝点酸奶呀、米糊啊等等，是不是啊？咱可以把这个蛋白粉啊都可以加上一两勺放到里面。任何的哈流质食品咱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混合，味道啊口感呢、真的是特别棒。朋友们，如果你想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抛开别去想它，冒险天空梦有陷阱，超越海底世界边境，别发愁，把世界定格在。咱这款产品呢，它是零添加的，所以呢，无论是老人呢、孩子呀、咱喝起来都放心，是不是？它没有香精啊，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多安全呢，朋友们，是不是？而且它是低脂的哈，低胆固醇的，没有任何的豆腥味儿。如果您也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朋友们，今天啊，婉婷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耐力士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质粉，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价格啊也是非常的经济划算啊，119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9大桶。咱算一算哈、啊，巴拉巴拉手指头咱算一算，平均下来这一大桶的蛋白质粉才130多块钱，对吧哈、啊？咱说100多块钱，你逛趟超市啊，去一趟商场啊。

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买到手的啊，是非常棒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来的啊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要订购呢，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哈。因为啊，这一款原瓶原装进口而来的蛋白粉呢，不是说每天咱们想买都能买得到的。为啥？因为它是原装进口而来的，所以在进口的食品的审批手续呀，包括它的检验呐，方方面面是非常繁琐的，需要很长的周期，是不是？所以大家赶上现在有现货，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亲爱的朋友们，优质的蛋白粉真的是太难能可贵了。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9大桶。所以呢大伙赶紧抢线哈，87996984，87996984。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1: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3: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1: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3: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1: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3: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1: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3: 回家看看，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的天气，西风一级，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1度。明天是晴好的天气，西风3级，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1度。这几天啊，天气还是挺凉的哈，所以呢，大家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演唱专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想要唱歌的听众朋友，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最近学习的新歌，想唱给大伙听一听的，都可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哈。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节目刚刚开始，所以呢现在有空线，大家不用等待太长的时间啊。另外呢，如果是外地的朋友，现在呢正在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想参与到老年学堂的啊演唱当中，您可以拨打电话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好，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来自于哈尔滨理工大学的韩丽娜，韩老师。韩老师你好。
1: 婉婷好，大家好。
0: 嗯，同学们，今天想让韩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啊。现在呢还有空线，所以呢大家想演唱的同学抓紧抢线哈，不用等待太长时间。那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呢是勾燕生同学，58岁，带来的歌曲是《最亲的人》，掌声欢迎。你好，勾燕生。
2: 婉平老师，韩丽娜老师，二位老师好。
0: 嗯，你好，欢迎您。
2: 我给大家唱一首《最亲的人》。
0: 嗯，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清唱没有伴奏啊。
0: 嗯，好。
2: 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辽东白云蓝天蓝，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感谢这人间爱，传承了千万年。亲邻好友笑开颜，梦里梦外岁月总温暖。花开山岗红艳艳，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谢谢我最亲的人挂牵。门前的小树已成年，阻挡着风雨来得突然。家中的爸妈皱纹呈现，放过岁月陪你到永远。感谢这人间爱，传承了千万年。亲邻好友笑开颜，梦里梦外喜悦冲光暖。花开山岗那个红艳艳，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谢谢我最亲的人挂牵。门前的小树已成年，阻挡的风雨来得突然。家中的爸妈皱纹呈现，放过岁月陪你到永远。花开山岗那个红艳艳，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谢谢我最亲的人挂牵。门前的小树已成年，阻挡着风雨来得突然。家中的爸妈皱纹呈现， 放过

0: 看你，放过水月，陪你到永远。好嘞，老师。
1: 嗯，最亲的人这首歌啊是挺温暖的哈，一首歌曲，而且呢我们听起来啊也很好听，旋律也比较简单一些哈，所以我觉得龚彦生同学今天选择这首歌曲还是不错的。就是虽然是清唱，但是能感觉到对这歌还是特别熟悉哈，提出表扬。专业方面呢再让韩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啊。好、
2: 哎、
1: 韩老师。嗯
2: 啊，我觉得听您唱歌您这人肯定是特别实在人是吧？
1: 是能听得出来哈。嗯
2: 啊，对，我们这唱歌呢，就是你我建议哈，您可以再省点劲儿，是不是？咱不用太使劲儿。嗯，然后笑笑，你要微笑，您唱的时候肯定都没笑，是不是紧张？啊，
3: 对，
2: 你看咱说话的时候你很放松，你现在跟我说话的声音跟你刚才唱歌的声音不一样，所以您一定要笑啊，笑着唱啊，可以把这个力量再收一收，声音就会好听一些，好吧？嗯，九十一分，
3: 谢谢。
1: 嗯，好，要继续加油啊！好嘞，再会。
3: 嗯、好嘞、
1: 嗯，
3: 谢谢。
1: 好的，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宋木凯同学，65岁，带来的歌曲是《延安大娘》，来自于红包一群，掌声欢迎。你好，宋木凯。
4: 你。婉平老师好，韩老师上午好。
1: 你好，欢迎
2: 你。
1: 你
2: 好。
4: 啊，今天唱一首《延安大娘》。
1: 嗯，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4: 好。

0: 谢谢。
1: 好的，嗯，因为我们的宋木凯同学啊，不愧是我们的冠军级别的选手哈，唱的是非常好，而且这首歌本身难度其实挺大的，是吧，韩老师？
2: 啊，是的，
1: 嗯，挺难
2: 唱
1: 的哈。
2: 嗯、
1: 但是咱们的同学能唱到这种水平，真的是不容易，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啊！
0: 谢谢。
1: 好，接下来请韩老师给您指导，韩老师。
2: 嗯，我觉得整体都不错，然后您跟伴奏合的也很好，乐感都很好，就是你要如果再。让我提些意见呢，我觉得您这个可以再往气上再搭一搭，因为如果说话你看言，还有就咬字，就是你看这个言，咱能不能再稍微的快点，我们能马上到这个言言烟到这个音，你现在是烟，这个咬字的过程非常非常慢，你知道吧？稍微再对，就是您这个可能是习惯，稍微再快一点，延安大娘、是吧，你稍微快一点呢，给人听着就比较自然，比较像是在歌在旋律当中说话，能亲切一点。如果你这个很慢，就是延安，它每个字你都这么抻，咬字抻，就感觉这个声不能马上把声音传出去，因为你这个力量都浪费在这个咬的过程当中了。如果你能快速的唱韵母，声音还能传出去，再一个也能搭上你的气息，否则就在嘴上，就在这个力量都在嘴皮子这儿，你要延安大娘是吧，你要把这个这个力量送下去就更好了，好吧？
0: 好，知道了。
2: 嗯嗯，93.5分。
0: 嗯，谢谢，
1: 今天分数很高啊，要继续加油啊，宋木凯。
0: 哎，好的，再见。
1: 好嘞，再会。
0: 再会。
1: 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呢，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啊，咱们打进来就直接唱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四号线的钟金华同学，来自于歌声飞扬群，68岁，带来的歌曲是《山谷里的思念》，掌声欢迎。你好，钟金华。
3: 主持人你好。
1: 嗯，我是婉婷，欢迎您。
3: 啊，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可以开始哈，是清唱是吧？
3: 对，有清唱。
1: 嗯，好，开始。
3: 满眼静静的绿，浮现你甜甜的笑，我在遥远的南方思念北方的你。

山谷里小红花，总在我心间萦绕，我盼望盼望。

0: 唱完了，不是。唱完了。
1: 好的，我们的钟金华同学哈，68岁，但声音的状态还是挺年轻的啊，听不出来68岁啊，像50多岁的这个感觉。所以啊，真的是唱歌啊，它会让人保持一种年轻的状态的啊，自己有感觉到吗？我们的钟金华同学，
0: 是的，
1: 是不是啊？好，专业方面的再让韩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哈，韩老师，
2: 嗯，谢谢，确实是我没听出来是60多岁，
1: 对吧？
2: 哈，非常年，
1: 特别年
2: 轻，年
1: 轻，嗯，
2: 对。而且您的音色也很好，虽然是清唱，这个旋律也很准确，节奏也很平稳啊，这是您的优点。唯一的啊，就是您确实是就是不知道这歌这个应该唱的时候应该怎么用劲儿，您都是往前使劲儿啊，往前使劲儿就嘣嘣嘣嘣这样的，这样就很难把这歌曲连贯起来，然后尤其到高音就唱不上去了。是吧？因为你这个力量都，你都是跟高音同方向不行，所以你要往回像念诗一样往回用劲儿。比如你最后一句不会词儿哈，哎滴答滴答滴答答答，往回绕，看不是当当滴当当，不是往前走。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哎，就把这个劲儿往身体里带，往自己的身体里带，往回去绕圈儿。啊，这样声音就柔和了。其实您的声音条件非常好，91.5分。
1: 嗯，好，要继续加油啊！好嘞，再会。嗯，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5号线的张乔兰同学，71岁，带来的歌曲是《谢谢你陪着我》，掌声欢迎。你好，张乔兰。
3: 哎，二位老师，你们好，早上
1: 好，
3: 好
1: 欢迎您。
3: 嗯
1: 嗯，好，有伴奏是吧？
3: 哎，我开始了。
1: 好，那咱开始。
3: 啊，
1: 伴奏声可以再大一点。
3: 可以吧？可以吧？
1: 伴奏声可以再稍微大一点。

0: 我的心也在跳转着网络，谢谢你一直有
1: 你开始从音开始。
2: 好，你准备好啊。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0451-8799-6984，0451-8799-6984。

听这个牵挂的网络，谢谢你的用心陪着我，你开心我快乐，你不开心我。

0: 好，二位老师唱完了。
1: 嗯，好的，特别棒哈，这首歌呢是一首网络歌曲，能听得出来我们的张乔兰同学哈，也挺愿意唱歌，就是这歌啊，它应该原唱是女生吗？我听着这个调好像是，它的原唱是男生还是女生？
0: 这个可以，你他可能是男女对唱的
1: 啊，所以我就说嘛，有的时候是特别低，有的时候就稍微高一点，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咱们既然要选择演唱，我建议您选择一首哈、这个男生演唱版本的歌曲，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感觉、哎呦，一会儿声特别高啊，比较高昂、一会儿说、就压到这个嗓子眼这块了，就是它会有起伏的，所以说就听着一听就能听明白，是不是、啊？哎，所以啊，咱们下次给你留个作业，好不好？再准备一首啊男生版的歌曲再来演唱
0: 啊好的好的，
1: 今天呢演唱呢请韩老师再给您指导一下、韩老师
0: 啊，好的好的好的、
2: 啊对，这个咱们的婉婷越来越专业了，说的很对对，
1: 也是在学习当中哈
2: 对，就是这个男生的音域和女生的音域正常来讲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女生的歌曲有些男生他是唱的非常不舒服的，这个调是吧，他就不能把你最好的音域他能唱出来，所以说男生尽量还

0: 好，
1: 啊，
0: 要继续加油啊！
1: 谢谢，谢谢王老师，谢谢韩老师，好的，再见，
0: 再会，嗯，好的。好，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呢想要参与演唱，加入到老年学堂的大家庭当中，现在呢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另外呢，如果是外地的同学们朋友们正在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拨打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点评老师是韩丽娜韩老师哈，所以同学们想让韩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哈。87996984 87996984，我们稍后进一小段公益宣传，公益宣传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啊参加节目。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想要唱歌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是新歌还是老歌，想要展示一下才华的，都可以加入到老年学堂的大家庭当中。好，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啊，这款好物就是在老年学堂的课堂上非常受大伙喜爱的一款产品，那就是黄瓜籽粉。朋友们，10月中旬了啊，这天儿啊说冷就冷了，所以呢天一凉，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出门的运动量一减少，然后呢你出门出的少了，太阳光的日照时间就会短了，所以这个时节秋季特别是深秋啊，及时的补充优质的啊，能量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有一样呢就是小分子的钙吸收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朋友们。但是你要说日常生活当中谁也吃不了太多的这个食物哈，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你说我一天吃好几斤的鸡蛋，我一天喝好几斤的牛奶，我也喝不动，我也吃不动，对吧啊？那这个时候呢，黄瓜籽粉它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为啥呢？因为这个今天给大伙推荐的黄瓜籽粉呢，首先呢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的啊，口味口感是特别的香的。老人呢孩子呀，建议大家天凉的时候呢都多吃点这个黄瓜籽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黄瓜籽粉呢，它是植物钙小分子，钙元素的营养和吸收啊那是相当好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哈，大家呢想要订购点黄瓜籽粉的，这个季节啊咱吃点是不错的选择，199块钱一组，买5袋赠1袋，到手总共有6大袋啊，总重量呢是7斤多的重量哈。这个黄瓜籽粉它的配料表特别的简单，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了哈，不含有蔗糖，所以呢控糖一族的人群，如果您是血糖偏高的人群，咱也可以放心的去食用哈，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添加剂呀，老人呢、孩子咱吃着都放心，是吧哈？199一组，到手足足的有7斤多的重量啊，一共有6大袋。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上了年纪啊，很多人容易啊，这个腰疼啊、腿疼啊、腰膝酸软呐、啊，是吧哈？走路不稳的，容易摔跤啊。这个你会发现，哎呦，我怎么身高也缩小了呢？就是比以前要矮了一些呢，牙齿也松动了。朋友们，这些啊都有可能是身体的。

当中缺乏钙质给您的一些提醒，所以呢，我们要额外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这款黄瓜籽粉，早起啊，无论咱喝个豆浆啊，喝个牛奶呀、啊，哎，你打开一包往里边一放，香气扑鼻，老好喝了，朋友们。再有呢，你平时啊愿意熬点白米粥，哎，咱放里面一袋也特别的好喝啊。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这款黄瓜籽粉里面还添加了生菜籽粉，你看日常生活里啊，不少挫伤的呀，伤筋动骨的呀，软组织受伤的朋友哈，都在吃这个生菜籽粉。特别是50岁以上的人，把淋盖啊、胯骨轴啊、中间那个滑膜不太好了，黄瓜籽粉加生菜籽粉，您就吃吧，一吃吃一个不吱声，是不是？想要订购可以抢先87996984 87996984。

0: 好的，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当然了，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啊，大家呢也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无论是辅酶 Q10 啊，或者是 B 族维生素啊等等哈，大家都可以和导播老师说清楚啊，订的产品是啥就成。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来演唱，六号线的梁启超同学，69岁，带来的歌曲是《花好月圆》，掌声欢迎。你好，梁启超同学。梁启超同学，你好。人呢？溜号了哈。好，那我们换接三号线的吴世文同学啊。吴世文同学今年80后啊，80岁，带来的歌曲是《送别》，掌声欢迎。你好，吴世文。
1: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
1: 老师好。
2: 你好。
1: 我清唱一首就《送别》啊。
0: 好，准备好，开始。
1: 嗯。

0: 君魂，我思所表，望君魂。晚上老师，韩天浪老师，我唱完了。
1: 哎呦，真是哈！吴世文同学是80后吗？80岁吗？
0: 对呀，
1: 哎呦呵，真是听不出来啊！韩老师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同学啊，在演唱的时候，这个声音条件都是非常好，特别年轻哈，完
0: 谢
1: 全
0: 谢
1: 听
0: 咱
1: 不
0: 韩
1: 出
0: 老
1: 来
0: 师的
1: 八
0: 夸
1: 十
0: 奖，
1: 岁。嗯，好。
0: 这个我觉得您的乐感也非常好啊，这个唱的很有感情啊，听不出来是80岁啊，确实非常好啊，就个别的地方注意一下这个平翘舌普通话，还有。因为你是清唱嘛，有些地方的音准稍微差一点，但整个的感觉呀、情感呢都很好，如果能跟着伴奏就更好了，下次哈， 好，
1: 九
0: 谢
1: 十
0: 谢
1: 二
0: 韩
1: 分，
0: 天娜老师啊。
1: 好，他的
0: 九十
1: 分
0: 二
1: 数是
0: 分，
1: 92分是吗？好的，一定要继续加油，再会。
0: 好，再会。
1: 好，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那梁启超的电话接进来了哈，掌声欢迎。你好，梁启超。
2: 你好，婉婷老师，你好。
1: 欢迎您。
2: 韩老师，你好。
3: 你好。
2: 984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1: 好，准备好了吗？这首歌，花
2: 准备
1: 好
2: 好
1: 月
2: 了，
1: 圆是
2: 还
1: 吧？
2: 有《花好月圆》奉献给大家，
1: 好，
2: 希望
1: 开
2: 大
1: 始。
2: 家洗耳恭听。
1: 开始。
2: 开始唱啊！

匆匆过呀，要好好的去珍惜。时光它永远不停息，把我们的年华都带去。天上的风云那多变幻呐，唯有情人的。

0: 真情我送给心上的人，又是一个艳阳天，花好月圆长几长，花好月圆长几长。好了，老师，上完了。
1: 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流行歌曲了哈。那在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旋律上咱们要尽量掌握的更精准一些。另外呢，就是结尾啊，咱都有点韩老师，我不知道我的感受对不对，有点往下搭了，就每句话他都往下搭了着唱哈。就是
2: 他这个对节奏是不对的哈，就是对。没有跟着伴奏唱，所以他可能这个就比较自由了。我想唱长一点就长一点，
1: 对，
2: 短一点就短一点。是，对，这个还是最好是跟着这些。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受过这个专业的训练，或者是怎么说呢，你这个节奏感天生啊不是特别的好，尽量跟着这个节奏唱，他就能帮助你，他能帮助你找好拍。
0: 我是一个盲人，在敬老院，在敬老院待着的，知道吧？
2: 好，
0: 那
2: 怪不得。
0: 我们这边就是说，也没有。
1: 那咱们吧，就平时要多练。听我讲哈，如果条件有限的话，那咱们就多听，多听，然后再反复揣摩。哪怕我今天就唱这一段，是不是？这样的练习方式是就比较更精准一些了啊。好，韩老师给打个分哈。
2: 对，好嘞，91分。
1: 好，继续加油，再会。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哈，有请，这是4号线的姚国庆同学，71岁，带来的歌曲是《黄土情》，掌声欢迎。你好，姚国庆。
3: 二位老师好。
1: 你好，欢迎。

的太阳晒红了脸，汗水流在天地间，送出了庄稼是味道鲜。

0: 二位老师把唱完了。
1: 哎呦，唱得真好啊！我们的姚国庆同学啊，没有团队是不是？
0: 没有。
1: 我们老年学堂有很多的这个非常优秀的团队哈，你愿不愿意加入到我们老年学堂的这个团队当中啊？
0: 愿意
1: 哈。好，那回头呢，刚刚已经有我们优秀的群主哈来这个打电话问说，想这个问问姚国庆同学愿不愿意加入到我们老年学堂的活动群当中。我们在群里边很多同学哈，大家彼此交流啊，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是非常好的哈，也结交了很多的朋友。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的老朋友好吗？
0: 好。
1: 好的，
0: 谢谢。
1: 专业方面呢，让韩老师再给您指导哈。韩老师，
2: 我觉得您是非常有歌唱天赋的啊。
1: 哟，这掉线了哈。
2: 是吧？
1: 好的。
2: 咱这么说哈，我觉得他非常有歌唱天赋，清唱啊，我们听他这个整个的旋律线呢，还他能拉开，虽然有一些语言上是吧，个别的字最后这个天有点往鼻子里去，但是整个的歌曲我觉得很有风格，是吧？他也能拉得开，歌唱能力很强，非常有潜力啊！对，这个这帮群主非常好哈，赶紧的说就来抢来了，挺好的。
1: 是的，
2: 好，92.5分，
1: 好的，分数也挺好啊，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来演唱哈，这是王连刚同学，来自歌声飞扬群，是给我们带来的是口琴演奏。草原。

0: 晨曲，掌声欢迎。你好，王连刚。
1: 婉平老师，上午好。
0: 你好，
1: 阿迪娜老师，上午好。
2: 你好。
0: 啊，王连刚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
1: 我是歌声非常勤的王连刚。
0: 好。
1: 我今天用口琴吹奏一曲《草原晨曲》，希望大家喜欢。
0: 开始。

0: 学完了。
1: 因为我们的王林刚同学啊，这段口琴演奏呢真棒啊，而且呢好像韩老师有没有感觉一下子把咱们带到就是咱们小的时候童年上学的时候，在学校里跟老师学吹口琴的这种感觉哈，
2: 对
1: 特别好。
2: 那个时候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乐器啊，
1: 对，
2: 就吹口琴。
1: 对对，你像现在孩子都特别幸福哈，我看我女儿上这个音乐课的时候，各种这个葫芦丝啊什么的，其他的乐器都非常多。咱们小的时候好像那时候就是能带到学校去音乐课上老师能教的就是口琴了，是吧哈？
2: 对，是这样。我也吹过那么几天。
1: 是的哈，特别棒。非常感谢王林刚同学今天把我们带到了很美好的回忆当中啊。这个旋律
0: 一把小小口琴吧，一把小小口琴就能那个活跃自己的心情，
1: 是这样的。
0: 我得单位说一把小小口琴就能把大家那些跳舞嘛，就能给他们带下来。
1: 是这样的哈。好，那么关于您演唱的这一段旋律啊节奏啊，韩老师再给简单的点评一下哈。
2: 我觉得你听您这个就是吹的这口，就像你说的给他们那个伴奏是吧，就很有律动感。对，这个节奏感非常好。然后这一段呢旋律也非常好听啊，我们听着这心情特别好。我觉得吹得非常不错啊。
1: 好，
2: 92.5分。
1: 好，继续加油啊。
0: 好
1: 嘞，再会。好的，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常敏同学，75岁啊，带来的歌曲是我在纳林湖等着你。掌声欢迎。你好常敏。
3: 你好王婷老师。你好韩琳娜老师。
2: 你好。
3: 我今天清唱一首我在纳林湖等你。
1: 好，
3: 我希望能得到韩琳娜老师的专业指导。
1: 好，准备好咱开始。
3: 我开始啊。

0: 等着你。唱完了，两位老师。
1: 好的，我们的常敏同学啊，虽然是清唱，但是我觉得这个旋律啊、声音啊，就是非常好听，让人感觉呢就很舒服，我也很愿意聆听，意犹未尽的这种感受哈。那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让韩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好不好？人呢？
0: 好的，
1: 常敏，
0: 哎，
1: 你能听到我说话是吧？
0: 好的，好的，我听见了。
1: 好的，韩老师，
0: 韩老师，
2: 声音，哎，您的声音条件和乐感都不错。就是这个，但您会发现你唱歌的时候就这气儿不够用是吧？
3: 对，有
2: 气儿不够用。对，你不够用的原因呢，就是说您这个，对，不是上不去，是你躲着声带，躲着气儿，你不用。就是比如说像您第一句您上来就天蓝，您是虚的，你就不能像说话一样吗？天蓝蓝大地地大地大，你看都给他，你就像你实在一点，然后用你的嗓子，你看这样我们说话，其实我们自然说话，我们不用考虑气，但是我们就在气上。但你唱歌的时候就没气儿了，就你把唱歌跟说话这脱节了，是不是？就你还是要自信的说，用你的声带。然后我们说自然讲话也要用声带，那你唱的时候你就飘起来了，天，去着天，很多人是这样的，多数人都是这个问题。要用这儿，天，大胆用，天蓝蓝草绿绿，很自信的去说，这样声音也能出来，你看你感觉你有气儿了。
3: 哎呀，谢谢老师。
2: 嗯，
3: 我能唱一句，我再跟着你的指导。
2: 啊，你可以试一下头两句。
3: 天蓝蓝草绿绿，
2: 您这个天，我打断一下，您这个天还是不行，是吧？您上来就天是的，是抖的。天往下沉，天蓝蓝草绿绿，还都是往下说的。这个您这个感觉你自己得慢慢体会，
1: 你得慢慢揣摩。
2: 对，
3: 我知道了，我在练习。谢谢老师。
2: 好的，不客气，
1: 继续加油。
2: 92分，
1: 92分。好的。那韩老师，今天我们最高分数同学宋木凯同学，但是他当过擂主，那么成绩就顺延。顺延是姚国庆同学92.5分啊。另外一位王连刚同学92.5分是口琴哈。那咱们就这个是姚国庆同学，也请姚国庆同学呢准备好伴奏，好参加我们的明星攻擂环节哈。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
2: 好嘞，
1: 那么同学们在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再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点黄瓜籽粉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这天啊一天比一天冷了哈，大家会发现哟，早起呀还有睡前呢，喝上一口热热乎乎的，特别的舒服是吧？而且呢黄瓜籽粉里面呢，它是植物钙小分子，钙元素的营养和吸收啊都是特别好的，是不是？而且呢这个黄瓜籽粉里面还添加了生菜籽粉，大伙都知道生菜籽那是很好的，对吧哈？这里面还有黑芝麻粉，黑芝麻粉大伙都知道啊，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呢，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呢相当于这一袋里面好几种口味啊都混合在一起，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都是好东西，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6袋，总重量7斤多，87996984，87996984。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8: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9: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8: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9: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8: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9: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10: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0: 陪伴。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有关健康的小常识。
1: 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总，享受外星人的时钟，降落在北洋。
0: 这说话之间呀，十月中旬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大家会发现啊，这天呐是一天比一天的凉了哈。
2: 跟他斗智斗勇，他的星辰。
0: 那么天一冷啊，很多时候呢，大家就会感觉，哎呦，从肩膀啊，到我们的腰啊，到我们的膝盖呀、到我们的脚踝呀、总是感觉非常的酸胀，脖子还很僵硬，还感觉啊，这个肩膀啊，隐隐的发冷，胳膊啊，想要抬起来就比较困难。细心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留意一下，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那么肩颈啊，它是大脑的总开关，向上流注到头部和面部的血液呢，都要经过脖子。如果说肩颈气血不畅的话啊，全身的很多疾病呢，都会逐渐的找上门来。所以说啊，肩颈如果不舒服，我们不妨试一试这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首先呢，我们来学一学啊，有三个动作测试一下我们的肩颈好不好。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大家伸手啊摸一下对侧的后脑勺，比如说你用左手就摸右耳朵啊，最简单的这个理解呢，就是梳头的一个动作哈。如果能够完成，就说明肩关节向前活动没有受到限制啊。反之呢，就是有一丢丢的小问题了。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一只胳膊侧举啊，一直呢举到正上方，形似呢啊，就好像是我们这个举手回答问题一样哈。你要把它举起来，如果能完成，说明肩关节外展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反之还是有一丢丢的小问题。大家呢在今天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就可以一边听一边跟婉婷来学着做一做哈。我现在在跟您说的时候，我也在做这个动作所以呢大家可以自测一下。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向后背手，要呢够到脊柱正中心的位置，如果能够完成，就说明肩关节旋后的功能没有问题啊。明白了吧，大家呢可以去试一试。这个向后背手的时候呢，要比如说你的右手从你的耳部往下够，左手呢从你的下部往上够，两个手如果能够够到一起，就说明你这个肩关节啊后背手的这个部分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三个动作大家都可以选择去做一下哈。哎，你还别说，我刚才做了一下哈，这个前两个问题动作都没有问题，就后面第三个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两个手在后背啊，这个一够，互相一够的时候呢，感觉我好像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可能是我现在坐着的这个姿势也不对，一会儿我站起来我再测一下，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测试一下哈。那么测试之后呢，如果说哎，肩颈有一点点小问题了怎么办呢？护肩颈是有小妙招的啊。首先呢，肩膀要热养。我们在房间里面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哈，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呢，大家要记得啊，披上点围巾，或者说披肩啊，都是不错的选择，能够避免我们的肩部受凉。睡前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用热水袋呀、热毛巾呀敷一下肩颈，能够起到类似的温灸的作用啊，促进肩部的血液循环。如果呢肩颈啊感觉到酸痛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借助啊球类进行按摩和放松。那网球啊，它是很合适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大小适中，柔软还有弹性啊，这种小球呢是非常适用的哈。咱们可以啊把这个球呢沿着我们的肩胛骨旁边的肌肉来回滚动。如果遇到酸痛感明显的位置呢，大家可以多停留一会儿，这样的话呢，它是有助于舒缓肌肉紧张的哈，减轻我们局部疼痛的这种不适感。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你看看这个，我们肩颈好了啊，骨骼呢养好了，肌肉养好了，你这身体啊就非常的强壮了。身体强壮，你身体自然免疫力就会比较好啊，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日常生活当中教您的这些小方法小妙招您可以记一下。另外呢，入秋之后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一些食疗的方法来进行自我调整，想要增加我们身体啊肌肉的一个能力，而且呢这个同时让我们更有力量，身体的免疫力更强，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可以多摄取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所以呢，今天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一个食疗的方法，也特别好吃的一道美食，就是番茄炖牛腩。这个番茄炖牛腩呢，啊，酸香软烂。牛腩呢，你会发现，哎呦，铁质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啊，都是很高的。番茄当中呢，又富含有番茄红素，这对身体啊都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哈。大家呢可以把这个牛腩切块，冷水下锅之后呢煮开，再煮个两分钟，捞出来用温水洗去浮沫，番茄给它切块，洋葱切丁啊，这个锅里面放油，中火炒洋葱三分钟，炒到透明就可以了，再加入姜片还有一半的番茄，炒出番茄出沙，再放入牛腩和生抽翻炒一分钟，倒入适量的热水，大火煮开之后再转小火加盖呢炖个70分钟到90分钟，一直到这个牛腩呢能用筷子比较容易插入的时候，再加入另一半的番茄，再炖个15分钟，这牛肉一压呀能散，汤汁浓红的时候呢就可以加一点点的盐，再煮个2分钟就可以出锅了啊。为什么说在秋季啊多吃点这个牛肉啊是不错的选择？因为牛肉当中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是含量比较高的哈。但是有的朋友说，哎呦婉婷啊，这是一顿顿好几个小时，我真是在家里边顿不了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再有啊这个程序有点繁琐，是不是啊？特别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我这怕一会儿怕放忘了放盐，一会儿怕忘放了这个调味品那个调味品的哈。那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那就是红烧牛肉罐头。这个红烧牛肉罐头，你一开盖加点自己爱吃的食材，咕咚咕咚小火一炖，你就比如说现在这土豆也都下来了，正当季，是不是？你把这牛肉罐头一打开，你加点土豆，加点粉条啊，你加点这个西红柿一炖，咕咚咕咚的老香了，特别的下饭哈。红烧牛肉罐头今天给大伙推荐啊，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给大伙推荐哈，2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的一大箱，这一箱里面呢一共有14罐啊，一共有14罐，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切，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罐头里的牛肉啊，大牛肉块那都产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啊，不柴不膻，特别好吃，罐头里的牛肉还是绿色食品，是有证书编号的。这款罐头您一开盖，大块大块的牛肉就映入眼帘了，而且都是瘦肉啊，肉质相当的细嫩。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啊，这款牛肉罐头咱吃起来一点都不塞牙，特别的细嫩。那个牛肉的纤维组织啊是非常细的哈，营养价值还很高。刚才婉婷也说了哈，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好的食材有一样就是牛肉。还有一点，它是低油低盐的啊，一个烹饪的方法，又好吃又很香，同时还不齁不咸，相当美味了。朋友们，老人呢孩子呀都会特别喜欢吃的。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哈，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是14罐，每一罐253克，咱们的团购价格299块钱一箱啊。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太空看身不休的排队进行中，告别地球人的尊 哎呦，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那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啊明星产品，喜欢吃的人是特别的多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抢线了，87996984 87996984，您买回去啊尝一下就知道了，打开盖子就能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那汤汁啊呵

0: 老香了。就这汤汁你也别浪费，你用它哈，这个加热之后呢，这汤汁你拌个大米饭特别的下饭，然后大块大块的牛肉一吃着相当鲜美了哈。在家里面轻轻松松的，咱就可以来一顿牛肉饭，红烧牛肉饭相当好吃了。咱自己在饭馆啊点上一碗红烧牛肉饭，那都得好几十块钱，是不是？咱们自己在家就可以烹饪了，一组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满满登登的有14大罐呢。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早晨起来哈、啊，要是不愿意做饭了，您下一口面条，把这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呦，一下面条，红烧牛肉面，咱自己在家就能操作了。再放点自己爱吃的哈、啊，这个蔬菜叶，你放点菠菜叶啊，或者小白菜叶啊，都可以，相当好吃了，朋友们啊。临出锅的时候撒上一小把的葱花、香菜，呵，老美味了，朋友们。2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14大罐，每一罐253克。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的红烧牛肉罐头啊！不要害怕。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哎，罐头，
0: 哎，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给您订好了啊！
1: 啊，
0: 好嘞，哎，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2: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2: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3: 你好你好，
0: 好，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87996984，87996984，六号线顾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嗯，欢迎您，
4: 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这个红烧牛肉罐头老好吃了，就是天一凉啊，
4: 吃不厌的，
0: 是不是？吃点热热乎乎的，关键特别烂乎。就是咱说一点都不夸张，就家里面要有老人，安了满嘴假牙哈，嚼起来都轻松不，一点都不费劲儿，是不是？嗯，
4: 哎，对，是的，
0: 可好吃了啊。行，我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好，
0: 哎，再会。为啥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呢？婉婷真心实意的给大伙推荐，就连我们家就是吃饭比较挑剔的孩子，我姑娘啊，她都特别喜欢吃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他咋吃呢？早上时候有的时候起来跟我说啊，这孩子们愿意吃这个，平时啊这个洋食品吃的也比较多一些，有的时候跟我说，妈妈我想吃意面啊，啊，我说你尝一尝咱们这个正宗的啊红烧牛肉面行不行？你告诉我，那饭店那么早，牛肉面那个楼下那面馆没开呢哈。早餐的时候我就给他下一口面条，然后把这个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往里边一拌，然后一起一顿煮，加上几片菜叶哈，哎呦呵，一出锅老香了，那一大碗我姑娘全吃了。真的是比到面馆去点一盘啊，点一份这个红烧牛肉面要实惠的多。你像咱叔叔阿姨们老两口在家，有的时候不愿意下厨了，不愿意做饭了，这红烧牛肉罐头你一开盖，对吧哈？无论是你是焖口大米饭呢，还是下口面条啊，还是说家里面准备一些啊这个馒头啊，或者是花卷啊，或者是油饼啊，都成，都特别百搭啊。大家想要订购2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14大罐，每一罐啊，给大伙说一说，大罐咱是大罐的啊，每一罐是253克的，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嗯，欢迎您。
5: 订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6: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6: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啊，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7: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7: 好。
0: 嗯，好嘞，再会。

0: 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3: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欢迎您。
4: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4: 好
0: 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5: 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好，再会。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
0: 欢迎您。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让灵魂出走，嘿，光年的忧愁，需要你拯救，和我一起漂流。
0: 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2: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边跑开边去想。
0: 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6: 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4: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7: 哎、
0: 欢迎您。哎，定一组是不是、啊、
7: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7: 啊、对呀、啊啊、可以定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7: 好，谢谢、
0: 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8: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8: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8: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8: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9: 哎，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9: 给我来一组。
0: 好，再会。哎。好的，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抢线哈，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啊，价格上那是相当划算了哈，299，满满登登一大箱，到手足足的14大罐哈，每罐呢有253克呢。咱要两口人啊，在家里面开一罐就可以了，加点自己爱吃的食材，放点土豆啊，放点胡萝卜呀、啊，放点粉条，咕咚咕咚，小火一顿，老好吃了，特别的下饭，朋友们哈。另外呢，如果您说，哎呦，我就怕这个炖牛肉啊，然后一顿顿时间长了不行，时间短了也不行，时间长了这牛肉就老了、柴了，不好吃；时间短了呢又不烂乎，是不是？那您呀、啊，不妨订上一款红烧牛肉罐头，相当的软烂入味了，朋友们，一点都不夸张的讲啊，咱就是安了装了满嘴假牙的叔叔阿姨，咱们嚼这个红烧牛肉罐头，那都是轻松咀嚼、轻松推荐的啊，特别的好吃。最主要的是，朋友们想要订购2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14大罐，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牛肉啊是富含有优质蛋白质的哈、啊。那么除了中老年朋友这些重点的人群，下面的几类人群啊也容易出现呢这个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情况，大家可以啊对照自查一下。如果说蛋白质缺少的话呢，大家及时的多吃一些红肉啊，哎，也是不错的选择。就像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咱家里面就可以备上一组了啊。你像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胃肠吸收功能就会有所下降了，同时呢身体当中合成蛋白质的能力也会减弱，再加上呢很多长辈担心三高，就刻意的少吃肉啊、蛋啊、奶啊，很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量不足。那么第二类人群呢，就是素食者。 啊，经常吃素的朋友，像肉类啊、蛋类啊、奶类啊，都是优质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如果您长期的不吃这些食物，只靠吃一些蔬菜主食来补充，很难摄入充足量的蛋白质，尤其是植物蛋白的吸收利用率也是相当较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慢性病患者，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肾病啊等等啊，有这些基础性疾病的人群，一定要遵从医嘱，控制蛋白质摄入的除外啊。那么像慢性的胃肠病人呢，身体消耗的蛋白质比普通人就要多很多，或者是吸收受到影响，容易缺乏蛋白质。那么第四类人群就是术后和康复期的人群，身体修复伤口、恢复机体机能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如果术后呢饮食不当，就很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量不足，影响健康的速度。第五个呢，就是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像经常腹泻呀，哎呦啊，经常肚子胀啊，消化不良的人群，体内运化功能比较差的人群，哪怕是吃了足够的蛋白质，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去进行消化和吸收，长期下来呢，也会容易缺乏蛋白质。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补充优质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牛肉呢，它是属于红肉的范畴，它的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是给大家推荐的啊，符合于我们人体需求健康的这一款美味，那就是红烧牛肉罐头了啊。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抢线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呢299块钱一箱，到手满满登登的啊14大罐呢，特别的划算哈，朋友们，而且是新进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当然了，我们有的听众朋友说，哎呦，这个我打电话我想让他快点给我送货行不行啊，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客服电话啊，拨打场外客服电话 550-45678 550-45678 550-45678，这是场外的客服电话啊，您想让他什么时候送货，你说我有点着急了，或者说我昨天订的货咋还没给我回电话呢啊，这个您想主动联系一下的都可以拨打场外的客服电话 550-45678 550-45678。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请听评书《三国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平秦灭楚，一统天下，共打下400年锦绣江山，传了24个皇帝。最后的皇上啊，姓刘，叫刘协，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最软弱的皇上汉献帝。汉献帝9岁登基呀，当时天下大乱，刀枪四起，狼烟滚滚，民不聊生。西凉刺史董卓趁着这个机会掌握了中央大权。这个董卓呀，他是甘肃省临洮县的人，官拜西凉刺史，大权在握。这个人生性残暴，野心勃勃，自从他掌握了大权之后，为所欲为，是专横跋扈。每次汉献帝刘协见着董卓之后，吓得浑身打颤，脸色苍白，顺着脊梁沟冒凉汗。董卓经常带着武士到郊外打猎，见着男的也杀，见着女的也宰，然后把人头砍下来送到京里头，硬说他到外头剿匪去了，然后把人头用火烧掉。到了晚上，他全身武装，夜入皇宫奸污宫女。

0: 夜许龙床，满朝文武任他升降。在这个时候，他手下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要讲究文的，他依靠两个人，一个叫李儒，一个叫李素。李儒呢是他的大姑爷，李素是他的门生，人们称他们俩为二李。这俩小子狼狈为奸，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不办人事儿，72个心眼36个转轴，一眨巴眼一个肚子坏水，什么坏事都干。他们两个人专给董卓出谋划策。武的，董卓手下的人也不少，什么李角、郭汜、张济、樊稠、造臣、胡铁，最主要他依靠一个人，这人姓吕，叫吕布、吕奉先。吕布是湖北襄阳人，自幼受高人传授，武艺精通，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胯下千里追风赤兔马，掌中方天画戟是盖世无双，横勇无敌。在这段《三国演义》当中，要讲武艺高，他是拔绝了。小伙子长得也漂亮，董卓收他做义子干儿，家封温侯，领兵的中郎将，也是大权在握。这个董仲颖就依靠着文臣武将为所欲为。朝堂之上的文官武将见了董卓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呀，这个老小子恐怕文武不服。在金銮宝殿的下边准备了12口大锅，里面装满了鱼油，谁敢反对他，有一个不字儿，把衣服扒光了往锅里头一扔，一股烟把你炸了，这种刑法就叫烹刑。另外他还采取了一些残暴的刑法，什么抠眼睛、割鼻子、断四肢、五车裂、点天灯，真是手段残忍的极点。在这时候汉朝有一位老臣，这人官拜大司徒，姓王，叫王允。王允一看，哎呀，汉朝的江山完了，早晚必丧在董卓之手。老头子心如油烹，坐卧不宁。这一天王司徒下朝之后，手下的仆人王忠进来了，回老爷，有人给您下书来了。哦，下书之人何在？在外边等着您呢，不见着您他什么都不说，也不肯把书信拿出来。让他进来见我。是。功夫不大，下书人进来了，30多岁，黄白镜子，尖下壳，薄嘴片，看这个五官貌相，这个人聪明伶俐，身穿青衣小帽，到里边给王允跪倒，小人给司徒大老爷叩头。起来吧，你是哪儿来的？
1: 我在渤海郡来。
0: 哦，什么人叫你给我下书？奉了我家将军袁绍袁本初所差给您下书。喂呀，王允就一愣啊。袁绍袁本初家里头也是做大官的出身，现在官拜渤海太守、齐襄侯，也是兵权在握，与董卓最不和，现在跟董卓两个人闹的是势不两立，拥兵独立。董卓为了袁绍的事情， 把他们老袁家在京里的一家子700多口全都抓起来押到监狱。如果有谁发现跟袁绍有来往的话，必定受牵连。袁绍为什么来信？又一想，大概是有主要的事情。把书信呈上。是。下书的人把书信拿过来，王司徒展书观看。那上面大概的意思是这么写的，说：司徒大人，您身为托孤的老臣，掌握大权，官拜司徒，在皇帝的左右，难道你就看不见董卓、吕布狼狈为奸，扰乱朝纲，汉朝的江山眼看就完了？如果司徒大人有意为国除害，我袁绍现在在渤海每日练兵，咱们可以里应外合，共赴国难。上写着千，下坠着万，亟待回音。王司徒看了3遍，然后把这封信用火烧了。下书人，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叫李兰。
0: 好吧，信我收到了，你马上离开司徒府，这不是个好地方。告诉你家将军，我只有对策，让他听我的回信。
1: 是。
0: 把李兰带下去，好吃好喝好招待，给他穿资路费，让他走了。王允自从得知这个信以后，更是坐卧不宁啊，怎么办呢？既然袁绍拥兵在外，让我里应，我用什么办法里应呢？老头子急得有10天没有睡好觉，没有吃好饭。这一天忽然的心生一计，心说人多出寒心，我一个人没主意，跟大家商议商议。他就发出请帖，说自己8月初1寿诞之日，邀请这些朋友到府中饮宴。当然了，这些人都是汉朝的老臣，最可靠的，连一个董卓的人都没有。到了8月初1这天晚上，文武百官奉邀而来，就在司徒府的后堂张灯结彩，大排宴宴，众官推杯换盏，尽情畅饮。到了半夜3更，王司徒命人掩门，然后忽然掩面放声痛哭，连捶胸再跺足。这一下把百官闹愣了，这怎么回事？司徒大人寿诞之日哭什么呢？王允点了点头，把眼泪擦了擦。众位啊，今日并非老父的健将，我打算把一肚子话跟众位谈一谈，恐老则董卓见议，故拖延耳。哦，那么司徒大人有何话要讲？我等愿闻高论。众位，大家没看着吗？董卓、吕布专权祸国，老百姓黎民涂炭，你我身为大臣，应当想一万全之策，上报主公，下救黎民才是。百官一听，哦，消灭董卓谁也没招，最后大伙一着急，干脆一块哭吧。于是百官皆哭，这哪是寿堂成报面的地方。可众人正在哭的时候，忽然在坐下独一人抚掌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这一乐可不要紧，百官全愣住了。王司徒火旺上撞，把眼泪擦了擦，顺声音往下定睛瞧看， 就见左手最下面一张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身高75寸，面赛油粉，两道大抹子眉，一对细目，通关鼻梁，方海阔口，三绺的胡须，身披圆领红袍，一看认得这个人，官拜小旗校尉，姓曹名操，字孟德，一看是曹操。王允这火大，啪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孟德，我等大家为国之忧心在此痛哭，你放声大笑，这是何意？哈哈哈哈，司徒大人请不要误会，方才我都听明白了，我也恨董卓，也愿为国除害，但是咱们从现在就哭，哭得天亮天亮，哭得天黑，还能哭死董卓否？既然哭不死，我们哭又有什么用呢？哎，大家一听，对，王允就问孟德，那你有何良策？司徒大人，最近我与董卓处得不错，他加封我为小旗校尉，统领重兵，我现在出入相府，他一点都不防备，如果大家有这个心，曹不才愿到相府行刺，把老匹夫的人头砍下，悬头裹门，以谢天下。哎呀，孟德，这是真的，君无戏言呐、啊！我们在广众之下，岂能儿戏呢？那孟德，你打算怎么办呢？司徒大人，我听说您府中有7宝刀一口，此刀价值连城，锋利无比，能否借于曹操？明日我就到相府前去行刺，你一看如何？好吧。王允一想，人家可以挺身冒险为国除害，我家里一口宝刀算得了什么呢？命手下人把刀取来，这口刀一共1尺2长，7宝相焊，锋利无比。王允给了曹操，曹孟德转身往外就走，被王允一把又拉住了。且慢，孟德，事关重大，你要千万注意。司徒放心，各位放心，即使我杀不了董卓，也不能把大家都说出来，我宁肯一人受苦，绝不牵连众位，你们就放心吧。王允一看深受感动，亲自命人敬酒3杯，让曹操一饮而尽。曹操一擦嘴，告辞了。百官散了，咱不提，王允这心里头是咚咚之跳啊，就盼着曹操大功告成。安下别人不提，单表曹孟德，回去之后自个儿收拾了收拾，到了次日天光渐亮，周身上下锦衬利落，腰悬宝刀，骑马赶奔相府。转眼间就到了相府外边，人呢？在马上跳下来，守门的军士都认得他，他常出入相府，所以也没人拦着。哟，曹将军来了。哦，来了。丞相现在何处？刚起来，正在小阁吃茶。哦，曹操命人把马接过去，迈步直奔小阁。等挑帘笼进来一看，董卓刚起来。这董卓董仲颖 能有280多斤，这肚子胖的噔噔噔噔，跟个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刚起来坐在象牙床上闭目养神，头上高昂的牛心发转金簪别着顶，身上还穿着睡衣，旁边放着茶几，茶几上放着一碗八宝莲子汤，这家伙还增强营养。曹操往后边一看，吕布吕奉先是方天画戟站于旁边，有吕布在这保护，曹操不敢轻易动手啊，赶紧抢步起身撩衣服跪倒，曹操给丞相叩头。董卓把眼睁开，孟德免礼平身谢恩相。孟德呀，今天何故来迟呢？你怎么来晚了？啊，回丞相，我胯下骑的这匹马年头太多了，不出快，马累行迟耳。
2: 哦，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大将无马，如无双膝。
2: 奉先呐，
0: 在，
2: 到我的御马号之中，给孟德选匹西凉好马。
0: 是。吕布转身出去了。哎呦，曹操一看，真是凑巧，何该老则应死。吕布不在，我怕者何来？有心拽刀行刺，又一想不行。董卓是个武将出身，两倍一晃有800斤的力量，两军阵前那也是一员猛将啊。如果我行刺不成，我们俩扭打在一起，这事儿不就坏了？还是稳当一点好。曹操心里头着急，脸上没露出来，在旁边站着。董卓呢坐不住，这是胖大不耐久坐，坐着坐着上不来劲儿，滋呀一声他躺下了，把这床压的一呼沉，一转身面朝里，后脑勺朝外。哎，这一来不要紧，曹操心里头一蹦，真是该着死，你躺下了我还等什么？再看他一伸手，在腰中摁燕翅推翁簧，这把宝刀慢慢的就拽出来，寒光一道，他往前一跟步，举刀要杀董卓。其实董卓刚起来他也不困，他面朝里倒着眯缝着个眼，后面是一面古铜镜，这面镜子锃明瓦亮，他透过镜子一看呀，一瞅曹操在后头拽刀，这老小子可吓坏了，一咕噜声坐起来。别看他胖，身子还挺利便，转身过来用手一指，孟德你要何为？你要干什么？正在这么个时候，吕布把马牵回来，亮亮亮亮亮亮亮，元吉一挑帘子，吕布提着方天画戟在外边进来。曹操吓得，哎呀，这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那真是主意多，扑通往床前一跪，把宝刀举过头顶，双手一托，恩相，曹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
2: 哦，你来给我送刀来了。董卓这家心挺粗，也没想别的，
0: 伸手把刀接过来一看，七宝香汗，

0: 果然是把宝刀。在他看刀的时候，曹睿把刀鞘解下来交给他。奉先，这是孟德给我的宝刀，你暂时收起。是。吕布把刀接过去了，曹操从地下站起来。孟德呀，马匹也一牵来，你到外边看看吧，多谢恩将。曹操三步并成两步到了外头，赶紧把这匹马备好了鞍鞯，把肚带连起了三扣，马鞭子抓到手里头。丞相，愿借宝马一试。曹操心里的话，这叫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啊！哈哈，西湖间坑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好险好险！啪！
1: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好，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直播电话呢是常常状态，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线上等的听众朋友是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7: 你好，庆贺你好，那个你们为老百姓就是办事，大伙儿不就表示。对你的尊敬和敬爱，
6: 嗯，
7: 这个再一个啥呢？我想通过电台表彰你和咱们导播一下子，
6: 嗯，
7: 还有那个咱们这个市房改啊，
6: 嗯，
7: 就是那个住宅那个房改啊，
6: 嗯，
7: 为老百姓，人利用休息时间为老百姓办事，一般没有，
6: 嗯，
7: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他，给他点赞，
6: 嗯，好的，
7: 还有那个他还有说话室人员，还有那个咱们那个区信访，
6: 嗯，
7: 他们那个小宋啊，姓宋的也是，
6: 嗯，
7: 人都用休息时间，不是就是正常上班时间。人都给你等着，像其他同志这样的人很少。我们说咱们就这样，这个咱们政府机关人员应该都向他学习。
6: 嗯，
7: 你说是不是？老百姓办的事太别不容易了，
6: 嗯，
7: 去他妈800回也解决不了问题，人家利用休息时间给你解决。
6: 嗯，
7: 所以说咱们表示吧，从内心的感谢。
6: 嗯，
7: 是吧？就
6: 好，
7: 这个，
6: 没问题。嗯，
7: 就电台吧，表彰就你们这些人一下子。
6: 嗯，
7: 还有那个，咱这区房改人也是的，对老百姓吧提出问题。对济南做饭尽心尽力，
6: 嗯，
7: 你其他东西跑好年了，你到人家说你哪来回哪去就完事儿了，
6: 嗯，
7: 归哪管，你这不管，人，嗯，他们都热心肠人，人家老百姓办事现在多不容易是吧？
6: 嗯，
7: 一等一上午完了回去吧拉倒了，一下午，这好几年的事儿了，就是解决不了。通过他们呢，都尽心尽力的，大伙儿都为了咱操心老百姓，就把这事儿都解决了，咱们应该表示衷心的感谢，你说是不是？
6: 嗯。嗯，
7: 所以就通过你们电台应该给他们表彰，给你一个是电台你们导播给表彰一下，给你们点赞，再一个是那个房改，
6: 嗯，
7: 还有道外区那个什么信访，
6: 嗯，好的，
7: 是的，就是都姓李，你们姓李的挺好，这人挺多的，
6: 嗯，
7: 给表彰一下子，完了吧，让那个大伙儿都向你们学习，你说是不是啊？
6: 嗯，好，嗯，那行，大叔聊到这儿了，嗯，好，感谢您参与啊。
7: 不乐意吧？嗯，我这岁数大。
6: 嗯，您这信号不是特别好，
7: 是
6: 现在就是断断续续的。
7: 表彰一下子啊。
6: 嗯，好的，嗯。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等候听众朋友是傅先生，傅先生你好。
8: 啊，你好，庆贺。
6: 嗯。
8: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听众也好，有能知道不是不？这个上个月医保钱的87没给打呢，还是都没打呀？还是就
6: 可以打一下12393问一下。
8: 这个我挂过，就联系不上，打不通。
6: 12393，周一到周五工作时间拨打。
8: 12393。
6: 对，周一到周五工作时间打啊，嗯。
8: 啊，好，谢谢。
6: 嗯，好，再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六线听众朋友于阿姨你好。
9: 哎，秦鹤你好。
6: 嗯，您说。
9: 我那个想拍个片儿，胸疼。
6: 胸疼啊。
5: 你给我啊，我胸疼，拍个片，你给我找个好大夫。
6: 嗯
5: 嗯，
6: 胸疼。
5: 嗯，
6: 稍等，我帮您看一下。那您上胸外科去看一下。
5: 胸外科啊。
6: 嗯，但是这个医生可能号比较难挂一点，徐广全老师。
5: 那个医大医的呀，
6: 医大二院胸外科徐广全。
5: 哎，有没有医大一的？
6: 医大一应该也有，你就挂胸外科就行。但是咱们登记的胸外科的教授登记的是医大二的徐广全老师啊、哦。
5: 医大二的。
6: 对，嗯，徐广全啊、哦，嗯。
5: 徐广全。
6: 对对对，嗯。
5: 医大二。
6: 是的，嗯。
5: 徐。
6: 对，双人徐啊、嗯
5: 哦。双人徐，徐广全、
6: 嗯、
5: 是吧？
6: 对的，对的，好的、
5: 啊，
6: 嗯。
5: 那医大一呢？
6: 医大一你自己去查就行了啊、哦。跟你聊到这，再见了。哦，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像您的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聊。另外，今天节目最开始呢，还是为您介绍一下咱们的普外科专家刘天佑教授啊。这位教授呢是医大一的普外科专家，专门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一位老师。你像咱们省内多次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啊，就是和结肠、直肠相关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呀，所以说他在结直肠领域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患者很多，所以他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您像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啊，刘老师是能做的。包括呢，很多听众朋友呢想用新方法，像 TEM 治疗术去治疗结肠癌、直肠癌，也可以找刘天佑教授。那么他呢诊疗态度好，而且呢是知名的结肠直肠的普外科的专家，是擅长为大家做一些疑难手术的。还有就是呢，各种的便秘啊、痔疮啊这类问题，大家也可以找他。你像个便秘、痔疮是非常困扰大家的，尤其是上不出来厕所很遭罪哈，还有就是呢各种痔疮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挂他的科。因为他呢一方面是在普外科出诊，另外呢也在便秘科出诊，就这两科大家都能够找到刘天佑教授。一个呢就是在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一个呢就是在便秘科啊，便秘科，这两科都能找到他。他是星期二出诊一天，星期三出诊一天，是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他是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一针呢一周啊出诊两天，周二呢是在医大一的南岗，周三呢是在医大一群力出诊的科呢就是在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出诊啊。你既可以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又可以挂便秘科，都能找到刘天佑教授。那么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儿就行，会关照大家伙的，好吧？如果想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看便秘、痔疮，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下一位四线听众朋友，四线上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9: 哎，你好，庆贺老师啊。
6: 嗯，您说。
9: 啊，我麻烦你给我找一下子那个医大医院的眼科的医生呗，我的右眼的嘛有点模糊似的，有将近半个多月了。
6: 医大医眼科的话是张璐老师，
9: 我记下了啊，张璐老师是不是啊？
6: 对，张璐，嗯，
9: 张璐，
6: 对，
9: 老师是不是啊？完了我挂的号，我听你就可以是不是、啊？
6: 是的呀，嗯。
9: 那行，那谢谢你呢，庆贺老师啊。
6: 嗯，那你就挂医大医张璐就行啊。
9: 好的，
6: 嗯、
9: 谢谢啊。
6: 好，
9: 好了，再见。
6: 好，好的，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

0: 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的听众朋友，三线上是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2: 你好，徐鹤老师。
1: 嗯，您说。
2: 我想就是问一下您，就是我想佩戴个助听器，再就是买个助听器，您知道就是说官方授权的那个号，电话号吗？
1: 哦，这个有广告嫌疑，我们不能说。因为助听器的事我们之前跟各大医院联系过，助听器呢是在医院的做检查，但是一般呢医院不直接售卖助听器助听器的话呢需要在外边的机构配这个助听器，就医院一般不直接配。不直接配的话呢，这个就涉及到品牌呀，涉及到广告啊，这个就得咱们自己去查一查了。想买哪个品牌的，到哪个专卖店去买。
2: 我假如在手机上查到官方就授权，那是比较正确比较安全点呗。
1: 如果说它是专卖，比如说某品牌专卖，然后呢你怎么去查呢？咱们随便举例子你比如说呢咱们举一个品牌是 A 品牌，你发现呢这个店呢只卖 A 品牌的，它不就有地址吗？比如说西大直街多少号它是专门卖这个助听器的，它是一个品牌，它一般会有品牌的全国的售后电话，然后你就打那个全国那个售后电话，这个一般只能查到的，然后你就问这个全国的售后电话，你说我这个地址是不是咱们官方授权的？如果是官方授权的店铺，他卖那个东西相对来讲是有保障的，售后也挺好的。但是咱们说如果说这个店呢它什么品牌都卖，那一般可能就不是一个就是唯一的一个授权吧，你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说你买之前可以打一下这个品牌的官方电话，然后跟这个品牌去核实一下。
2: 他假如说是就是我打电话了问了，他说是授权这个但就是卖的，就是授权这个门店了
1: 是授权门店就可以去选了呀，那就是
2: 可以选了，
1: 对，就可以选了呀，
2: 是
1: 官方授权的，咱们就可以去选了呀，是不是？
2: 你
1: 打这个咨询电话，
2: 他
1: 告诉你的这个是官方授权的，只要你喜欢这个品牌，你信任这个品牌，就可以买了。
2: 那就可以了哈，不是？
1: 对呀，
2: 他
1: 的售后啥的会有一些保障的。
2: 我就了解了解，就发现了满街都是，就不知道呢是授权，就是打
1: 授权的话，你打那个电话可以核证的，可以核实的。
2: 就可以核实，他说是授权电话，就是厂家，但是
1: 对呀，那就给咱们就给厂家打电话呗。
2: 那基本就差不太多了，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2: 差不太多了。
1: 对，就
2: 是
1: 即使是有一些问题，起码它有保障啊。
2: 对，
1: 是不
2: 是？
1: 它是有厂家做保障的呀，对不对？你要买就买这种，
2: 啊，就买一选购就选，就大概就选这种，就是有点保障的，能维修到能找着，打电话能指导。
1: 对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2: 啊，
1: 哦，
2: 行，就是行，谢谢，
1: 哦，那行，好嘞，好，再见，好，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在四先生等候的听众朋友，四先生，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3: 你好，天哥，
1: 您说。
3: 啊，我的江北那个张峰啊，是什么峰啊？
1: 张峰老师。
3: 在江北那个，
1: 能
3: 看牛皮癣是不是？
1: 什么？
3: 牛皮癣。
1: 对对对，能看。
3: 再一个，还有一个，我家里有的蛇斑疮，看的怎么样啊？
1: 也可以，那叫带状疱疹嘛，它也能看的。
3: 带状疱疹。
1: 对
3: 对，
1: 在江北的一大六院啊。
3: 一大六哈。
1: 对，江北一大六啊。
3: 这个网上挂号吧，
1: 最好提前网上挂号，因为他患者还比较多。
3: 对，
1: 那行，
3: 好，谢谢啊，
1: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六线听众朋友，五十岁一位先生，你好。
4: 你好，邱科老师。
1: 你好，您说。
4: 我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消化道内科的好医生帮我推荐一个？
1: 消化，您主要是哪方面？是胃呀，还是肠？
4: 肠子。
1: 肠的话，得上普外科。
4: 上普外科。
1: 对对对，就是找刘天佑教授，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他是专门看肠结肠直肠。
4: 医大一他是在那个南区还是在群？
1: 南岗的话是星期二出诊，群力的话是星期三出诊，两边都出诊，您看看您哪边方便。
4: 刘天佑对吗？
1: 对，刘天佑，天地的
4: 天，
1: 对，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
4: 好，
1: 医大一普外科啊。好，
4: 谢谢，
1: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我们看一下啊，六线上五十岁，转到那个五线了啊。五线听众朋友，66岁，吴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1: 嗯，
5: 我问一下，我这个脚脖子吧，就是以前崴过，右脚脖子崴过3回，挺多年。就左脚脖子也是，两边对称起的小红点儿，完了一挠呢，有那个水泡似的。我想问问。就是挂哪科看
1: 呢？你崴脚有没有好啊？
5: 脚好，脚正常，走到什么都正常。
1: 哦，那你、
5: 就是、有点黑，
1: 还有点黑
5: ，还有点紧，就挺多年的。完了，现在还有两块黑，一挠一开始是红，现在变两块小黑黑块了。
1: 您这个吧，我感觉骨科可能没啥好方法给您看了。你要想看，你看一下皮肤科。皮肤科上一大六看一下张峰老师，让他给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5: 那好，
1: 意大利皮肤科张峰，因为你那个骨头不都完全恢复了吗？是不是？
5: 骨头恢复了。
1: 那行，那你就上意大利挂皮肤科张峰。
5: 我还想问一下，我这个屁股蛋子疼，上哪去看？
1: 屁股疼。
5: 屁股蛋子。
1: 肉疼还是骨头疼？感觉？
5: 就是凉它疼，要不凉吧，正常走道不疼，就天一变天它就疼。
1: 哦，那明白了。那您这个上大二院挂一下骨科徐公平老师。
5: 好，徐公平
1: 啊，双儿徐啊，昨天还有听众表扬过的徐公平啊。
5: 好嘞，谢谢您。
1: 好，再见。下一位三线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个煮面炉，508块钱。完了，商家承诺是3年质保。1年里头就坏了3次。完了，商家就联系不上了。拼多多承认是商家的责任，但是一直在拖，已经拖了我20多天了吧。
1: 行，
6: 所以说
1: 那您就是先去
6: 忠实听众。
1: 行，你先那个留存好那个订单编号，先看一看这个订单编号，然后呢，等到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给拼多多打电话，看他有没有什么好的平台接入的方法，好不好？你先去查一下这个平台编号啊，把订单编号准备好之后。对，你先把这个打开，然后看那个订单编号，一会儿我咱们联系一下啊。稍等我一下。好，没事啊，一会儿咱们就帮您联系一下这个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商家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商家碗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商家碗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 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谷沙茶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谷沙茶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谷沙茶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谷沙茶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谷沙茶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谷沙茶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谷沙茶丸。
1: 前一段时间咱沙茶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沙茶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沙茶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沙茶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沙茶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沙茶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沙茶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沙茶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帮助一下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1: 嗯，你好。嗯，我们现在帮您联系一下，
7: 单号可以说吗？
1: 现在帮您联系一下拼多多，接通之后呢我们再去汇报单号就可以啊。导老师一会儿会帮咱们打一下电话，您先稍等。
7: 谢谢啊。
1: 嗯，稍等一下啊，正在拨打这个拼多多的售后，接通成功之后呢咱们跟多多这边说一下啊，稍等，正在联系啊。
8: 欢迎致电拼多多消费者服务热线，多多买菜问题请按8，退货退款等问题请按1，物流亲，因大促火热为避免您长时间等待，如您有订单售后问题可优先通过自助服务处理，或者联系平台在线人工客服，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退货退款请按1，商品已发货但还未收到请按2。亲，您可以登录拼多多 APP， 在个人中心我的订单页面点击对应的订单，选择申请退款。如果商家拒绝您的申请，您可以在订单中点击售后详情，邀请拼多多客服介入处理，重听请按星号键，返回请按井号键，结束请挂机，人工服务请按0。
9: 好，拼多多公号98122，你好。
1: 你好，多多客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接到了咱们多多一个消费者打来的投诉电话，他希望我们新闻媒体啊介入帮他去售后。他是在多多上买了一个煮面炉，然后商家承诺呢质保是3年，但这个煮面炉呢一年之内就已经坏了3次了，现在这个商家都联系不上了。然后咱们这个消费者呢自己联系了多多，咱们这边呢就跟他说这个是商家问题，多多一定会保障消费者权益，但他现在呢始终这个煮面炉还在手里边，也没有退货退款的渠道。现在他想问一下，像他这种可不可以把那个比如退货退款的这个通道打开，让他把这东西退掉，然后这个钱退回来。
9: 嗯，
1: 那我让他说一下订单编号，你帮他查一下。
9: 嗯，您说一下哈，我记一下。
1: 好的。
7: 哦，好的。
1: 嗯，你说一下订单编号吧。嗯。
7: 稍等，错了，250208。
9: 208。
7: 听到了吗？
9: 嗯，听到了。
7: 6447-4849。105-2306。
9: 105-2306是吧？
7: 记下来了吗？
9: 最后的这个是2306是吧？
7: 对。
9: 明白，我看我记下来了哈。然后就是非常抱歉，为了更好解决您的问题啊，咱们能不够冒昧问一些您的这个信息吗？就是您所在这个电视台或者是这个报社这个就是这个名称以及这个栏目的名称是什么呀？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9: 嗯，明白。然后呢，咱这个称呼还有咱这个地址编号是什么呀？
1: 请和我说。
9: 嗯。
1: 然后我的记者编号，稍后导播老师会跟您核对，因为我们在直播嘛。一会儿我们把线切到导播那儿，他可以跟您说这个记者编号。
9: 明白。就咱要采访问题，就是刚才咱这个，就咱那个用户的反馈，咱那个电饭锅的那个问题是吧？
1: 对对，刚才跟您讲电编号的就是用户本人。
9: 嗯，
7: 不是电饭锅，是
1: 煮面锅。
7: 煮面炉。
9: 面锅是吧？
1: 嗯。
7: 煮面
1: 炉，
9: 那咱那个就是咱客户，咱那个电话号码，您方便跟我说一下吗？
1: 您是用哪个电话下单的？是你本机号吗？
7: 我知道，电话就是本机号2833吧，我打的是。
1: 可以的。
7: 有两个号，
1: 就是您下单的手机号是这2833吗？
7: 对对对，2833。
1: 导播老师把二线多多电话转到你那儿，把2833手机号告诉拼多多。稍等啊，正在帮您核证。还在合成当中，稍等一下啊，
7: 不着急。
1: 嗯，导播是把你的手机号告诉他们。嗯，你好，多多。
9: 嗯，你好。
1: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同事啊，我们导播把这个先生的手机号也告诉您了。您现在有查到这个订单吗？
9: 明白哈，稍等一下，我来给你看一下哈。
1: 嗯，
9: 就是咱这边我再帮忙问您一下，就是咱这边需要就是我们进行对您这个回访，就是您方便接听电话这个时间段，您方便给我们说一下吗？
1: 先生的这个电话是全天可以接听的，然后对，然后我们这边呢接听时间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是我的工作时间。
9: 11点到下午1点。
1: 对，但是我的电话是一个办公电话，是0451。8799。6984。
9: 明白了哈。然后咱这边就帮您，就是后续我们会24小时内联系您，就是感谢您对咱拼多多这个支持的哈。然后我这边我去反馈给咱们专员，到时候咱会给咱们专员就是二。
1: 您能先查一下他这个订单的情况吗？就是你现在有没有查到他这笔订单？
9: 我这边我正在查看了哈，你稍等一下。
1: 对，咱们先查到他这个订单，先查到之后，后续再帮他处理一下。
9: 明白，稍等一下哈，那您就是，您先麻烦就是稍等我1到2分钟，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哈。
1: 好的，他正在查啊，先生。
7: 行，
1: 您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买的？
7: 我在2025年买的吧，这一年就坏了3次。
1: 3次他都给您换了吗？还是给你修了？
7: 没有，第一次他给发的件儿让我自己装，第二次整个那个加热管都漏了，也是我自己装的。我说行，因为做买卖都不容易，但是没影响。第三次发过去以后呢，他联系完售后之后，就是售后也联系不上，他也联系不上
1: 了。第三次坏了，这个煮面炉还在你手里呢？
7: 对呀，在我手里啊。我说那就我也没说的，说那啥，说的你那个 说怎么的，说的退钱是咋的。我的意思说你要能修还是修，因为我也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理解说商家都不容易，但是你不能说消失啊，在诚信为主啊，对吧？
1: 嗯，那现在是这个店铺关闭了吗还是什么情况？
7: 没关闭，一直在营业，能搁上面说话，但是说话他不回。
1: 哦，你跟他讲这个事儿，然后店家就不给你回复了。

0: 读你都已经查看到了，你查看到就行。看到这个订单之后，那你就让咱们专员直接联系消费者本人。
1: 明白了哈，
0: 是不是也记录他那个手机号了，是吧？
1: 已经记录下来了哈，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哈。
0: 嗯，
1: 是这个尾号，刚才您说的这个尾号2833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是咱们消费者本人电话。
1: 你放心就行了哈。
0: 行，那你让咱们专业联系他就行，好不好？
1: 你放心就行了哈。那我这边我去给您办这个事儿。
0: 行，
1: 到时候你就等咱给您联系就可以了哈。
0: 好的，没问题。
1: 那
0: 行，
1: 那咱这边那咱这边还有其他需要？
0: 没有了，行，先聊到这儿，再见。
1: 那我这边不打扰您了哈，祝你生活愉快，再见。
0: 你好。
2: 你好，感谢庆贺。
0: 他说会给你处理的，然后我想让他看看这个订单的情况，但是我个人感觉呢，咱也别为难这个客服，他可能没有权限，他可能是让他上一级的专员去处理，但是他已经说看到你这个订单了，看到你的订单呢，他就会反映给他上一级的这个专员，专员呢介入之后给你打电话，你就保持你这个手机电话畅通就行，好吧？然后你就坚持，
2: 行，
0: 你坚持这样，咱也不占他的便宜，你坚持让他呢把那个退货退款通道打开。这个通道打开之后呢，你是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它退回去的。这个东西我不要了，对，我给你邮回去，然后你把钱退给我就完事儿了。
2: 对，我一直是这个原理，但是他咋的呢？他是一直在拖，就
0: 是
2: 说的。
0: 是您这个时间想要把这个售后渠道打开，必须专员介入，他有权限把那个通道给你打开，你才能退，要不你没有口了，都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了，退不回去了。
2: 行，感谢庆贺啊，忠实的听众，
0: 好，没问题，
2: 今天终于帮上我忙了。
0: 好，聊到这儿啊，
2: 他非常感谢，
0: 好，
2: 再
0: 见，
2: 好，
0: 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就行了啊。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六先生，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3: 庆贺先生，邱老师好。
0: 您说。

0: 你中午好，
1: 嗯，
0: 我有一件事情，我咨询你一下子，
1: 嗯，
0: 因为啥呢？我那个有那个土地吧，我98年就有，
1: 嗯。
0: 98年就有吧，因为现在我们家我妈呢是没有了，我们俩改一个户，改一个台账上，都在一户头上。我问那什么呢？村上能不能给我消亡啊？
1: 为啥消亡啊？
0: 我不知道啊，现在我问问你啊，问问你
1: 不是，那
0: 可
1: 你
0: 不可
1: 说
0: 以？
1: 消亡的理由是什么呀？没太理解呢。
0: 他给我消亡的是啥呢？我这是在这个敬老院了的，我在敬老院，他就要给我消亡，
1: 你
0: 他
1: 在
0: 可
1: 敬
0: 不可
1: 老
0: 以
1: 院
0: 消？
1: 才给你消亡？谁跟你说的？村上告诉你的吗？
0: 哎呀，村上吧，头20年那个书记他就威胁我了的，威胁我了啊，你这地没给你收回来就不错了。但是我跟他说啥呢？我说你有啥权利给我收啊？你没权利给我
1: 你
0: 收
1: 是五
0: 啊。
1: 保户吗？哦，你本身是五保户，是不是？
0: 对。
1: 五保户的地也不是随便收的呀，这个咱们前两天讲过的呀。
0: 啊，
1: 哦，您是五保户，但是地该给你留着，还是要给你留着的呀？
0: 邱老师，但是我有一样，我上这个敬老院来吧，民政局不得收点费用吗？这个费用吧，这乡村没管我，是我自己掏的哟。
1: 但你五保户你是有钱的呀。五
0: 你
1: 保
0: 没有
1: 户，你
0: 钱，但
1: 是
0: 是
1: 给你开钱的呀？
0: 我得我
1: 你要
0: 没
1: 是这
0: 有
1: 种，你五保户没给你开钱，那你是啥五保户啊？那你肯定
0: 我
1: 要
0: 现在
1: 申
0: 搁
1: 请五
0: 敬
1: 保户给你开工资啊。
0: 我现在搁敬老院呢。
1: 你在不在敬老院也会给你开钱呢，跟你在不在敬老院没关系啊。
0: 他没开，没有。
1: 那你把村上电话给我，那你就不是五保户。你是五保户，你会每个月定期给你打钱的。
0: 啊，没有，现
1: 那你
0: 在
1: 是啥
0: 吧，
1: 五保户啊？那你就不是五保户。
0: 他就把我推到敬老院就完事儿了，
1: 啥叫他把你推到敬老院了？你把村上电话给我，要跟村上核实的。
0: 村上，
1: 你把村
0: 我
1: 上电
0: 村
1: 话
0: 上
1: 给我，我现在给村上打
0: 这
1: 电
0: 个
1: 话。
0: 吧，你就得啥呢？这玩意我村上电话吧，我得找不到了，有点，你就得找乡政府了。
1: 没有意义，就跟村上核生。你找乡政府，乡政府也得让我找村上。你现在要找村上，我得了解你所说的这个情况。第一个，你是不是五保户？第二，你有没有五保户待遇？第三，你土地问题都要从村上落脚的呀，对不对？你得给我提供村上电话，我这就可以帮你联系了。
0: 可
1: 嗯，
0: 以，
1: 那你
0: 到时候
1: 现在
0: 你
1: 找
0: 别
1: 一下。
0: 没，到时候没打打，到时候什么我找着
1: 你
0: 吧，
1: 找
0: 肯
1: 完之
0: 定
1: 后，你就
0: 没
1: 写在
0: 没，
1: 纸上，写在纸
0: 啊，
1: 上给我打电话就行。哦，嗯，好，哎，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五线的我听众朋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你好，陈老师，还我
1: 嗯
2: 说吧，那个，因为我有这么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1: 嗯
2: 就是我在一个9月末的时候吧，就是买了一个二手床，就是
1: 嗯
2: 在闲鱼上碰到的，
1: 嗯嗯。
2: 那个上次去一趟吧，之后他家有那个租户，完了我也没看，完了我又不好意思进去，然后第二次他就老给我打电话，说我着急出手，我那个要卖房子，我说那我就过去吧。然后我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他就那种那个也是有住户，那住户的吧，就是把枕头放在那个床尾那面，哦，我说你为啥放这边呢？完了，我说这床有什么问题吗？完了，那个租户说的，啊，我们不搁这屋住。完了，我说那也没啥，我也没想到，我也没想那么多，我说那，后来他就我后来我也后来我就看那床就是有点那个瑕疵太多了，我说我不买了，我就走了。走了他就后边追我，哎，你快买吧买吧，完了我就那啥，后来我寻思就买了吧，然后就买了，到家之后就是他这床头这味儿啊，受不了啊！那个我当时买床的时候就想要买一个就是二手的没有味儿，但他这个床呢，他说都已经好几年了，但是他这床就是这床头可能是这个东西那个甲醛呢还是苯呢，都呛的，很多就我搁这住了2次，完了都呛的嗓子都那个了。都不行，受不了，哎呦，完了我就后来他就把我在闲鱼上也给我拉黑了。完了之后我他
1: 你
2: 加微
1: 付
2: 信
1: 款
2: 要
1: 是
2: 先
1: 在哪儿
2: 加，
1: 付的？是在闲鱼上付的，还是线下
2: 不是
1: 微
2: 在
1: 信付的？
2: 他在线下，他说咱俩就交易得了，那咱
1: 啊，
2: 都
1: 那
2: 没
1: 你
2: 说的。
1: 平台不给你保障的？
2: 啊，是啊，完了平台就说那个反正也那啥也举报了，他平台
1: 没有
2: 说
1: 用，
2: 这个
1: 你是脱
2: 没
1: 离
2: 啥
1: 平台
2: 用
1: 交
2: 嘛，
1: 易的，对，脱离平台
2: 是
1: 交
2: 完
1: 易，
2: 了
1: 平
2: 之
1: 台
2: 后
1: 不给保护的。
2: 是。是这
1: 嗯。
2: 样的，完了这个床就挺闹心的。现在吧，就我想扔了吧，就扔了，往哪扔啊？扔到那个外头也那啥，也不行。这个床就是不能用了，这床就是味道太大了。 然后他现在我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完了之后
1: 这个就等于说你俩线下私下交易的，这就是私下交易、
2: 啊、
1: 这个联系闲鱼就没有用了，闲鱼不会给你售后的。
2: 对，是闲鱼就说你那个你这个也举报也不成立，就是那个因为可能也
1: 是
2: 因为那个线下交易的问题吧、
1: 嗯、
2: 所以说他就那个就是责任不太大了。
1: 嗯，是
2: 您看这个事儿也就这样了，我就会
1: 对处理不了了。那给他打电话呢，我们打打试试，但他不一定能接吧。你把电话就是那把卖你床的这个电话给我
2: 啊，
1: 闲鱼就没有用了。嗯
2: 啊，对对、
1: 嗯、
2: 那您记一下，
1: 行，
2: 是
1: 嗯
2: 嗯51787878。
1: 对，稍等稍等啊，德布老师您记一下这个电话。嗯，稍等啊，我们这边帮你打一下试试。嗯，德布老师转过去记好电话。嗯，正在帮你转线啊，转线之后这边记录一下对方电话好不好。嗯，看看行不行，能不能联系上。嗯，正在联系当中，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陶老师正在记录。电话还是个座机号，不是手机号
2: 啊？座机
1: 咋还能是座机号呢？对方姓什么呀知道吗？
2: 有他那个微信，但是他已经把我拉黑了。
1: 微信名叫啥呀？
2: 不知道。微信名叫，我看一下，微信名就几个。微信名。
3: 喂，
1: 哎，你好，咱前一阵是不是在闲鱼上卖那个二手床啊？
3: 什么卖二手床啊？
1: 就是在闲鱼上。您有那个二手床吗？在闲鱼上卖过？
3: 你谁呀？
1: 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您这个床呢，卖给咱们一个买家呀，他现在找您联系不上，他把这个电话打到咱们电视台进行了投诉，他希望我们呢给他联系一下，看看您二位之间协调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3: 说电话
1: 了。嗯，你看他怎么不承认？是他吗？
2: 是他。
1: 他不承认，他说打错电话了。你看他不太承认的。
2: 他不承认了。
1: 对，他都不承认了，他都说打错电话了。你看，应该一开始说这个床的事吧，他大花还跟咱聊一聊，是吧？
2: 对。
1: 后来一说说找到电视台了，他这边就不承认了，他把电话就挂了。
2: 不能，是他不跟我联系了。
1: 对。
2: 我说那个那啥，他咋的也不跟我联系，就都给我拉黑了。
1: 嗯。
2: 没有办法了，这样。
1: 对，就没啥办法了。那你看呢？
2: 我就自己那个处理一下得了，怎么那个？再说这个床，我也真就不能要了，也就是
1: 对你只能是把它扔了的。
2: 味道太大了，受不了了。
1: 嗯，
2: 谢谢你，陈哥老师，谢谢您了。
1: 好，那我只能帮您到您这儿了，因为以后再在闲鱼上买东西，因为我也在闲鱼上会买东西。我在闲鱼上一般买啥？我跟你说，一般买电影票。闲鱼对闲鱼的电影票比正常咱们其他渠道买要便宜，所以一般我出去看电影的话呢，会买这个闲鱼上的电影票。包括呢，有一些就像自助餐呢，有一些打折餐券会在闲鱼上买，但是我从来不会脱离闲鱼交易。他给你，对他把这个东西在闲鱼上发给你之后吧，他会最后有个确认收货，一般都是咱们看完电影了或吃完饭了，你去点这个确认收货。然后咱们再去付给他。这样。
2: 我当时也糊涂了，就让他给说的说懵了。
1: 是啊。
2: 当时就脑子就。
1: 对呀，你
2: 交了就交了吧。
1: 是啊。
2: 就给他交了。
1: 嗯。
2: 没想到他这样。那行了，先那个秦科老师麻烦您了。
1: 那行，那就这样。以后在闲鱼上可以买东西，但是一定记得不能脱离平台交易啊。
2: 对，明白了，谢谢。
1: 行，好啊，再见。
2: 再见。
1: 你看闲鱼我也经常用，因为闲鱼上吧有的时候它会，但是这个大家我不建议大家去用啊，我只说我自己的一些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技巧。因为闲鱼上有些的时候还有一些酒店待定，比如说咱们到外地出去玩啊，你在一些平台上发现那酒店价格比较贵，你可以在闲鱼上找一找，因为它会有一些待定酒店的话就比较便宜，但这些都会有使用技巧的啊，咱们老年听众朋友你们就别学了，我怕你们上当受骗。你订完之后吧，还要反复跟他确认订单，确认订单之后他会把你订的这个信息去发给你，然后你真的觉得哎没有问题了可以了， 然后咱们再去入住，入住完之后没有问题了，你再去点确认，确认之后钱。

0: 会打给他，得是这样的，是不是？你不能说脱离这个平台，他诱导你说你加我微信吧，我微信上给你订，我微信上那个订好之后你把钱给我，这都容易上当受骗。所以你看他就是买东西，我感觉对方啊，那个对方他在闲鱼上卖东西应该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诱导别人到家里边交易，然后通过线下微信转款的方式把这个二手物品交易出去，回头把你拉黑就不承认了，闲鱼上还找不着订单，嗯，是吧，这个就尴尬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四线上田女士，田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
1: 邢老师，首先我谢谢你播了好几遍了，我要找的那个同学叫王英红和姜昆还有那个古继强，这两天我听你播了，完了我想起来了，他们的电话，我的电话可能他们已经忘了，我想把电话号码告诉你，你给他们给拨过去行吗？
0: 可以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1: 啊
0: 是还是什么呢？我没太理解，是他们的电话告诉我，还是把你的电话公布出去？
1: 啊，我把我的电话公布出去，他们后找我。
0: 啊，你的电话，那你直接广播里说就行。
1: 那我现在说呀。
0: 对，您直接说就可以。嗯。
1: 我是13895746726。
0: 嗯，您的名字叫田春兰，找寻的是你教过的学生，我印象当中。
1: 那打算叫田老师也行。
0: 嗯，然后呢，这些学生有叫姜昆，姜昆是个女同学，还有王英红和古继强，还有或者谁认识他们，或者是这个学校的其他学生给你打电话。
1: 这个学生要是知道的，互相转告一下也行。你说田老师找你们。
0: 嗯，
1: 我先谢谢你。
0: 行。
1: 13895746726。
0: 13895746，行。嗯，
1: 对，
0: 行，好嘞，
1: 田老师。啊，
0: 好，
1: 谢谢你，
0: 好，
1: 嗯，好
0: 再见，嗯，哎，
1: 嗯，
0: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再说一下，这田老师找寻自己教过的学生啊，分别是姜昆、王英红和古继强等人。你们听到广播之后呢，可以和田老师打电话，电话是他自己愿意在广播当中公布啊，13895746726，13895746726，13895746726。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吧。直播电话，各位听众朋友，您随时拨。现在电话刚有空余啊，87996984，87996984。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物商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商家玩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商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

0: 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线等的听众朋友是张大叔。张大叔您好，
3: 是清河老师吗？
2: 嗯，是我，您好，您说。嗯，
3: 我这打嗝从那个清明就开始打嗝，到现在也治不好。
2: 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打嗝？
3: 从清明时候
2: 啊。啊，每天都是什么时候打嗝啊？
3: 整天呢？
2: 全天都在打嗝。
3: 嗯。
2: 啊，那您消化科也去看了是吧？
3: 消化科没看，就针灸的这大两天。
2: 大叔，我先跟您说一下啊，因为我一般跟大家都是先打好这个预防针。您这个打嗝吧，我倒是可以给你介绍医生，但是我不确定他可以100%给你看好。
3: 那倒是，
2: 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吧，这么长时间了，诱发原因是什么，我也不敢确定。您想看这个疾病呢，您到大医。找一下消化科咱比较熟的一位专家陈莹莹老师，影是新颖的影，
3: 我记住了。
2: 嗯，消化科的陈莹莹，找他给你看看行吧。
3: 我这跟刘晓庆同岁呀、啊、你经常说你不消化科陈莹莹吗？
2: 对，陈莹莹。咋还突然提到刘晓庆了呢？
3: 我是老，我俩同岁。
2: 哦，行，好的，那好的。
3: 影是
2: 新
3: 颖
2: 的
3: 影吗？
2: 对，新颖的影。嗯，陈莹莹啊，嗯
3: 啊，我记住了。
2: 行，
3: 我经常听你节目。
2: 行，谢谢您支持。好嘞，再见。嗯，另外呢，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去看一下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啊，可以到1-4，咱们挂一下妇科的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1-4王丽双老师，她是专看女性万一白斑的专场专家。那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很多听众朋友呢其实想要看这个病啊，容易这个病急乱投医，不知道到哪去看，甚至有些人呢他走了一个误区啊，讳疾忌医，就觉得这个病不太好意思啊，到大医院人那么多，总是排队啥的，然后就找一些不太正规的小地方去看吧，啊，觉得偷偷摸摸的人少就看完了。但实际上这个就是看病的误区了，你找一些不正规的地方去看，落下病根，耽误病情，诱发癌变，你回头是不是还得到专业的正规的医院去看？所以我建议大家，你开始的时候咱们就到专业的正规医院去看，您呢就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咱们去找一下王丽双老师啊、去看一下这个病，因为她是女性看万一白斑的专长专家啊，她看这个病看得非常非常的专业，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是你到诊室外发现她90%以上的患者都是排队找王教授啊，找王老师去看女性万一白斑的，而且他这个技术很先进，咱们就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在哈尔滨本地你就能够找到一个知名专家专看女性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啊。他是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连续5天啊，连续5天他都在1-4妇科出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女性患者想找一个专看女性万一白斑的专长专家，到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1-4，星期一到星期五挂妇科王丽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1-4妇科王丽双教授，他专看女性万一白斑，好不好？有任何问题大家直接到医院去找他就可以了，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伙的啊。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开播到现在呢应该有1小时的时间了，我们第二小时直播马上开启啊，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参与节目，您就快速拨打直播电话，是87996984，直播电话现在有空余了，我理解大家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头一小时没打进来，那你现在尝试拨打第二小时电话呢可以打通了，87996984现在可以继续拨了，87996984。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的是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呢，是医大二院的。

0: 伊拉尔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他是伊拉尔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郭冕医生呢，他在伊拉尔院呢出诊多年，是非常有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尤其是他非常擅长做神经外科的微创手术，而且之前呢，他又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很丰硕的科研成果，包括呢，他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所以呢，郭冕医生呢，他回国之后在伊拉尔院继续出诊，是伊拉尔院很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教授，尤其是擅长治疗什么偏瘫，就是偏瘫的功能性恢复。那以往呢，像很多听众朋友，您家里边的病患得了偏瘫，在家里边做了运动康复不理想的，现在可以尝试做一下微创手术，像半身不遂呀、走道跨框啊、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这些都是郭冕老师非常擅长的。但是各位听众朋友，是否您家的这个偏瘫患者适不适合去做一下咱们这个微创？得郭冕老师，是不是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面抽啊，或者是糖尿病引发的角膜绞疼啊？糖尿病引发角膜绞疼，找郭老师看的非常多。就这个，现在都是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啊，通过神经外科的微创手术来治疗。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脑瘤，三叉神经痛之外呢，还有这个像糖尿病引发的角膜绞疼，还有就是刚才介绍的偏瘫、中风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看这个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找郭冕医生，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周一的上午在伊大二院出诊，保健路学府六交口，坐地铁有伊大二院这一站，保健路学府六交口的伊大二院，伊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郭就是郭达的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呢上面是帽子头，书写的时候写日子的日，上面写日子的日，下面写免费的冕，上下结构加冕仪式的冕字，全名两个字叫郭冕，郭冕医生，郭冕医生伊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找他啊，神经外科的微创治疗都找他，然后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你就跟他讲是庆和听众就可以啊。下一位请听您，六线上刘大叔，是老伴儿的事是吧？你好刘大叔。
1: 哎，你好你好庆和老师，你好
0: 你好。嗯，
1: 那个我老伴儿吧今年68，他比我大一岁，他打呼噜特别严重，呼呼的是吧？
0: 嗯，
1: 我想麻烦你找个大夫。
0: 打呼噜吧有很多原因，有的是鼻子狭窄，有的是咽喉狭窄，有的是单纯的肥胖，这得评估
1: 啊。
0: 所以呢，你们有没有之前看过他到底是属于这种鼻子的还是咽喉的，有没有看过呢？
1: 他没有啊，
0: 没有去看过。没有看过的话呢，你到伊大二院你去找一下耳鼻咽喉科的孙亚南或者是王超，这两位老师都可以
1: 啊。伊大二院是吧？
0: 对，伊大二院，伊大二院耳鼻喉科，
1: 啊，
0: 对，你挂孙亚南吧，孙亚南老师，
1: 啊，好，
0: 孙亚南，亚洲的亚，男人的男，孙亚南啊，伊大二院耳鼻咽喉的啊，
1: 谢谢青哥老师，
0: 别客气，再见。下一位听众五线，五线贾先生，贾先生你好，
2: 你好青哥老师，
0: 嗯，您说，
2: 啊，我跟你说这么个事儿，就是我不干装饰材料商店嘛，一回家装修前儿。有一个装饰公司欠我李大奇，他欠我16万多。头一次执行嘛，我给他起诉了，到法院。头一次执行给我一些，还剩8万6。8万6完了，他始终找不着，他不给了，不给了。完我又第二次起诉，又执行，执行现在到外执法局，到执法局以后，这都1年多了，他始终也没给我办这个事儿啊。
0: 嗯，执行难，这个是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咱们经常讲的一个现实问题，这个很难处理的。你打官司的时候找律师，律师跟你说他这边帮你联系执行吗？
2: 对啊，都联系完了执行。完了我
0: 是我的意思是您那个律师啊，他有没有说他帮你催促？
2: 那催了也没动静啊。
0: 嗯，那就没啥办法了。那你有没有采取一些其他的这个方式方法呢？比如说律师有没有帮你跟执行这边联系，让他上什么失信人名单呢，影响他的征信啊，这些有没有去操作呢？
2: 他已经在失信人员名单里了。
0: 哦，那你有没有他转移财产的一些证据啊，就是他恶意转移财产，比如卖房子这些证据有吗？
2: 房子他也卖了，我去了商家找他，他房子也卖了，完了这不我敲门也不开吧，后来这家给报警了，完了110去了，一看不是他家人了，卖了，完了110说你得只能找法官，法官在那个什么公安系统可以找着他。
0: 嗯，
2: 完了我这催法官他再催了2次了，完了再挂电话他不接了。

0: 还是有难度，您讲这个事儿。
1: 那怎么整啊？我这也岁数大了，也不想干了。我说这个月也就撤了，不干了。我说这钱怎么要呢？
0: 要不然您跟咱们律师再咨询一下。我感觉啊，我说实话，没啥好方法。就是现在唯一一个思路，就是能不能看他有拒绝执行的这个方面，看看法院这边能不能对他采取一些行动。因为我们
1: 去
0: 讲，
1: 找
0: 在
1: 不着
0: 执行过
1: 了，这。
0: 程当中吧，它会有一些不同程度，有不同的处理结果。那么像早期呢，咱们是向法院提供一些线索，然后法院呢申请法院调查，或者呢提供一些他现在有财产的一些证据，然后法院呢去管他要这个钱，这是第一步。那接下来呢，就是刚才咱们也讲的，他可以有一些具体的行为，这些行动包含上什么失信人员名单啊，限制他的高消费呀。是这些，但这一步现在咱们不是看已经操作了吗？接下来呢，就是他能不能，比如说拘留这个人，那么就得看他是不是拒绝执行。那么
1: 这已经去
0: 转
1: 过
0: 移
1: 好几
0: 才，
1: 次了。
0: 那你看他如果说都已经被拘了好几次了，那就证明法院这边也采取行动了。那这就是典型的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所以说，
1: 他不是不光我欠我一个人，
0: 对
1: 还欠
0: 呀，
1: 别人，别
0: 所以
1: 人也
0: 如
1: 挣
0: 果
1: 不
0: 说
1: 着。
0: 法院都把他抓起来都好几次了，那这个难度就太大了，基本上这个钱想要回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1: 是我这找不着他呀。
0: 是啊，基本上要回来可能性就不大了。
1: 电话通，完就是不接。
0: 我寻思咱们接下来下一步就是让法院去抓他。那你如果说都已经抓他，他还是不拿钱的话，那其实就没啥希望和可能了。
1: 现在我在找法院，怎么找的？
0: 一般就是司法拘留嘛，司法拘留这边他已经给他拘留了，再下一步就是拒执罪了。拒执罪呢，就是拒不执行判决，那就要，给他定罪，这个就属于刑事犯罪了。刑事犯罪呢，就比如说故意转移财产呢，隐匿财产呢，这些，那就得看他是不是故意转移他的房产了。这个证据要求很高的，因为拿不出实锤的话呢，刑事立案非常非常的难。
1: 他跟他媳妇儿办的假离婚，
0: 是，现在就是看这最后一步，最后一步的话能不能。按照拒执罪，就拒绝执行，叫拒执罪，这个就是刑事犯罪了。因为你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了，前面咱们都已经尝试了，司法拘留啊，诚信的惩戒呀，还有就是向法院提供线索呀，这些不都走不通了吗？最后一步就是看看能不能向法院提供线索，按照拒执罪，给他进行刑事定罪。刑事定罪的话，这个人就是判刑了，用咱们老百姓土话来讲，就蹲监狱了。那这个就是还得律师帮您，那你就又得有投入了。
1: 我还得找到律师是
0: 对，
1: 吧？
0: 你又得投入了。你现在呢，就是因为你之前不是有代理律师吗？你跟代理律师说一下这个事儿，因为你官司打赢了，然后执行他也帮你了，你问他一下，你问他一下，说我现在呢，问问咱们最后一个能不能够抓住他转移财产的证据，然后让法院给他定罪，就是他这个拘留也没有用的话，看看是不是构成拒不执行判决才定罪，这个叫拒执罪。好不好？你问问律
1: 行，
0: 师能不能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往这个方向努力的话，起码，哎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钱要不到，咱能出口气呀，能让他把他这个说白了，让他蹲监狱，你心理上不也能够平衡一点吗？就算是我认倒霉了，那你也不能逍遥法外呀！啊，你欠我钱不还，你欠这个不还，欠那个不还，然后你还过得挺好的，你俩还来个离婚，你把房子还卖了，是不是？钱都整到你媳妇儿名下了，然后这边你还不还我们钱。起码你心理上能平衡一点，那你问问你那个律师行吗？
1: 行，
0: 好，
1: 谢
0: 再
1: 谢啊。
0: 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 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一会儿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好吗？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就行了啊，87996984。一会儿我们听导播老师安排继续接新一轮的电话，好吗？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要倾诉的话，继续拨就行了，87996984。一会儿让我们接下一个电话，导播老师正在跟这位听众朋友进行电话端的确认。另外想要微信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呢是哈尔滨文艺广播啊，在这里边也可以微信留言。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下一部电话，这位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六线上来进行等候，我们请进您，六线听众朋友。六先生，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您说，王先生您讲。
2: 是不是6号线？
0: 对，6号线到您了。
2: 那个，我先请你打个招呼。
0: 好，没问题。是挂的哪个老师啊？
2: 王丽双。
0: 挂的王丽双老师啊。是您家的
2: 老伴儿。
0: 老伴儿啊，去看病。好的，没问题。
2: 对，
0: 挂的王丽双老师哪天的？
2: 今天。
0: 今天的几点啊？
2: 下午2点半。
0: 下午2点半，好的。
2: 到3点。
0: 行，你把患者的名儿告诉我一下。
2: 经常的常。
0: 经常的常。
2: 美丽的丽。
0: 美丽的丽。放心吧，我去打招呼，然后你们见到王老师就跟他提一下就行了啊，他会核对的。
2: 好， 好，
0: 好吗？
2: 好，
0: 那行，
2: 谢谢啊，
0: 放心，放心吧。好嘞。
2: 好嘞。
0: 行，咱们其他听众不是一样的啊。其他听众那个想看女性的万一百般啊，看女性的万一百般，就到一大四挂王丽双老师就可以啊。下一位是57岁，在4线，57岁，郝女士，郝女士您好。
3: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房屋吧，我想让那个朋友去帮签那个租赁合同，我想咨询委托书怎么写好啊。
0: 委托书啊。你就是朋友他没回来是吗？
3: 不是，朋友回来了，回来我就是说有
0: 是你的房子还是是你的房子还是
3: 我的房子？
0: 你的房子。
3: 朋友，
0: 那为啥你让他去啊？你没有时间
3: 啊。
0: 最好还是你本人去吧。那那个现在你得看，就是你这边呢倒争议性倒不大，你主要是看人家那个租房的那个人他同不同意。
3: 是现在吧，我跟你老师，我跟你讲一下子。就我有个房子吧，就租给了，租给这个人了吧，都4年没给房费了。就他，就是我这个就是属于我前夫吧，他去帮签的，签的呢现在起诉了，现在走法律程序了。因为啥？当时我没给他写，没让他，没给他那个委托书。
0: 那你证据不能候补的。
3: 啊？
0: 证据一般不能候补的。
3: 委托书也不能吗？
0: 是的，这个委托书是什么呀？委托书，你委托你前夫在4年前帮你租房子，但你4年前写这个委托书，你 你不能说我现在起诉，我后补一个委托。

0: 书。我倒是可以告诉你委托书的这个格式，但是你候补委托书的话，那属于咱们候补证据。这个候补证据在法律上其实是有点风险的，你能理解吧？就是你现在讲的这个事儿，我一直在问你吗？我就听起来就比较奇怪，你最开始讲的就比较奇怪。嗯，是不是？
1: 啊，那个，
0: 就首先被告有可能会抗辩，因为他会说当时没有看到这个委托书，明白？然后一旦法院提出像笔迹啊、文件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嗯，这份委托书也不会采信的。而且呢，如果被检查出来是伪造证据，会有很多不利后果的。嗯，
1: 就是委托书不什么写，什么时候写都不行。不是，就是得那个，
0: 对，你
1: 在签合同之前写啊。
0: 对呀、
1: 啊，
0: 对，签合同之前写啊，你不是现在写啊，你现在写是现在委托他呀，所以你得
1: 起诉了那个那个法院说的，好像要委托书似的。
0: 要委托书得是要你当时的委托书啊，你不是现在委托呀，
1: 啊、
0: 你现在委托不叫候补吗？
1: 啊、
0: 能明白？
1: 那个、法官说的，那个你有委托书吗？我说。我回去再写呗，
0: 嗯，
1: 就这个说话的过程。
0: 嗯，人家法院可没说是让你后写啊，他法官可不会那么说的。就是你现在想
1: 法官是管问那个委托书，
0: 是啊，
1: 委托书
0: 人家问是你有委托书吗？
1: 啊、
0: 听明白了吗？人家问
1: 是
0: 你有委托书吗？人家可不是说让你去候补委托书、
1: 啊，
0: 法院不可能那么让你能抓住这个话瓣吗？是不是？你想写
1: 要委托书，
0: 对，就是我的、
1: 啊、
0: 我只能是跟你说标准的，至于说你自己想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我为什么要提醒你，你别过后因为你候补了委托书让人法院检查出来了你这个是候补的，或者对被告抗辩了说这个委托书我没有看到、
1: 嗯、
0: 他这个委托书候补的不能采纳，到时候给你带来不良影响，到时候你别再怨我说我没提醒你，就是我必须要跟你讲，
1: 这都给你添麻烦的。
0: 对，我就是我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必须得给你讲清楚，你候补是有风险的。
1: 啊，
0: 听明白了、
1: 啊？
0: 就是你要是说委托书的标准格式那简单，就是你是委托人，他就是受托人嘛。
1: 啊，
0: 对吧？你这个题目你可以叫授权委托书，然后委托人是你某某某，你的身份证号，受托人就是你前夫的名身份证号。然后就是那本人委托受托人谁谁谁作为我的代理人，代理办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房屋租赁的全部事务由他代理，那你这里边肯定要体现出房屋的详细地址啊，对不对？然后还要体现出他可以带你谈什么事儿，房屋租赁呢、啊、签署房屋租赁合同啊，收租金呢、啊、是不是？然后这个委托期限是从几年几月几号到几年几月几号，是不是？然后委托关系呢受这个比如说法律行为的约束啊，我予以承认呢、啊、等等，这里边就有委托人的亲笔签字，有你的签字，还有日期。那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里边就会有一个日期的事儿啊，因为有委托期限呢、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你这个委托书，那咱不说你现在不就是候补的吗？嗯，你候补的这个容易出现很多法律风险的，但是我还要提醒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就是一般咱们微信聊天记录上，你跟你前夫这种关系啊，我只是说这种关系还算是比较近的关系，因为他既然能替你去收这个房租，包括现在你们还能一起打官司，就证明你俩并没闹掰。那我个人感觉，你俩的微信聊天记录4年内的肯定是有的。因为你像我跟我比较好的一些朋友啊同事，我们这个聊天记录多年都是不删的，是不是？如果你能找到4年前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跟你前夫的沟通记录，这里边显示出来了，比如说你说哎，我最近比较忙，你去替我把房子租了，那房租呢直接打给你就行，这个也是一个有效的委托呀。
1: 啊这个也是证据啊。
0: 对呀，你就得把4年前的确是你委托你前夫干这个事儿的证据拿出来，这里边有什么聊天记录啊、通话记录啊，包括钱你前夫代收又打给你的一些记录啊，是不是？就这些东西得有啊，你这些东西有就可以了。
1: 对，从这方面走也可以啊。
0: 对呀、啊，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这个不也是就他他这些不就是
1: 谢谢、啊、
0: 他这些东西就是客观留存材料啊，对不对？然后你现在要是补这个委托书的话呢，我个人感觉你应该还是这个时间节点你要斟酌一下。真实委托的话呢，不建议你写成四年前的，因为诉讼上风险很大的。优先还是拿当年的聊天记录流水，还有一些证据证明，是不是？然后你要是说现在要是有一个委托的话，你可以问问律师，看看律师怎么跟你讲，因为我只能跟你说就是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但是在实操层面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更好的实操的建议，能理解吧？那这个就得你跟律师私下再去咨询了，再去问一问，你再听一听律师怎么建议你更好。但是委托书的格式我告诉给你了，委托人这里边就有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名和身份证号最主要的，然后委托事项就他你委托他办什么事儿写清楚，房子地址写清楚，委托期限写清楚，然后有你的签字和这个委托书签的日期，这就委托书的格式是比较简单的，不复杂，说白了就大白话你都能说清楚，我委托你干啥就完事儿了。嗯，然后有你的名和他的名，有他的有你俩的身份证号就行，这样就行，是不是？反正你要是想补呢，你自己承担法律风险，你就自己补。嗯，但是我的想法是你必须得跟着什么呢？得跟着客观的记录，那个更重要。你提供一下当时你跟你前夫的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他收到房款，他不得转给你吗？
1: 嗯，
0: 就第一把的时候，四年前的时候，是不是？这边不就有银行流水，再加上你跟他聊天记录，这不就是客观上就证明你委托他了吗？
1: 嗯，
0: 行吗？然后你要是还会有一些，比如实操层面上的，你想有一些法律风险的问题，你想问问律师，你可以给马律师打电话，我把马律师电话也告诉给你。这样我这边，我觉得我就所有的提醒的事我都尽到责任了。怎么写这个委托书？写了之后呢，如果被法院查出来咱们是后补的，风险点是什么？然后我们有没有能不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证明这件事儿，包括把律师电话都给你，这样你
1: 用了。您说的都挺好的了，我听懂了，
0: 是不是？你这边反正那个风险上的事儿你就自己承担了。你说你要真想补，或者你感觉到法官跟你聊的过程当中他是让你去交这个东西啊，那你就自己去补，是不是？查出来的呢，或者是对方抗辩的呢，反正是法律风险你就自担了。
1: 嗯
0: 嗯，但是我提醒必须得提醒，是不是？
1: 哦，
0: 然后你再
1: 谢谢、啊
0: 哦、你再把那些客观的那些手续都拿着，但是你不要去就是说白了你去傻到程度就是问法官说那个哎那我后写一个行不行怎么地的，你别问这个事儿，你法官不可能跟你说后写行的。
1: 哦
0: 嗯，行不行？
1: 行，谢谢您啊、哦、
0: 好了，聊到这儿再见了。嗯
1: 嗯，再见。
0: 好，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可以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有一个新产品，就是这个阿胶啊。每年秋冬季节呢，是很多听众朋友吃阿胶的时候，是不是？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便宜，而且呢，非常好的成分比较好的一款阿胶。天冷了，咱们身体要准备好过冬的话呢，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时节。咱们中国人千年传承，就是秋冬季节进补是非常好的。因为老话讲呢，叫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嘛。这个时候咱们就是温和补营养，温和滋补，调理气血的时候，适应这个节气去吃一点补品，就事半功倍了。很多女性听众朋友，像这个脸色不好的呀，啊，暗黄的呀，气色比较差的呀，手脚冰凉的呀，睡不好觉爱做梦啊，心慌没劲儿的，经济不好的，体虚的，中年的上班族容易长期熬夜，压力大，气血亏的，包括动不动就疲劳乏力的，精神萎靡的，老年人更不用多说了，老年人体虚啊，抵抗力下降啊，气短呐、啊，乏力啊，秋冬季节爱感冒的，那这个时候呢，咱们都可以补补自己的气血，是不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正宗的、纯正的、安全的、高性价比的、非常好的。啊，阿胶膏，市面上阿胶膏呢五花八门，真假混杂，很多的这个产品里边呢，它是用杂皮熬制或胶皮熬制的，而且掺杂大量淀粉，吃着不仅你不补营养啊，然后呢它效果也不好。那今天我们推荐的是实打实的正宗的好阿胶，它是古法工艺匠心熬制， 拒绝杂皮，拒绝假货，拒绝陈料，那每一块阿胶膏都是新鲜做的，非常好。而且呢，这里边呢用的都是优质。

0: 食材呀、啊，用的是啥呢？像黑芝麻、大红枣啊、宁夏枸杞啊，它是科学配比的，而且呢不加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大家拿到手呢，你都直观感受到，你掰开一块能发现它这个丝儿呢特别的绵长，胶质也很饱满啊，拉丝不断。它这个通透的胶丝是肉眼可见的，纯度啊、质感啊、用料啊都非常好啊，是一清二楚的真材实料。所以各位女性听众朋友啊，像这个面色不好的呀，包括呢这个脸上有这个什么斑斑点点的呀，还有就是像这个头发不太好的呀，是不是都可以来吃？包括生理期不太舒服的呀，都可以吃这个阿胶。电话呢是5879-1984啊，5879-1984。再就是像这个中年听众朋友，上有老下有小的，常年劳累奔波、经常熬夜的呀，浑身没精神的呀，都可以试一下。老年更不用多说了。老年人呢动不动就感觉到难受的呀，啊，睡眠不太好的，抵抗能力不好的，想吃阿胶的好朋友，这款真的是全家养生的一个好产品。那么单盒的阿胶，各位听众朋友，一盒里边呢是20多块，咱们这一组呢是6盒。听众朋友，如果你每天要是说吃这一块的话，那一盒吃20多天，6盒的话呢能吃小半年的时间啊，6盒能吃小半年的时间。那么正宗的阿胶呢动辄就是大几百啊，上千。今天团购价格呢还是为大家争取到99块钱的价，99块钱能够买到整整6盒。对的，99块钱它不是1盒2盒，是6盒产品，吃上小半年，每天就合到几毛钱了，咱们就能够吃到这种啊以往很稀缺的啊，数量有限的，原厂原料的，秋冬滋补的阿胶啊。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订阿胶的话，记好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家呢现在不打电话，它是现货秒发的，而且是顺丰给大家新鲜直达。收到货的话呢，大家可以检查一下，好不好？想要订购呢，99块钱是小半年的养生量。这每一盒里边都是20多条，咱们就吃上这个小半年，尤其是秋冬季节补营养，想吃阿胶的好朋友，订这个正宗的阿胶膏。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啊，通过场外电话咱们预定就可以了，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6线，6线上左先生，左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金浩老师你好。我是厂办大集体职工。退休前呢，单位改制，解除劳动关系，单位破产因缘。我这种情况，就取暖费能不能报销？谢谢。
0: 您有破产证明吗？他是有名单的。首先有破产证明，然后呢他那边就是包括企业这边他能查到的。
1: 有，就是我问的意思就是那个大集体单位能不能有没有就是这个。
0: 这个我还是要跟你讲，这个他包烧企业那边他会有详细的企业目录名单。你到那儿就能看，我这看不着详细的情况。就是到你工人单位。你首先告诉我你手里边有没有破产证明。你手里要啥手续都没有的话，你就不用去了。
1: 那我属于破产的那什么解除劳动关系的人。
0: 你是先解除的，后破产的？
1: 先解那个什么那个，就没动那个没退休之前就破产了。
0: 没退休之前就破产了，那不就是先破产吗？
1: 对，先破产。
0: 哦，那你去一下试试吧。那你手里有没有破产证明啊？破产的话一般有破产证明的，破产证明或者是法院宣告，有吗？
1: 是这么情况。
0: 对
1: 呀，
0: 你有手续吗？
1: 是这么情况。
0: 你手里有手续吗？
1: 手续没有。
0: 手续没有，那你就去查一下企业目录，他那能查。
1: 他分不分那个厂办大集体还是国营的，这个分不分这个？
0: 国营肯定没问题，但您说厂办大集体行不行得看他目录。你这能理解吧？他那块会有企业名单的。
1: 那我明白。
0: 对，你就到你的包烧企业，你跟他说一下我是破产职工，你给我查查我们这个单位是不是可以走6种人，然后他那块能有名单的，核对一下呗。万一要是有呢？
1: 上哪块查？上什么？
0: 每个热企窗口就有，你那个热费交到哪个窗口，到那个窗口去查一下就行。
1: 啊，那我明白了。
0: 啊、嗯，就他那工人窗口常年办这个事儿、哎，你到那儿你就说一下，你说我查查，你查查我们这个企业，你就跟他说你厂办大集体叫啥名儿，这什么什么厂子，啊、嗯，你说我这个也是破产企业，你看看我这个单位行不行？如果他说你这单位在目录里行，没问题，然后你就打听打听，你那老职工啥的，他们手里边如果有破产手续的话，你就跟他们联系联系，看看到哪儿有留守人员可以要一点这破产手续，破产手续要到手之后，你也就在这个目录里了。这个具体名单得到那儿看，我看不着具体名单。
1: 行行行，
0: 啊、
1: 谢谢，
0: 就到咱们包烧企业窗口、嗯，你让他去查一下就
1: 行，
0: 好不好？
1: 感谢感谢，
0: 好好再见，哎，
1: 好，
0: 哎
1: 哦、再见。
0: 哎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啊，咱们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直播时间，大家想参与节目，您就继续拨打电话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87996984。稍等，咱们给大家一会儿呢会播一段歌，好吗？大家要参与节目的话就继续拨就行了啊，87996984，老老师呢还在核对大家的电话。好了，我们给大家。播一段无奈的思绪吧。

0: 好，我们接着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1: 哎，就是您好。
0: 嗯，您好，您说。
1: 我问一下，我那个土地吧，83年分地前我就抓住那块，那是口粮地。
0: 嗯。
1: 五口人口粮地八亩多，我上段回去，我说我去要那个产权证嘛，不也发产权证吗？完了，那个张会就说那个那没事，那地。那早晚是你的，因为啥说呢，你开始抓就是抓那地了，因为那地吧是我们这个村的地，后期先头上的是个加工厂打这个。

0: 是性质是什么的呀？你现在这个地，我问您的，这个主要是，是不是又是厂子呀？还是你自己在种啊？你这个
1: 我
0: 地现
1: 种
0: 在
1: 的，因为我口粮地始终我抓那嘎就是我的地了，
0: 是你这地
1: 这
0: 现在
1: 才
0: 是
1: 叫
0: 自己
1: 是，
0: 耕种吗？还是说怎
1: 啊，
0: 么地了？
1: 没怎么地，我就寻这个差这个确权证，人那个会计说你就始终种你的地，但是没有啥说法，管说是这个
0: 承包
1: 土地，
0: 合同有吗？
1: 有都有，那顶一点一亩都不少。
0: 承包合同有，然后台账也有，现在就缺少确权证，是不是？
1: 对，这就
0: 二
1: 是
0: 七
1: 说。
0: 年的时候，我建议你还是新一轮确权的时候还是要这个。那你前几次确权为啥没要证啊？
1: 要他就说这国有土地也没有说法啊，就这么就迟迟没要过。去2回上村上，他说那你该种吧，现在也没啥说法，没啥说法。我寻这不要27年要分地了，我得要求我得有证啊，是不是？
0: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本身它的这个情况，这个地以前它不是耕地，以前是厂子，是吧？
1: 不是，以前是耕地，以前是我们分地，我分地前
0: 不
1: 我
0: 是，
1: 跟
0: 那
1: 他
0: 你
1: 分。
0: 得看土地性质啊。你要是耕地的话，他为啥不能下手续呀？就在这跟你讲这个事儿，你得看这个土地本身是什么性质。
1: 本身就是耕地，
0: 本身是耕地，为啥不能办手续？
1: 就说是啊，他说你这国有土地，就是靠厂那边有墙，这边靠厂。我说那些83年抓地前也没有说，没听说这个国有土地。后边
0: 所以这不
1: 这
0: 还是
1: 抓，
0: 土地性质的问题吗？如果你土地性质不是耕地，你就很难下手续啊。你这得跟
1: 那
0: 村
1: 他
0: 上校准这个事儿。如果村
1: 他
0: 上
1: 这
0: 跟
1: 个
0: 你说了，说这个地不是耕地性质，那你下不来，确权证，所以现在办
1: 啊。
0: 不了。那你这个是问题，就是有争议的呀。那你不能永远没有确权证啊。
1: 是啊，我也是这么寻思。你不能，你那个不能没有我确权证啊，我啥也没有啊。
0: 对，所以咱们得确认这个土地性质。
1: 说了你种，永久是你的，但是我没有打人家伙，是不是？咱一来说，是不是？
0: 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的角度。
1: 你给我
0: 村上
1: 听。
0: 说这个事儿，我得跟村上去核对一下，得看一下这块土地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用地。
1: 对，那原来就是我们屯的地，就是地，就
0: 你
1: 是
0: 咋没理解呢？
1: 他
0: 原来
1: 盖。
0: 是你们的地有很多种性质，咋听不
1: 对，
0: 明白呢？
1: 这盖上厂子了，这边喇叭
0: 所以我再说呀，你那个地，如果说它的土地性质发生改变了，都已经盖上厂子了，它已经不是耕地性质了，那它这个性质发生改变，对你影响是不利的。
1: 对
0: 你
1: 呀，
0: 在那
1: 我
0: 还
1: 也
0: 在
1: 是。
0: 那说他以前是你们村的地，谁也没否认他不是你们村的地呀、啊。
1: 对，
0: 你现在得跟村上去讲他的性质是什么。
1: 啊。
0: 他如果已经变成这种建设用地了，
1: 啊，他现在就搁那，也就搁那荒废厂，搁那荒废，就是那嘎达可能是靠那厂子边说，国家是怎么的，厂以后发展什么的，
0: 那对你来讲，那不就是不利的吗？
1: 对，是不利，我得要证啊，是不是我？
0: 是的，
1: 啊，等那什么吧，就是等那个，等过些日我回去，我给账户那号，村那号调过来，完了我再
0: 对，咱们得确认
1: 完
0: 你
1: 了，
0: 这
1: 你
0: 个
1: 跟
0: 地
1: 他
0: 到底
1: 联系
0: 是
1: 啥的。
0: 对，得
1: 这
0: 确认一下
1: 时候
0: 你这个地到底是啥
1: 没有我
0: 性
1: 确
0: 质。
1: 权证，我也心里也不太得劲儿
0: 是的，
1: 啊。那我
0: 好，
1: 先问你，好了，哎，给你添
0: 行，
1: 麻烦啊、
0: 好，再见，
1: 哦，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上曹先生，曹先生您好。
2: 你好，邢老师，
0: 您
2: 我
0: 说。
2: 想那个找个大夫，我母亲那个手指头肿很多年了。我想确定一下是风湿啊，还是什么病？想找个大夫帮看一下。
0: 不同科我都告诉给你，好不好？那你如果是想要到咱们医疗二院的话，风湿科呢，风湿免疫科是李英男主任，英雄的英，男是木字旁加上南方的南，楠木的那个楠，
2: 李英男。
0: 这个是风湿科的。然后还有一个专门看骨科的，就是说咱们这个手啊，那个是手足外科，叫王东燕。他俩是不同方
2: 李英
0: 向的，
2: 男是
0: 李
2: 风
0: 英
2: 湿
0: 男是
2: 科
0: 风
2: 是
0: 湿
2: 吧？
0: 科的，对，王东燕是骨科的。
2: 我想大概我母亲那就是个风湿上来的，她骨节肿的
0: 那
2: 很
0: 你
2: 多年
0: 就
2: 了，
0: 去找李英
2: 鼻
0: 男，
2: 梁
0: 他是对症的，李英男，好不
2: 那
0: 好？
2: 好，
0: 行，
2: 好，
0: 好，再见，
2: 谢谢。
0: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三线的我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陈峰老师，
0: 您说，
3: 我有这么个事儿啊，不明白，就是我孩子的户口在外地，在南方，但是他工作在另一个的城市，他的身份证要到期了，是必须得上这个户口所在地去换吗？还是在 那个时候是可以活。

0: 身份证现在哪儿都能换呢，不一定非得回户口所在地了。孩子多大了？
1: 孩子40多了。
0: 哎，那就是哪儿都能换，他那居住地就能换。现在在哪儿上班，在哪儿换？
1: 啊，就上派出所就换呗。
0: 对对对，不用非得再特意回户口所在地一趟。啊，
1: 那我明白。
0: 就是早点的，提前去换就行。
1: 提前是几天吗？
0: 对呀，你提前2个月左右去换呢。
1: 啊，提前2个月左右就可以去换。
0: 对对对，你别等到到期再去换啊，一般都是提前去
1: 啊，
0: 换的。
1: 就是在工作地点可现在可以
0: 可
1: 换。
0: 以可以可以可以，身份证现在异地可以办，身份证办还是比较方便的。
1: 是到派出所办还是在市局办？
0: 派出所一般就是管片派出所就能办。好不好？
1: 那他在管片派出所在那居住，但是他没有那个证明，就是说
0: 还没取得居住证明是吧？
1: 对呀。
0: 没取得居住证明应该也没问题。
1: 哦。
0: 对，就暂时他还没有居住证明嘛，是不是？没
1: 对
0: 有
1: 对
0: 居住
1: 呀，
0: 证明，但他在那不是租房子吗？
1: 不是租房子，是自己家的房子，就是现在在本市呢。
0: 自己家房那不都是有购房合同不都有吗？
1: 啊，那是家长的名字，
0: 哦，那
1: 购
0: 也没
1: 房
0: 问
1: 合
0: 题
1: 同
0: 的，那也没问
1: 都是
0: 题的。
1: 他的。
0: 对，这种就是能在那个居住地换，虽然说他还没有居住证明，但是他在那块长期生活，身份证都
1: 对
0: 快
1: 对
0: 到
1: 对，
0: 期了，肯定是能换的。还有就是，他都是像投靠亲属似的，是不是？那房产证都是爸爸妈妈的名，他在那生活，他在那换是可以的。那个派出所能受理，反正就
1: 但是他
0: 是不用回咱们户口所在地，
1: 户口所
0: 就
1: 在地
0: 不用
1: 不用
0: 去，
1: 回去
0: 就是不用去折腾。
1: 啊，他户口的所在地是在南方，他不用回去是不是？
0: 不用，
1: 喂，
0: 不用，我刚才反复跟你说了，不用，对不对？
1: 行，好，
0: 对，
1: 明白了。
0: 个别窗口可能会要求要拿这个居住证明，但是拿居住证明的话，咱这个也是肯定没问题的，你拿居住证明，是不是？
1: 啊，拿母亲的房照或者父亲的房照就可以呗，
0: 对，他就能给你开居住证明。
1: 或者拿出独生子女证来也可
0: 对，
1: 以吧。
0: 但是多数窗口他可能也不一定非得要求了。就是首次申领是不能异地的，但是其他的时候都是能够支持异地的，到期换、丢失、补都是能够在异地受理的。你这个异地反正就
1: 提前
0: 是能，
1: 2个月，
0: 对，就是能受理啊，就是能受理。如果他
1: 提前2个月。
0: 非得要居住证明，那你们就是顺便就直接弄一个。你这个条件也是符合开居住证明的条件。
1: 哦，拿独生子女证行呗，我估计证明的是孩子，是我的
0: 不需
1: 孩
0: 要
1: 子。
0: 居住证明就很简单的，居住证明
1: 啊，
0: 基本
1: 居住
0: 上
1: 证
0: 是
1: 明
0: 不
1: 没
0: 需
1: 有，
0: 要啥。
1: 他没有居住证
0: 就
1: 明，
0: 我就
1: 这
0: 说
1: 都
0: 办
1: 是。
0: 居住证明很简单的，不需要啥手续，你就跟你管片民警说一下，他就给你办了。因为你们这个关系在那摆着呢，也
1: 那
0: 不
1: 我
0: 是
1: 明
0: 租
1: 白
0: 房
1: 了。
0: 子啥的，你好办啊。行，好嘞，
1: 提
0: 聊
1: 前
0: 到。
1: 2个月、3个月都行，是不是？
0: 对，一般是提前3个月以内办。
1: 好。明白了，
0: 行，聊
1: 哎，
0: 到这
1: 谢谢
0: 再
1: 你。
0: 见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6线，6先生，郭女士，您好。
2: 哎，金哥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我可一来找你，我是我外甥孙女，她那个在县府那嘎达吧，生个姑娘，完了呢，这要找二家找主那呢，又生一个姑娘，报不上你这个独生子能不能报上？
0: 他得看现存子女数啊，
2: 屯子，
0: 得看现存子女数。
2: 完
0: 他，
2: 了，我那会计打电话呢，会计说的报不上。
0: 对呀，得看他现在重组家庭，他们的生征和整体的生育情况。
2: 那这情况家都困难，你天哪，
0: 不
2: 都
0: 是，
2: 是
0: 得
2: 那。
0: 看生育情况，得看孩子的情况。你得给我讲他怎么生的这个孩子。
2: 啊，这在前夫那生一个归他了，这后边到二个主那嘎达，
0: 那这不
2: 这
0: 是
2: 轮
0: 俩孩子
2: 那。
0: 吗？那你这咋是啊？现存子女数，他不是的呀，因为他前面那个婚姻他就带一个孩子了，然后他把这个孩子带到身边了吗？不是，对吧？就是女方嘛，这不是女方，她跟前夫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这孩子她一直带在身边吧，她又再婚了，再婚之后她不又生孩子了吗？
2: 又生那家那个扔那家了，
0: 扔哪家了又？
2: 这二月主那家，
0: 又离了呀？又离了，
2: 2个主2个家2个孩子2主2姑娘。
0: 一个带身边，一个没带身边，
2: 对，
0: 是这意思吧？
2: 第二一个没在身边。
0: 行，我给你问一下，你哪个区的？
2: 我还是我先那个，你给我
0: 哪个区域的？哪个区域的？告诉我，不认识你，你告诉我你是哪个区域的？这孩子哪个区域的？
2: 啊，他是那个兴隆乡五。
0: 哪个区域的？哪个区域的？
2: 就在五常。
0: 行，我给你问一下啊。嗯。
2: 哎。
0: 问完之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嘞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答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的事儿啊，您都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聊。然后今天咱们一款新产品啊，天气冷了，大家如果想要吃阿胶的话，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他就是有每年秋冬季节去补阿胶的习惯，老话讲的秋冬进补，来年打虎，这个时候呢就是温和滋补调理气血的时候。很多女性听众朋友呢，如果身体出现这种面色发黄、气色差呀、手脚冰凉啊、爱做梦啊、心慌没劲儿啊、精气不好啊，中年听众朋友长期熬夜、压力大、气血亏虚、动不动疲劳乏力、精神萎靡的，还有就是秋冬季节一换季，老年人爱感冒的啊、身体虚的，都可以呢去吃一点这个阿胶。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款正宗纯正的安全高效的非常好的山东阿胶。市面上的阿胶五花八门啊，真假就是混杂在一块儿。很多听众朋友买那个阿胶害怕买到假的，就是那杂皮熬的、胶皮熬的，或者是掺杂大量淀粉的。咱们这款阿胶呢非常不错，它精选的是纯正的驴皮，而且呢古法匠心熬制，不用那个杂皮，也不用假皮，它就是真正的阿胶。食材呢用的是黑芝麻呀、红枣啊、宁夏枸杞啊，然后加上阿胶啊，它是没有防腐剂的，没有科技狠活的。大家拿到手这个阿胶呢，掰开一块，它这个丝儿啊是非常的绵长的，而且呢胶质是肉眼可见的，纯度啊、质感啊、用量都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很多女性好朋友啊，气血不足的啊，包括脸色不好的，还有就是呢像皮肤不太好的、头发不太好的，还有像中年听众朋友经常熬夜加班压力大的呀，还有就是老年听众朋友啊，像各种衰老的症状已经显现的呀，在睡眠不好啊、抵抗力差的呀，都可以呢去补一点这个阿胶的营养，适应咱们这个节气。那今天呢咱们介绍这个阿胶呢非常的划算，以往阿胶呢就是成百上千，但是咱们现在呢就是99块钱买到六盒啊，99块钱6盒，一盒里边呢是20多块呢，对不对啊？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大家呢想用少一点的钱买到好一点的阿胶，就选择秋冬季节滋补的这款产品。电话记好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啊。大家想要去补阿胶营养的，就是秋冬季节啊，大家想尝试一下，打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然后咱们为大家选择的这款阿胶呢，它是呢这个河北省中医院有个养生堂啊卖的同款阿胶啊，就它这个地方呢也在卖这款阿胶，那咱们卖的是同款阿胶啊，是河北省中医院那个养生堂也在卖这款阿胶。大家想要去订这个同款阿胶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因为咱们是没有中间商的，没有差价的啊，让大家用便宜的价格直接就买到了，好不好？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五先生、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3: 你好，星河你好。
0: 嗯，好。
3: 我那什么，我有个问题是土地的问题，土地问题我把收音机关了啊，收音机关了，我跟你说，我这个是我姑娘吧，1983年分地的时候分着了，完了1998年调整的地的时候吧，完了把她的名给取消了，因为她考学了，完了地没抽，土地吧还在我这个土地本上呢。这回呢咱们土地确权呢说的我这个孩子的1998年登记没有他的名，所以他的口粮田呢就算作机动地。我听别人说吧，说中央一号文件说的呢，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另外呢考学的呢和当兵的呢地还不给抽，还算原主的地，这个我就不明白了。
0: 你得以98年为基准呢，九八、
3: 啊、
0: 年为准的话，98年你们分了几口人地？
3: 98年三口人的，
0: 三口人的。
3: 98年我地有地还是
0: 账、
3: 我
0: 说的是账，我不跟你分地的事，我说的是账，账上显示几口人？
3: 三口人的。
0: 账上三口人就是三口人啊，那未来、那为啥要把他的算机动地啊？
3: 他那不是考学了吗？当时他分地时候分着了，九八年登记的时候就没给他登上啊。他因为他
0: 虽然没有他的名，但是几个人，你得看九八年账上是几个人。 自己去看。
3: 98年账上仨人，
0: 账上仨人就是仨人的地。
3: 啊，那就没事。
0: 你就得以账为准，你得跟村上去看账去。
3: 啊、
0: 那账上、
3: 啊、
0: 那账上得写是三口人的地。
3: 啊，
0: 对，那账上有的，那账那账得看账。你别不管考学的事儿，你先别跟我说我没有问问题。我问你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看过九八年土地台账？
3: 看了，三个人的。
0: 嗯，那这个三个人的就是现在的依据，就依据这个。
3: 啊，那
0: 那他依据这个，他为啥跟你说又换成机动地啊？
3: 不是，他不我1998年的时候吧，虽然是我这名没登上，但地还在我这，我还种着呢。
0: 你名没登上，你还是没理解，你的这个地必须是口粮田，然后或者是你的承包地，他得这么去写。对呀、啊，你这对呀、啊，你这个口粮田他得写到底是几个人的口粮田呢？
3: 我原先四个人，现在剩仨人了，他不考学走了就没。
0: 那你是三个人的地呀、啊？那你不是四个人呢？那你在这降啥呀？
3: 啊，我
0: 那就没有他吗？那不是？
3: 啊，
0: 你得没你压根都没说清楚，你账上没有他就没有。
3: 啊，那原先分着了，那原先
0: 你账账上没有就对你家就不合适。
3: 啊，
0: 对你家是不合适的。你这个地就得找、
3: 啊、
0: 听明白了吗？
3: 啊，
0: 你这个地得找，因为你家是正常要是四口人，你现在是三口人，你这不少一口减一口了吗？
3: 对呀、
0: 啊、减一口你得找啊。
3: 我找谁呀、啊、找村人说的，你账上就三口，因为你考学走了，考学走就不
0: 对呀、
3: 啊、
0: 那你就得跟他掰扯这个事儿啊，考学我也得有地，这个是近些年的，这些
3: 我这呢
0: 没有。咋真能降呢？你没有地就是没有地，因为你账上是三口，你手续都是三口人的地，你光种那个地没有用，没有手续、
3: 啊、
0: 没有手续随时都能回收。
3: 对呀、啊、对呀、啊、我就是就。
0: 所以你在那你在我在这说的话是有利于你的，你说那话都是不利于自己的。你净说你有地有地、
3: 啊、
0: 你就没有地。你所有的手续、
3: 啊、
0: 所有的钱上都是三口的钱。
3: 对。
0: 你哪有四口人的地啊，你也没有四口人的钱啊，你也没有四口人的手续啊，他那个地已经都
3: 没。实际地有，
0: 实际就等于没有，你不用降
3: 啊那行，
0: 这是对你
3: 不
0: 利的。
3: 我不懂，那我问你，
0: 不懂我教你，你就得听，千万千万记得、
3: 啊、
0: 你现在对你这个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你没有他那个地，你现在种那块叫机动地，不是你女儿名下的地、
3: 啊、
0: 那个机动地是随时可以回收给别人的，别人家如果不够了，这个地村上就收走了，你跟村上都谈不着。你现在想掰这个事儿，你就得说啥呢？说我们考学就应该有地应该做保留，你得找这个事儿啊！你不找，你永远没有了，这地就没了。
3: 啊！
0: 你还在那说我种着，你种啥了呀？你手续都没有，你那村上都告诉你这块地叫机动地，机动地是归村上的。
3: 啊，是。
0: 这把你听明白了，哪个对你自己有利？你现在这种情况是不理想的，而且你再新一轮27年，人家再整的话，也不会给你整回来了。你现在那你不找你啥时候找啊？你是不是就得说、
3: 啊、
0: 你现在找是不是就得找乡上或者你往上找，你看看，因为近些年考学他这个地是要做保留的
3: 啊。
0: 咱们就是近些年考学村上地都要给你留下，他不可能给你把地就剥夺了，因为考学地也得给你留下来。但是您讲这个事儿呢发生年代比较早。
3: 对，
0: 您孩子考大学呢，或者考学走了，那可能就98年以前他就考学走了，所以98年你没分到地。
3: 98年前的。
0: 那你是不是得找一下这个事儿啊？
3: 啊、
0: 嗯，
3: 行。
0: 你肯定得找啊！你说，那你看现在政策这么好，孩子考大学地都给留下了，那我们那个时候考学早，那也不能就不给我们地呀、
3: 啊。对呀、啊，嗯，我就寻思这么事儿啊。
0: 是不是？所以你是不是我说这是不是就得找啊？你还在那说有地哪有地啊？你这个、
3: 啊、
0: 你得就说我们没有地，没给我们分地呀、啊。
3: 对，得有那账，得有账，以账为准。
0: 嗯、对，
3: 没用、嗯，
0: 是这个意思。因为咱们那个、
3: 啊、
0: 土地承包法吧，现在那个法律法规，它都是一般都是2000年以后的
3: 啊
0: 才正式实施的。你那个二轮那个时候吧，还、
3: 啊、
0: 一般还没有这种规定呢。
3: 啊，对。
0: 是不是你等于说现在拿新法去找旧账、
3: 啊？啊，对，
0: 这个事儿，但你真得找一下试试吧，看看当年的政策啥的能不能够补一补。
3: 啊，
0: 是不是？
3: 好，
0: 你现在考大学户口啥地肯定是留的，但这情况是98年二轮以前的迁出，那个年代政策跟现在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分地吧，一个是看户口看集体成员资格，所以当时就没给你姑娘分到地。我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找，我只是觉得希望很小， 但是就算是希望小的话，你现在趁着这个时候，趁着能调整的时候反映一下这特殊情况，起码村上是不是知道了啊，这个老人人家一直在找姑娘的地，你先蔫不登，你自己认为说我合理呀，我一直在种，我那你这个事不就是自己把自己坑了吗？
3: 对呀、啊、
0: 所以现在呢要找一找，你包括看看一些老账啊什么的，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你找那个乡政府啊镇政府先处理一下，实在是不行的话呢，你再找区里边啊，或者找这个咱们说县里边，然后报备一下这个事情、
3: 啊、
0: 报备一下这个事情呢、啊、哪怕做一个特殊情况的登记，你在二七年的时候看看能不能给你调一下子
3: 啊，
0: 反正就是不能不吱声。
3: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嗯、是不是？
3: 谢谢，
0: 你不吱声的话、
3: 啊、
0: 那你村上就默认你认同这个事儿了。
3: 对了、
0: 嗯、
3: 我都签字了，
0: 实际上就是你要讲清楚是四口变三口。
3: 对，
0: 嗯，
3: 就这么事儿。
0: 对，你要讲清楚这个事儿是四口变三口、
3: 啊、对，
0: 嗯、
3: 哎、
0: 好不好？听明白了，这把听明白了、
3: 啊、
0: 是不是？
3: 嗯，谢谢。
0: 行，听明白、
3: 啊、
0: 你就按照我的这个说法、啊、你不要去纠结你现在这个地是机动地的这个事儿，从我这看机动地它不是你家的、
3: 啊、
0: 随时能回收，你主要反映的地就是我家四口人地变成三口人地了，原因是孩子呢考大学了，但是我们查法律法规呢，考大学地应该做保留，所以我们希望新一轮的时候把我们地给分回来，
3: 嗯、啊、
0: 就这么简单，
3: 妥了，明白了，
0: 就这么说
3: 了，
0: 是不是？但是呢，我给你讲一下这个背后的逻辑。虽然我们是向上级政府部门这么反映，但是核心逻辑呢，我们套用的是新法规去处理旧问题，实际上是不太有依据的。因为我刚才跟你讲了，就是这些的法律法规呢，一般都是两千年以后陆续出台的。因为随着咱们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啊，包括呢这些土地政策的不断完善，很多法规的确是近些年产生的，近些年产生法规出台之后有这个法律条文做保障，那之前的事儿呢就尝试去找，能给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反正咱也就不后悔，就这么个意思、
3: 嗯、对对、
0: 嗯、行吗？
3: 我就和你说的就是我想的那个、
0: 行，那你就这么去反应就行、哦、
3: 嗯，好了、
0: 嗯、
3: 谢谢谢谢，
0: 要不然你这二七年整不回来啊、嗯、
3: 听懂了，
0: 好了，
3: 我就怕二七年一下给我变成机动地了，我就完了，没有了。
0: 你现在就是机动地的性质。
3: 嗯，现在是机动地，到二七年就给没收了，给别人了，我种不着了。
0: 对呀，就是这个意思呀。
3: 嗯、
0: 因为别人要是有找那个地的、
3: 嗯，
0: 我经常给大家举例子，人家别人家差地的，那口粮田还差的，那就得把你的地拿走啊。人家那家，比如说有口粮田都没拿到的，那就给人家分，上哪儿分去？
3: 嗯、
0: 不得从机动地上去找吗？
3: 对呀、
0: 啊，嗯，行，这把就聊明白就行了，
3: 啊、
0: 你去反映吧，啊，
3: 好了，谢谢，
0: 再见啊，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是87996984，然后天冷了，咱们身体准备好过冬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款传承千年的非常好的，这个阿胶产品，是不是？因为阿胶产品呢，也是听众朋友就在那个影视剧作品当中经常能够发现啊，以前都是像那种有钱人家呀、达官贵人家里才吃的。那么今天呢，我为大家选择一款咱们老百姓能够吃得起的一款阿胶，尤其是女性听众朋友，像这种脸色不好的呀、气色差的呀、手脚不太这个上不来这个温度的呀、手脚冰凉的呀，还有就是感觉到这个精气不太好的呀，包括中年人长期熬夜呀、压力比较大的呀、气血不好的呀，老年人呢就是感觉到体虚的呀、抵抗力不太好的，咱们都可以呢尝试去吃一吃这个阿胶。那么今天呢，咱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款正宗的山东的阿胶。那么这款阿胶呢和市面上普通阿胶不同啊，因为有一些阿胶呢它是真假混杂的，比如说有一些加了那种杂皮呀、假皮呀，或者是加了大量的淀粉呢，那不仅呢不补营养，对身体还有负担。那么咱们今天介绍这款阿胶呢，它的原材料很好，它选择的是纯正的驴皮，而且呢在熬制过程当中啊，它是不加杂皮啊、不加假皮，不加陈料的，每一块阿胶都是新鲜现做的，而且呢配料表很好啊，黑芝麻呀、大红枣啊、宁夏枸杞啊，精制而成，它是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啊，没有什么防腐剂，而且呢主要是它这个阿胶呢丝丝绵长，胶质饱满，拉丝不断，而且呢它的纯度啊、用料啊都非常好，那个配料表呢是一清二楚的。而且呢这款阿胶呢，就同款阿胶也是那个河北省中医院养生堂正在卖的同款阿胶，就这款阿胶呢就是很多知名的你像什么养生堂啊或者是一些中医院的下属机构啊，它都在卖这款阿胶。那这款阿胶呢在很多大直播间也在卖。 那价格呢，听众朋友，咱们要说一下啊，以往呢，这个阿胶比较贵，你买一组阿胶的话呢，得好几千块钱啊，或者是买一。

0: 盒的话就千八百块钱。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款阿胶呢，就老百姓吃得起的阿胶，99块钱，99块钱呢给大家不是一盒，整整是6盒啊，6盒阿胶到手99，每盒里边呢是20多块呢。听众朋友，你算一下，咱们这6盒到手啊，是不是就有100多块了啊？100多块的量，能吃上小半年的时间，每天吃个1块就行。听众朋友想要订一款真正的好阿胶，尤其是秋冬季节想要补营养，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的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三线听众朋友李先生你好。
1: 喂，你好，幸福老师，我前两天检查吧，是双侧股骨头缺血和缺血性坏死，完了双髋关节骨质蜕变，双关节那个双髋关节腔。
0: 那你这个要不要换呢？
1: 现在我这没定呢，我想你找个那个。
0: 你上医大医挂一下骨科刘宁，你问问刘老师这个要不要进行关节置换。好不好？
1: 医大医
0: 骨科刘宁。
1: 刘明。
0: 安宁的宁，宝字盖那个宁字。
1: 宁啊。
0: 对。
1: 安宁的宁。
0: 刘宁。医大医的骨科刘宁啊。
1: 谢谢。
0: 好，别客气，跟你聊到这儿，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听众朋友，那大家想要订咱们那个阿胶的啊，99块钱，6盒阿胶，一盒里边20多块呢，100多块阿胶，一共呢就是99啊。这款产品呢也是很不错的，多个直播间售卖的产品呢，咱们价格比较低啊，因为没有中间商的差价。大家想要订，打场外电话。秋冬季节，尤其是很多好朋友，像老年人啊、女性啊，或者是中年人呢，想要吃阿胶的，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儿。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3: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2: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3: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2: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3: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2: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3: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4: 回家看看，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0: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嗯，
1: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2: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0: 我
2: 的妈！
0: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2: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3: 老弟，
4: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2: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 吃中游玩聊一聊，
0: 社会新闻瞧一瞧，
5: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4: 东北一家人。
0: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1: 我是二哥小新。
5: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5: 今天呢是多云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12度，夜间的最低温度是-1度，西风12级。明天呢是10月16号周五，明天是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温度12度，夜间的最低温度是-1度，明天西北风是4级。周六10月17号多云转小雨，白天最高温度15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7度，东南风是2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1: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0: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欢迎大家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5: 嗯，那咱们逐条来跟大家关注啊，说这个男子呢戴的是什么头套呢？彭于晏的头套，选了个男神，然后呢入室去行窃，结果怎么样呢？咱们来了解一下。以为是精心伪装就能够瞒天过海，这名小偷呢脑洞大开呀，就开始这个戴着印有彭于晏的头套要入室抢劫了。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刚踏进房门呢就被这个客厅的摄像头直接就给劝退了。10月13号的下午1点左右呢，张某联系朋友出钱呢搭车从内江赶往威远，15个小时之后呢到达威远之后，在街上呢就开始闲逛踩点儿，物色到一个小区之后呢，他悄悄地从地下的负一楼车库潜入到屋当中，顺着楼梯上楼寻找作案目标，找到一个住户之后呢，他侧耳细听，还轻轻地敲门试探，确认屋内没有人，就拿出了提前备好的开锁工具打开了防盗门，还特意带

0: 戴上了一个印有彭于晏大脸的那个头套，老吓人了，蹑手蹑脚的就开始潜入到了室内。万万没想到啊，他刚迈进屋一抬头就正对着客厅上面的摄像头，他做贼心虚啊，这个戴着彭于晏的头套瞬间呢就开始要折返了，转身拔腿就开始跑了。那四川威远警方呢接到报警之后迅速锁定了张某，当天晚上8点就将他抓获了。落网之后他交代自己的最近手头紧呢，这次特意是跑到了外地作案，就想试试看看会不会被抓，结果呢当天哼有答案了，抓着了、
1: 就这么迅速
2: 逮着了，你是谁也不行啊，
0: 啥也没偷着还搭个头套。
1: 来看这么个事儿啊，近日王女士购买了一台价值11999元的 iPhone 18 Pro， 拿到物流发货消息之后呢，她在社交平台分享开箱期待，随手晒出了订单的截图，里边有订单编号、物流单号，全都暴露在网络上了。10月6号，这个手机呢已经抵达了湖北十堰某物流园，还未分拣至各个快递站点儿。而不法分子远程下单，跑腿骑手，凭着自己的物流单号到物流员将这部手机取走了。快递员曾经致电王女士核实取件情况，正在熟睡当中的王女士没细问，简单应付便挂断电话了。快递员误以为王女士同意取件，便没有严格核验取件人的身份，直接将手机交给了跑腿的骑手。6号中午，王女士发现网络购物平台显示包裹已签收，联系快递员询问情况，快递员复核包裹签收情况的时候发现异常并报警，他们并不知道此时手机早已几经周转，正通过快递发往河南。民警深入调查之后发现事情远比想象的复杂，原来不法分子通过跑腿骑手冒领手机之后呢，继续采用接力跑腿的方式转移赃物，先后在网络平台下单呼叫5名本地跑腿骑手，这些骑手呢互不接触互不沟通，只按照线上订单要求把包裹依次放在酒店前台等地，几番流转，包裹被送到东风大道某快递站点，打包寄往河南开封，不眠不休奋战到凌晨4点，民警终于查明寄往河南的快递单号，此时包裹已经离开十堰，在武汉吴家山站点等待转运，民警立刻联系快递企业实施拦截，快递站点连夜处置，成功将包裹截停在运输途中。10月7号中午，被拦截的手机运回十堰，民警前往快递站点取回包裹，当面交还给王女士。你手机还都没收到呢，你晒什么单号呢？哎呀，这个订单编号、物流单号全都晒出去了，你
2: 等着被别人取走。
1: 哎，就充分验证了什么叫事已密成。你这事儿要想成，你需要削微保点密啊，到手了你再发
2: 呀。
1: 那可不是呗。
2: 来吧，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江西的某个小学的门口有一个90后的店主啊，叫杨满娥的炸串，这个炸串摊啊成了一种特殊的考场。什么意思呢？说这位啊曾经是语文老师，如今呢是手握油锅和诗卡，用一串的炸物为孩子们呢搭起了一座呢通往古市的桥，那背出课本里的诗词，那炸串呢是免费吃。那在去年的时候啊，这位杨老师呢在校门口啊盘下了这间小店，本为谋生。那今年的秋季的学期开始啊，他每周五放学之后呢就准时的支起了小桌，那桌上呢摆满了按照年级分类的诗词卡片，从低年级的《静夜思春晓》到高年级的《枫桥夜泊》和《题西林壁》，那题目呢是均出自啊现行的语文教材，那孩子们呢也是随机抽取当场背诵，流利完成者当场呢就递过呢一串金黄酥脆的炸串。那起初呢生意照常，那诗摊呢比较冷清，敢上前尝试的孩子呢寥寥无几，那多数啊都是攥着零钱只买不吃考题。那转折呢发生在了一个寻常的周五，那一名4年级的学生啊背出了木姜银之后啊举着炸串跑向同伴去炫耀，那次日呢摊位前呢已经排起了小队，如今呢每周五的下午，那校门口的这条小巷啊总要热闹近1个小时，那孩子们呢也是开始低头默记。 或者呢是点脚抽卡，背到杏处呢是笑声混着油锅的滋滋声，而且更有孩子遇到未学过的片木，那也不气馁，小心的去收好这张诗卡，下周再战，硬是把闯关变成了一种习惯。那变化呢悄然发生，多位家长呢也是向记者反映说，孩子啊不用催促便主动捧起了语文书，那睡前呢还拉住父母抽。

0: 费，那家里网络热梗也少了，那春眠不觉晓多了。杨满娥呢也是坦言说，曾经见到啊学生张口闭口呢皆是短视频里的流行语，那身为呢从教数年的人呢难免焦虑，他不愿诗词呢只躺在考卷当中，更盼起呢能裹着烟火气落进孩子的日常当中。那三尺讲台呢到一方灶台，虽然身份换了，但是育人的心思没有换，一串炸串分量轻，但是背一首诗的时间也不长，可以呢日积月累，或许呢能够在孩子心里啊炸开一片不一样的天地。那眼下呢杨满娥呀正在琢磨着扩充诗卡库，把这个课本外的诗词经典呢也慢慢的添进去。他也说了，说炸串管够，诗也管够啊。那这个暖心的新闻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1: 嗯，稍后的时间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媳妇儿啊，你再给我点零花钱呗，今晚老张来我请他喝酒。
3: 妈妈，我也想要点。
0: 你看我们爷俩都没钱了。
1: 你俩有完没完，干啥呀总要钱。
0: 那这朋友来了，你不得招待招待、啊？
3: 妈，我们同学来家里哪次不得给点面啊？
0: 你看看我两个老爷们兜里没钱，那老说不过去吧，媳妇儿。
1: 你俩要什么面子？要面子呀？啊？
0: 那有面吗？不是，要个面啥的。
1: 你俩现在咱家是什么情况？你俩知不知道？啊？平时你说你老是那个买点这个买点那，你看你买那些哪个有用？再说了，你抽烟喝酒这些得花多少钱？
0: 哎呀，
1: 你就加上你那些狐朋狗友啊，今天出去干这个，明天出去干那个去啊，今天钓个鱼啊，明天吃个饭，后天喝个酒，这都多少钱？你算没算过？
3: 那也没有
1: 啊，那你
3: 一
1: 顿酒
3: 挺贵呀。
0: 你看我儿子说啥了？我爷俩说过这事儿吗？
1: 你闭嘴！我还没说你呢，你这一天。你说你能好好写个作业啥玩意儿的啊？你今天你买个这个拼豆，你明天买个那个什么手办，这都啥呀？那跟你学习有关系吗？你考试能考第一名啊？你整这些玩意儿，一天净乱消费，懂不懂什么叫过日子啊？啊，现在的人都知道过日子，钱多难挣啊！
3: 妈，那你咋不跟
1: 今天问我要这钱，明天问我要那钱的？
3: 咋不跟自己说说呢？你今天一个这包，明天那一个化妆品的，
1: 别跟我说这些啊，没有。
3: 妈，你觉得我们老师让我们写个作文，是我的好妈妈，我因为这个作文我拿了100分，妈妈。
0: 还有媳妇儿，我们单位评选那个优秀家庭，我报名了，我说我们夫妻很和睦，是不是媳妇儿？
3: 奖励我爷俩点吧。
0: 你就我500就行，儿子给他20，就够花。
3: 我200嘛，
0: 200也行，我500行不行，媳妇儿？
3: 妈，
1: 我刚才说半天说啥了？这钱得省着花，咱不能乱花。
0: 你
1: 今天不行，你这样，我
0: 买菜啥不都是钱吗？
1: 我先给我你我就能给你拿50，
0: 我
1: 你儿子你就拿5块得了，
3: 妈，
1: 你这鞋
3: 10块吗？
1: 要不要？
3: 要，我要，妈，
1: 不要，连这5块都没有了。
3: 妈，我爸不要，你不行，把我爸的给我吧。
0: 哎，我要，那50我还买包烟抽呢，你这一天呢。儿子走吧，那招待啥朋友啊？咱俩爸给你
3: 他不讲理，
0: 整点咕噜跟点疙瘩汤喝吧，咱俩呀。
3: 我跟你说，妈，那个爸，我写的作文其实是我的好爸爸。
0: 你看看，
3: 我的好妈妈。
0: 爸再给你10块来，爸再给你。
3: 谢谢爸啊，我妈她就不讲理，她自己咋花都行。闺蜜聚会也是，
0: 跟你妈说一声。那媳妇儿中午的菜你去买吧啊，我看看你能咋过日子。
3: 那你买吧，你做啥我们吃啥
0: 啊？你做啥我们吃啥。
1: 行，我去买去。
3: 妈，我都饿了，你做没做好呢？
0: 媳妇儿，你买啥回来了？
1: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给你俩吃的新鲜的东西，超级新鲜，新鲜到就是都没有经过农民伯伯的手，就到了我手。
3: 野菜呀，
0: 自己薅的呀？
1: 哎，你别说，你俩都说对了，就凭你俩这个反应啊，我就跟你说，你俩，哎妈呀，
3: 奖励我俩钱。
1: 不是，奖励你俩一顿好吃的。
0: 啥？
1: 我跟你俩讲啊，就今天我那个上那边干活去，我就发现有一块地方阴雨潮湿的，那个从墙缝上
0: 啊，
1: 墙面上
0: 啊，
1: 长出来一堆蘑菇。
0: 狗尿苔呀，那是啊。
1: 那可不是狗尿苔，来你看看。我这不都采回来了吗？
0: 这
1: 今天晚上我就给你俩吃这个鲜灵灵的，都没经过，没假以他人之手。
3: 妈，
1: 我直接从墙上薅下来的。
3: 我俩大老爷们就找你要点钱，你也不至于害我俩吧？
0: 不是，这是要干啥呀？
1: 不是，这蘑菇肯定没。

0: 有毒，它从墙，你就说这墙里边能长出蘑菇来，这蘑菇的生命力得有多旺盛？一般生命力非常旺盛的东西，它营养价值都贼高。哎呀妈呀，
1: 不是，
0: 你闻这鲜灵的味儿，来，
2: 儿子，我觉得你生命力已经旺盛，不行，儿子，你吃呢一会儿啊？
1: 妈，我是妈，我可是独子，
0: 我搁点青菜给你俩炒了啊！哎呦天哪！来闻闻闻闻，多鲜灵啊！
2: 我跟儿子说两句话。
0: 哎呀，
2: 儿子，
0: 鲜灵！
2: 我刚才，
1: 我妈现在不对呀，爸，
2: 自己不能这么过日子。
1: 你最近你是不是跟我妈要离婚呢？
2: 离啥婚？离婚呢？这整这蘑菇要毒咱爷俩啊！我等我查一查啊。那什么 AI 呀、啊，你帮我看一下这蘑菇有没有毒啊？这玩意儿啊，啊，这玩意儿，儿子，这玩意儿能吃，但能吃你不行啊！你要
1: 咱俩吓不吓唬吗？
2: 这顿能吃了，那
1: 你这样
2: 以后咋整啊？
1: 我们现在学表演课呢。你等一会儿，你看我咋表演吧。你看我眼色行事啊，
2: 没问题。然后我就假装打120电话、啊。
0: 吃饭了，吃饭了。
1: 妈呀，这蘑菇我尝了，真挺好吃，
0: 是不是、啊？你就说，哎呀，我跟你说，
1: 哎、但是你说
0: 我炒的时候我就尝了一口，贼鲜亮。
1: 怎么有点晕呢？
2: 你妈会过
0: 啊？
1: 妈呀，
0: 不是、
1: 啊，
0: 儿子，
2: 儿子呀、啊，
0: 哎，
2: 儿子，
0: 这咋的了？
2: 哎、呕吐了，
0: 妈呀，
2: 吐白沫子了，儿子呀，
0: 子
2: 哎、你把我儿子要了、哎，我跟你说呀，哎、
0: 会
2: 大夫啊，大夫，
0: 这蘑菇有毒啊。
1: 妈，你给我拿5块钱就好了。哎呦我的妈！多大点事儿，你还得拿5块钱啊！这个事儿呢，跟大家关注一下，是在陕西西安市民刘女士清晨上班呢，就路过电动车棚，意外发现神奇一幕，就是那个墙壁的裂缝里钻出了这个平菇，直接就把墙皮呢都给顶起来了。最近呢说西安呢也是阴雨潮湿，给这种菌类呢是创造了生长条件，在坚硬的墙面的缝隙里呢是顽强生长的，让刘女士直呼呢生命力顽强。她采摘之后呢回家还做成了这个青菜炒蘑菇，称吃起来呢还比较鲜嫩，是新鲜蘑菇的口感。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不建议大家呢效仿采摘食用墙体的滋生菌类啊，这个墙体的缝隙环境的复杂，蘑菇容易呢吸附墙体里的灰尘，包括霉菌污染物，仅凭外观很难分辨的菌种，有些蘑菇呢是毒蘑菇，跟平菇呢还是高度相似的，一旦误食会引发中毒，风险极高的啊。这爷俩也是胆儿大哈，
0: 那可这一家三口胆儿都够大、
2: 啊，
0: 不是？这不是纯纯的三无食品吗？
2: 那可不、
0: 啊，那可不能乱吃啊！大家
2: 工地有啥呀？你就吃啊！你这是
0: 对你入口的食品安全，大家一定得自己把握好哈！万一你说吃出问题来，这得不偿失啊！来，我们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提供很多食品的福利啊！最近这段时间，好多人都发现，整个一个夏天过去之后啊，腿疼啊，这儿有的时候腿抽筋儿，天气一转凉了，突然间晚上睡觉腿就抽筋儿了，有好多人呢缺钙。不知道到医院去体检科查一查啊，血钙和骨钙都查一查，如果缺钙了赶紧补，现在老人小孩是特别容易缺钙的季节，赶紧好好补一补啊。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从节目开始就开始刷黄瓜籽粉啊，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啊是熟粉打制的，非常的新鲜，而且呢这里边不仅仅是黄瓜籽粉啊，还添加了黑芝麻，添加了燕麦，添加了生菜籽儿，所以这四种呢都是种子兰芝九月紫骨糖大品牌的，199块钱6大袋，7斤2两，每袋是600克的，你算一算每袋600克的是不是7斤多呀，一袋1斤2两呢，7斤多呀，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它是小包装，而且是食品级包装，不含塑化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特别适合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这个身体，还有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缺钙的人群，因为黄瓜籽粉大家都知道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呀。而咱们199块钱6大袋，一共7斤多的这个黄瓜籽粉，一袋里边有40小包，一共240个小包，里边喝着那种熟粉打制。特别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那个生黄瓜籽粉呢，或者是散装的，没等喝完呢放到外边都哈了了，放到冰箱也潮解都结块变质了，咱们这个不是啊，是小包装的，都是密封的，这种现炒现磨的熟粉，喝着就像黑芝麻糊一样，糊香糊香的。你想啊，你上谁家串门子啊，就这个黄瓜籽粉一大袋是600克，2袋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合到30多块钱一袋，你上超市买的黑芝麻糊没有什么黄瓜籽、生菜籽、燕麦这些种 子，只有黑芝麻的，它还得多少钱呢？你半斤装的都得三十多块钱了，咱们是一斤二两装的才合到三十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过去啊，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很多民间秘方当中，就给你放黄瓜籽粉和生菜籽啊，对不对？他们都是种子类的。为什么说黄瓜籽特别好？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好，而且还没有啥副作用，它是纯食品级的。那为啥不放纯黄瓜籽？我告诉大家，燕麦当中。

0: 含钙量也很高，生菜籽里边含钙量也高，黑芝麻里边也含钙量高，它都是种子，对不对？还有就是补钙，咱们要多角度去补。你单纯的黄瓜籽里边啊，你就是吸收的再多，它也仅仅是黄瓜籽里边的钙。但是呢，你再吸收点燕麦里边的钙，再吸收点生菜籽里边的钙，再吸收点黑芝麻里边的钙，那你看看吸收的这个钙质得有多少啊？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的方便，用热水直接冲也行，放在粥里、米汤里，加在牛奶、蜂蜜里边。放到豆浆里、酸奶里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现在赶紧打电话啊，黄瓜籽粉是现货，清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平时控制血糖的，血糖比较高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咱们的黄瓜籽粉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它是熟粉升级版的，不像你在五谷磨坊买的那个扎不约的那种小型的打磨机啊，磨完了之后呢，一冲直沉底儿，一喝都直刮嗓子，对不对？特别不好喝。咱们这个呢特别细粉，就你往杯里一倒，你都感觉冒一股烟儿那种，非常非常的细粉，一冲直接就喝，而且是糊香糊香的，老人小孩都特别愿意喝。黄瓜籽粉，这你拿出来啊，上谁家送上这个一份礼物的话，伴手礼的话，多合适啊，对不对？三袋两袋都拿得出手，更何况咱们199块钱这一组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都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拆一袋喝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不会时间长了潮解了哈了的变质了变味了，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黄瓜籽粉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600克，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一袋是40个小包，那六大袋就是240个小包，能喝好长时间呢，都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喝呀！送人呢，串门去，拿上一份伴手礼，你算算250克半斤装的黑芝麻糊，到超市买就得30多块钱。而咱们这个呢是1斤2两装的600克的才合到30多块钱，自己说合不合适，更何况它是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糊香糊香的贼好喝，你不用担心像你原来喝那黄瓜籽粉似的腥的齁的不好喝。咱这里边为什么放入黑芝麻放入燕麦呀？因为不仅仅是黑芝麻和燕麦里边的含钙量也很高，更重要一点是黑芝麻和燕麦的口感非常好，喝着糊香糊香的啊，抓紧预定吧啊，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就算到您预定成功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六大单啊，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 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

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揭露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1: 尘土华章。
3: 大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4: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5: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6: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5: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4: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6: 尽在东北一家人。
7: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0: 兰儿啊，你约我们干啥呀？把我俩约出来了。
1: 我约你俩出去玩啊。
0: 上哪玩啊？
1: 旅游旅行，说走就走的旅行，咱得远点走着。
2: 这是多长时间你也不工作了，你说吧，我们哪有时间跟你乱扯呀？
0: 下周我还加班呢，上哪玩去啊？
2: 我下周出差，
1: 我想上南京。
0: 上哪儿？
1: 我跟你说，你听没听说南京德基有一个2000多万修的解忧所？解忧所，你俩是啥？知道啥吗？
0: 肯德基啥时候干那事儿了？
1: 什么德基解忧所是厕所啊？
0: 啊，上南京？
1: 哎呀妈呀，有2000多万、6000多万、7000多万，还有1亿多的厕所？
0: 你疯了吧你呀、
1: 啊？哎呦我必须得拍个小视频。我跟你说，作为，妈呀，作为网络达人，那我不得。那个到那边去玩一玩，看一看那个什么，拍点小视频回来。我跟你说，这个最近这事儿老火的了。
0: 你还网络达人，我看你，我想打人，我想，
2: 我俩肯定是去不了了。你不行，你自己去，你自己注意安全呢。
0: 你自己行吗你呀、啊？
1: 别说那些没用的，我
0: 自
1: 己
0: 在本地都丢呢，你还自己要去南京？
2: 而且你那个性格丢三落四的，你就说吧，要没我，你那手机都丢800回了都。
0: 再一个，没有我，你人都丢好几回了，你现在你就净丢人了。
1: 那你俩就跟我去呗，
2: 你给我俩一人拿10000块钱，我
1: 俩
2: 请假跟
1: 你
2: 去。你
1: 俩还不跟我去，完了还天天说我这个说我那个的，我们不是好闺蜜吗？我们是塑料姐妹花啊。
0: 姐不姐妹花没钱又没。没时间，我俩
1: 真烦人。
0: 你自己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自己去，我还能给你俩回来带礼物了吗？
2: 能。
1: 本来先给你俩带点南京的烤鸭啥的。
0: 你必须给我俩带礼物，还不到你，你这人心贼好。那什么，那你去吧，你到时候多发点朋友圈啥的啊，
2: 我俩看看啊。
1: 我怕你俩羡慕。
0: 你羡慕、
1: 啊？不跟你俩吃了，我走了。
2: 老公，
0: 哎。
2: 你扫个共享单车呀？
0: 扫共享单车，咱俩不坐地铁啊？
2: 坐啥地铁呀？坐地铁没有浪漫的气氛。
0: 你别说，还真行。
2: 我就喜欢坐在你那个后座上，抱着你那个大膀子，看那个稻田地里边那老野鸭子。哎呀，那种画面感，你知道吗？
0: 你那是给，那是东北的秋天。咱现在到南京了，到南京咱感受一下这个古城的那个厚重感啊！
2: 车上这咋有个手机呢？
0: 真假的、
2: 啊？现在怎么的扫共享单车车还给你配手机呀、
0: 啊？不是谁落下的吧？这一看就是大学生落的，不长心一天。
2: 哎妈，还新款呢！
0: 嗯，
2: 新款的这是什么耐放？
0: 那个水果丫头梨啥的那个。
2: 哎呀妈呀，你这谁丢手机得多着急啊，老公，咱肯定得给警察叔叔送去。
0: 那边有那个派出所，一会儿咱交给警察，咱录个视频呢，媳妇儿啊，
2: 告诉他
0: 警惕一下这孩子、啊。
2: 这心太大了，
0: 一瞅这个小粉嫩的手机，那肯定就是小女孩丢的啊。
2: 来。你那啥，
0: 来
2: 我站你后面，我显着脸声、
0: 啊、来，我一句你一句啊，
2: 开始。
0: 那个老妹儿啊，你的手机

0: 共享单车上了，
1: 是不是新买的呀？
0: 小傻子，糊涂鬼，这是新买的，是不是？
1: 以后长点心吧，丫头。
0: 哎，我们一会儿交给警察了啊，不用给我们买鸡翅特产啥的啊，鸭翅啥我们不吃啊，拜拜啊。
1: 他要看着这视频还能挺有趣的，老公，
0: 老招笑了，给他长点记性吧，这孩子正规手机说丢就丢啊，这孩子呀。那正好你交给警察，咱俩骑共享单车就走了啊。
1: 嗯。
2: 呀，我手机怎么没了呢？还有手机呢，完了，叮叮叮，我好像落在刚才共享单车那儿了。哎，这车怎么没了呢？哎呀，那有个、那个，
0: 你是不是找东西啊？
2: 老板，老板，把你手机借我一下吧，我手机丢了，我得报警啊！我手机刚才落在这个共享单车上，但是我刚才落那个共享单车已经被人骑走了。
0: 我看有一个两口子过来了，但我没看着后面，你打电话吧，来吧，给你啊。
2: 啊，我跟你手机报一下警啊，谢谢谢谢老板。
1: 喂，你好。
2: 你好，那个你好，警察同志啊。
1: 你好，
2: 我要报警，我那个手机落到那个共享单车上了，能不能帮我找找啊？调一下什么天网监控什么的。啊，我就在这个和平路路口。
1: 和平路路口啊。
2: 啊，
1: 那个刚才我们民警说有一个小夫妻，一对小夫妻交到一个手机，一个粉色的苹果，是不是？
2: 啊，对呀、啊、对呀、啊、是啊，苹果18 Pro 呢。
1: 你现在往你那个12点方向你看一下，那块有我们一个那个警察亭，你到那块去找那个姓王的王警官。
2: 好嘞，
1: 啊，
2: 好嘞，谢谢，
1: 长点心啊。
2: 哎，谢谢谢谢。
1: 里面有个视频，他说给你录的小两口，你俩看一下啊。
2: 好嘞好嘞。哎呦我的妈！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贴近生活的。
1: 嗯，
2: 经常有人丢这个手机，是不是啊？湖北一个女生去南京旅游，遗失新买的 iPhone 18，找回来之后啊，手机里边就多了一段这么个视频：糊涂鬼，手机新买的吧？交给警察了哦。当事人说的了，哎妈呀，我必须得给他借点寄点什么周黑鸭什么特产呢，感谢一下他呀。
0: 那确实，你长点心，手机还能丢啊？
2: 下回真得长点心了啊。
3: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都在关注着，特别是到天儿越来越冷的时候，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发现呢，这关节呢嘎吱嘎吱响了。那各位叔叔阿姨，咱也摸一摸咱自己的膝盖，转一转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像缺了油的生锈机器一样？有没有僵硬酸胀？一活动就是又疼又遭罪。其实从我们30岁那天开始呢，这个骨密度啊就在流失，你的关节软骨就在一天天的磨损。长期的坐办公室吹空调低头看手机啊，年轻的时候打球受过伤，或者是一辈子就为了儿女操劳呢，生活奔波呢，为了单位奉献呢，这些事情，哎，你发现呢，这个上了年纪之后，骨骼和关节呢全来找麻烦了，成为了压在咱们关节上的大山。刚开始呢可能只是早起就僵硬一会儿，活动活动呢，哎，也就好了。但是慢慢的呢，你会发现一天天的就变得越来越酸痛了，下楼都开始打岔了，是不是？再严重，我看到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走不了路啦，出不了门啦，啊，白天一想出去晒晒阳阳，跟人家跳跳广场舞，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去跳了。出去旅游啊，有这个心也没有那个力气了，一下车腿都直胀啊，就像那个棍儿似的呀。陪伴儿孙呢也没有那个力气了，怎么办？普通钙片大家也吃，是不是？只补了骨，没有办法修复软骨。那您试一试咱们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您记住这个名字，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这个配方里呢，不光有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个小分子肽呢，就像搬运工，把钙会送到软骨里头去啊，就是用白话跟您说直接一点。更重要的是，它还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的软骨粉，里面更富含了60%的硫酸软骨素，它可是对你受损关节那层被磨薄的软骨垫子的好东西。增加滑液，一天呢来两片，给您的骨头和软骨呢上上油，咱加加固。我们节目呢有特价啊，只有我们节目组有特价，一瓶呢是60粒，正好是一个月的量啊，瓶是60粒，正好是一个月的量。生产厂家您听好了，是著名的哈医急症品牌，都听过吧？这是国控的医药集团出品，中国人保质量承保，大品牌大厂家，有质量承保，放心买。专门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准备了王炸套组，每瓶是6瓶，每组6瓶啊，每组6瓶，正常一瓶是60粒嘛，每组是6瓶，正好是半年的量，128元，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啊，打58791984，58791984去买。很多老听众都知道这款钙片在专卖店也在卖，多少钱呢？一模一样的，一瓶是96，一瓶是96，将近100块钱。

0: 六瓶是多少钱？600嘛，咱们现在是128，给你省了400多元，对吧？你算一算，咱们一组就给你省了400多元，将近500块钱。这个价格是难以想象的，这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订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咱们薄利多销，让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受益啊！让所有平时精打细算算过日子的骨关节患者，咱都能买得起。你算下来一天就几毛钱，几毛钱就能给咱们关节上了个双保险，是不是？打5879-1984，现在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你就说我要订钙啊，我要订这个哈医奇正的，这个钙呢是128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是一大组6瓶，给您送货到家啊，5879-1984，咱们只有100组啊。这几天呢，咱们钙到了之后疯狂的订，这也是之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说现在缺，咱们就赶紧订。咱们节目组有100组啊，你是送给爸妈呢，那是孝心；送给自己，这叫远见。哎，别让咱自己的腿呢比你先老，也别让咱们自己的腰呢拖累全家。另外呢，我们今天的前50名还有优惠，再额外的获得一瓶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只有前50名哦，打电话送一瓶氨糖速效骨关节润滑液。你这个外用你就涂抹在关节上，外用止痛强化关节，然后呢这瓶润滑液呢每瓶还售价59呢，今天呢咱们前50名就直接送了，128块钱是6瓶，再送一瓶这个抹在外面的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还是128，但只有前50个名啊，现在就打电话。里面呢是有大量的高浓度的氨糖的润滑液，再搭配呢这个中草药的草本成分，可以呢迅速涂抹起效，半年的氨糖钙片再加上一瓶关节的润滑液，只要128，你是吃的抹的都有了啊！再说一下电话，咱们现在赶紧抢啊，打5879-1984，5879-1984，打不通多打2遍，5879-1984，5879-1984，马上拨打给你的关节加把劲。
1: 对，打这个电话去订就行了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
2: 来吧，咱们接下来说一说呢，宁波的一个男子啊，进停车场之后呢，佯装离场，制造呢虚假的记录，恶意逃费，一共是241次这个事儿啊，这个呢来跟大家呢去做一下详细的关注啊。说呢，当时啊，这个男子就说了，我以为呢没人会发现，想着呢是能省一点是一点。那宁海男子呢，胡某自以为呢是找到了停车的省钱妙招，结果呢把自己啊送进了看守所。那最近呢，宁海县的公安局啊派出所接到了辖区某停车场的管理方报警，称核查的时候啊，一辆私家车多次停车拒不缴费，存在呢恶意逃费的行为。那民警呢调取了录像排查之后呢，发现这辆车呢入场之后啊会佯装离场，制造车辆呢已经出厂的虚假记录，以此呢实现了免费的停车。那很快呢，嫌疑人胡某啊就被锁定并且抓获。经过审讯，胡某交代呢，他偶然发现呢这套所谓薅羊毛的方式之后呢，就心存侥幸，反复操作，累计恶意逃费呢241次，金额达到了2500余元。那目前呢，胡某啊因为涉嫌的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呢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警方也是提醒了，停车缴费是天经地义啊，那恶意逃费呢不是省钱，而是违法。这事儿跟大家关注到这儿。
3: 嗯，继续跟大家说这么个事儿啊。近日有网友发文说，一个数月大的婴儿从登机开始全程哭闹近1个小时，但整架航班没有一名乘客抱怨。事情发生在10月11号，从南宁飞往杭州的四川航空的航班上。据黄女士回忆说呢，当晚8点登机的时候，独自带娃的女乘客胸前用背带兜着婴儿，身上还背着装满物品的大包，手里攥着日用品袋，孩子从登机廊桥就开始哭闹。黄女士原本以为哭声会引来乘客不满，没想到两名四川航空的这个空姐很快就赶来了，轮流把孩子抱在怀里轻声哄拍，哄了近1个小时。期间不少乘客主动起身给空姐让出更宽的过道，全程无一人投诉，也没有人出声抱怨。黄女士表示，空姐是敬业又贴心，乘客也都十分有素质。不少网友评论说，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呢孩子还小。哎，这真是一个挺暖心的事儿啊。
1: 嗯，真是。再来跟大家关注说，我以为没人发现能省一点就省一点是啥事儿呢？这个很多好朋友都在留言，是不是啊？咱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下一个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这个云南 临沧边境某处，两名七旬老人呢反复出现在偏僻的停车场，手中呢并无垃圾，却不停地驻足观望，可疑行为呢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警方顺着二人的轨迹呢，在垃圾桶附近呢就发现了一袋黑色胶带包。

0: 包裹的物品，当场查获毒品是2316.8克。经过调查，76岁的徐某以边境旅游为诱饵，哄骗70岁的同乡叶某一同出行掩人耳目，自己呢则是提前踩点联系境外的上家去拿货贩毒，再指挥呢毫不知情的叶某去取藏匿的包裹。最终呢，徐某是因为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呢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叶某呢因对徐某走私包括运输毒品事宜并不知情，不予批准逮捕。这个事儿跟大家关注到这儿啊。
1: 还有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啊，说山东的一个13岁的男孩，身高呢1.95米，那全网呢都在求长高的食谱。那孩子妈妈也说了啊，说早餐呢我们就吃馄饨呢，加3个鸡蛋呢，加海参，加3瓶奶。最大的优点是孩子不挑食，周末呢还能睡12个小时。说妈妈分享的经验呢挺实在的啊，说这孩子啊平时呢也不怎么挑食，那周末呢睡觉时间还长。那在此呢专家也是提醒了，说身高70啊是要看遗传，后天能争取的30%呢得靠营养、睡眠和运动一起抓。那首先要吃对，要多补充呢优质的蛋白、钙和维生素 D， 少碰奶茶、甜点，高糖呢会抑制生长激素还容易发胖。第二个呢就是要睡够，长个子啊主要是靠夜里呢深度睡眠的时候呢分泌生长激素，那初中生呢每天睡够8到10个小时就行。还有呢就是要动对，那跳绳啊、篮球啊等弹跳运动呢能够刺激呢骨骼的生长，但是骨骼线呢一旦闭合之后呢这运动也就没用了。最后呢就是体态和情绪，那驼背侧弯会压缩身高，那家庭氛围好、压力小也是长高的助力啊。所以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不是说光吃就行，你得多方面呢让孩子去长高啊。
2: 说有个96岁的爷爷独自坐43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西藏去旅游了。这网友呢在拉萨旅行的时候啊，碰到了一位96岁高龄的爷爷独自来到西藏。一番了解下来呀，爷爷介绍到说自己呢是从无锡坐了43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独自来到了这里，这是他全国旅行的最后一站。旁人问他有没有高反呢，爷爷笑着说没有没有。视频一经发出，立马收到了网友的点赞和评论，大家纷纷为这位高龄老人竖起了大拇指啊！哎呀，我可是极度的羡慕啊！96岁高龄坐43个小时绿皮火车，哎呀，这就已经羡慕第一站了。第二站到了西藏还没有高反。
1: 大姐，你是羡慕绿皮火车吗？你啊？
2: 我羡慕这96岁的老人呢。
0: 再来跟大家关注，说10月15号，中朝的新鸭绿江大桥呢正式开通了。这个新鸭绿江大桥呢是两国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呢将会进一步的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2: 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想订黄瓜籽粉的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特别的合适，跟我们合作了4-5年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针对于那个普通的黄瓜籽粉，生黄瓜籽粉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喝不进去，咱们呢在配方方面进行了调整，它是食品级的，你看就是4种种子，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为什么大家都说种子是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它是食品补给特别强项的关键问题，黄瓜籽里边含钙量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小分子植物钙特别好吸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需要这个补充钙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而这个黄瓜籽里边虽然含钙量非常高，但是你光指望黄瓜籽里边给您提供的小分子植物钙质呢肯定不会吸收的特别好。如果说你看燕麦含钙也非常高，生菜籽儿含钙量也特别高，黑芝麻更是含钙量特别高，把它们融合到一起，你黄瓜籽儿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燕麦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生菜籽儿、黑芝麻里边都会吸收一部分，多方位多角度去吸收，那么你吸收的这个植物钙呢整体来讲量就会更多一点，对不对啊？很多人吃了这个钙那个钙都是因为吸收不好啊，没少吃，但是呢感觉不到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不是啊？咱这个啊 第一是熟粉打制的，糊香糊香的，又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你会觉得特别香，就喝黑芝麻糊的感觉。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你外面买的那个散装的，对不对？接触了空气了，一股哈喇味，时间长了，还有放到冰箱里头潮解变质结块了，有疙瘩了，不好喝了，是不是？咱们喝一袋拆一袋，剩下都是密封。

0: 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它无蔗糖、无添加剂，不含蔗糖，没有添加剂。为什么三岁以上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喝呢？一些控糖的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平时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可以完全放心。兰芝九月紫骨糖大品牌的，完全放心啊，199块钱一组，没有多少了，马上就没了。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非常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打的那个粉啊，打完了之后呢也是熟粉，但是呢一冲扎不约的一喝直拉嗓子，扎不约直沉底儿。咱这个不是，它是非常细微的粉末，特别好溶，放到奶里、放到粥里、米汤里、蜂蜜里、豆浆里都是可以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老祖宗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秘方里边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好的，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还有很多好朋友想要订咱们今天的哈医急症的钙片的，是不是？想要订钙片的，赶紧去抢前五十个名额，因为咱们有100个名额，但是前五十呢，还会再加送你一瓶外抹的，是不是？这个氨糖的速效的骨关节润滑液，赶紧打电话打5879-1984，5879-1984。我看到平台上有很多好朋友都在分享，特别叔叔阿姨说的，哎呀，大曾你咋说那么对呢？一到上了岁数之后，这关节呢嘎吱嘎吱响啊，特别下楼的时候，你就像那个机器一样生了锈似的。就给它磨呀，僵硬酸胀。其实我经常跟大家讲，30岁开始骨密度就在流失，你的骨关节呢，特别是软骨关节，一天天都在磨损。你长期坐办公室低头看手机，打球受过伤，或者一辈子你被儿女操劳，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对吧？上了年纪之后，这个骨关节的麻烦就都来找你来了，成了压在咱们关节上的大山了。就刚开始你可能只是僵硬一会儿，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出去旅游啊，跳广场舞都不行，对吧？普通钙片只补了什么骨，它不是没补，补的是骨，但是你没有办法修复软骨。咱们这个哈医急症的软骨钙片呢，它里面配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碳分子钙，更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个小分子钙就像搬运工，能给你把钙送到骨头里面。更重要的是，它还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里面更富含的60%的硫酸软骨素，它可以是对你受损关节的那层被磨薄的软骨垫子补的好东西，增加滑液，对吧？你一天就吃两片就行了，一共是一瓶60片，能吃30天的量。那咱们现在呢是128块钱，给你整整6大瓶，每瓶还是60粒，没有任何套路，直接给您送货到家。128，前100名是这个价格，前50名再加上一瓶什么59块钱的高浓度的咱们的氨糖的速效的骨关节润滑液，是不需要再额外花钱的，直接这个随着快递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前50个名额再加上这一瓶，一共是6瓶那个大瓶的啊，每瓶60粒的这个钙片，再加上一瓶外抹的，是5879-1984，128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咱们外面正常专卖店卖是96块钱一瓶，到手呢6瓶就相当于600块钱，咱们现在给你省了将近500块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对，打5879-1984去订购就可以了啊。我们还有好消息要跟大家关注，就是很多好朋友都在惦记着，是不是？然后这个每天咱们的这个福利产品每天都是可以订购上的啊，平台上看到很多好朋友都在问，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2: 我是二哥小新。
0: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3: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2: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3: 他们总说

0: 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1: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0: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1: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0: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1: 回家看看，
0: 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哈尔滨是多云，西风二级，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晴，西北风4级，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1度。好了，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家啊。再来说一下今天咱们的节目安排。首先在节目的前半段，依然为大家带来啊咱们的生活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最新消息动态，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大家围绕着生活各个方面有哪些问题，尤其是咱们住啊、这个装修啊、医疗啊、生活等等各方面吧，有哪些问题和陆姐交流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然后在节目的后半段，也就是2点半之后，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二手房评估的环节啊。好了，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咱们围绕着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热线电话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
0: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1: 首先啊，咱们先来聊一聊啊楼市方面最近呢各地最新的一些消息和动态。今天呢杭州分别发布了啊这个叫做2个重磅文件，从销售制度、土地供应到公积金消费端呢是协同发布。随着这一次新政的出台，杭州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迎来了系统性的调整，成为了继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天津之后全国第6个落地国家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方案的重点城市。首先呢，第一个变化就是定金不超过商品住房总价款的5%。第二个呢，就是房企呢可以自选预售或者是现房销售。另外呢，就是公积金的支持呢，也是这一次啊这个杭州的整个的一个房产政策的一个重头了。出了4项举措。一个呢就是支持装修自住住房的提取，凭装修增值税发票装修合同可以申请提取，最高不超过25万元。那对取得不动产证15年以上的住房进行适老化改造、翻新装修的，可按每平米1000元的定额标准来核定提取总额。第三呢，就是公积金贷款不受次数限制，缴存职工家庭购买首套或二套自住住房，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都可申请。第三呢，是多子女家庭贷款额度上浮比例由现行的上浮50%提升到上浮60%。第四呢，是支持使用公积金贷款用于城市危旧房的自主更新，贷款额度不超过房屋评估价值的80%。

0: 好了啊，刚才跟大家来聊了咱们这个杭州的哈最新的一些楼市出台了，今天刚刚出台了最新的政策。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哈，围绕着各自的生活各方面有哪些问题和陆姐一起交流的探讨呢？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么一个真实的事儿啊，老太太啊，这个将房屋公证了，赠与给女儿了，后来又立了遗嘱，说是给儿子了啊。女儿呢手持公证的赠与合同，没有拿到房屋拆迁款，起诉维权，却经历了一审、二审，还有再审啊。然后呢是接连败诉，走投无路之下，女儿申请啊检察监督，省检察院依法提起抗诉，省高院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来，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案子经历了这个一审、二审、再审，后来又经历了检察监督啊，我们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武汉的刘老太啊，丈夫早逝，育有四个子女。刘老太名下呢有一套啊某小区的 21.24 平米的一个房屋。大女儿朱兰呢长期与母亲共同生活，悉心照料刘老太的生活起居。2010年的12月，刘老太呢与朱兰共同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约定了将这个房屋呢是无偿赠与朱兰，朱兰承担赡养母亲的义务。双方公证之后，一直呢没有办理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2012年的10月份啊，儿子朱文将刘老太呢带到了公证处，找到当年办理赠与合同公证的公证员，申请撤销之前的赠与公证。公证员明确告知，赠与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单方面任意撤销啊，如需撤销，需要经过受赠人同意，或者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这个跟大家以前也说过，就是如果大家啊，比方说房子或怎么样，我办了，我就是有遗赠啊什么的，就是我有赠与哈，我自己签了个赠与合同什么，那个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如果你到公证处，这个赠与你做了公证了赠与的话，这个是不给撤销的啊。这个跟大家总结过哈。接下来听这个刘老太呢，又要求公证员办理遗嘱公证。遗嘱当中就说明了啊，因为大女儿这个朱兰不孝，对母亲未尽到赡养义务，自己决定撤销赠与，立遗嘱将房屋留给儿子朱文一人继承。公证处的笔录当中也做了相应的记载。2014年的6月份，刘老太病逝了。2018年，儿子朱文去世，朱文的妻子季某，儿子朱某啊。然后呢，刘老太去世之后啊，这个房屋的事儿也就搁置下来了。2021年呢，就这个房子被纳入到了政府的征收范围啊，估算了拆迁补偿、政策奖励、其他补贴等各项，合计呢大概是在110万元。因为产权人刘老太已经去世，征收部门要求家属明确房屋的产权人之后再办理拆迁手续。朱兰手中啊是持有的这个公证的赠与合同，主张啊这个房屋的征收补偿权益应该归自己所有。而朱文的妻子季某和儿子朱某则以公证遗嘱为据，表示因朱兰不孝，没有履行赡养义务，刘老太生前呢已经撤销赠与，并另立了公证遗嘱，主张啊这个涉案房屋呢应按照公证遗嘱由儿子朱文继承，朱文去世之后则由他的什么呢，就是拆迁收益转归妻子蔡某和儿子朱某来继承。我们来看啊，那双方分歧肯定很大了，协商不成。2023年朱兰呢就诉到了法院，请求判令啊这个房屋对应的拆迁收益呢110多万元归其所有。没想到一审法院直接驳回了朱兰的诉讼请求，维这个二审也维持了原判。法院认为啊，刘老太呢与朱兰签订的赠与合同属于是负义务的赠与合同，朱兰啊需要履行对刘老太的赡养义务。而法院调取了公证处的档案，2012年公证遗嘱笔录当中，刘老太就明确表示说朱兰不孝啊，没有对其尽到赡养义务，决定撤销赠与。而且呢，在2010年赠与合同公证之后，双方一直没有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房屋呢是刘老太的个人财产。刘老太呢于2012年的公证遗嘱当中指定了房屋由儿子朱文一人继承，这也是刘老太生前最后一份遗嘱，属于是刘老太真实的意思表示。那法院因此就驳回了朱兰的诉讼请求，朱兰不服，向省高院申请了什么呀，申请再审啊，申请再审呢也被驳回了。无奈之下，朱兰就向检察院申请了检察监督。检察机关呢通过调查走访查明了以下关键事实。这个刘老太呢生前一直和朱兰共同居住生活，由朱兰来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刘老太去世之后啊， 丧事呢也是由朱兰操办的，社区邻居以及朱兰的姐妹都证实了朱兰对母亲尽到了赡养义务。第二呢，刘老太去世前几年的病历、缴费单上的联系人、缴费人都是朱兰。在另一起啊继承诉讼当中，儿媳蔡某、孙子朱某曾承认刘老太去世前与朱兰共同生活。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有误啊，有误。受赠人朱兰已按赠与合同履行了赡养义务，赠与人刘老太无权单方撤销经公证的赠与合同。省检察院依法向省高院提起抗诉，省高院审查后裁定撤销一审、二审的判决，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进行什么呀？进行重审。重审阶段，法院组织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房屋拆迁权益的 80% 归女儿朱兰所有啊， 20% 归儿媳蔡某、孙子朱某所有啊。来吧，这个案子是不是大家听到了哈？这个昨天我跟张琪老师还跟大家说呢，一审、二审啊，还有再审，然后呢这个这个都经历了之后啊，这个朱兰的话，主人公朱兰他又经历了一个叫做检查啊，他又叫做什么检察院的一个抗诉成功了，叫做检察监督，对吧？检察监督啊，经历了这么一个波折反转。在这儿呢要跟大家重申啊几个要点。首先就是公证是检验真假赠与的试金石。像本案当中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属于是典型的负义务赠与。在受赠人朱兰已全面履行赡养义务的情况下，赠与人刘老太不能够随意撤销赠与。这也是本案啊，也是这个案件当中检察院能够抗诉成功的法律依据。就是跟陆姐跟大家说过了啊。反过来，如果这个房子啊这个赠与没有办公证，房屋也没有过户，而刘老太就享有了任意撤销权，这个房产那最终的话那就得按照公证遗嘱儿子继承了。这个陆姐再跟大家重申一下，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赠与啊，你是自己写的赠与合同算的话，你可有任意撤销就可以自己撤销，但是如果你到了公证处去做了公证赠与，哎，这个是不能够轻易撤销，基本上是不给撤销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赠与需求的，这个一定要弄明白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这个案例啊最终是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不同于法院判决的财产分配比例。调解呢是属于双方自愿协商相互让步的结果。朱兰自愿让出房屋拆迁款的 20% 给了这个蔡某和朱某，那是有益于修复家庭关系，维护亲属的和谐。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哈？衣食住行各种问题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想咨询问题的，我们的电话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和陆姐继续来聊一聊咱们的生活点滴、衣食住行。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大家有哪些这个围绕着生活方面的各种问题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么一个真实的事儿啊，2023年11月呀，杨某在某公司啊承建的这个光伏项目施工当中受伤后住院治疗了。住院期间呢，杨某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是在认定结果啊认定结论没有出来的情况之下呢，即与某公司签署了叫做什么呢，调解协议。这个约定啊，公司一次性给这个杨某人身损害赔偿所有费用，就加在一起了，像咱们说的什么交通误工啊、营养护理啊、残疾赔偿金等等的，是一共是80000元。杨某呢保证不再以任何形式就此再向公司索赔了，保证不再追究公司的责任了。某公司呢也随即向杨某就付清了80000元的赔偿款。然而啊，协议签订4个月之后，人社部门认定杨某在本次事故中呢所受的伤害属于是工伤。1年之后，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了初次鉴定结论书，确认这个杨某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9级。杨某认为啊，这个法定工伤赔偿金额与公司协商赔付的80000元相差较大，之前签订的调解协议呢显示公平，然后呢就向广东省肇庆市啊这个封开县人民法院呢请求，就是去诉讼请求撤销这个协议，并要求啊这个某公司向其赔偿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以及像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医疗费、护理费、住院费等等，加在一起是30多万元。我们来看一看啊，法院的这个审理。法院审理认为啊，签约的时候双方信息地位呢显著不对等，杨某正在住院接受治疗，还而且呢没有这个被认定为工伤，也没有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其作为普通劳动者对自己是否构成工伤、可能构成的伤残等级以及应该享有的各项法定工伤保险待遇呢，都是处于无法预知的状态，对工伤保险政策、赔偿标准和计算方式等专业知识也缺乏了解。而某公司作为专业的用工单位，完全具备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和法规的条件和能力，不仅没有能够履行告知和说明义务，充分保障劳动者在充分知情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却利用杨某的信息劣势和危困状态，与杨某签订了金额明显低于法定赔偿标准的协议，协议约定的80000元的赔偿款与杨某依法应得的工伤保险的待遇相差了数倍，双方权利和义务明显失衡。综上所述，那法院认定这个调解协议呢属于这种符合叫做显示公平的法律特征，杨某有权请求撤销。经过法定核算，杨某的各项工伤待遇损失为28万多元，扣除某公司已经支付的80000元，法院判定啊，某公司继续向杨某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差额20多万元，公司不服提起了上诉啊，然后呢肇庆中院维持了这个叫做什么呢，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啊。法官啊，有这样的话要说，法律呢并不禁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工伤赔偿自愿协商，但是协商的效力应该是以真实自愿、公平为前提的啊。需要提醒的是，这个撤销权呢受除斥期间的限制，劳动者呢需要在法律规定的期限之内及时的行使权利。法官也提示，建议劳动者待伤情明确啊，鉴定结论出来之后再签约。差距过大就应该及时的维权，用人单位也应该呢是本着诚信履行赔偿义务啊，低价私了的，哎，不仅难做叫做免责屏障，反而呢也是会引起诉讼的风险，依法为员工参保，及时申请工伤认定才是正途。这个大家听明白了吧，就是这个他那个工伤啊当时还没有这个认定下来啊，伤残等级也没有认定了，这个公司就急于跟他私了了，然后签了个这个协议，就一次性给你80000元，以后你别再找我了啊。但是呢4个月之后他的这个认定工伤下来了，然后1年之后呢就认定他是有这个叫做劳动伤残等级的有下来的，那如果按照这个正常的法律法规这个方面的赔偿的话，那应该是达到28万多元的，应该对不对？那显然法院为啥说让的这杨某可以撤销 他和公司单独之前签的这个协议，就是因为他说公司你明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啊，你为了省钱，然后呢你早跟人把这个签了，而那个杨某在这方面知识很匮乏，就给钱也不懂，所以说这样的话法院呢就非常公平啊，就可以撤销这个，然后呢判决让公司给这个杨某按照正常的啊，正常他的一个工伤以及伤残等级给他进行了相关的赔付。所以说这点呢，法官也刚才陆姐提到提醒大家，如果在咱们说是这个工伤啊，或者说是这个赔付的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建议不要做这种叫做什么急于做这种私了调解，是不是啊？咱们要掌握相关的政策法规、法律政策，是不是？咱们去了解我们应该如何能够啊，拿到自己就是合法合规的正常的我们可以享受到的一些待遇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啊，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1: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好，来接通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看一下，这是齐女士，你好。电话断掉了，齐女士可以再打过来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

0: 好，再来接一下秦女士电话。你好，秦女士。
1: 邢露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想咨询你一件事儿。
0: 嗯。
1: 我家有个小房卖了。
0: 嗯。
1: 卖了15万。
0: 嗯。
1: 完了，我家现在住的还有一个。
0: 嗯。
1: 比那大一点，但是那个要求是，我们花二套房什么费呀？我真不懂。先问问你，我得花多少钱？他买房花多少？我也不知道。
0: 这个房子
1: 我
0: 有
1: 买房。
0: 您名下有两套房子，对吧？
1: 对，
0: 啊，你卖其中一套的时候有个1%的个税。嗯。
1: 那不分过几年呢？那房子已经过5年了，
0: 不分，阿姨，就是由于是您名下有两套房所产生的个税，跟年限没关系了啊。
1: 他在那个房价、价格啥都无所谓，都不算。
0: 对。是因为套数的问题，因为名下你有两套房，所以会产生一个1%的个税。
1: 那大学我得多少钱呢？他那个50，那个
0: 嗯，
1: 我也
0: 交易
1: 不
0: 所
1: 会。
0: 评估额的1%，比方说交易所评估这房子值20万就是2000，值30万就是3000，由交易所来评估。
1: 他别根据评估啊，那好
0: 对
1: 吧。
0: 啊，哎，
1: 谢谢。
0: 好，再见啊。好的，听众朋友，提醒我们的听众啊，14:30，接下来我们的节目要依然进入为大家二手房的这个评估、出售、求购服务的这么一个环节。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本周啊，本周今天是星期四了哈，本周就是今天有这么一个环节的，在这个星期就没有了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想有这方面的需求，抓紧拨热线啊，8799-6984，8799-6984。
2: 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

0: 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张顾问下午好。
1: 顾姐下午好。
0: 好，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先来接是四线张女士的电话。您好张女士，请讲张女士。啊，这是五线郑女士，郑女士您好。
2: 哎，
0: 请讲。
2: 张顾问那还陆姐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要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
2: 那个我是那个南岗区的福顺上都啊，有一个房子是，125米的两室的，通透的。
1: 几楼？
2: 12楼。
1: 十二楼，南北还是东西？
2: 它是南北通透的。
1: 南北通透的，你这房子装修咋样了？
2: 中装。
1: 105万。
2: 啊，105万呢？
0: 嗯，
1: 对。
2: 啊，我要买这个房。
1: 嗯，你要买这房子105，
2: 啊，
0: 好，供您参考啊。
2: 哎，谢谢。哎，
0: 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二位主持人好啊。嗯，我江北利民开发区和谐路金豪斯小区有一个53米的一层，总高是7层。
0: 建筑还是使用？您这面积说明白的。
3: 使用，使用面积53米多。嗯，
1: 53米多，一楼，顶楼是几楼？
3: 7层，完了我带个花园后院。
1: 嗯，啥朝向？
3: 南北的。
1: 南北的哪年房子？
3: 13年进户。
1: 装修咋样？
3: 10多年个简装。
1: 38万。
3: 好，谢谢啊。
0: 嗯，我们再会啊。李先生您好。李先生请讲。
4: 哎，你好！
0: 你好，你把收音机先关一下好吗？
4: 好了。
0: 您说吧。
4: 我听说有一套房，经纬五条街是校区房。
0: 什么街路？
4: 经纬街，经纬五条街校区房。
0: 经纬校的校区房，嗯。
4: 对。有35米吧。
1: 你这35是使用是建筑？
4: 使用。
1: 几楼？
4: 8楼。
1: 8楼顶啊。
4: 对，8楼顶。
1: 啥朝向？
4: 朝向属于南向。
1: 哪年房子？
4: 80年房子。
1: 嗯，50万。
4: 50万啊，那是50万呐。
0: 嗯。
4: 好，谢谢。
0: 好，供您参考。张女士你好。
5: 哎，
0: 请讲。
5: 那个我想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
5: 这个房子在道里区西畔家园。
1: 西畔家园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是125米，那个南北朝向，楼层是4楼。
1: 顶楼是几楼？
5: 顶楼是7楼。
1: 两室明厅。
5: 对。
1: 嗯，
5: 他这个
1: 建成是03年，装修咋样？
5: 啊，
0: 装修怎么样？还有没有装修？
5: 中装吧。
1: 65。
5: 他这个张顾问有个毛病，以前没建那个桥，现在他这个方厅和大屋冲大街这边建个
1: 桥。
5: 桥
1: 了。
5: 多少万？
1: 要是临桥的话，你最多卖60。
5: 60哈，
0: 嗯，
5: 那我在你那嘎达挂一下子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0: 帮您登记上啊。好的，
5: 好，
0: 再会。
5: 谢谢。
0: 李女士你好，请讲。李女士。
6: 啊，我是那个干水路和泰山路交接口那儿，97年的房子。
1: 干水路，干水和泰山路交口。
6: 对。
1: 那你是？建成厂的房子？
6: 不是，电车小区的。
1: 啊，电车小区多大米数的？
6: 31.74米。
1: 几楼？
6: 5楼。22年新装，精装。
1: 精装啥朝向？
6: 南北朝向。
1: 嗯，建成是90几的？
6: 我这是电车，97年的。
1: 97年的能卖25万。
6: 好的，谢谢。
0: 好的，再

0: 回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啊，陆姐和张顾问继续为您服务。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二十几分钟的时间啊，不到二十分钟哈、啊，大家抓紧啊，大姐抓紧拨热线87996984。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本周呢，我们也就是今天有这么一个时间段给大家了来进行二手房的评估啊。然后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继续抓紧来拨热线，我们的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再次提醒您，评估、出售、求购啊，在这个二手房方面有这方面需求的，抓紧来拨热线啊，87996984，87996984，来接通听众的热线。魏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我想让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
1: 这房子在轩辕小区，是老楼，84年的，使用面积32平方米。二楼朝向是南向。
2: 86还是84？
1: 我记不准了，好像是84。
2: 你这是轩辕小区院那个老楼对吧？
1: 对，就在16街边上那个老楼。
2: 15万。
1: 这公产？
2: 公产卖不上，公产也就10万。
1: 你这个能帮我卖吗？
2: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0: 嗯，帮您登记上啊。
1: 好嘞。
0: 我们再会，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然后要提醒大家啊，咱们这个房子，对，如果你要是公产房的话，一定要专门说一下，它跟私产房的这个钱数它是不一样的啊，差挺多，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再有一个的话，比方说你这房子有什么这个比较大的硬伤啊，你比方说是顶楼，咱就直接说是顶楼。然后这房子比方说你这个挡光啊，或者有什么比较大的这个啊情况，就一定要说，因为这个的话给大家房价能够更准确啊。你不把房子的这个情况说出来的话，那没法给大家更准确，是不是？嗯，好的，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评估、出售、求购，87996984。
3: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0: 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的热线，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我们大概还有十几分钟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您好。
1: 你好，
0: 请讲。
1: 我平时在房子江美学院路的，
0: 嗯，
1: 奇迹城小区，建筑面积68米，使用面积48米。
2: 几楼？
1: 二楼，顶楼是7楼。
2: 啥朝向？
1: 南北。我家那一楼是车库，我家是二楼。
2: 建成年的？
1: 建成2011年的。
2: 装修咋样？
1: 简装，装了10多年了。
2: 25万。
1: 25万。
2: 嗯。
1: 嗯，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1: 好了，再见。
0: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收音机前的您啊，还有哪些二手房方面的问题？评估、出售、求购，87996984。田女士，你好。田女士，请讲。
3: 啊，你好，我有一处房子是哈油路的，哈油路40号那块儿，3层3楼。45米，多少钱？
2: 那啥朝向？
3: 啥朝向？好像是上午都有阳光，下午这屋有阳光，西，东西吧。
2: 东西。哪年的房子？
3: 八几年的，八九年的吧。
2: 简装。
3: 简装。
2: 28万。
3: 好，
0: 好，供您参考啊，再见。
3: 谢谢。
0: 嗯，龚女士您好。
4: 哎，
0: 请讲。
4: 哎，我的房子在温宁街负98号，是一楼，那个东西南东西朝向，是42米。建筑面积能值多少钱？
2: 那你是一屋一厨啊？
4: 啊，对，一屋一厨。
2: 一屋一厨使用27米，哪年房子？
4: 使用不是27米，我是40来米呢。使用。
0: 你刚才不说你建筑面积40多米吗？到底是建筑是使用，你得说明白呀。
4: 64米。
2: 那你是一个屋还是俩屋？
4: 一个屋一厨。
2: 一屋一厨这么大房子，简装。
4: 对，没装修，我也没装，买了就租着了。
2: 哪年的房子？
4: 84年。
2: 84年的，15万。
4: 哎呀，好，谢谢。
0: 好，再见啊。王女士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张顾问好。
0: 请讲。
5: 我是道外区南八小区的，
2: 多大米数？
5: 小平，建筑面积32米5，北面的，
2: 北向，三楼，
5: 哎，
2: 有几的？
5: 98年的，
2: 简装，
5: 那有十来年了吧，
2: 12万，
5: 好了，谢谢，
0: 好，再会啊。田女士你好。
6: 你好，陆姐。张顾问你好，我想求购个房子。
2: 在哪儿买？
6: 在那个南，就是那个南岗有个龙布城市花园，想在那个位置买。
2: 就买龙布城市花园的房子呗。
6: 对对对对，最好是一楼带花园的。
2: 一楼带花园，那个一楼有花园吗？
6: 有吧？
2: 你看过房子吗？
6: 去看过。
2: 一楼带花园的，要多大的呢？
6: 3室的，100多平呢。
2: 要3室的。行，有合适的我给您打电话。
6: 好的，好的，
0: 好，
6: 谢谢
0: 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大概还有10分钟啊。我们继续邀请张顾问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和求购提供帮助。再次提醒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
7: 选房技巧分享， 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啊！再次提醒大家，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

0: 跟张棍再来聊两句啊，咱们有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这个产权证，咱们都知道，就是产权证写几个人都可以。然后好多朋友也问到，说这个产权证的话，那现在产权证是一人一本，还全写在一个本上，好像都有这种情况是吧？
1: 你这两种情况都有，
0: 嗯，
1: 你按份儿共有的，就是俩人共有不分份额的，一般的写在一个本上，
0: 嗯，
1: 如果是两个人按份儿共有的，就说你占多少比例，他占多少比例的，一般的写两个本，一加一个本。
0: 嗯，你就比方说像咱们就是个共有这种，就是一人一半的这种，就可能在一个本上。你要比方说我占30，你占70的这种，就写两个本，是不是一人一个？
1: 对。
0: 嗯，好的啊。哎，来，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方面啊，还有哪些问题？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另外张哥，你看现在就是好多朋友有的时候还有时有公产房的哈，这个工厂房现在更名费用还是跟原来一样吗？
1: 对，工厂住宅是8%，
0: 嗯，
1: 商是15%。
0: 嗯，他的这个18或15的话，那到时候他的这个就是这个数额是哪儿给他评出来的呢？
1: 工厂更名得经过评估公司给你出评估报告。
0: 嗯。
1: 按照评估报告的价格来收这个更名费，
0: 其实更名费也是挺高的啊。
1: 对，但是他现在是经过评估公司。
0: 嗯，是经过评估公司。嗯，
1: 是工厂那块指定的几家评估公司，就是他可能指定有8家、10家，然后你抽到哪家你就去谁家做评估报告。这个评估报告也是需要花钱的。
0: 嗯。再有一个，那公产房的话，咱们现在说到了这个更名的话，如果是户口上，因为咱原来就是户口上有其他人还得做公证，现在还是有这种要求吗？
1: 对，公产更名必须得做公证。
0: 嗯，
1: 公证上还是就是你户口上的18岁以上的都得签字。
0: 嗯，
1: 就是同意出售这个房子。
0: 目前看还是挺麻烦的啊。
1: 公产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对。嗯，好，继续来接听众的热线。薛先生您好。
2: 哎，
0: 请讲。
2: 你好张顾问，我有个事儿，我问一下。
1: 你说。
2: 我姓薛，我有个房子在你那挂着，有没有人问？
1: 我不记得你是哪个房子，要有人问的话，
2: 就是、
1: 我就联系你了。还是没有人问？
2: 江北的房子。
1: 江北哪儿的？
2: 船厂社区的。
1: 没有人问。
0: 嗯。
2: 原来我在那儿挂10万。
1: 嗯，那个位置太偏了，现在没有人认啊。
2: 那我降7万就卖，你能不能
1: 行？有合适的联系你。
0: 对，如果有人们有需求的话，就跟您联系了。这个房子非常不好卖啊。
2: 哦，行。
0: 嗯，好，再见啊，姚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张顾问呢，我有个房子是测绘局小区。
1: 嗯，社会局的多大米数的？
3: 是建筑是88.8，是南北通透的，顶层是7带8，我是4楼。我想问一下，
1: 哪年建成的？
3: 2022年吧？不对，
1: 2002年。
3: 对，02年。
1: 嗯，明厅暗厅？
3: 明厅。
1: 两室明厅。
3: 对，
1: 装修咋样？
3: 装修是简装，
1: 55万。
3: 啊，好，谢谢啊。
0: 好的，不客气，再会啊。许先生您好。
4: 哎，你好，陆姐，
0: 请讲。
4: 我想评估一下我那个，就香坊横道街2期3号楼这个一个车库，1号车库。
1: 你这横道小区的车库对吧？
4: 对。
1: 多大米数的？
4: 我那使用就是14米。
1: 使用14米，
4: 15米，
1: 房子是2000零几的，
4: 06的，
1: 06的，现在也就15万，
4: 15万啊，好，谢谢，
0: 嗯，好的，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抓紧时间，我们大概还有个4-5分钟啊。张顾问和陆姐继续为您服务，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5: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 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大概还有个三四分钟，我们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继续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跟张顾问再聊两句啊，像咱们说到了，说现在这个房子销售周期都比较长，如果有的比较着急的话，可能就是降价得降的比较多，但是有一些房子可能降价降的多，好像也不太好出售，是吧？
1: 对呀，你就像一些顶楼的房子，还有一些年限比较老的，米数比较大的，这些房子都是很难卖的，包括像那些七代八的、六代七的这种房子，目前的市场就是有价无市。不是卖多少钱的事儿，就是没有人买。
0: 对，就我们说到这，就是价格的话，你可能降得很低，但是没有市场，没有需求哈。
1: 对。
0: 嗯，现在相对来讲，什么样的一些房子，除了价格之外啊，一个是价格，这个一个是最大的因素之外，其他的话，对房子各方面的话，相对来讲比较说是这个周期能短一点、好出手一点的话，是什么样的呢？
1: 嗯，自新房。年限比较新的，米数合适的，你像现在的刚需户型，一般的像两室明厅了、三室明厅了这种刚需的户型，年房龄比较好的，楼层也还就是没啥毛病的房子，还能卖得出去，就是周期稍微长一点。
0: 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自新房指的话，就是年限比较新的，大家都想买新房子，还都想买电梯房的哈。
1: 对。
0: 嗯。好的，
1: 带电梯的。
0: 嗯。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节目啊！大家也会发现，咱们在头些年哈，很早的就是前些年的时候呢，可能最受欢迎的那个户型是那个叫做什么呢？就是咱们说到的小户型40几米的啊。但是后来这几年啊，我们随着这个转变吧啊，大家会发现现在就是这种，比方说像刚才张顾问说到的60多米的啊，两室的或者是80-90米三室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户型呢，是更受欢迎了啊。这个确实是在某些程度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就是需求量最大的可能是这种两室的这种户型的了啊，这个也是这几年的房产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1: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听众朋友，刚才这几首歌呢，都是大家点播的歌呀。分别我们听到了主角像雾像雨又像风，以及刚才这首歌是窗外。接下来即将播放的下一首歌，也是听众朋友今天分享的歌《大海》啊，非常好听。今天有一款新产品跟大家介绍一下。天越来越冷了，咱们的身体状况准备好过冬了吗？现在呢，正是咱们中国人千年传承的温补养生的黄金时刻。老话讲呢，叫秋冬进补，来年打虎。这个时候呢，咱们就非常讲究温和滋补，调理自己的气血。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阿胶膏。其实呢，女性很多好朋友呢，脸色暗黄啊，气色差呀，手脚冰凉啊，睡不好觉，爱做梦啊，心慌没劲儿啊，精气不好，体虚啊，或者是很多上班族长期熬夜，压力大，气血亏虚的，动不动就感觉到很疲惫的，还有家里边老年人体虚的，抵抗力下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呢试试正宗的阿胶膏。那么今天介绍的阿胶膏呢，是正宗、纯正又安全、高性价比。市面上的阿胶膏五花八门，大家很难选择啊，害怕买到一些假的阿胶膏，那些杂皮熬制的，或者是掺杂大量淀粉的，吃着不仅不养生，反倒给身体添负担。那么今天推荐的阿胶膏呢，是实打实的正宗的好阿胶，精选的是纯正的驴皮，古法工艺，匠心熬制，拒绝杂皮，拒绝假货，拒绝陈料，每一块阿胶膏都是新鲜制作的，优质的食材，选取了黑芝麻、大红枣、阿胶，还有宁夏枸杞科学配比，精致而成，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大家拿到手就能够看到品质。好的阿胶膏呢，掰开一块，它是丝丝绵长的，胶质饱满的，拉丝不断的，那么通透的胶丝是肉眼可见的，纯度啊、质感啊、用料啊是一清二楚的，真材实料看得见。今天咱们六盒是一个套组，六盒呢将近吃半年，仅需99元，99元拿到整整六盒，每一盒里边是有20多块的。那么纯正阿胶是肉眼可见的，记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女性好朋友啊，咱们气血足呢，气色才好，容颜不易老。那么

常年的气血不足的，面色不好的，皮肤不好的啊，或者是头发没有营养的，生理期肚子不舒服的，手脚冰凉的，产后补营养的，更年期睡不好觉的，都可以尝试补阿胶糕的营养。包括呢，中年是家里的顶梁柱，人到中年呢，感觉到压力爆棚，经常熬夜的，很疲劳的。还有就是老年人了，老年人呢，衰老明显的，气血衰退的，动不动呢就感觉上不来气儿，睡眠差的。总之大家呢想吃正宗的阿胶糕，那咱们这款阿胶糕呢是一块一块的，一盒里边呢20多块，一盒呢正好吃20多天，咱们6盒呢是一组，一组6盒，一共才99块钱，合到每一块呢几毛钱。朋友们算一笔账啊，每天咱们吃上一块，这99块钱能吃将近半年，而且呢这次呢是厂家直供啊，货非常少，那么错过这一批呢咱们就不再补货了，限时限量不等人，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听众朋友通过场外电话预订5879-1984，而且呢它是河北省中医院养生堂的同款产品啊，就在河北省中医院养生堂也在卖这款阿胶糕，咱们是同款产品，价格呢更便宜，99块钱，5879-1984，99块钱6盒，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

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商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商家玩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商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

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碗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碗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度，并且呢伴有2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7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良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去关注心脏健康的话题。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听到了很多关于健康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也希望大家呢，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啊，准备好笔和纸，相关的

一入院之后被确诊为急性心梗，手术过程当中发现了有一条关键的血管堵塞达到了90%。那这位艺人呢，之前曾经是篮球运动员，并且常年保持健身的习惯，却依然未能躲过心梗突袭呀。那么心梗发作之前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症状，哪些人更容易被盯上呢？生命时报邀请专家总结心梗发病的时间线，并且呢提醒大家日常做好防护。受访的专家一位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健，另外一位呢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管护师马芳芳，副主任护师夏莹。那这几位专家呢跟我们去分享分享，首先关于心梗发病的这个时间线啊，急性的心肌梗死，那下面呢我们就简称为心梗了。它呢是一种心血管病当中最危急的一种了。我国每分钟就有15人死于急性心梗，这数字听着确实挺吓人。大多数心梗患者发病都有一定的时间轨迹，如果能够及时发现，尽早就医，就能争取宝贵的抢救时间，降低致残和致死的风险。首先啊，经过研究发现，超过半数心梗患者在心源性猝死之前1个月曾经出现的症状，且90%在猝死前24小时会再次出现的症状，但只有19%的患者呼叫了救护车。前期症状表现通常包括胸闷、胸痛、心慌、呼吸不畅、腹痛、牙疼、不明原因的恶心和呕吐等等。如近期曾经出现了应提高警惕及时就诊，那医生呢会为患者排查是否出现心肌缺血的迹象，这时冠状动脉还没有完全堵塞，及时采取措施就可以避免随后的心梗发作。来，这回要记录了啊，看看这时间线。首先是发病前1小时，这个呢是阻止心梗发作的最后机会，一定要抓住。患者在这个阶段会感觉以上所述症状越来越严重，这也就预示着心脏当中的一只冠状动脉马上就要完全堵塞了，心肌缺血的情况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此时要尽早的到医院去诊治，还有机会把心梗扼杀在摇篮里。而一旦延误，心梗便会发作。第二就是发病，心梗发作的时候啊，症状严重程度到达顶峰，患者会感觉胸口压着一块大石头，呼吸困难，满头大汗，甚至有濒死感。这个时候应该马上停止活动，安静休息，立刻拨打120寻求急救，切不可自行去医院。第三个就是发病后的几小时，患者如果已经被送到医院了，医生会根据病情和身体情况推荐治疗方法，如冠脉介入或者冠脉搭桥手术。这些治疗呢，是为了尽快开通堵塞的血管，减少心脏梗死的面积，降低致残和致死的风险。如果患者和家属犹豫不决，流失的不仅是时间，还有患者的心肌和生命。另外啊，很多人就是不了解，说这个心梗、心脏骤停、心源性猝死是不是都是一回事儿啊？不是，心梗是疾病，心脏骤停是病理过程，而心源性猝死是最终结局。来，我们看看啊，这个心梗，首先冠状动脉斑块的破裂、血管的血栓的堵塞，导致下游心肌缺血坏死，典型表现的就是剧烈的胸痛、濒死感、呼吸困难、大汗，也可能仅表现为下颌、上腹、后背痛，或者是恶心呕吐。120分钟是急性心梗的黄金救治时间，越早开通血管，越能保住心肌。而这个心脏骤停是咋回事呢？心脏泵血突然终止，全身循环中断，患者瞬间倒地，意识丧失，
无呼吸或者仅有濒死喘息，摸不到脉搏，抢救黄金时间

只有4到6分钟，需要立即心肺复苏，并且使用这个 AED 去除颤。第三个，再来说这个心源性猝死是咋回事？心脏原因导致的突然死亡，通常在症状出现之后的1小时内发生，及时心肺复苏和除颤仍可能幸存。这个心梗啊，不一定导致心脏骤停，但大面积心梗可诱发室颤，进而心脏骤停。如果没有能够及时的急救，可以导致心源性猝死。啊，并非所有的心源性猝死都由心梗引起，像先天性心脏病啊、肥厚型的心肌病啊、心脏瓣膜病等等，也可以导致心源性猝死。即使啊，了解了心梗抢救的重要性，但是有很多人呢，仍然对于心梗的早期症状和自身的风险存在着一些认知的误区。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你都有哪些误区。首先一点，体检正常就说明心脏安全吗？不对，很多人认为啊，这个常规体检像心电图啊、血压呀，还有血脂的检测呀，正常就代表心脏没问题。实际上，冠状动脉狭窄不足50%的时候，静息心电图可能会完全正常。另外，部分先天性心脏病患者的心梗风险，只有在剧烈运动或者极端压力下才会暴露。第三，长期不良生活习惯持续损害心脏，但是部分体检指标，你比如说胆固醇，可能在短期内仍然显示正常，年轻人也不可以掉以轻心。第二个误区是啥？没有胸痛就不是心梗。错。心梗典型症状啊，包括剧烈压榨性胸痛，以及恶心、呕吐、周身湿冷、心悸、呼吸困难和濒死感等伴随症状。但大概有40%的心梗患者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牙疼、胃疼、左臂酸胀、后背疼等非典型症状，尤其是年轻的患者，非常容易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健身者心脏强。也是不对的，不少人喜欢通过过度健身、极端饮食来塑造肌肉线条，殊不知这可能诱发慢性疲劳综合征，造成免疫系统持续激活，反而增加心脏、肾脏的负担，甚至加速血管的粥样硬化。第四个误区，说偶尔醉酒无妨。大错特错，酒精对人体的伤害并不存在安全阈值，尤其是心脏，一次醉酒就会让心脏负荷增加20%到30%，其中以下几类年轻人尤其要警惕心梗。第一，代谢综合征的患者，比如说腹型肥胖的、高血压前期人群、空腹血糖受损的以及血脂异常的人群。第二，就是吸烟饮酒的。第三，身体精神压力比较大的，经常熬夜，长期稍负荷健身爱好者，还有呢，就是焦虑抑郁人群。第四个，就是冠状动脉先天异常的。第五个，是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那么这里呢，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预防心梗我们要做的。大多数心梗并非是偶然突发的，而是多项危险因素数年共同蓄谋的结果。所以建议平时咱们大家就做好了5件事，把心梗拒之门外。第一件事，跟烟酒说不。烟草里的尼古丁就会损伤血管内皮，让脂肪更容易堆积，就算每天只抽几支烟，这个心梗的风险也会显著上升。酒精会让血压忽高忽低，年轻人最好不喝酒。第二，管理体重和腰围。久坐不动，常吃高油高糖的外卖，不知不觉体重就超标了，而超重和肥胖是三高的温床，所以建议把体重指数，就那个 BMI，就等于你的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啊，这个的平方米，控制在你的 BMI 控制在18.5到24之间，同时一定要管好腰围，男性低于90厘米，女性低于85厘米。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搭配2到3次的力量训练。第三，饮食均衡有营养，平时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食物，还有豆类以及鱼类，用植物油代替动物油，少吃红肉和加工食品。第四，让体检成为习惯。三高啊，
早期往往没有症状，定期监测是关键。成年人呢，应该每年体检一次，家中常备电子血压计，随时了解血压情况。如果有早发冠心病的家族史，最好要尽早筛查。最后一定

0: 定要把三高降下来。如果已经确诊三高了，应该积极配合医生去治疗，规律服药，定期复查，把相关指标给他控制好。心脏24小时不停跳，所以要关注心脏的健康，真的很重要，很重要。你看看今天《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啊，采访的两位专家给大家的一些提示非常重要。所以平时就很关注我们的心肌细胞健康的，很关注咱们的心脏健康的人群，一定要做好了心肌细胞的养护工作。那平时呢，可以吃点啥呀？啊，吃点牛肉啊，哎，吃点这个黑鱼呀。哎，这一类的啊、西红柿啊，这些都是富含什么辅酶 Q 十的一些食物。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对于咱们心脏的养护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啊出现了这个心肌细胞的一些不健康的这个症状啊，今天就感觉心腾腾跳啊，谁说话声大一点都不得劲儿啊，我都建议大家好好的去补一补辅酶 Q 十。那平时说吃啥补啥嘛，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其他的器官这个允许的话啊，就是你没有一些其他的病症，高胆固醇呐、啊，或者是这个高血脂啊这类的检查结果的话，你吃点这个鸡心。哎，鸡心里边也是含有辅酶 Q 十的，对不对？还有那个沙丁鱼啊、秋刀鱼啊，你比如说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个水煮黑鱼片，多简单的事儿啊！有时间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啊。这个季节你也可以买点黑鱼，把那皮去掉了，哎，或者连皮做鱼皮里边啊，也没有多少这个脂肪类的含量。不多吃没有问题的。另外西兰花、菠菜、胡萝卜咱都多吃点。如果说这些食物啊所这个提供的辅酶 Q 十您都嫌不够的话，建议大家补一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 十软胶囊。一组是10瓶，一共是248块钱，合到24.8块一瓶。这个在很多的地方大家买到的都是39.9块一瓶，对不对啊？最便宜的也得30几块9，而咱们节目里面才合24.8块一瓶，就是248一组10瓶啊。一瓶是30粒，一天吃一粒，它是30毫克的，一天吃一粒的话可以吃10个月的服用量。辅酶 Q 十啊，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常识，它不是含量越高的越好，因为它是因人而异的。如果说你现在平时还要吃一些含有辅酶 Q 十的食物啊，平时呢咱们自身还有一些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咱就不需要吃含量太高的辅酶 Q 十，否则它可能会扼杀咱自身对于辅酶 Q 十合成的能力，逐渐的就把我们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的惰性给增强了。你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惰性增强之后，它就懒惰了，你补的够了它自己就不愿意合成了，对不对？哎，所以说呢不是越高越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服用的。而咱们节目当中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是食品级的，它是营养素补充剂啊，就是一种营养素补充剂。也就是你平时不管吃鱼、吃牛肉啊、吃西兰花、吃西红柿，你吃的这些食物当中的辅酶 Q 十不够你身体所需要的时候，咱们可以选择啊，跟你吃的食物当中的这些辅酶 Q 十是一样的东西，吃饭的时候就一起吃了，随餐吃，它就能够补充一部分辅酶 Q 十，帮助我们加强咱们心肌细胞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辅酶 Q 十的，还是248块钱一瓶啊，一组，一组是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是248。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全线开通，老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订。辅酶 Q 十之前断货了，有好多听众都没订上，一直吃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辅酶 Q 十的，抓紧打电话把它给报名预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吃过没买过的，如果说您也会出现一些心脏不健康的一些症状，或者您现在也想合理的去呵护养护一下咱们的心脏的话，你都可以试试这款食品级的辅酶 Q 十，不会对我们的这个肝脏肾脏造成什么负担，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因为它是食品级的，就是你平时吃的食物当中的那些辅酶 Q 十没吃够，选择它来进行补给啊。一般啊，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都知道啊，吸收和储存营养的功能就减弱了。你虽然说你平时吃的牛肉啊鱼类的挺多的，但是 能被我们身体吸收利用多少，有的是寥寥无几的，对不对？不多说了啊，新听众朋友你关注关注就行了，老听众朋友抓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啊，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增强更多的营养啊，不光是要吃一些含有辅酶 Q 10的食物，因为这些里边啊，它的这个，你别说你吃多少，说我天天吃黑鱼片，我天天吃花椰菜，吃苹果，含辅酶 Q 10的水果，对不对？吃西红柿，你也不见得你都能吸收，因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代谢能力的下降，导致你吸收营养物质在大大的下降，这点大家都知道。你说你黑鱼里边含有辅酶 Q 10多少，咱且不说，你吃这一碗或者一盘子黑鱼片，你能吸收到其中的多少？大概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都慢了，消化吸收能力减弱了之后，你吃，你要能吸收50%啊，那都是非常之高的了，很可能你只吸收到10%、20%，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可能就需要你大量的去补给，才能够吸收到够你身体所利用的。打电话预定就行了啊，87996984，一会儿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12已经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辅酶 Q 10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刚才听你讲那个黑鱼这个挺好，但是我也不会做呀，我就给我妈买的。
0: 啊，可以，没问题啊。这个辅酶 Q 10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来吃，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吃，就是平时经常熬夜的，压力挺大的，经常运动的啊，总是感觉特别累没劲儿的，好多人都在吃啊、哦。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辅酶 Q 10就别说中老年人了，我啊40多岁我都在吃，我的同事有好多人都在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2: 建议读辅酶。
0: 好嘞，辅酶 Q 10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啊，你好，
0: 哎、
3: 我听你刚才我听半导体听你说有辅酶 Q 10、
0: 对，
3: 啊，240几，
0: 248一组，一共是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
3: 啊，行，我定一组。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啊，我想订一组辅酶 Q 10。
0: 一组辅酶 Q 10，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稍后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平时上医院去检查的，有的时候做那个大生化出那个检测结果，你关注关注啊，关注关注你的这个几项参考指标，比如说那个同型半胱氨酸呐、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呀、哎，比如说这个血脂啊，比如说胆固醇呢，再比如说那个肌酸激酶同工酶呀，这几项的指标大家关注关注啊、都及时的去关注一下。比如说我就是这几项这个指标当中有1到2项不合格，稍微偏高一点，所以我就开始吃辅酶 Q 10了啊，吃了有一段时间了，就我这个年龄都开始吃了，就好多的我身边的同事同学呀啊一些好朋友啊，他们都在坚持吃，非常不错，248块钱，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5: 我第一组。
0: 辅酶 Q 10，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孙女士，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哦、
5: 好，
0: 哎，好嘞，别客气，再见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但给大家回电话的号码不是咱直播间的电话，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啊！因为这个直播间电话下一档节目还得用，我们只能用售后服务热线给大家回电话，所以你别等着接我们直播间电话，不是直播间电话您就不接，这样的话我们联系不到您，也没有办法给您送货，所以预定成功的人。一定把你那个手机那个陌生号码拦截给它解开，售后服务热线给您回电话，我们得能打得进去呀、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欢迎的是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6: 您好，
0: 哎，
6: 我这个订一组辅酶 Q 10。
0: 辅酶 Q 10，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吴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一组辅酶确实。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

0: 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抓紧预定。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这个我们到药店去买板蓝根去，大多数给您拿的都是净修堂的板蓝根，对不对？而且，广药集团那个王老吉，大家也都喝过吧？这不用我多说，大厂啊，200多年的历史了。啊，是非常出名的，所以说大家就放心的买，安心的去用啊。辅酶 Q 十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辅酶 Q 十就光我啊，知道我吃，我身边的好多同学、同事、好朋友，他们好多都在啊我们节目里边订咱们这个辅酶 Q 十，非常不错啊。欢迎三线的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54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到时候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欢迎的是六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丁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 哎，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之前辅酶 Q 十断货了，现在到货了，大家赶紧抢，因为一两天它就会又断货了啊。欢迎四线的曹女士，您好。
2: 哎，我想问一下，
0: 您请讲，
2: 是不是代加工的？是不是净修堂是生产的？
0: 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他的、
2: 啊、不是代加工的啊，
0: 他的厂家就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啊，辅酶 Q 十软胶囊。
2: 我订一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团购专员的审核标准，比你们自己到市面上去买的时候挑的严格多了，放心。那你上哪个药店呢？保健品专卖店呢？啊，或者是到哪里营养品专卖店去买一些营养品啥的？你会要求看厂家的资质吗？厂家的证书吗？厂家的报告吗？厂家的检验啊，这个检测报告啊，获得国家的一些这个证书，你会要求看吗？你不会要求吧？人家也没人，你上哪个药店去买什么啊保健品，也没人给你拿出来这些看呢。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在给大家选择一种产品啊，进行团购的时候，他会要求厂家把这些所有的证书追根溯源都要拿出来审核一遍，并且呢上网去进行检测啊，到官网上去查，没有任何问题了再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欢迎五线的杜女士，您好。
3: 海兰。
0: 哎，欢迎您。哎，
3: 海兰，
0: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杜阿姨，您是要订辅酶 Q 十是吗？
3: 对，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3: 两天送啊。哎，
0: 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是现货已经到了啊。哎，等着接电话，哎，这两天就送啊。我们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送货上门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辅酶 Q 十的啊，经常哎，就是原来什么情况下去吃咱这个辅酶 Q 十呢？也是感觉呀，有的时候后背疼啊，啊，有的时候感觉这个肩膀也不松快啊，啊，后背特别沉呐，像背一块大石头一样啊。有的时候呢，哎呀，这晚上睡觉睡不好。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早上起来呀，说我们一位这个阿姨跟我说啊，经常出去跟我玩的，就说哎呀，我那个时候那心脏啥样你知道吗？就像说句难听话，就像偷了东西做贼心虚的时候，是啥样？心脏砰砰砰砰直跳啊，就感觉嘴要不闭好了，心脏都从嗓子眼跳出来了，就这样。他说那这谁要是搁我身边啊，说话声大一点啊，或者什么东西扑通掉地下了，那家伙、啊、给我吓得一身冷汗呐啊。就给我吓一激灵啊！啊，吓完了之后啊，人家老难受了。就说这种情况啊，旁边的人说话声大一点儿，你都难受的这种情况，我建议您啊，不仅仅是要平时多吃点含辅酶 Q 十的食物，黑鱼、沙丁鱼、秋刀鱼，哎，还有呢，就是这个西兰花、菠菜、牛肉、西红柿。哎，这类的，但食物当中含辅酶 Q 十的啊，不是特别的多。食物当中含辅酶 Q 十的不是特别多，所以我建议大家，要补充一些营养素。咱们这款来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它是一种营养素，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啊，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它是一种营养素，说白了非常的安全，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所吃到的那些食物里边的营养不够了， 咱们需要这。

0: 一种营养素，哎，跟你在你吃饭的时候就吃一粒就行，一天就吃一粒，哪顿啊建议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什么叫随餐吃啊？你吃饭的时候整它一粒，哎，用一点这个温水给它送服了，吃饭的时候吃，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辅酶 Q 十，因为它是营养素，就跟你平时吃的食物里边的营养是一样的，所以它非常的安全啊。你食物吃的不够，或者你吃的很多但是都没吸收没补上去，你就用这种营养素帮助你来进行补给啊。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 哎，我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2: 是，哎，四号线吧，不六号线吗？
0: 啊，对，就是六号线，六号线。你那您是不是姓于？订两组，阿姨姓于，干钩鱼是不是？好嘞，
2: 啊。
0: 两组
2: 啊，
0: 两组两组，我记下来了啊，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强调一下，你是两组，别给您送少了哦。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也麻烦导播老师帮助备注一下啊，刚刚的于女士尾号4259是要订两组辅酶 Q 十啊，家里人口多的那可不是呗，多订点。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5: 98.4幸福984。
6: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7: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6: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7: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6: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7: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6: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7: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6: 回家看看，就是登临最高的那。

0: 好，这里是幸福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继续跟大家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来邀请进的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啊，三线的于女士，哦，等的时间太长了，抱歉，尾号08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四线的宋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哎，腰定辅酶 Q 十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 好，谢谢。
0: 哎，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齐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
2: 一组辅酶 Q 十，
0: 一组辅酶 Q 十，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六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辅酶 Q 十是不是？好嘞，哎，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辅酶 Q 十是吗？
4: 啊，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跟大家去关注啊，咱们健康营养学方面的话题和常识啊。听了我前面的介绍啊，有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了，说怎么判断心梗啊？怀疑心梗咋办呢？

0: 真是，现在你说不光是岁数大的，年轻人也有会出现心梗的这种情况。心梗绝对不只是胸口疼。来，我们听一听阜外医院专家杨跃进给我们大家的提醒啊，出现这些不适，大家一定要警惕。
1: 胸疼、冒汗、恶心，受不了了。当他自己扛不住，而且冒汗、脸上煞白，就心梗了。一般来说，只要这种胸闷超过20分钟，含硝酸甘油不缓解，基本认定临床就是心梗了。你必须到急诊去。这个胸疼呐、啊，而这个它症状吧，可以背疼，可以肚子疼，可以胃疼。
2: 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怀疑可能是心梗的发生，那后续的急救流程应该是什么呢？
1: 打电话，赶快送急诊呢、啊。硝酸甘油含一片，但不能含多啊，含多血压会掉的。含一片，一片各2-3分钟，5分钟不行，再来一片。硝酸甘油吧，它会降血压的，最好你躺着含，不会晕倒啊什么的。第二个急救，这很简单，就按嘛，你心脏不跳，我这个按住就跳了。
0: 哎，我们大家呢，了解到了这个一些了吧啊？就是他在这个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说话的这个语速比较快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平时哎，能够关注一下，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吧。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断的跟大家去普及这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一会儿呢，我再把它这个总结一下啊，去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是来自于人民日报、人民网健康频道的跟我们去分享的。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3: 您好，我听主府没告辞、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是阜外医院的专家杨跃进跟我们大家去提醒的，这是来自人民网健康频道的提醒啊。首先，如何识别心梗？持续的胸痛、胸闷、压榨感超过20分钟，休息之后还一点缓解没有。另外呢，伴有大汗、气短、恶心、濒死感等症状，还有就是含硝酸甘油一点都不能缓解。哎，这个可能就是出现心梗了。那么疑似心梗的急救啊，这个如果说一旦得了啊、这个怀疑自己是心梗了怎么办呢？啊，这个需要大家去记录一下，别我一说你一听就过去了，等到家里人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慌了，啥也不会了，对不对？现在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上啊这些健康方面的提示，我偶尔就会在节目里边都给大家去说一说，你都记好了。我们有一个阿姨特别会生活，懂养生，她就给我那个微信拍了一个什么照片，她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都一直在记录，自己已经记成一个日记本，小一个小本本都记满了。她说有很多东西真的特别实用，哎，所以大家呢别就是一听就一过了，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去记一记啊，没准哪个啊平时家里人呢或者在外边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啊。咱们都希望用不上，都希望它用不上，但是一旦出现这种问题了，我们得了解，得知道，得懂，不能因为慌了什么措施都不采取，对不对呀？如果怀疑心梗了怎么办？第一，立即拨打120，停止活动，静卧或者是半卧啊，千万别说的我这个心难受啊，我像我那个什么持续的胸痛胸闷啊，有压榨感啊，这个休息也不缓解，完了我怀疑自己心梗了，自己开车就上医院了，绝对不允许自行驾车啊。第二就是硝酸甘油啊，这个杨医生给我们提示的就是坐在那里坐位的时候啊，坐在那儿舌下含服一片，5分钟是观察时间，5分钟不缓解，你可以再含一片，最多3片，也就是只给你15分钟的时间，最多3片。血压低的人不能用啊，这个方法血压低的人不能用。哎，这个呢，大家要这个记住。如果说无意识、无呼吸，那说明可能是心脏骤停了，要立即做心肺复苏，寻找身边有没有 AED。啊，那这个杨医生给我们大家就是简短的就提示到这里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家第一得学习这些常识，第二得做好心脏的养护工作，因为心脏24小时不停跳。我还是那句话啊，你的心肌细胞所需要的营养跟你其他的组织器官需要的营养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心脏细胞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了，你的心脏也得跳吧，不跳不行吧，对不对？所以它24小时都 都在为你工作，所以你要格外关注你心肌细胞所需要的那些营养，对不对啊？平时我说的那个花椰菜，花椰菜也是一种特别常见的蔬菜呀。花椰菜里边通常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成分，而且花椰菜也含有较多的辅酶 Q 十。还有菠菜，菠菜是一种常见的蔬菜吧，对不对？不仅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成分，也含有大量的铁的成分，同时也含有辅酶 Q 十啊。蔬菜里边还有西红柿。西红柿里边啊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番茄素、谷胱甘肽等成分，同时也含有辅酶 Q 十。蔬菜里边基本上就是花椰菜、菠菜和西红柿。你看，就是你想蔬菜有好多种吧，几十种甚至上百种蔬菜，但只有这三种里边还有明显的辅酶 Q 十。所以，生活当中，你像这个黑鱼啊、牛肉啊、沙丁鱼啊、秋刀鱼啊，含有辅酶 Q 十的东西不多。啊，含有辅酶 Q 十的东西不多，所以为什么我提示大家，就是啊，这个你平时本身这些东西它就不多，你不能天天吃，顿顿吃吧。所以很多人体内，尤其是心脏细胞里边缺少辅酶 Q 十，它很正常。而今天咱们跟大家去团购分享的这款辅酶 Q 十，它是啥？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它就是食品级的，就是你食物当中吃的不够的，帮助你来进行补给。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素啊！我不多说了，大家自己预定吧。248块钱一组，一共是十瓶，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啊，一组十瓶，一瓶是30粒，一天吃一粒，随餐吃，它是软胶囊，早餐和中餐随餐吃，跟饭一起吃是吸收最好的。248块钱啊，十瓶啊，每瓶30粒，十瓶一共248，大家抓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天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 十啥时候吃啊？上午啊，早上那顿饭或者中午那顿饭，尽量不要下午吃啊，因为它这种是属于脂溶性的高端维生素。什么时候吃吸收的最好？早餐或者是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是最好的。早餐或者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最好的，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晚上吃啊。辅酶 Q 十早上或者是中午吃是最好的。248块钱是十瓶啊，一个月吃一瓶啊，一瓶30粒，一天就吃一粒，正好够你吃10个月的服用量。十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248块钱，大家去对比一下吧。啊，之前好多人都买过进口的辅酶 Q 十吧，都知道吧，对不对？啊，买过这样那样的，买过很多个品牌的辅酶 Q 十，都很贵啊。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非常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 十都很贵，有的四个字那个品牌，国产的90粒的那个卖400多块钱呢，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或者你到药店去打听打听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 十现在特别的火，而且价格都是非常之高的。这款国货之光，我相信吃过的朋友啊，尤其是你自己已经啊这个吃完效果之后非常之好的这个朋友，看完也上网查了，也上药店去对比过了，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有多合适了。六线的郑女士你好。
4: 哎，海兰，谢谢那个，我非常喜欢你啊！
0: 谢谢您啊，要订辅酶 Q 十
4: 粉丝，哎，
0: 谢谢，
4: 走吧，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4: 好，再见。
0: 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5: 啊，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016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到时候我们会用售后服务热线给您回电话，不是咱直播间的电话，给您回电话的号码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给您回电话，问清了地址就给您送货上门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抓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原来买过是吗？
6: 对，买过。
0: 我说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一直在吃辅酶 Q 十，吃着非常非常好，是不是？我家人，我爸我妈也一直在吃，我这回也得坚持吃了，一直吃肯定是有好处。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于先生您好，于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哈。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7: 哎、我说这个辅酶扣食咱们这个吃多少啊？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儿。
7: 啊，一天吃一次，就是咱买这个200几。
0: 248块钱是十瓶，一瓶30粒，一瓶吃一个月，十瓶248块钱，一共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
7: 哦，哎，好了，
0: 嗯，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孙女士，你好。
8: 哎，你好，海兰，哎、那个给我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好嘞，预定成功了，
8: 哎、
0: 等着接电话、
8: 哎、
0: 啊。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辅酶 Q 十，是不是？
9: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高女士，您好。
10: 喂，你好、
0: 哎、
10: 我想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10: 哎，
0: 好嘞，
10: 谢谢，
0: 感谢。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啊、哎、直播间电话抓紧拨通，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就订不了了，趁着我们这波辅酶 Q 十还有现货啊，赶紧抓紧预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邀请进三线的季先生，您好。季先生，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11: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
11: 你手机小点声，我听不到。我说啊，
0: 你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11: 我想问一下，
0: 您请讲。
11: 咱这是辅酶 Q 十，还是胶囊的，还是片的，还是
0: 软胶囊？它是软胶囊，不是那个你平时吃的那个两边可以抽开，里边是粉末那种、
11: 啊、
0: 它里边是液体的、
11: 啊、
0: 是软胶囊，是一个椭圆形的软胶囊啊。
11: 软胶囊就像那个鱼肝油那种事的
0: 差不多。
11: 哦，那吃那还行
0: 啊。
11: 我看那是怎么，我刚听收音机我也没听好，那是
0: 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一粒就行，一天吃一粒，248块钱一组，一共是十瓶，一瓶里边30粒，一天吃一粒的话、
11: 啊、
0: 一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一共248啊。
11: 哦，
0: 哎，
11: 一天吃一粒。
0: 对对对，一天吃一粒，一个月吃一瓶就吃一个月呗，十瓶一组248，就是10个月的服用量呗啊。
11: 啊，十瓶、嗯、是吧？
0: 对对对，十瓶一共248啊。
11: 那个。您说了一瓶吃十个月的。
0: 对，不是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吃十个月啊、哦。
11: 是
0: 啊，
11: 全部吃十个月、
0: 啊、
11: 是。
0: 对对对，248，248啊。
11: 248呀。
0: 对，248。
11: 那个，那咱邮要一组。
0: 哎呦天哪，你们先商量着吧，后边电话太多了，我不能给他等了。哎呦天，后边听众都已经等掉线了。固定座机尾号9587，赵先生，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都要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有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打了半天电话没有打进来的，现在有空线了，现在抓紧打。一会儿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订不上了啊、哦！欢迎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订一组
0: 辅酶 Q 十是吗？您是要订一组辅酶 Q 十吗，张女士？张女士，哎呦，这电话又没有，是没有信号了吗？尾号是0765，我就听着您说订一组啊，应该就是辅酶 Q 十吧？我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哦。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石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3: 对呀、
0: 啊，
13: 我要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
13: 好嘞。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六线的李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哈。
1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啊，哎，
15: 哎，
0: 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5: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15: 一组
0: 啊、
15: 哎，
0: 预定成功，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6: 我订辅酶 Q 十，
0: 辅酶 Q 十订一组啊、哦，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
17: 对，
0: 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大家自己拨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请进的是五线的吴女士，你好。
14: 哎，
0: 你好，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定抚媚 Q 十是不是？
14: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4: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大家赶紧打电话，就趁着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现在打8799-6984，8799-6984，现在赶紧打，一会儿啊，我再讲一讲咱们的。

0: 老听众都听见辅酶 Q 十又到货了啊，都想给自己家里的老人呢啊，或者平时自己的这个啊运动量挺大的一些这个人群呢，担心自己的心肌细胞受损，经常感冒的，运动量大的，哪怕你是年轻人，您也要吃，保护好咱们的心肌细胞呗，对不对？它就是营养品，是不是？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多好啊！欢迎的是六线的吴女士，你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
1: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欢迎三线的石女士，您好。
2: 喂，我订一组
0: 辅酶
2: Q
0: 十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2: 哎，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啊，一会儿节目结束就订不上了。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朋友说那个黑鱼啊咋做呀？不会做呀？可简单了，你可以如果那个薄片那个黑鱼片不会片的话，你其实可以直接买一点，有很多那个地方超市都卖那个黑鱼片片好的。哎，那如果那个吃够了，你自己买整条的黑鱼，自己要做的话也很简单啊。把它都这个收拾干净了之后呢，你整点那个白面面粉，反复的去搓洗那个鱼的皮，戴上手套反复搓洗那个鱼皮，因为上面有很多那个粘液，黑鱼有那个粘液，用那个面粉白面就把那个粘液洗干净之后，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啊，连骨啊带肉带皮给它横刀切成一段一段的，切完了之后呢，放点生姜片还有料酒，给它喂它半个小时左右，放点生姜片，放点料酒，给它喂个半个小时左右，喂完了之后呢，这个把那个里边那个水分都倒出去啊，然后把这个鱼块呢沾点那个淀粉，薄薄的沾一层淀粉之后，下锅小火啊，锅里边那个略微放多一点的油，植物油最好啊，锅里边放少放一点点的油，然后呢，这个两面给它煎至金黄，两面慢煎，一定得小火慢煎，两面都煎至金黄之后给它捞出来，煎完这个鱼油不用倒啊，就剩下这个鱼，这个煎完鱼的这个油，里边放点这个大葱啊，放点姜片，在这个愿意放小树胶，放一个两个的小树胶啊，它有这个提鲜去腥的这个作用，给它小火炒，炒出香味了之后，把刚才咱们这个煎好的鱼倒到里边，然后呢调一个这个老抽、生抽、蚝油、白糖，哎，老抽、生抽、蚝油、白糖的这个汁儿，调好了之后呢，锅里再大概再倒个二两左右的热水，倒入二两左右的热水，盖上盖儿，哎，给它稍微大点火烧开了之后呢，中火焖煮它几分钟，然后最后收汁儿，汁儿收到浓稠，撒点香菜叶就可以关火了。红烧黑鱼，哎，这个建议大家黑鱼，反正我自己在家里边做的时候，不是整成片儿，就是整成段儿，很少有整条做那个黑鱼的啊。这个红烧黑鱼段儿就做好了。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黑鱼里边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尤其是辅酶 Q 十，哎，明显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就平时咱们吃的食物当中含辅酶 Q 十的并不多，所以为什么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下这种营养素食品补充剂？说白了就是平时咱在食品当中吃的不够的、不全的，哎，在这个营养素里边来帮助进行补给呢，对不对？直播间电话赶紧打，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啊！欢迎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3: 我问一下，咱在辅酶 Q 十是不是还是白云山的？
0: 对，还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
3: 那行，我进去。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这是老听众，好多的老听众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辅酶 Q 十，我们合作团购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了，回头客特别的多，大家抓紧预定就行了。还有几分钟，248块钱一组十瓶，一瓶是30粒，一天吃一粒，早餐或午餐随餐吃，它是软胶囊啊。248块钱一组十瓶，抓紧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童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那个那什么童女士。我给我姐订点辅酶 Q 十，
0: 可以呀。
4: 完了，那个打电话说我报她的地址，好吧？
0: 可以呀，没问题啊。
4: 哎，248，十个月。

0: 也是不是？
1: 对对对，十瓶是一个月一瓶啊、哦。哎，
0: 好的，
1: 好，
0: 好
1: 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的是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幺零辅酶 Q 十。
2: 哎，对，天一周辅酶 Q 十。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住手就 哎，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石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土霉素食。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哎
1: 哎，好，再见，
3: 谢谢，
1: 别客气。四线的曹女士，您好。
4: 哎，我订一组土霉素食。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六线的汪女士，手机尾号587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程女士，您好。
5: 你好。
1: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吧？
5: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进的是六线的这位听众，您好，刘女士。哎，要订辅酶 Q 十。
4: 没 Q10。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别客气。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听辅酶 Q10 的赶紧打电话啊、哦、二线的白女士，你好。
6: 炒菜瓜。
1: 白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白女士，尾号是5652，已经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三线的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刘女士，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你好。
7: 啊，
1: 哎，要订辅酶 Q10 是吧？
7: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5879-6984，欢迎五线的于女士，你好。
8: 啊，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辅酶 Q10。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刁女士，您好。
4: 哎，订一组
1: 辅酶 Q10 是不是？
4: 啊，
1: 好，
4: 对，
1: 好，
4: 248
1: 一组，一共是十瓶啊。哦
4: 啊，好嘞，
1: 嗯，好嘞，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啊、哦，公众微信平台上的问题我看到了，我就在节目里边给您回复啊、哦。公众微信平台上我回复不了，我看着你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了，我就在广播里给您回复。248块钱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一天吃一粒就行。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
1: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9: 是订辅酶 Q10。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9: 我是巴彦的，给不给送呢？
1: 哎呀妈，巴彦的可能您得自己在小程序上面下单，可以包邮到家。这样吧，我先
9: 给
1: 您
9: 给我啥给我送吧，每回啥都送啊。
1: 啊，原来买过送过是不是？那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问地址，您跟他说一下啊、哦。哎，
9: 知道地址了都啊。
1: 可以可以，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
9: 谢谢啊、
1: 你告诉他就行，别客气。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10: 哎哎
1: 哎，你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
10: 哎，对对，我订一组
1: 好，
10: 辅酶 Q10。
1: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0: 哎、好，谢谢。
1: 哎，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248块钱一组十瓶啊，248一组十瓶，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吴先生，您好。吴先生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
10: 对。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五线的郭先生您好。
11: 哎，
1: 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11: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呦，咱们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再给大家留一点点时间，想要预定辅酶 Q10 的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只要导播老师记下来您的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算作预定成功了，这两三天就给您送到家。辅酶 Q10 是现货，248块钱一组十瓶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剩下辅酶 Q10 的现货名额大概也就剩下三组五组了，自己打8799-6984，8799-6984去订 定就行了啊。嗯，好了，那今天的幸福味道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对于海蓝。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通过咱们节目在生活当中找寻到完美的另外一半。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记住了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说一说，聊一聊，看看什么样的适合您。我们期待着您能遇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完美爱情，见面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因为在节目当中他说的含金量不一定那么高，而在线下呢，他肯定必须要用真实的情况和信息跟你进行沟通和对接交流。0451-8799-6984。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卫东你好，我在网上呢遇到一个男的，我们聊天聊了好长时间，总是他找我聊几句就不回了，断断续续的差不多有一个月吧，我们见面了。我有一天呢刚好休息，然后呢无聊，他说见个面呢，我就答应了。他开了四个圈的车，啥车啊，奥迪呀，来接我，我就直接坐在后座上了。然后在路上呢总是暗示我说咱俩去宾馆呢休息休息啊，我说我不去。后来去商场，他走得很快，我都不想跟他在一起走了。来的时候说请我喝咖啡，找了一圈呢也没有找到，然后我就说你自己回去吧。后来呢他自己回去了。我心想聊天吧就说自己多老实，见面呢就想上宾馆坐一会儿，你哪儿老实啊，我跟你又不熟。然后后来回来他发信息，我也没搭理他。我只想说哈，你说卫东，我遇到这个男人哈，真能装。我希望呢通过你的节目提示女士，很多人呢说自己老实，见面的时候呢就不是那回事了。

0: 开就完事儿，是不是？也别内耗，也别这个因为此事而伤感失落。出手，毕竟是网络嘛，太认真就输了。来，朋友们，我们现在接听直播间热线啊。首先有请的是孙女士，你好，孙女士。哎，这不是孙女士吗？给表妹征婚呢，63岁，身高160，体重100斤。然后呢，孙女士表妹呢，家住葫芦岛，工资收入呢3000左右，63岁丧偶的，身高160，体重100斤，家住葫芦岛，看看有没有辽宁的哈，葫芦岛的、锦州的啊，离得很近的，可以关注一下孙女士的表妹，尾号呢7180。那如果说想沟通交流的，关注关注7180啊。好，下一个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1: 哎，你好，你好，魏总，你好，魏总老师。
0: 嗯。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
1: 我是83年的，然后我在国企工作。在国企工作，然后我还自己还点副业。
0: 未婚吗？
1: 未婚。
0: 身高是？
1: 身高是1.85米，体重是160斤。
0: 哦，那之前有过恋爱经历，反正一直就是没有走进婚姻，是不是？
1: 对，就是没，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碰到合适的人吧。
0: 啊，老家是咱哈尔滨本市的还是外地的？
1: 本市的，江南江北都有房子。
0: 哦，什么文化程度啊？
1: 本科。
0: 反正一般来说，82年、83年，估计都是独生子女吧？你有兄弟姐妹吗？
1: 没有，就我一个。
0: 父母这也都退休了哈？
1: 退休了，都有劳保。
0: 啊，你是属于什么的？国企啊，还是说啥呀？
1: 我们是属于国企。
0: 嗯，工资收入5000左右，五险一金都有。
1: 我还有副业，1万左右。
0: 啊，副业这也能一个月挣5000-6000，所以说1万左右，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啊，平时都有什么个人爱好呢？
1: 平时看电影、旅行，我还玩一些摄影什么的。
0: 哦，那你江北江南都有房子，你住在哪个区域啊？
1: 我现在住在江北，江北山沙奥特莱斯那块儿。
0: 也可挺远哈，那你上班离那边近呢？
1: 我上班在融创贸那边。
0: 啊，那行，那你上班的距离还挺近的。我们马先生以前发布过个人情况吗？
1: 那个没在这个咱们那个电台，这个没在正式里发布，
0: 没在我节目当中发布过，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你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另外一半呢？
1: 找一个年轻点的，但是如果是条件好的话，或者是就是比较有气质的，也可就是年龄上没有什么太多限制。
0: 嗯，那你就是说，假如说是情况常规化的女孩，得多大岁数范围呢？
1: 常规化30以上就行。
0: 嗯，30岁以上的未婚女孩，身高呢？要求？
1: 孩子不在身边也可以，没有那么
0: 孩子不在身边。短婚未育的也行啊，
1: 对对对，
0: 离异的也行啊。
1: 对对，可以。对对对 对, 对，
0: 离异的也行。然后呢，那个
1: 我这
0: 短婚未育的也行。
1: 我这有点着急。对对，有点着急。
0: 为啥？就是这两年就比较着急了。你自己年龄也大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一直也没结婚过，你也是寻思想结婚生子，有要个孩子啥的？
1: 也不一定，就是两个人聊着来吧。
0: 啊、哦，这个就是根据两个人的情况来，这个顺其自然就行。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马先生平时这个爱好，刚才说了几点，都有啥来着？
1: 我平时摄影
0: 啊，
1: 然后呢，会就是比较这个比较，还有一些就是看电影。
0: 长相方面看着咋样？
1: 长相没问题
0: 啊，
1: 偶尔也健身养生。
0: 嗯，来，我们关注一下马先生尾号2281。那个如果说有合适的朋友，大家关注关注。女孩这儿就是30多岁，完了要是说长相漂亮啥的，同龄以下也可以啊，尾号2281。嗯，行，今天有想沟通交流的吗？
1: 没有没有。
0: 好嘞，那我们再见。
1: 谢谢老师。
0: 再见啊。我想起来是谁了。我马先生呢，就是那今年活动的时候他参加了啊，小伙子个高，长相呢也挺年轻的啊，也挺帅气的。要是有合适的女孩关注关注，就是一般来说年龄比较大一些的，大家会觉得，哎呀，年龄大一点的性格会不会稀奇古怪特呀？他不是，他性格方面呢特别亲和，然后呢给人感觉呢就是那种清爽男孩啊。尾号2281，2281，43岁，未婚，

0: 身高185，体重160，月收入呢10000左右，尾号2281。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郑女士。你好，郑女士。
1: 你好，卫东。
0: 啊，请讲。
1: 嗯，我给我儿子征婚。
0: 你儿子多大岁数了？
1: 37。
0: 37岁未婚，身高176，体重呢？
1: 160多吧。
0: 啊，体重还挺匀称的。嗯，工资收入范围咋样？
1: 4000多吧。
0: 嗯，在哈尔滨这有自己独立住房吗？
1: 有自己独立住房。正在想买车呢，考虑个店呢。
0: 啊，在哪个区域居住啊？
1: 南岗。
0: 嗯，37岁未婚，身高176，体重160左右，在南岗区居住。然后呢，收入这4500范围，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女孩呢？
1: 大一岁，小几岁的都行。
0: 嗯，37、8左右的，或同龄的，或以下的都可以。您儿子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1: 那个就是中午单位休息的时候打打台球啊，溜达溜达，锻炼身体。
0: 他是国企吗？
1: 国企办公室的。
0: 啊，国企办公室的。文化程度咋样啊？
1: 成人本科。
0: 啊，我记得参加过我节目，尾号是6016，大家关注一下。
1: 对。
0: 6016。那之前有没有对接的女孩？
1: 我想对接个3581，那个具体没听着，就听了最后。
0: 啊，今天想对接3581，我看看啊。
1: 嗯。
0: 3581。3581。钟女士家的外孙女31岁，事业单位上班，身高1米6，体态匀称，本科学历，工资收入4000-5000左右。那你交流交流，31、37，差个5-6岁吧，反正。那我把号码给你啊。你记一下呢。
1: 不是，我这记的岁数太小了吧，我都对接个那个6007这个吧，岁数差不多。
0: 对接6007呀。6007。6007，34岁未婚。身高160，体重118斤。IT 行业的，陈女士家的姑娘，本科学历。收入范围9000左右。那我把这个号码给你。
1: 那么高呢。
0: 那咋的？
1: 哎呀妈呀！那你还是对接这个3581吧。
0: 你对接吧，我问了，昨天他打电话也说了，他说的那个他对接小伙子有稳定工作收入的就行。我说那一般的没有你家孩子收入高，他说那不怕的，没事儿，主要是人品好就中。因为他昨天吧对接了一个小孩，那个小孩是国企稳定的，学历呢好像也是大专，跟你儿子不成人本科吗？学历也不是特别高，工资收入也5000-6000。跟你家孩子差不多，也交流了。你问问吧，我把他号码给你啊。
1: 行，谢谢。
0: 6007给他对接过去吧。
1: 好。
0: 下一位朋友，咱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2: 你好，魏东老师。我对接一个。对接4353。
0: 就是我看您呢，就是每次打电话都对接。一般来说，你们不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啥？
2: 因为要彩礼太多。
0: 那也没有不要的呀，咱他们在我这都说好好的，都不要钱，完现底下就偷偷的想把你们存款给抠出来，那你咋整呢？4353这个你号码记得不对哦，没有这个人，你再想想别的号。
2: 昨天的。
0: 那你这号码不对呀，你昨天的号，你这号肯定不对，要对就出来了。
2: 要88857吧。
0: 8857这个差不多。8857。8857是陈女士。哎，您收入能达到多少？
2: 我呀。我4600。
0: 那你这收入也挺高啊。他们一般的就是要跟你要这个说在一起表示啥的心意啊，要多少钱一般的？
2: 2万多，完这个一月还得给这1000块钱零花。
0: 反正你就是说啥呢，咱们现在吧真是不提倡要彩礼这事儿，就包括咱们这个很多年轻人都不要了，咱不知道咱这些大姐们就是非得要。我这管人，我真是说不听他们，说也说不了，他们也不听我的。但是说实话哈，反正要是1万-2万块钱吧，还真不算多。反正我要是老了到岁数了，老太太朝我要2万多，我能答应给。但是呢，你得给我摁手印儿。 你要不处多长时间不给我过，你给我倒回来，不倒回来我天天上你家找你去。来吧，那你那个8857给您，您跟他交流交流，你的意思是啥？就是说俩人过日子，吃喝用度呢就是 AA 制啊？
2: 不的，我一月给生活费。
0: 生活费你全给，你家说多少钱生活费标准？
2: 2000块钱。
0: 啊，你家2000块钱生活费标准，那零花这你不想给是不是？不认是不是啊？
2: 对。
0: 哦，你是4600，4600-2000。啊，完了，就你要是全都扣完了，你就剩1600了。基本上你就是感觉你自己零花钱，你1600你不够花，是不是？
2: 对。
0: 啊，您几个孩子啊？
2: 我一个。
0: 儿子姑娘啊？
2: 儿子结完婚。
0: 你儿子结婚了，你儿子日子过得咋样？夸不夸是你钱啊？
2: 被他一个月比我开多，开14500。
0: 那你就开18900的，关键他夸不夸是你呀、啊？
2: 不夸。
0: 不夸是你啊？反正我是啥意思呢，如果说心地善良的对你还挺好的的话，给1000零花也中，还行，不磕碜，这玩意儿有啥磕碜的，那个给1000零花，要不然你这干蹦找的话也碰不上啊。我看你好像心还挺切的，一个人过好像有点就接受不了，是不是？
2: 对。
0: 那你咋整？你长得帅不帅呀？你多大岁数了？我们先生刘先生。
2: 我67。
0: 67岁，按理说身体素质挺好，多高个啊？
2: 1.72米。
0: 体重范围呢？
2: 体重不到140。
0: 哦，那你这也行啊，你也不是说大肚拉撒的老头啊，你穿着打扮啥的干净不的利索不的？
2: 干净，都是白的。
0: 你穿着啥的都白的？
2: 啊。
0: 哦，就是喜欢这白色穿着显得干净啊。
2: 对对对。
0: 哦，那你这容颜长相也不错啊，挺好的。行，那你这个对接这个看看吧。反正我们那个大姐吧，提出男士收入得4000以上，我把那个8857给你啊、你俩同岁，你记一下子。
2: 我记一下，谢谢啊，魏总老师。
0: 8857给他沟通过去。就是我们之前吧，有一个大爷哈，那个私底下跟我说，魏东孩子呀，我没老太太我活不了啊。我说怎么呢？怎么没老太太活不了呢？他说的我吧，就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天天晚上吧，不寻思星星，不寻思月亮，就想着老伴儿。完，老太太都要钱儿，要钱儿。我说那可咋整啊？我说那要是说能不能挺个几年儿啥的？都不行，没老太太活不了，讲老太太要老太太。完后来我说大爷呀，你说这玩意儿命和钱哪个重要？他说命重要。我说那实在不行，你找一个心地善良的，完了两边儿女都见见面。是不是啊？你见见他子女，他见见你子女，就两方子女都说了，让你的子女跟他的子女沟通沟通，因为都年轻人嘛。就是说，阿姨要是想跟我爹好好过日子，一个月拿1000块零花，2000块零花都搞你这行，完能不能好好过？要能好好过的话，实在不行子女出面给公证一下子，就也不都是说家跟前儿的，是不是？也不涉及到钱财，不涉及到骗啊。完了之后呢，过一下子，我说那玩意儿，你老哥不说那1000块钱，完了之后没老太太，你就感觉自己命要没了，那你咋整啊？咱保命是关键的，钱是次要的呀。你最可怕的是啥呢？命也重要，钱也重要，完到最后呢，这是人没了，钱还有，你咋整啊？这是。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真的是这样哈，年轻人呢就是有文化有修养有素质的都不提彩礼这茬，两个人呢安安稳稳的好好过日子比啥都强。它是什么呢？就是封建时代留下的一种这个习俗，但是呢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反正咱说了一般的哈，就是通情达理的家长啥的也不要这个彩礼不彩礼的，因为人讲话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哥说魏东，我姑娘人家自己就抵挡千军万马，我们不在乎对方拿个10万、20万、30万的，没那个必要。过日子好，俩人就好好过，对不对？然后呢，日子过得不好的话，你就给我们1000万，我们也不跟也离开你家门，也照样走。朋友们，我再继续接电话啊，这回又请的是4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你好，魏老师。
0: 请讲。
3: 我想给我儿子对接一个9447。
0: 啊，记得准不准呢？
3: 准呢。
0: 拿笔和纸记的。
3: 啊。
0: 那你记得很准确。你儿子多大岁数？
3: 36周岁。
0: 那这个女孩9447是40岁未婚，比你儿子大4岁，行吗？
3: 行。
0: 啊，你儿子干什么工作的？
3: 我他最后那什么，我说干啥？

0: 我大堂经理，或者送外卖，啥活的都能干，干啥活
1: 啊？我知道了，昨天也参加了的，还电焊工也能干，是不是那个？
0: 是是是。
1: 但是你儿子好像没买房子吧？
0: 有房子吗？妈
1: 啊，你们有房子？房子在哪儿啊？
0: 我们房在京北。
1: 哦，你昨天那个号码你也记得准称的，牢崩的，聊着不行啊。
0: 我昨天你就记尾号了，你这不今天给打着不对接这号吗？
1: 我昨天不把整个号码给你了吗？
0: 那不是我，老师，魏老师，不是我。
1: 昨天那个不是你啊？
0: 不是我。
1: 哦，你儿子多高个？
0: 哦，我儿子1.8米多呢。
1: 哦，那个身高体重还挺匀称的，体重多少？
0: 你160斤吧。
1: 嗯，他现在是自己独立居住还是跟你们一块生活呀？
0: 跟他独立也行
1: 啊。那就是目前来说跟你们在一块儿呢，是不是？
0: 嗯。
1: 你家几个孩子啊？
0: 我们家就他哥呀。
1: 啊，就他自己这么一个孩子。嗯
0: 嗯。
1: 你们老两口这养老啥的，他压力大不大呀？你们有退休金啥的？
0: 没有退休金。
1: 没有退休金。那你们
0: 就有新农合。有新农合。
1: 那你们在城市居住还在农村生活啊？
0: 城市啊。
1: 哦，那你俩这老了不能出去打工了，那是生活开销各方面咋整啊？
0: 那搁明再说呗。
1: 行。
0: 嗯，
1: 我把9447给您，您跟他聊一聊啊。嗯，我说你儿子这么懂事听话呢，挺能干啊。嗯，来吧，9447给对接过去。嗯。你反正爹妈收入少的还是独生子女，那咱做子女的你就得这个多抓点钱儿，你说对不对？哎，要不然你说老爹老妈他也是特殊的时代背景，特殊的年月，他那个就是不像人城市居民有那个养老保险啥的，那个新农合系列的家里那点地儿大家也都知道，这地儿吧你是种啥的，包给别人种和自己种，这各方面收入他跟城市咱说没法比。嗯嗯，刚才我们这个王女士她儿子对接啊，9447咱给对接过去了啊。她家儿子岁数不大，才36岁，未婚男孩。下面有请的是邹女士。你好，邹女士。邹女士啊，来自沈阳的，请讲话。
2: 嗯，我说你儿子这么懂事听话。
1: 哎，邹女士别听收音机了，5路线的邹女士请讲话，来迅速的跟我交流，尾号3118的邹女士啊，321开始。哎呀呀呀呀，真是没办法呀。来，3线的刘女士你好。
3: 魏东你好，我给我儿子发布信息。
1: 哎，好的。你
3: 儿
1: 子多大了？
3: 短婚未育，
1: 嗯，
3: 哈市人。
1: 嗯，
3: 87年生人。
1: 87年。
3: 啊，
1: 你是刘女士吗？
3: 啊，对呀。
1: 尾号4304。
3: 对对对对。
1: 87年，这39啊，不到40岁啊。
3: 对。
1: 嗯。39岁，身高
3: 1.8米，体重130多，国企工作。
1: 哦，
3: 工资，
1: 嗯，
3: 月工资6000多。
1: 嗯，挺好的。他那个结婚多少时间就离异的？
3: 结婚也就一年多吧。
1: 一年多左右就离异了。
3: 那
1: 因为啥原因呢？
3: 他的工作搁外地，完了也不回来了，完了就那啥玩意儿，生
1: 我有点印象了。
3: 对，嗯。
1: 嗯，您儿子这儿就是长相方面咋样？
3: 长相反正一般人吧。
1: 嗯嗯，平时有啥个人爱好？
3: 锻炼身体。
1: 嗯，
3: 完了再就那什么，有时候打打球啥的。
1: 嗯
3: 嗯，完了再搁家自己有时候做做饭啥的也会。
1: 现在他居住在哪儿？
3: 哈西。
1: 哦，工作在哪个区域啊？
3: 也搁哈西这片
1: 啊。来，朋友们，这是刘女士家的儿子，87年短婚未育，身高180，体重135，孩子可不胖。那个工资收入6000多，保险啥都有。短暂婚姻结束了，想找寻另外一半。那想找多大岁数女士呢？
3: 找一个跟他上下差个2-3岁的。
1: 嗯。上下差个2-3岁的，就是跟他同龄，比他大2-3岁也中，
3: 啊，
1: 是吗？
3: 对对对对对。
1: 嗯，
3: 完了那个身高1.6米以上的。
1: 嗯
3: 嗯，
1: 有份工作的哈。
3: 啊，对。
1: 嗯，那我们看看吧，如果说有合适的女孩关注关注，你觉得你儿子的优点是啥，夸夸咱家孩子呗。
3: 优点呢，孝敬父母，性格好，性格好。
1: 嗯，您家一共几个孩子？
3: 就这一个
1: 啊。
3: 我们老两口都有那个劳保，我老伴儿都国企退休的。
1: 嗯，你俩一个月加一起能开多少钱呢？
3: 也咋的呀，开万八。
1: 哎呦我的天哪，大款呢。行，你俩你看你俩这条件够，孩子这吧就不分心，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1: 那个我们来关注一下刘女士，你看人家家庭不挺好的吗？老两口。
3: 老师，我再对接一个。
1: 我先说一下你孩子尾号，我帮你对接
3: 啊。
1: 那个女孩们关注关注呗，就是比她家孩子大个两三岁也中，她家孩子87年的，身高180，体重135，国企稳定工作，收入6000以上，尾号4304 4304 4304 4304。哦，哎，女孩个高一点行，1.6米以上，1.62米左右都可以。来，你对接谁？你告诉我。
3: 9447
1: 啊，李女士，她家姑娘未婚，身高168，体重140，反正该咋是咋的。咱这个女孩吧，不是说那种骨感型的，微微的说略丰满，略微丰满型的，就小脸蛋圆乎的，看着肉头的那种感觉的，行吗？就是这种身材的。
3: 行，
1: 那你记号码哦，来，把这个9447给对接过去。擦干了眼泪，朋友们。昨天咱家里人那个跟我说，说卫东啊，你那个羊绒保暖裤我订上了，哎，都纷纷的给我留言呢。我说你能订上这个羊绒保暖裤啊，你太有眼光了。就是因为啥呢？他这个商场里有，你别像那个小鸟似的哈，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再里窝。你等到就是大冷天的时候，你再找这些保暖裤啥的，那不就是贵了吗？你再一个那个时候，这是你就有钱的话，也不能迅速的到身边啊。我今跟大家说哈，就是呢，你这个保暖裤啊，或者是棉裤啊，哎，有几条都不嫌多，因为啥呢？尤其是咱们有的朋友就怕这个膝盖关节不得劲儿的，是不是？冷风一来，嗖嗖嗖的，完了之后呢，大家不管多大岁数都有爱美之心，想穿的就是说，柔润一点的啊，显形的，完了还暖和的。咱这个呢，羊毛保暖裤真挺好的。首先咱说这个面料，咱这个面料呢区别于你普通的穿那种，我们这个呢羊绒保暖裤呢，你可以直接挨着肉穿的啊，你明白了吗？它那个就是你脱穿脱穿，我整了5-6次，一点静电都不起。所以说咱们有一些皮肤干的，你穿这个羊绒羊毛保暖裤，你都不用穿线裤啥的了。嗯，你咱说除非是贼冷贼冷的39-49打妈不走的时候，你再加厚一点，要不然呢平时过个冬啥的都没有问题。它这个是咋的呢？在膝盖这儿，从膝盖这往上10公分，往下10公分，都有一个就是说，温热的这个护膝的这么一个设计。你穿上之后吧，哎，就感觉这个膝盖呀，好像是有温暖的手呢给您护住了一样。咱这个面料好，亲肤的，采用那种优质的大朵棉的亲绒肤质的高弹耐磨的面料，跟您的肉皮粘着啊。然后呢，咱们这个羊毛层呢是真正的羊毛填充，锁住温度，就是你一穿上之后就感觉呢热热乎乎的，肉嘟嘟的，绒乎乎的感觉。在商场当中，这一条就是说羊毛保暖裤啊，你能达到10A 抑菌型护膝这种设计的，它得178，还得打折，市场指导价198呢。我们是甄选了天然的羊毛，然后呢比普通的羊毛呢更细更柔更透气，就是说你穿上它之后感觉呢就是自动的在调节温度，那哪怕是热的时候呢它也不闷汗。哎，咱们这个呢是厚实但是不重，暖融融轻飘飘的，在腰这可得劲儿了，你一穿上之后呢，从肚脐眼这往下这给你护得蹦蹦的牢声的，完了裤脚这呢还不往里灌风。朋友们，我们这个呢就是羊毛保暖裤哈，男款女款都有，就男士咱说了腰突粗屁股大的，体重强劲的200斤的你也能穿，女士呢小巧玲珑的，咱说大姐姐就是苗条的80-90斤的也能穿啊，从 CL 到 CCCCCL， 从一个 CL 到5个 CL 都有，男士就一个颜色黑色的，咱这个黑色呢是贵气黑，看起来不山不臀，哎，很贵气。女士呢也是一个黑色，还有一个紫色，这个紫色呀不是紫药水那种紫，是偏藕荷色的那种紫色，明白我的意思吗，朋友们？ 那个我们今天团购价格呢99块钱啊，99羊毛保暖裤，真的太舒适了。那个在商场里边花178，咱今天的打五折了，相当于啊，你收到货之后你看一下，如果说你觉得不满意的话，你给咱退回来。入冬的时候穿没问题，怕冷的时候现在穿都可以啊。主要是啥呢？它在这个膝盖这儿、裤裆这儿、后腰这儿设计的有独特。

0: 的功夫。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哎呀，咱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有，谁还不知道谁家还没有条棉裤啊。那棉裤呢，你说这玩意儿咱得有个换洗啊，有的时候人窝囊，那棉裤一脱下来之后往床上一扔，巴登站起来了，那吓人胡道的，那里边那个棉呢都板结了，你洗那么多次之后呢它都掏了，那个棉织物都不保暖了。你说冬天呢一时间还长，冷呵呵的，呲的膝盖也难受，关节也受冷的，犯不上点事儿。咱们这个呢是蓄热锁温，而且修身不臃肿，穿上身女手一摸，自己都愿意摸自己的这个保暖裤，肉个头的，软个那儿的，哎，感觉呢就特别的得劲儿。你是那个走路啊，幅度大点幅度小点，蹲呢站呢站呢蹲呢，一点不窝囊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吗？就这两天有这个实惠，进入深冬腊月的时候，咱再团这个保暖裤就不是99了，常规价至少得150吧，所以现在能便宜60-70，便宜是60-70，对不对？嗯，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它这里边这个绒啊可厚实了。完了之后呢，就是你光着裤腿，你直接不用穿线裤，挨着肉穿就行。你要说天特别冷的时候，你里边再绷个线裤，再增加这个保暖度也可以哦。400-390-0139，老人孩子都能穿，只要您体重在这个范围之内都可以的啊。那小孩长个长得高的也能穿。嗯，400-390-0139，400-390-0139，我又整两条，给家里人一人整一条。嗯，来朋友们，咱们继续接电话啊。3456，郑女士，你好，郑女士。
1: 哎，魏东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先给我朋友对接那个小伙2281。
0: 啊，你朋友多大朋友啊？
1: 嗯，我的朋友44，我多大岁数的朋友都有。
0: 啊，
1: 这个人非常好，社区工作的，1.74米，未婚。
0: 嗯，1.74米未婚，身高咋样？
1: 1.74米啊。
0: 啊啊，这个不体重啊？
1: 体重挺苗条的，好像。我不知道他有多少斤，可苗条。
0: 你看着苗条是吗？岁数这是40几，44啊。
1: 哎，对，44。
0: 反正44。
1: 属狗的。
0: 长相那男孩属猪的，我见过那男孩，那男孩可帅了，真的，该咋是咋的。
1: 他长得好，大眼睛，双眼皮，
0: 你朋友，你朋友能相中他？那个，我问一下，你这个小姐们，她那个容颜长相方面如何？看着年轻不的？
1: 好看的。
0: 那个也是你未婚是不是？
1: 哎，对，可年轻了。
0: 收入能达到多少？嗯。
1: 社区工作不太多，3000多吧。
0: 五险啥的都有是不是？保险啥的
1: 都有。
0: 他家兄弟姐妹啥的有吗？也是独生女啊？
1: 没有独生女儿，他父亲去世了，就剩他和他妈了。
0: 哦，跟母亲在一块生活。
1: 哎，对
0: 啊，
1: 对，
0: 那你介绍认识认识吧。啊，那个
1: 人非常好，
0: 人好，完了之后呢个子也高，男孩个也高，1.85米呢。
1: 对，他1.74米，我看他俩差不多。
0: 行，
1: 我吧一直在给他寻思，就在你的
0: 学嘛哈，
1: 我今天看，哎，对，我就看你这个挺合适，我赶紧给他打电话。
0: 这个小伙子吧，我线下接触过好多次，原来我这个花落东家还有电视版本的，也邀请过他参加节目。就是呢，就是很多男孩岁数大了会很稀奇古怪特，你知道吧？但是这个男孩呢，就是性格非常随和，然后呢，那个脾气性格方面也通情达理，这很难得。嗯，那你跟他交流交流。嗯，
1: 我就听你说他好，我才给对接的。
0: 挺好的，长得也挺精神的。嗯，头发啥的。
1: 长得也精神。
0: 嗯，那你赶紧的，他俩要结婚啥，你告诉我一声啊。哎，
1: 那好的，一定告诉你啊。
0: 来，给对接过去。
1: 告诉你，
0: 2281。嗯。反正这个男孩说了，要不要小孩，俩人顺其自然，那就是同岁或大一两岁，那都无所谓了，看个人条件呗，哈。哎呀，那女孩1.74米可真显个啊。啊，1.74米的姑娘跟1.83米、1.85米、1.88米的男孩，我1.74米的姑娘站你旁边都不显着矮，真的。嗯，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哈。3455路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2: 你好，魏总，你好，我又来麻烦你来了。
0: 哎，昨天对接那个唠着咋样？
2: 不行，
0: 太小了。
2: 对，
0: 因为我跟你做完接之后吧，我也挺僵了。我说咱家孩子34，那个26，里里外外差8岁。
2: 嗯，对，
0: 是不是啊？差的有点多。那你今天想对接谁呀？
2: 6602。
0: 6602，我看一眼哦。6602，单女士家的姑娘啊，37岁未婚。这个比你儿子大行吗？
2: 37岁呀、啊。

0: 我记三四，
1: 37，未婚，身高157，体重116。
0: 还有一个6652，那个也好像也岁数小，28岁那个。
1: 6652啊，那你28，那差的也多呀，28、26，6652，我看看，你们6652没有这个人啊？有，29，未婚，身高167，体重140。但这个是4月份左右的时候参加过，4月份以后没再来。那我这个不知道他现在找没找着对象。那你问问吧，这个比你家孩子小4岁。
0: 行。
1: 小5岁。那个6652给对接过去。我要活成自己心。下面有请的是邹女士啊。你好，邹女士。
2: 你好，邓老师。
1: 哎，刚才掉线了。那个邹大姐家姑娘42，未婚，身高165，体重108，沈阳国企工作吧？
2: 对，沈阳二军，她是84年生人的。
1: 84年的，身高体型都挺好，然后呢，工作也稳定。你个小姑娘在大国企上班，这不挺好的吗？国企呢，他是肯干的，也没有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争斗，是不是？挺好的，生活工作挺愉快，福利待遇也好。那你家姑娘这想找多大岁数范围来着？
2: 大四，小四都可以，就是80年以后都可以。
1: 80年的今年46了啊，46以下的都行。要求必须单身未婚吗？
2: 就是未育的可以，
1: 短婚未育的也行哈。
2: 对，短婚未育。
1: 反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看您家女儿这个择偶要求也在及时的调整。
2: 我的吧，我女儿吧长得就是特别年轻，别人看到都是个30多岁。没有一个人说的40多了有，我也没人说的。
1: 但是你再拖两年试试，你进入到40、45的时候，你再年轻，你生小孩的人家就介怀了。是不是？
2: 对，
1: 那可不呗。行，我个人是咋的呢？如果说这个男的哈，性格没缺陷，人品好，顾家，对双方老人呢还善良，那个短婚未育的也不差啥事儿，是不是？
2: 我说上进在编的人员，那个五险一金的，别那啥，最好是父母双全的，因为我是沈阳的嘛，不？
1: 你家在沈阳哪个区域来的？
2: 大东区。
1: 来，邹女士家姑娘，大家听明白了，沈阳大东区，42岁，国企工作，165、108斤，长相年轻又漂亮，尾号3118，46岁以下到38、39的男孩都行，未婚的，短婚未育的，最好国企事业单位的，或者是说央企的，公务员的，啥都行啊，尾号3118，那行，那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2: 没有。
1: 那好嘞，再见啊。
2: 沈阳的事少了。
1: 好嘞，再见。
2: 多帮个忙。
1: 再见。五线的刘女士，你好啊。你好。
3: 魏东啊。
1: 你好。
3: 那个，我上次在你这儿买鞋，42号的，挺合适。我寻思，我还要你给我发过去摆号，行吗？
1: 你是要鞋还是要啥呀？
3: 我想要那个裤子，你不说有99的裤子吗？
1: 99的羊绒裤，保暖裤。
3: 对呀、
1: 像个小薄棉裤似的，可肉头了，可好了。那我这么的，我把
3: 那
1: 个号码，你号码让小管家联系你，你抢不进热线，我让小管家联系你。
3: 不是，我这有肚子，问题在这儿啊。
1: 你肚子，你多少斤呢？
3: 我140。
1: 140斤，你穿俩 C 的就行了呗。他是那啥，咱那个裤子是按照体重设计的。你那个斤数高的话，码大一些就行了，它带弹力的。
3: 不是，他那个腰，那个只要是那束腰带别勒肚子就行。
1: 你不勒，你身高多少？
3: 我身高是，还是我穿裤子是长短是那个什么，不到3尺的，29.5寸的就可以了。
1: 我说你多高个吧？
3: 我不到1.6米。
1: 1.5米多，140斤，你一点都不胖，姨，可以的。这裤子
3: 你上回我在你这买的鞋，那个挺好的，那个什么42号的，你忘了？
1: 你42号的小脚丫？
3: 买鞋正好。
1: 哎，你穿42号鞋，姨？
3: 上回我不就在你这买的鞋吗？那个一脚蹬那个黑鞋，
1: 比我脚丫都大，姨。
3: 长骑行呗。
1: 啊，那你穿那鞋舒服的？
3: 啊，挺好的。
1: 你买那个鞋是那个就是一脚蹬那个不带鞋带那个是不是？
3: 对呀、
1: 100多块钱那个是不是？
3: 那个还给我 149，
1: 啊，我知道
3: 50
1: 啊，挺好的。那你看看，咱这能照顾都照顾。你这个那啥吧，那个我给你报名，你这个裤子行，你能穿。我把裤子那个，我把号码给你，让他们联系你啊。
3: 那个什么，我要如果要穿不了，我能不能退回去啊？
1: 你提前问问小管家。
3: 嗯，
1: 你问问他，你要是他要说这个把人这个衣服这种东西不能退货啥的，或者是要退货有邮费5块6块的能承担，那你就是说那我行我认，我要不行的话我退回去。嗯，要是要是说没有邮费啥的，
3: 我都说在我都不怕70、80、90、100的，不怕这个，我就
1: 你要是按照你的身高的话，我觉得你是能穿的，因为咱俩体重差不多。嗯，
3: 啊，
1: 嗯。我穿的是能穿，他那个弹力不是说给你勒的绷绷的，他还能说肚子稍稍点肚子勒的悄悄叫唤喘不上来劲儿，那不可能，他是很绵润的这个收腰。
3: 上回我买了一条让我给扔了，
1: 你穿不
3: 了
1: 啊，
3: 这个什么肚子，
1: 哦，那你看来你是说屁股这块可能也有点大是不是啊，宽骨盆宽。嗯，那行爷你问问他吧啊，哦，我把你号码给他了，完你跟他说明白的，因为你都老顾客了，这个他也能理解是不是，你要是不能穿还退啥的扔了浪费了，嗯，
3: 啊那可不，
1: 那好了再见了姨啊，
3: 哦，谢谢了好了，
1: 嗯，你不找老伴啥的是不是，
3: 我不要，我就跟我儿子过呢，
1: 啊那行，那不找老伴，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3: 啊谢谢了好了，
1: 嗯再见啊，都是种奢求。来朋友们，咱是可以退的，但是退吧，因为这个有个邮费个5块7块的，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接受啊。来下一个朋友，四线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4: 嗯，是我们魏老师
1: 啊。是你，请讲。
4: 发布一下内容
1: 啊。你以前发布过吗？
4: 发布过
1: 啊。多大岁数了？
4: 行，那个35。
1: 35岁了，身高体重告诉我。
4: 35啊，1.7米。
1: 140，干啥工作来的？
4: 技术，私企。
1: 私企做哪方面技术啊？
4: 电器行业。
1: 电器行业。
4: 嗯。
1: 好多年前发布啊，售后啊。
4: 对，去年发布过。
1: 啊，身高175，你不是那个？
4: 170。
1: 170，体重呢？
4: 1.4。
1: 离异的吧？是不是离异的？
4: 没有，未婚。
1: 哎，那跟我知道那个不是一个人啊，那我再听听，去年发布过那个属于电器行业。
4: 不是这个号，我是另一个手机啊。
1: 哦，
4: 我一个听广播，一个打电话的。
1: 嗯，那你那个收入咋样？
4: 10000左右吧。
1: 你是啥呀？售后啊？
4: 对。
1: 就是类于什么海尔啊，什么海信呢，这是空调啊还是洗衣机啥的售后啊？
4: 对。
1: 嗯。那你这个是属于就是专门的跟那个小公司代理公司签约的那种，还给个没交保险呢？
4: 五险一金。嗯，
1: 那你要是有五险一金，一个月能收入10000左右，你好厉害的，你行啊，啊，挣的不少呢。在哈尔滨有房子？
4: 嗯，有房有车。
1: 啊，在哪儿买的房子呢？
4: 厦房。
1: 江房区。
4: 哈东这边。
1: 父母这个是在哪个区域居住啊？
4: 父母在老家，在那个老家那个种地呢。
1: 老家是哪儿的？
4: 老家是双山那边。
1: 哦，有个姐姐还是有个妹妹吧？
4: 没有，
1: 也是独生子女。
4: 嗯，对，独生子。
1: 那好，你咋就忙啊？那条件这么好，咋不咋总来呢？不咋来哈？嗯，什么文化程度啊？你这儿啊？
4: 干啥去？大专。
1: 啊，大专学历。嗯，来，我们关注一下小李先生啊，他以前参与过，只是不是这个手机号，没事儿，那我就留这个手机号吧，反正他都能接到。身高170，体重140，属于售后，五险一金都有，这也是公司的售后，那个家电方面的，一个月收入10000左右，尾号10291029。今天要对接谁？告诉我。
4: 那个3581那个是今天的吗？
1: 3581，我看看，3581，31岁。啊，你是35啊？
4: 对，
1: 嗯，反正那个女孩是本科学历，说事业单位上班。那你唠一唠，你俩岁数这也行。
4: 行，我认识一下子吧。
1: 嗯，那我把3581给你，来把3581给他对接对接。眼泪。下面有请的是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5: 哎，你好。
1: 哎，请讲。
5: 我是那个找这个。
1: 辽宁的，辽宁的粉丝是不是啊？
5: 辽宁阜新的。
1: 辽宁阜新的啊。
5: 啊，
1: 您家孩子多大了？
5: 今年25了。
1: 嗯，
5: 修车的。
1: 25岁，175的身高，体重145斤儿。他是什么？修车的，有技术，
5: 修车，
1: 会修车这门手艺是吗？
5: 对对。
1: 那他那个自己开的还是给别人打工呢？现在呀？
5: 他现在是给别人打工。
1: 嗯，给别人打工，25岁，干几年了？
5: 刚干一年多。
1: 那刚干一年多也挣不着钱呢，这不是学徒学手艺阶段吗？是不是？
5: 对对。
1: 嗯。那个打工的地点在哪儿啊？
5: 打工地点也在我当地，
1: 也在辽宁阜新这儿。
5: 对。
1: 哦，嗯，那你咋这么早就寻思给儿子张罗呢？25岁，2001年的孩子啊。
5: 啊！
1: 那你是着急抱孙儿啊，还是你儿子着急说媳妇儿啊？太小了。
5: 我着急抱孙子。
1: 你着急抱孙子？你家几个孩子啊？
5: 就这几个
1: 啊。那这么的，我这个节目吧，在这个东北三省影响力也行。你家孩子是吧？听你的意思就是挺稳的呢，思想成熟度是够用的，是不是啊？
5: 对对。
1: 那你家儿子要说找媳妇的话，城市啊农村呢、啊、介意吗？
5: 对，不介意。
1: 不介意。
5: 就
1: 是你家孩子我猜文化程度啊，大中专或高中。
5: 没有，他这就是中就是中学。
1: 啊，上完初中没上高中就开始学了，学这个修车。学咋样呢？学这一年多啊。
5: 还行。还行吧。
1: 你是属于开大车又到哈尔滨听着我节目了吗？
5: 啊，对。
1: 你看，我记得你上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好像开大车听着我节目了就过来了。你走的啥？京哈高速啊，往这边来呀？
5: 啊，对。
1: 嗯嗯嗯，那你是干什么的？运输，开大车运输啊？
5: 啊。
1: 运啥呀？一般呢？
5: 一般的，这就整那个油那方面。
1: 油方面，大罐车那种啊？那你和你家我大嫂，你俩就是搞这个运输呗？我大嫂跟你一起压车呀？我家我这个哥哥也是跟你同行，他家也是两口子整。你像你们这岁数60以下就降型了，就开不了了，是不是啊？
5: 现在还行。
1: 你今年也50几啊？
5: 我今年55。
1: 55啊？那你结婚还结挺晚，你30结婚完，你让你儿子25就开始张罗，这当爹的可真不亏待自己儿子。第一点啊，我这个说一下你尾号，然后呢要是有负心的，也咱家孩子也稳稳当当的，就是说咱这块也不差条件的，寻思想小两口先交流着，先处着恋爱行。我说一下你尾号18291829，然后呢孩子现在呢25岁吧，还是说学本事为主，对不对？他现在你是一个学徒，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是不是啊？
5: 对，
1: 自己都不够吃喝用度呢，两家户口肯定不够，那都得是当爹的支援。
5: 我寻思慢慢先遇着呗。
1: 慢慢的学习呀、啊。
5: 慢慢碰吧，是吧？
1: 慢慢的学习，慢慢研究吧。完了之后呢，那个张先生这儿。如果说有辽宁阜新的或者是说哪儿的女孩哈，也愿意交流交流，你夸夸你儿子有啥优点。
5: 优点现在就是修车的，没啥优点。
1: 长相方面咋样啊？
5: 长相不错。
1: 长得挺好。行，有交往的交流的可以，就是先交个朋友。但是呢，男子汉大丈夫啊，我个人觉得哈，30左右找对象都不算晚啊，先把手艺学到手。
5: 他那就啥呢？那个说话呀，多少不像咱们那么太透了。
1: 那小的时候各方面。孩子啥的，就是挺比较内敛呗，是不是啊？
5: 对，他就说话有点小障碍，
1: 语言有点小障碍呀。他那是怎么的呢？表述啥的？
5: 表述就是不像咱们说话这么就这么透彻，
6: 就
5: 说。
6: 告诉他叫冒句话真亮，冒句话不那么真亮。
5: 对，
1: 那他是从小就是有个发烧感冒，影响他的语言发声系统了吗？
6: 带的，
5: 从小不那样。
1: 胎带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行，你和大嫂你俩这个行车注意安全啊、那好嘞，我们张大哥，我知道了，记住您尾号了，18291，再见了。
5: 好吧，也是就打个电话联系。
1: 好嘞。哎呀，这可真是啊，就是说得趁早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我明白他的心思，寻思自己孩子这儿吧，本来与话语上表述，默一句清晰，默一句不清晰，早点遇到一个合适的，增加点经验。但是吧，现在这个孩子你可不知道，千禧宝宝2000年之后的男孩也好，女孩也罢，他们非常非常有思想，对不对？你没说吗？现在这职场，人家00后，人家是整顿职场。 对于生活哈、啊、见地呀、啊、思想方面呢，比我们这些70后80后啊要超前很多很多。然后呢25岁现在学修车手艺呢，嗯，你看刚才他家大嫂也唠嗑也说话了，两口子是开大车，这拉大罐车一出一猛一去一回的，反正活多的话一个月呀一次5-6千，一个月一周，反正一个月挣个20000多左右，2-3万左右吧，要是活好的话也能保证。嗯，尾号呢1829啊，大家关注关注1829。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回有请的是傅先生啊，三路线等半天了，哎，345，对，应该是5线张女士了。你好，张女士。
7: 林东你好，我给我侄女对接一个。
1: 你这个是对接1.70米那个？
7: 就6016那个。
1: 我说是你哪个孩子呀？
7: 1.76。
1: 1.70那个，给一米对1.70那个。郑女士家儿，你昨天对接那个就是
7: 对接那个没，他那个男孩没给我侄女打电话，没联系。
1: 嗯，没跟你家孩子联系啊？你就是在医院看管病历那个没联系啊？
7: 不是病历那个，病历那是在外地，他说打了，他妈说在外地，不在哈尔滨，就拉倒了。
1: 哦，
7: 那是我侄女不，我给我侄女。
1: 你以后你就整一个啊，你整那么老多，给我都错乱，我都不知道你这家孩子啥情况了。别整太多，嗯。
7: 我侄女那个那男孩没给我侄女挂，我就对接这个60161.76那个。
1: 嗯，那你打电话你就问呗，看看啥情况。你侄女不是收入颇丰吗？一个月7-8千的吧。
7: 对呀、啊，
1: 那我们这个小伙子普普通通的，一个月4500左右，大学是成人本科，你侄女能不能啊？
7: 成人本科，我看他做啥事，他是坐办公室的嘛？
1: 你坐办公室的，就是普通的这个工作人员呗。你坐办公室的，就是处长啊，那可不是那回事儿。
7: 不是，是那个国企坐办公室的，我问怎么回事？国企坐办公室，国企的坐办公室的。
1: 我跟你说这话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吧、
7: 啊、
1: 如果说你家侄女这就是说要求男孩各方面条件必须得非常优秀的话，咱这节目里边肯定也许就可能遇不到了。嗯，要是说普普通通的百姓人家的孩子、
7: 哎、
1: 就是你那啥，完如果说咱家也不差条件，实在不行就降低标准，要这个孩子品行端哈、啊、事业心强，那就试试呗，是不是啊？
7: 对，
1: 嗯，那我把6016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吧。
7: 那谢谢你了，
1: 嗯，哎，来6016给他对接一下。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说，卫东啊，我这个叶黄素呢还能吃15天啊，那个叶黄素能给我定点吗？朋友们这样啊，昨天呢就有朋友跟我说，说卫东，我这叶黄素呢快没了，想吃点这个康度的叶黄素，吃的是真好啊，那大家能等吗？你这么的，我那个用那个咱们粉丝实惠价我给你定上，完了你别着急行不行，就是你今天订完了之后呢，我5天之后给你发货，也就是说你可能是下周四的时候能收到货，这个大家能等的话你就订，你要不能等的话呢，那你就等我大量货来了的时候，但是那时候能不能有你的就不一定了，好不好？康度叶黄素啊，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推荐的，也是我们粉丝听友呢大家反响口碑相当之不错的。这个叶黄素呢跟一般的不同，它这个叶黄素呢是液态的，哎，它这里边呢有叶黄素，有白的胡萝卜素，有原花青素啊，然后呢再加上呢葡萄糖酸锌，还有维生素锌，这四样组合重炮全。你看咱们的眼睛，大家都说，哎呀，我又干呐，又涩呀，又疼啊，尤其是天一冷的时候，有小风一吹呀，又流泪呀，眼睛干巴的，眼珠不转轴啊。大家呢说了，说我到眼科也看了，人大夫说没毛病啊。完了之后说，那你从营养角度补一补叶黄素吧，对吧？叶黄素呢有很多种，有这个就是十字号的，就是吃的啊，但是呢含量的微乎其微，一片一片一片，嘎嘣嘣嘣嚼，没咋地。有那个冲剂冲的。哎，这个呢你每次整点热水吃起来比较麻烦。那么最后升级到咱这个胶囊型液态的叶黄素，为啥给它设计个胶囊呢？是因为呢它保护好不被叶酸过度的侵蚀和分解，这样的一个胶囊的保护很好的被我们利用和吸收。那么这么在作为咱们的眼睛来说呀，黄斑区它需要叶黄素啊，眼睛的这个血管的营养它需要叶黄素。所以说呢，不少朋友呢，一旦自己啊迎风啦、流泪了、眼睛干涩了，就知道来找叶黄素。

0: 我们康度的叶黄素啊，市面指导价格打折的时候一瓶7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可能呢打特价的时候199块钱你就能够得到三瓶，完了在家送你一瓶能得到四瓶，对不对？我们今天199块钱一次到位给大家带来几瓶呢？10瓶。朋友们，这个价格你四处去比，你哪怕就是说这个找你的这个朋友啥的买你都买不到。哎，199块钱10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吃一粒，咱这十瓶呢能吃10个月的时间。但是有些朋友说我从来都没吃过，我建议你呢就是头一个月的时候你一天给我吃2粒啊，哎，完了之后甚至是有的朋友说呢早一次晚一次的都行，他这个呢不用说非得随餐吃，空腹吃啊随餐吃啊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营养物质，不是药，也不烧心也不拿胃，就是很好的把这些营养物质的给你吃进去，大家吃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就能够感受得到。因为很多朋友着急说卫东啊，我不差那个3天5天的，我就想吃点叶黄素，等好长时间我也能等，咱们不用等好长时间，基本上呢这周四下周四咋的你也能基本上快收到了啊。各位记住了啊，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吧，199块钱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放20组啊，因为呢有之前欠人家的，然后呢咱今天就20个名额，大家预定400-3939 400-3939，康度叶黄素，咱们带广审批件的，带蓝色的小帽子的。现在呢我们国家呀对于这个营养品的要求非常严格，你是啥东西啥成分资质手续必须得全，我敢跟您说在广播节目当中能带广审批件的还带小蓝帽的不多，哎，你在我这订的就独一份，你包括在984文艺广播就我这儿有康度叶黄素，别的主持人都没有啊，你包括在其他的这个就是说市级频率都没有，哎，所以说你要想订康度叶黄素你就得找我，找别人也给你不了这个福利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订电话啊，400-3939 400-3939。为啥我这两天美团辅酶 Q10 断货了朋友，一嘎子都没有，你说咋整啊，哎，400-3939打电话来进行预订吧啊。我不可能让你在那个商城上去拍，你一拍的话价格更高，那你说咋整啊，平时买都是259习惯了，完你一拍的话呢369，所以说你这不得生气吗，嗯，所以说就是有货的时候我再跟你说，康度叶黄素我给你保证啊，199十瓶，现在打电话400-3939。其实不止说这个眼睛干呐、涩呀、眼珠呢就红血丝密布，眼睛不好的缺少这些眼叶黄素的人吃，就是咱们到岁数人都应该定时的吃点，你就哪怕说咱们从保健养生量来说一天应该吃上的一粒儿。嗯，那营养哪能说一下子呢就是搬过来，都一点一点养的啊，400-3939打电话来预定吧。这世界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哈，这回有请的是傅先生对接。你好傅先生。
1: 喂，你好卫东。
0: 您对接谁？
1: 我想对接9447
0: 啊，40岁的一个女孩吧。
1: 对。
0: 您家孩子多大呀？
1: 我本人。
0: 哎呦我的天哪，我没听出来，你这声音可挺成熟稳重，多大岁数啊？
1: 44周岁。
0: 婚姻状况是？
1: 未婚。
0: 身高体重？
1: 1.7米，体重135斤。
0: 干啥工作的？
1: 国企的电焊工。
0: 啊，那你现在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呢？
1: 消防区。
0: 嗯，傅先生44岁一直未婚。嗯，那这个有什么原因和渊源吗？
1: 没有啥原因，就是工作接触不着嘛。
0: 啊，自己在消防区有住房。
1: 对。
0: 你收入情况咋样？
1: 一个月大概就是1万块钱。
0: 身高我再记录一下，身高
1: 1.7米。
0: 体重
1: 136斤。
0: 还挺标准。月收入10000左右。
1: 嗯，以前我参与过节目。
0: 有五险啥的？
1: 有。
0: 嗯。住房多大米数啊？高层多层啊？
1: 小高层。
0: 啊，那挺好的。父母在哈尔滨吗？
1: 对。
0: 嗯，一般来说40加的这个单身的小哥们还不好碰呢，你这也是佼佼者，不好找呢。哈哈，收入还不低，多好啊。有房有车吧？有代步车吗？
1: 我不会开车。
0: 不会开车呀。嗯，那我看看9447给你。40岁未婚，身高168，体重140，丰满型身材的喜欢吗？
1: 那行吧。
0: 哎呀呵，那可不行，你要娶到家你喜欢，你对我们好啊。来吧，那个给对接过去，9447给对接一下。 那么刚才跟我交流的傅先生，他尾号呢6349，44岁未婚，文化学历啥的我没问，他是企业的电焊工啊，哎，身高170，体重136，月收入10000左右，尾号6349。下一位有请的是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在不在？
2: 喂，
0: 哎呀，差点给你挂断啊！来，您说，
2: 魏东老师你好。
0: 对接谁？
2: 那个对接那个2281。
0: 您家孩子是未婚的还是啥？
2: 啊，短婚未育。
0: 啊，多大年龄呢？
2: 啊，40岁。
0: 身高体重告诉我。
2: 啊，身高1.68米，体重130左右。
0: 干啥工作的？
2: 事业单位。
0: 哦，
2: 大学本科。
0: 短婚未育的啊。
2: 对。
0: 行。他不也说了吗？短婚未育的也可以，
2: 啊，刚才我听了，
0: 嗯，那你跟他唠唠吧，看看行不行，这小伙啊，哦，哎，来，给对接过去吧，
2: 谢谢，
0: 不客气。下一位朋友，五路线的刘先生，你好，
3: 你好，魏东老师，
0: 啊，请讲，
3: 啊，我那个替我朋友发布信息，
0: 你以前给他发布过吗？
3: 没有，
0: 啊，那你也没参加过我节目呗？
3: 没有，没有。
0: 您朋友多大年龄了？
3: 88年的，
0: 38。
3: 啊，38岁。
0: 身高172，体重是？
3: 体重152。
0: 做啥工作呀？
3: 他干个体的。
0: 未婚男孩，个体。收入咋样？
3: 收入1年20万左右吧。
0: 他什么文化啊？
3: 他初中。
0: 是个体，这是餐饮呢，还是说卖啥东西批发呀？
3: 汽车美容。
0: 啊，他自己会呀，有手艺啊。
3: 对，自己会，完了那个补胎、春胎什么的都有。
0: 家里有学徒啥的，有几个工人吗？
3: 有3个工人。
0: 对呀，要让他自己一个人的话，他可挣不出来20来万。
3: 对。
0: 那行，挺好的小伙。那个长相啥的呢？
3: 长相一般人吧。
0: 那你作为朋友啥的，你这还挺敢搂的，说话各方面还挺客观的呢。那个旁边吧，你说一般人别生气呀。啊，
3: 没
0: 那个旁边啊，那你觉得你这个好哥们儿，咱说了，你能帮他打着电话，那都是说非常有这个深厚友谊的。你觉得他优点是啥？
3: 他优点我就看他能赚钱。
0: 那这就是说散发着男人的这极大光芒，男子汉大丈夫能赚钱，这不挺好的吗？
3: 对。
0: 感情方面呢，就是说挺专一的，能不能疼媳妇儿这人？
3: 哎呀，可知道疼人了，
0: 是吗？哦，
3: 对人可好了，
0: 对一个朋友啥的也讲义气。要是说做他的妻子的话，他更知道咋心疼，是不是？
3: 是。
0: 有住房在哪儿买的？
3: 住房在那个学府路，
0: 高层。
3: 高层。
0: 啊，他父母是在哪儿啊？
3: 父母在就是郊区，离快到双城了，离哈尔滨20公里。
0: 哦，他兄弟姐妹几个呀？
3: 哥俩。
0: 他是老二。
3: 他是老二。
0: 哦，他哥哥人都成家立业了，是不是？
3: 那早都成家立业了。
0: 那他哥哥应该就在老家那边生活，他父母跟哥哥
3: 没有在哈尔滨。
0: 那他老爹老妈自己在农村的生活呀？
3: 对对对对。
0: 哦，
3: 嗯，
0: 那你这个朋友对于女朋友的要求，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呢？
3: 30，就是差不多吧，跟他上差个2-3岁的吧。
0: 38上下左右，2-3岁的都行，是不是？
3: 对。
0: 单身未婚的女孩。
3: 对对，得未婚的。
0: 我们这位刘先生第一次参加节目，他朋友38岁未婚，身高172，体重150多斤。这个能工作啊，爱抓钱儿，年收入10几20万不成问题，有房有代步车，尾号8011。你有想给他对接交流的吗？
3: 有。
0: 说吧。
3: 问刘老师，我想对接那个6331，那个行不行啊？
0: 6331啊，我看看啊。6331啊，左女士家的姑娘，个儿可挺高，身高1.7米，体重135，是不是？看看能不能有眼缘吧。反正那个吧，就是说文化程度挺高的，文化程度说大学本科学历，自己也是开个小店儿，卖点啥营养品啥的，做方这方面的小生意，收入也不低。就看啥情况呗。你这个好朋友找一个啥样类型的呢？ 就不用说是国色天香的大美人，这个女孩呢性格上哈就是比较真诚，完了之后呢朴实无华，不虚荣，哎，跟你朋友在一起会很幸福，哪怕就是工资收入低一点，

0: 是的，你再给他对接哦。
1: 行，
0: 6331给他对接一下。
1: 谢谢你，魏东老师。
0: 不客气。朋友们，就是咋说呢，反正大家现在单身的女孩，你找对象，我给你提供点参考。一个是大家想找那种企事业单位的、央国企的，当然没问题啊。然后呢，如果说你本身你的文化素，就是说也不是说特别高，咱就是中专呐、大专呐，想找一个务实的，你像咱们那个王姐姐家那儿子，自己有手艺搞室内装修的，或者说人这个刘先生的小哥们儿啊，自己呢开这个小修车行的，对不对？你放心，永远都不会说那个让你吃不上饭的，谁家没有车？只要那个区块位置口碑攒下了之后，只要他不携款潜逃的话，生意能一直进行下去。真的，换个机油了，补个车带了，完了之后呢，那个修个车了，这玩意儿都是消耗品。现在人家里边基本上每家都有1.2辆车，是不是啊？那个尾号8011，38岁，身高172，体重152斤。那个他本身自己吧也是干修车，干修车必须有啥？得有责任感。就是可能不太善言辞，你就想那修车各方面他还得严谨，所以说他的工作带入他的生活，我没听说修车的人哈一天天的闲的可哪花心的四处拈花惹草的很少，真的。所以说呢，有份稳定的职业吧，也是给他呢绑住了身子啊，也不会有时间去寻花问柳啥的，感情这专业度啥的还是非常好的啊。男人有事业心就是光芒点，能挣钱儿，是不是啊？尾号8011，刘先生这个朋友啊，人刘先生也不吹着，老说反正长相一般人吧。现在男孩女孩穿着打扮各方面都挺好的，没有丑的，朋友们。就连我这大岁数了，我站街上我觉得我都不丑，真的，朋友们。下一位朋友啊，谁呀？来，123，来吧。说到这儿，我重要的事别忘了啊，伙伴们、听友们，咱们这个中这两天都是年轻人多哈，但是不是说我们把这个中老年朋友遗忘了啊？单身交友、单身活动俱乐部，50到70之间的朋友，你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单身活动俱乐部。哎，我们这个小助理说这个策划活动这两天出台得抓紧啊，哎，得抓紧策划活动了。眼瞅着呢，周六日了或者啥的，最晚啥下周咱得推出一个单身的活动了。是这么个情况，我们组织这个就是50到70之间的单身人士，那么就活动俱乐部，大家在这个活动群里边，不发单身信息，就通过大家的见面呐、沟通啊、交流啊，一起呢，就假如说 K 个歌啊，或者一起做点这个联谊会啊，哎，你也是单身，他也是单身，都是单身人士，就你参加这样的活动之后呢，可能见到30-40个异性的，然后呢，一个是啥呢？让自己的业余生活不那么乏味，另外一个也丰富自己的时光啊，自己一个人，你说50-60岁在家也没啥意思，周末休息礼拜天啥的。娱乐娱乐，对不对？哎，所以说我们就组织了这样的一个单身活动俱乐部。如果说想加入的话，大家呢可以跟我们这个小助理取得联系啊，微信号也是电话号，大家记住了，17884084580，17884084580。我们这个俱乐部呢，2号群、3号群，我看都将近快200人了。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是参与的人数还挺多的。这两天我也催促一下咱们的小助理，迅速的把这个活动内容出台，在群里呢及时的公布。我们小助理吧，就是可要强，可有责任心了。说魏东哥，我这个就是咱们策划的活动，一定要让大家呢来一次之后就觉得收获颇丰啊。我们这设置了一个小门槛啊，19.9元。为啥设置呢？就把那些呢浑水摸鱼的，然后呢不是诚心的，就是参加活动的，给他过滤掉。哎，然后呢进入到活动当中，大家如果说参加各种活动啥的 AA 制就行啊。哎，大家记住了，微信号也是电话号，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50到70之间的都可以，岁数太小的您别进啊，哎，岁数太小的你就别进这个我们这个活动群，因为它不是说发布信息的平台，它就是说参加线下活动，然后呢召集出来迅速出发。你看我们看菊花展呢、去严家杠啊，这不都是我们这一个月都不到的时间内组织的活动吗？基本上2-3周左右咱们就来一场活动。我要活成自己。来，下一个朋友，刘先生，唐女士，你好。
2: 那个
0: 啊，您说。
2: 我那个对没对接上？
0: 对接9447呀。
2: 啊，9447。
0: 你家儿子多大了？
2: 45

0: 我
1: 干啥工作的？
0: 搁央企。
1: 身高多少？
0: 1.72米吧。
1: 嗯，央企工作，身高1.72米，体重呢？
0: 体重135。
1: 啊，135斤。婚姻状况是短婚未育。
0: 啊？
1: 婚姻状况呢？
0: 我怎么呢？我没听着。
1: 婚姻状况就是你家孩子是离异的还是单身的？
0: 那个什么，闪婚未育。
1: 短婚未育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对。
1: 收入是多少？刚才说。
0: 收入4000。
1: 4000呐，你想对接
0: 9447。
1: 啊，9447啊。
0: 啊。
1: 孩子这个自己有房子。
0: 对，有。
1: 嗯，那行，我把9447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吧。45岁，反正。
0: 啊、好的。
1: 嗯。
0: 嗯。
1: 我看看啊，9447，9447是我们的李女士家的孩子，身高168，体重140，尾号呢9447。那你现在我们导播一会儿把电话切出去，你记一下子啊，来记号码去吧。嗯，9447，
0: 慢点说啊。好了，
1: 下一个朋友，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你好，魏东老师。
1: 哎，您说。
2: 我最接一个
1: 啊，尾号告诉我，
2: 2281，
1: 8281是吗？
2: 2281，刚才那个2281，
1: 不是那个2281是谁呀？啊，是一位先生啊，未婚那个
2: 43岁吗？
1: 43岁那个马先生，
2: 未婚吗？是未婚。
1: 对呀、啊，你家孩子啥情况？
2: 啊、我外甥女儿
1: 啊，
2: 30几岁，未婚。
1: 嗯，
2: 那个。1.75米
1: 啊，大高个儿，行，做啥工作的？
2: 大高个
1: 啊，
2: 老师，教师。
1: 公立学校的还是私立学校的？
2: 好像私立的。
1: 哦，那就是大43减37，大6岁行啊？比你家外甥女儿大6-7岁呢。
2: 看怎么样
1: 吧。嗯，长得不差，
2: 啊、
1: 那男孩长挺好的。嗯，那我把号码给你，2281
2: 啊？
1: 你说啥？
2: 这孩子也行，就是不是太漂亮，完也是一般人。
1: 1.75米的大高个儿，不漂亮，
2: 啊、还直溜。
1: 那你就是说穿着打扮朴实无华，比较根本的那种，不像说别的小姑娘穿着打扮挺洋气类型的，是不是？
2: 不太洋气，反正也行。
1: 啊，他父母啥的，是哈尔滨的。
2: 退休的。
1: 也是哈尔滨咱本市的。
2: 退休了
1: 啊。
2: 本市哈尔滨市的。
1: 嗯、啊，那我把那个2281给你，你记号码呗。
2: 行，
1: 嗯，来吧，2281给他对接过去，
2: 谢谢、啊、
1: 嗯，
2: 你慢点。
1: 下一个朋友，张哎，34，何先生，你好，何先生。
3: 哎，魏东你好。
1: 嗯，
3: 挺忙呗。
1: 还行吧，反正一天天的也是不知道咋地，刷刷过得可快了。你咋样啊？
3: 啊，
1: 嗯，还行啊。
3: 嗯，还行
1: 啊。74岁的何先生，身高1.7米，体重120，在这个就是说饭店山庄类型的这餐饮部门上班啊。咱那个一年收入呢2万多，2-3万之间吧。嗯，74岁了，离异的，没有子女吧？
3: 没有。
1: 嗯，想找个老伴儿，反正要是有老太太啥的合适的女士哈，跟他年龄相仿呢，上下差1-2岁都行。那要是说跟你过日子，就得跟你上那个山庄一起住你那宿舍呗。
3: 嗯，那行
1: 啊。你那宿舍宽不宽？大不大呀？自己一个屋多大米数的？
3: 我这么宽敞
1: 啊。那屋宽敞啊。
3: 嗯
1: 啊，夏天不热，冬天不冷，是不是？
3: 啊
1: 啊，行。那个尾号是4615，4615。
3: 我想再对接一个。
1: 嗯、啊，说吗？
3: 8857，
1: 8857呀，
3: 嗯，
1: 8857，这人不能干，你岁数差的就多，74、67，差7岁。你再一个，他那个想找一个啥呢？在哈尔滨有房呢，工资收入稳定的，4000以上的，嗯，这个人家不能同意，大爷哦，
3: 啊啊，
1: 嗯，
3: 那行，
1: 别的就没有了哈。那你等信儿吧、看谁相中你，给你打电话。 人8857，人家陈大姐说得找有稳定工作。这个大爷他是在农村居住生活，但是老爷子这挺奋斗挺拼搏的，70多岁了也得到。

0: 到了他们那个玉泉那儿当地的小饭店、小山庄的老板的认可和信赖，人在那干挺好，干多少年了。老家农村在巨源那边，好像是有点地儿，他外甥女儿帮他经营着啊，一年几千块钱儿，完了之后给他这往这一弄，给他一发啊，74了，这在外面打工，那人这老头能在那块干几年，说明啥？一个是眼里有活，不懒；另外一个是啥呢？不扯是非。如果说你要在外面在一家这个私企单位干活，那嘴大舌长的，是扒拉是非，早都给你开了，对不对？哎，另外一个啥呢？眼里有活，啥事儿啥活啥的，不用老板吩咐，自己主动干。就这么一个人士啊，4615，4615啊，哎，来三路线听友，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魏总。
0: 啊，请讲。
1: 那个，我那个发布一下，完了顺便还有个对接。对。
0: 介绍一下
1: 啊，
0: 自
1: 因
0: 己
1: 为
0: 情况
1: 好
0: 吧。
1: 长时间没跟通电话了，对，
0: 哈哈。
1: 那个大约1年了。完了，对，我是48岁，对，身高1米8，体重155，
0: 四十
1: 对，
0: 八
1: 现。
0: 岁，身高180，体重155，做什么工作的？
1: 我以前做买卖，对，开公司啥的，对，
0: 现在
1: 完
0: 呢？
1: 了，现在在杭州做点事儿，在哈尔滨现在也没啥的，暂时没做啥，
0: 那你现在主要的居住地是集中在哪儿啊？
1: 冬天可能出去的时候多一些了，这几年就疫情过后，完
0: 还疫
1: 了要
0: 情
1: 是
0: 过
1: 早。
0: 后呢？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还疫情过后呢？
1: 我就说疫情过后这几年，我都是冬天到南方，夏天就回来，有点过着人退休人的生活。但是我对，但是我要找另一半了，因为可能比我小的吧，他们可能是有的有走不开，有孩子或者老人啥的。这样的话，我也可以留在这边，也可以就是没有负担的话，我也可以带着他上南方。
0: 那你留在这边，你的那个工作收入来源是什么呀？
1: 没啥，没问题，肯定是，呵呵，
0: 就
1: 都有底
0: 是
1: 儿。
0: 自己啊，那你，我记得你好像居住在江北吧？
1: 对，我在松北，对对
0: 然后呢，说吧，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1: 因为我比较年轻，我看上去应该比我自己本人应该小个10岁8岁这么多呢。对，你所以说我想找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就是因为之前通过你节目也见过了，对，要是班儿了班儿的吧，显得偏老；要是
0: 你
1: 40
0: 见那
1: 五
0: 几
1: 以
0: 个都多
1: 下，
0: 大岁数啊？
1: 有比我小1岁的，有比我小2、3岁的，完了，对，
0: 你觉得
1: 但
0: 他
1: 是，
0: 们老是吗？长相啥的，
1: 对
0: 也不是说他
1: 啊，
0: 们老，是没达到你心中期待的青春。
1: 也有可能人家的工作环境和咱从事的不一样吧，是不是？因为我家都经商的，从小，所以说也没遭过啥罪，没风吹日晒过，可能
0: 不
1: 我
0: 一
1: 就
0: 定，
1: 看着，
0: 就是每个人吧，自己判断的标准不一样。我曾经也是有一个跟你这样年龄段的，一个36、7的跟他对接，他说这个太老了。我一看照片，我觉得并不老，就每一个审美的角度是不同的。这个咱也
1: 再
0: 是
1: 说
0: 说
1: 我
0: 有自
1: 家
0: 己
1: 遗
0: 的客观
1: 传
0: 因
1: 都
0: 素。
1: 偏生物，我父亲70多了还满头黑发，就可能基因
0: 那
1: 比较
0: 你今
1: 强大。
0: 天就是说想找岁数范围，你就定个数值吧，啥范围之间？
1: 就是比我小个4、5岁儿，完了38、9、40左右岁儿都能接受，
0: 那也
1: 没
0: 就
1: 问
0: 是
1: 题。
0: 说40左右的，38、9的，
1: 对，怎么也得比我小个
0: 早婚未
1: 四
0: 育的
1: 岁
0: 也行，
1: 五岁，
0: 有孩子的
1: 对
0: 也
1: 对，
0: 中吗？
1: 也行，也行，
0: 早
1: 但
0: 婚
1: 现
0: 未育的
1: 在，
0: 也行，有孩子的也行，你这儿是没孩子的，对吗？
1: 对，我没孩子。对，之前不跟你说过吗？通过你的节目认识一个，处了大半年。他就是因为孩子那时候偏小一点，14。那我也对，但是后期
0: 十四，我觉得也不算小了，14都够大的了，都上
1: 他
0: 初
1: 上
0: 中
1: 那
0: 了
1: 意
0: 吗？
1: 我说我本来我想等他孩子上大学，完了到时候就没几年嘛，就自由了。但是他当时因为他是公务员。 他又要晋升，他升一级以后他得到60多才能退，那我就等不了了。我俩比我小一岁的。
0: 那也就是说你结婚之后不一定在哈尔滨生活，可能是在外地生活，对吗？
1: 对，在哈尔滨，因为我家里人都在北京，就我自己在哈尔滨，我觉得我也没必要在这城市待。我要是上外面呢，可以再做点别的事儿，要是不错呢，我也够吃够喝了。就这么个情况。对，
0: 那这是我们这位先生哈，张先生，他的尾号呢
1: 没负担，一点负担没有，就是老人啥的啥都没有。
0: 尾号是6575啊，有想沟通交流的关注关注。反正你这个情况吧，就是比如说央国企的公务员他就不一定会选择你，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退休年龄也延迟了。对不
1: 对？
0: 他不可能说，
1: 我那个就是处的那
0: 时候，不可能说人到中年的时候，不是说升级不升级，就是说我们这个一辈子最可靠的支柱还是自己，靠自己，不可能说半路找个老公只能指望他，这不现实。
1: 对，
0: 都得自己靠自己。那玩意儿好的时候甘之如饴的，不好的时候呢，那可能也是说大家会发生很大的分歧。所以这个咱可以理解。所以你可能找一个，你听我说、你可能就找一个按照你这个期待哈，可能就找一个在私企上班的。这个工作呢在这儿也能干，在那儿也能干。完了之后呢，经济条件这儿那就看你们处吧。那如果说你说你愿意担当，他那个经济条件一般你也无所谓，那你俩可能走得更远。如果他经济条件比较差的话，你觉得他也应该有自己的实力才配走到你身边成为你的女人的话，那可能你们也不会走得很久。对接谁告诉吗？
1: 有一个是前天他发布的，我开车，我当时我就是记了一下。
0: 你说尾号1521对吗？
1: 1521，对，1521。
0: 但这个不符合你择偶标准呢，你想找小的，他跟你同龄啊？
1: 好像是同龄。
0: 48。
1: 48。
0: 你48的女性，我跟你
1: 身高挺，我
0: 跟你说，48已经进入开始更年期了。有的开始都喝太太口服液了，又总冒汗呢，真的。
1: 他好像也没孩子吧？
0: 48到52之间更年期就来了，到脾气确实不咋好。那按照你那么年轻的，这个跟你不一定符合呀。
1: 那就不对接了。
0: 那行，
1: 那不接了。
0: 好嘞，
1: 发不得了。
0: 行，
1: 好了，
0: 我说你尾号，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再见啊。来，我们再接听下一个朋友，四路线的听友曹女士，您好。
2: 哎，您好，魏总老师，您好，辛苦了。
0: 您说，
2: 我也是什么个人征婚。
0: 介绍一下个人情况吧。
2: 我个人情况，我那是丧偶的。
0: 曹女士75岁了，丧偶的婚姻状况，身高1.5米，体重89斤，在沈阳居住生活哈。
2: 对，
0: 工资收入3000左右。以前呢，我跟您交流过，然后呢，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来？
2: 我寻找的就是比我大2岁或者是小2岁都可以。
0: 76、7的，73、4的都行。您几个孩子？
2: 我就一个呀。
0: 家住在沈阳哪个区域了？
2: 那个铁西区。
0: 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啊？
2: 个人爱好就是什么，良好干净利落。
0: 男士这得需要多高收入范围呢？
2: 男的收入反正我是3000多。男的也就3000，现在不都是普遍都3000来块钱吧？
0: 行，3000-4000左右的都行。但是您这个个头可不是特别高哈，1.5米左右。
2: 我个矮，我老师我个矮。
0: 那男士这就是1.6米多以上就行吧？
2: 对呀、或者你讲话1.7米以下呗，对不？
0: 行，1.6米左右以上，男的基本上还是1.6米多以上的，还是不苛刻的。那我们曹女士尾号呢0779啊，75岁，身体健康，属于小巧玲珑可爱型的，工资收入3000多啊，家在沈阳有住房啊，尾号0779，有合适的记住他尾号0779。那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
2: 行啊，长得这怎么我长得年轻化了
0: 啊？长得年轻。行，我们曹女士长相年轻，那你看着像多大岁数啊？
2: 看着是反正大伙都说我也就是60多岁吧。
0: 那真年轻。
2: 要打扮起来像他们讲话就是，哎呀妈，你50几啊，都这么问我。
0: 哎呦我的天哪，也太漂亮了啊。
2: 就我手要披个法，小孩小高。
0: 那你那个手脖啥的就是75了，一块老年斑都不长啊。
2: 现在反正我觉得是还行吧。
0: 那行，那真挺年轻，那你太漂亮了。再见了曹阿姨。
2: 有个。
0: 再见。来，五路线的听友你好。 徐女士，请讲。
3: 喂，魏总，你好。
0: 啊，说吧。
3: 啊，我想对接一个0151。
0: 啊，
3: 朱先生。
0: 啊，那天发布来的，您多大岁数？
3: 67。
0: 他好像也68啊，67、68。朱先生68岁，身高1.7米，体重142，工资收入4000范围。

0: 您的收入是？
1: 3000多，
0: 啊，你也是丧偶的还是离异
1: 离
0: 的？
1: 异，
0: 离异的，几个孩子？
1: 无子女。
0: 啊，那你聊一聊吧，反正对接他的可不少，你问问他，先问问他有没有合适的呢？要是有合适的，那就拉倒啊。嗯，
1: 好，
0: 来给对接一
1: 你再
0: 下
1: 给
0: 吧。
1: 我发布发布啊。
2: 听众朋友，每年一到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跟大家呢去山里讨货啊，不是采蘑菇，是啥呢？咱们把这个山里的精品呐、来自黑龙江完达山脉深处乌苏里江畔的虎峰岭原始森林的林海当中，就藏着一份时光与自然共同酝酿的美味——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朋友们，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都会带领大家去团一波，为啥？咱吃着一口鲜呐。它不是普通的蜂蜜，而是源自国家级黑蜂保护区，历经百年匠心传承的蜜中珍品。这是大自然赐予现代人纯净的滋养，更是呢从清朝皇室供蜜走向千家万户的健康甄选。那么其实说到了虎峰岭了，它得天独厚，是呢雪蜜至臻品质的根基。在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0%，远离城市与工业的污染，百万亩的生态椴树林绵延成海。每年呢，6月份呢是第一次花期绽放。这里呢有国内少有的纯净的椴树蜜的原地，而更可贵的是，这片林海那是咱东北黑蜂的核心栖息地呀。那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的保护蜂种啊，东北黑蜂耐寒能力极强，它能够在零下40度的严寒当中生存，采蜜半径能够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海拔2000米的密林深处采集纯净的椴树花蜜。那么它在酿造蜂蜜的时候呢，真的是天生自带高纯度高营养的基因，远非普通蜂蜜可比。每一滴的虎峰岭椴树雪蜜，那都凝聚着自然的精华与匠心的坚守啊！那我们说了，这个坚守的是自然成熟的法则，让蜂蜜呢充分的酿造7到15天，可不会提前的摇蜜呀，人工的浓缩呀，确保了这波蜜的美度达到了42度啊，然后呢远超了国家的1级的成熟的标准，全程零添加，不掺糖浆，不放一滴水，不加一粒糖，不加防腐剂增稠剂，配料表就仨字儿：椴树蜜。保留了原生的那种营养与风味，从深山的蜂箱到成品的罐装，全过程低温过滤，无菌封装，完全锁住了这17种氨基酸，再加上呢蜂蜜里边的葡萄糖、果糖、多种活性酶和营养矿物质，营养含量远超普通的蜂蜜。朋友们，你说啊，眼看着哈、天气呢逐渐的转凉，然后呢空气呢变得越来越干燥，大家呢就是这感整个人都想喝点水，补充点这个蜂蜜。那这个时候咱来选定，椴树雪蜜呢全年的花期就20几天，咱这一波啊是新鲜出炉的，刚给大家采摘完之后采完的蜜，完了之后呢已经刚刚封罐的。我们这个椴树雪蜜呀、大家有一次阿姨收到了，说卫东啊，好像给我发错了，我收到了6罐6斤荤油。我说阿姨，你仔细的把盖拧开，你看一下。哎呀，这怎么是一块儿啥？怎么啊，拧了荤油拧了？我说不是，我说这个呢叫椴树雪蜜，它成固态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奶酪似的，然后呢一旦呢就是细腻的时候，洁白似雪，像奶糕一样。阿姨一吃说：“卫东，这个蜜好，那个喝完之后泡水之后一喝，嘴里边不酸个鸡的。完了之后呢，味道还可香了，那种淡淡的花香味儿，咽下去之后呢，都回甘悠长。对喽，这就是咱们天然的啊椴树雪蜜。那么这个蜜呢，在那个商超当中，这一罐1斤48.5块，一罐1斤48.5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6罐啊，你要在超市里买的话，6罐46，你还240呢，是不是？咱们今天呢，158块钱6罐6斤，和每一罐每一斤蜂蜜多少钱呢？26.33元，价格实不实惠？实惠呀。朋友们，胃肠不好的那个，或者说是早上起来呢想喝点蜂蜜水的，您就拿它。咱们这个椴树雪蜜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凉一点它就变成块了， 完了之后呢，稍稍热一点呢，变成像奶糕一样。哎，你用一勺放到杯子里面，哪怕水呢是常温的凉白开，搅和搅和搅和搅和，完全融入其中了，一丁点的什么就是不融合呀、渣子挤的都没有，说明啥？说明咱们这个蜜里边没有一丁点的糖浆之类的。
0: 朋友们，就是这个蜜吧，我这次呢也跟大家一样，我也订了一组。我是咋用的？我就是买那种，就是那个咖啡哈，就是那个不是速溶的咖啡哈。咖啡买完之后呢，完了之后呢，再倒点那个牛奶，然后呢再放点啥？我没买那个咖啡糖浆，我直接就放点咱那个蜂蜜给它调味儿。因为吧，就是有的时候爱喝点咖啡呀、工作啥的，一喝什么瑞幸啊，或者是什么库迪呀、就抢券啥的，一个还十几块钱一杯，是觉得有点啥割说不得。完了后来我就发现呢，你用那个纯牛奶兑上那个就是咖啡那个不是粉哈、就是那种叫什么咖啡呢啊，网上卖那种类似于雀巢的那种咖啡似的啊，但我买的不是雀巢，比他那个还便宜一些，我同事给我推荐的。然后呢再放点蜂蜜一搅和，朋友们一点不比那些大牌子的差，真的。完了之后你整个成本吧三块两块的就喝上了，嘎嘎好喝。我就用这个调甜味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椴树雪蜜啊，朋友，所以说呢，年轻的朋友，这个蜂蜜也适合您啊。那你这个什么呢？咖啡你不得用那个搅拌器给它搅，那不是小颗粒吗？给它搅匀了吗？完你再放点蜂蜜一起搅，甜滋味，就放一勺就行。哎，完之后你再倒入奶，哎呀，真好。我这一段时间我反正我不敢多喝，一天一杯，正好也把奶也喝了。你上外边买那些奶啥的，咱怕里边有什么，就是奶精啥的。嗯，来，158块钱是。6罐6斤啊，品质嘎嘎的，你就放心喝，尤其是从冰箱冷藏拿出来那更加美味。预订电话各位记好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它这个是七八月份封罐装的，现在是十月份吧，也都是新鲜出炉的，这你放心，品质这儿的有保障。400-39-0139 400-39-0139。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3: 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4: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6: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4: 揭露无言，
6: 初心滚烫，
4: 旗帜所向，
6: 尘土华章。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这段时间呢，很多人也都感觉到了哈，自己身体上有很多营养匮乏所导致的没劲儿、没精神，或者呢是自己身体上所产生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每天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教您做一些既有营养又美味的常用的家常菜，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保驾护航。另外呢，我们身体如果缺乏了某一种营养元素的话呢，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从缺了营养元素开始，逐渐的就开始大量的营养匮乏，最终导致病症需要吃药的时候，就已经是营养大量匮乏之后的结局了。所以说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先来建议大家在每一天，都不是说哪个季节了啊，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要注重我们营养的均衡。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是一条新闻啊，说从明天开始，咱们吃早餐的时候要稍微调整一下，为什么呢？哎，咱们一定要吃上一个鸡蛋，因为鸡蛋呢，不仅是厨房里的百搭食材，还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营养素，被誉为全营养食物。只要您鸡蛋不过敏啊，蛋白质不过敏。近日啊，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

每周吃1到6个鸡蛋可以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哎，这个听着是不是值得您去跟着我一起做呢？每天1个鸡蛋有助健康。上述研究啊，纳入了8756名70岁以上的参与者，其中 2.6% 的人每天吃鸡蛋， 73.2% 的人每周吃鸡蛋， 24.2% 的人很少吃鸡蛋。研究人员随访 5.9 年之后发现，与不吃鸡蛋的人相比，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无论是水煮蛋还是煎蛋，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和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29%和15%。你看看啊，就是还是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肯定要比那些每天不吃鸡蛋的人要好一些，对不对啊？在不同人群身上，鸡蛋也有着不同的影响。另一项研究发现呢，说每周摄入5个以上的鸡蛋，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28%和32%。如果饮食保证均衡搭配，健康效益会更加明显。另外一项来自广州的病例对照研究显示，每天吃1个鸡蛋有助于降低痴呆的风险。肥胖人群早餐吃1个鸡蛋，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降低餐后血糖，还可以减少午餐及一整天的热量摄入。有媒体把这个鸡蛋呢称作是世界上最营养的早餐，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夸张。一个鸡蛋几乎集齐了生命发育所需的营养素。首先，完美的蛋白质模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老年与临床营养室的主任张坚表示，每个鸡蛋呢有6到7克的蛋白质，含人体需要的全部必需氨基酸，而且与人类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相近，吸收率高达 99.5%， 堪称完美蛋白质模式。另外，这鸡蛋呢还是维生素的全家桶，因为鸡蛋呢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水溶性的维生素 B2、B9 也就是叶酸，还有 B12， 脂溶性的维生素 A、E、K 等等。而且呢，国人维生素 A 和 B2 普遍都是摄入不足啊，吃一个鸡蛋就可以补充每日所需要的至少 10%。所以鸡蛋还是少数天然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呢。还有就是胆碱可以为我们的脑力加油。这个胆碱呢是合成乙酰胆碱的一个重要原料，对大脑啊神经系统的发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足够的量来满足日常所需，需要食物去补充。所以专家表示了，一个鸡蛋当中的胆碱呢是多少啊，176毫克，两个便接近摄入需求了。像孕期哺乳期妇女摄入适量的鸡蛋有助于孩子的脑发育，儿童青少年适量食用鸡蛋呢可以提高记忆力和注意力。鸡蛋里边还有一个好东西是什么？叶黄素，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金辉就说了，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等抗氧化物质可以帮助视网膜免受自由基的损害，降低患有白内障和黄斑变性的风险。这些人体无法自行合成，只能通过外界去摄取，所以鸡蛋便是一个很好的来源。还有就是丰富的优质脂肪，一个鸡蛋的脂肪含量约5克，主要集中在蛋黄里面，其中呢含有欧米伽3脂肪酸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卵磷脂含量丰富，属于高密度脂蛋白的重要成分，可以促进脂肪和胆固醇的代谢，避免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是血脂调控的帮手啊。此外，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E 以及叶黄素、玉米黄质都是脂溶性营养素，配合蛋黄才被高效吸收。所以啊，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早上要加个鸡蛋，好处多多。当然鸡蛋也有多种做法，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当然更重要一点，刚才我们说了啊，鸡蛋里边所含有的维生素 E 是特别需要我们身体去补充的。为啥要这样说呢？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好多人都不了解维生素 E 是什么东西。维生素 E 它其实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具有抗氧化等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抗氧化，说到抗氧化，很多人就知道了，我们人体其实就是一个主

无不被氧化的过程。我这样一说，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只要咱们整个的人体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你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苹果不切开的时候啊，整个的带皮的苹果你就在那儿放着，哎，哪怕是放到冰箱里，时间长了，苹果皮是不是慢慢都抽抽巴巴的了，表面全是皱纹呢？这就是一个苹果完整的苹果氧化的过程。而把一个苹果从中间给它切开，你看看啊，空气氧化它有多快。就是那个苹果从这个中间给它剖开之后，那个剖开那个面儿，你把它就放到空气下边，哪怕是放到冰箱里，它也会逐渐的变得发黄发黑，这就是氧化的过程。而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啊，置身在空气当中，每天都是要接受氧化的，就是这些自由基在逐渐的侵袭着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啊这个五官，我们整个的器官，包括五脏六腑，对不对？身体的各个组织都是在逐步的被自由基氧化的一个过程。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比较愿意吃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维生素 E 含量多的这个食物他吃的比较多，这个人不光从外表上看就显得年轻，眼睛更有神了，没有什么这个视网膜眼底的一些这个病变，皮肤呢看着也更有弹性更有韧性了，头发呢也不是那么枯燥分叉啊，更有光泽弹性了，那身体就是五脏六腑也更加健康了。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E 维持着你整个身体，包括你的皮肤，你的脏腑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抗氧化的作用啊，所以人体是不能缺乏了维生素 E 的。为什么说小孩不用吃维生素 E 啊？因为小孩他是逐渐生长的一个过程，他的身体里还不缺维生素 E 呢，对不对？哎，等到人到了这个，比如说女性朋友过了25岁以后，好多爱美的女士朋友会保养的，上了25岁之后，30多岁之后就开始坚持服用维生素 E啊，或者每天做面膜的时候，哎，洗完脸洗完澡的时候，在脸部和这个身体上去涂一些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呢？为什么他们的皮肤那么光滑细嫩水润亮泽呢？就是因为它涂到表面帮助你表面皮肤抗氧化，它吃到身体里帮助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血管，你的各个组织器官一起去抗氧化，所以维生素 E 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东西。当然缺乏了维生素 E 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问题有多少啊？皮肤问题，这大家都知道，皮肤干燥粗糙，老年性的皮肤瘙痒啊，有的一些干燥的季节啊，那一脱了裤子，这个腿小腿呀，都这前面那个腿骨啊都特别特别的痒，那裤子上面全都是白屑，掉了很多的皮屑，对不对啊？这都是缺乏维生素 E 所导致的皮肤弹性降低。还有老人是什么情况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不光是你的血液里边的血糖含量高，伤口不容易愈合，你体内维生素 E 含量大量下降的时候，你哪块刮个口啊划破了啊，或者哪块磨破了坏了之后，特别不容易好，这大家明白了吧？这也是维生素 E 啊大量缺乏所导致的。因为维生素 E 它具有抗氧化作用啊，保护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啊，对不对？你皮肤的氧化抗氧化能力下降了啊，缺乏维生素 E 了，那皮肤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有的人那挠的呀都一道一道的血淋子都结痂了，对不对？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E 还会出现免疫功能的下降。如果你缺乏了维生素 E， 它因为它能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啊，啊，免疫细胞在其实说白了它靠着维生素 E 来支撑着它，如果你维生素 E 缺乏了，免疫系统没有活力了，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懒汉，每天都是垂头丧气，对不对？哎，它不好好的给我们来站岗去抵御外来的细菌病毒的侵害了，所以就很容易出现感冒和流感这些问题吧，对不对？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E 还有啥问题啊？神经系统的问题。因为维生素 E 它还能维持我们神经系统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就是神经系统是什么呀？就表面体感的，对不对？比如说肢体感觉异常，偶尔会就出现麻木了，这块刺痛了，那块烧灼感了，完了皮肤看着还没有什么
回事儿，没怎么地，对不对？这就是神经系统的一些功能受到影响了。有的人严重了，肌肉无力，行走不稳，突发性的一下子就感觉崴了一下脚啊，或者一条腿就支撑不住了啊，就差点卡了，就都是维生素E缺乏在神经系统方面的一些表现。还有就是认知功能减退，就。

是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啊，维生素 E 缺乏可能与认知功能减退有很大的关系。什么叫认知功能减退呀？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拿东忘西啊，出门转向，从这屋走到那屋，想不起来自己要拿啥，要干啥去了，对不对？哎，这都是很多的，都不是中老年人，人到中年就出现的问题。这就是维生素 E 缺乏跟我们的认知功能的减退有很大的关系。还有生殖系统的一些表现，还有眼部的一些表现，比如视网膜的病变，维生素 E 的抗氧化作用啊，有助于保护眼睛的视网膜免受氧化损伤。缺乏维生素 E 可能会增加视网膜病变的啊这个发生风险，影响视力。另外眼肌麻痹，有好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缺乏了维生素 E， 眼皮抬不起来啊，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眼部的病变，哎，就是单纯的缺乏了维生素 E， 眼皮子没劲儿，总是耷拉着，哎，这也有很多的情况是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导致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稍后大家呢也可以多注意听我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都哪类食物，哪些食物是富含维生素 E 的，我们应该怎么吃。一会儿呢，我们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食物当中啊是含有维生素 E， 但是它远远不够我们这么大个身体所利用的。所以建议30岁以上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和已经步入中老年的啊，这个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都要把维生素 E 给它补充上。而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向大家隆重推出的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为什么？因为你在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大型商超啊去买那维生素 E 软胶囊，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都挺贵啊，一瓶88，一瓶98，一瓶108，也就吃一个月的服用量。而在我们节目当中199能拿到6瓶，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粒，一天吃2粒能吃6个月的这个服用量，对不对？一瓶吃一个月吗？如果说啊是年轻人，我一天我就吃一粒的话，那就是能吃正好一年的服用量了，对不对啊？199块钱也就出去吃顿饭钱，出去吃顿大排档，现在吃个烧烤羊肉串的，是不是啊？都得个一两百块钱吧。哎，你把它买回来吃上，而且它是有蓝帽标识的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啊，一天吃一粒是年轻人，中老年朋友要一天吃2粒啊，一天就吃一次就行了。199块钱6瓶，199块钱6瓶，你去横向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好多人啊都知道吃维生素 E 带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对不对呀？缺乏了维生素 E 带给我们身体这个很多的这个病症方面的伤害症状啊，来的都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难受，你别等它缺的更严重了我们才想起来去补，对不对？中老年人都要吃啊，你到这个医院啊，有一些老年性慢性病的，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那是甘油三酯高啊，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啊，对不对啊？同光半胱氨酸啊，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不正常啊，好多的医生都建议您配合着，除了他给您开的药配合着用药之外，还用一些维生素 E， 对不对呀？而且维生素 E 的这个软胶囊，它的好处还不仅仅是内服外用啊，也是特别好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美容养颜，对不对？中老年朋友皮肤瘙痒，皮肤特别干燥掉皮掉屑的，哎，洗完澡之后给他把那个胶囊剪开，直接挤出里边的液体涂到身体上，效果非常好。我自己啊亲身体验屡试不爽。就这个季节大家觉不觉得后脚跟容易特别容易干容易裂呀，你就把咱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啊就一粒儿给它剪开，两个大脚后跟全都能洗完脚之后泡完脚之后啊全都能抹的特别多，而且还剩呢。哎，抹它一个礼拜的时候，哎呀那脚后跟老光滑细嫩了，老舒服了啊，穿丝袜都不刮袜子了。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告诉我的小方法小妙招哈，特别好。等有时间我再教教爱美的女士朋友用维生素 E 做面膜吧。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以前就吃过各种品牌维生素 E 的，但是觉得都比较贵的，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尝试着买一下咱们有蓝帽标识的，大家都知道啊，有蓝帽标识的相对来讲要比普通不带蓝帽标识的价格会贵很多，你到药店去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大多数都得88、98、108一瓶，就吃一个月。而咱们这一个月的量才合到30多块钱，199块钱6瓶啊，每瓶是60粒，一天吃1到2粒，199块钱一组是6瓶，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7996984 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孟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 维生素E
0: 软胶囊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以前你买过其他品牌的吧？
1: 啊，咱我是老听众
0: 啊，老听众了啊。啊，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可能是也咱们这个您也吃过，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有好多人都吃过。行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药业，我们跟大家这个说过吧，它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并且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品牌跟我们合作了好多的产品，非常非常棒。那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也经常会见到静修堂的啊，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对不对啊？但是在我们节目里边买这个价格会相对来讲合适一点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是不是
2: 啊？啊，对，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五线孙先生，您好。
3: 哎，
0: 您
3: 好，我订2组。
0: 2组维生素 E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它是带蓝帽标识的软胶囊，带蓝帽标识的软胶囊。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给我的维生素 E 现货的量并不多，等我换说其他产品了您就订不上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现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的张女士，你好。
4: 啊，
0: 哎，张女士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4: 啊，
0: 我给
4: 您，我要问你，我这个80多岁了，吃那个维生素 E 行不行啊？
0: 可以啊，越大年龄段的就越应该吃啊。阿姨，你还得一天吃2粒呢，要年轻人一天吃1粒就行了。您得一天吃2粒，然后天天吃，挨盘吃啊，认真吃，非常好。
4: 我有白内障，吃行不行？
0: 白内障对跟维生素 E 它俩没有啥影响啊，咋不行呢？还有好处呢，因为白内障啊就是自由基侵袭了我们的晶状体，晶状体本来是清澈透明的，逐渐的时间长了里边就会有一些白色的钙化物、絮状物，慢慢晶状体就变得不透明了，您才产生白内障，视力才下降的，对不对？您要早吃可能白内障都不会那么快啊，发展的那么快，或者是发展到那么严重，大家明白这意思吧？就是我们整个身体它从这个得病或者是从年轻到衰老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如果说这种抗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东西早介入，你不就早，那可能你还是有白内障，可能就比之前白内障得的晚那么3年5年10年8年的，明白了阿姨啊？哎啊，可以一天吃2粒，坚持吃啊，随餐吃就行了。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订上了，阿姨等着接电话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哈？
5: 对，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啊、哎、
5: 好，
0: 再见。三线的于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513，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9933，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订一组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六线的杨女士，您好。
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7: 96瓶是不是、
0: 199块钱是6瓶，没错，每瓶是60粒啊。年轻人吃一天吃1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要吃2粒啊。哎，
7: 行，
0: 随餐吃就行了。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是6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是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吧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2787，已经报上名了啊。刚才电话特别热，好多听众朋友都没打进来，甚至有私信都发到我这里了。现在打，现在有2个空线，有1个空线，现在有1个空线，你现在打，打不进来，你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我们导播老师是1个电话1个电话接，就你遇到无人接听的时候，是他正在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呢。等他接完那个，切到直播间再接您的电话，所以你一直按8799-6984这个电话的重播，就一定能打进来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
8: 我订一组维生素 E
0: 软胶囊哈。好嘞，不麻烦，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要
9: 订
0: 维生素 E， 好嘞，
9: 订一组
0: 维生素 E 软胶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

0: 再付款就行了啊。
1: 啊，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六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一组维生素 E、啊、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嗯，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
0: 哎，好，
2: 好，
0: 再见。二线的季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
3: 对，我订一套。
0: 好，一套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吧。199块钱是六瓶，一组是六瓶啊，一天吃两粒，吃六个月的服用量啊，199块钱吃六个月的服用量。欢迎三线的何女士，您好。
4: 您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
4: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4: 谢谢、嗯。
0: 别客气，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你好。海兰，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维生素 E，
0: 嗯，
5: 我吃什么那个蓝莓叶黄素，都在咱们电台店的。
0: 他俩可以一起吃，没有关系的。
5: 还有那什么那个 B 族，那些就是所谓的这些都能一起吃吗？
0: 你别说这些，我不知道这些里是啥。就你现在告诉我的啊 ，B 族
5: 还有高，还有黄、啊，还有钙。
0: 你听我说。阿姨，就是你跟我说的这些 B 族啊，还有那个维生素 E 呀、啊，还有你前面又说了一样啥了，蓝莓叶黄素啊，都没问题啊，可以一起吃，他们都是属于维生素当中的一员，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缺了哪个都不行啊啊啊！你就一起吃就行了，可以，没问题的。哎，
5: 维生素 E，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咱们这块没有会员，
0: 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是，我知道了，都是咱们的老听众，都是咱们的老听众，都是回头客。欢迎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6: 哎嘿，
0: 哎，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阿姨？
6: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刘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是不是要订维生素 E？ 好，听广播去了。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呢，听着电话听筒里海兰的声音叫您，因为咱们的播出有20秒延时，所以你一直听着广播，咱俩沟通会有障碍啊。刘阿姨，手机固定座机那个3790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现在有空线，没有问题你就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吴女士您好。
7: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7: 我订一组那个
0: 维生素 E 软胶囊哈，好嘞、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7: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六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你好，我也订一组
0: 维生素
8: E，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8: 谢谢，
0: 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杜女士您好，
9: 你好，我订一组 B 族，
0: 订 B 族维生素啊，不是维生素 E 是不是
9: 啊？对，维生素 E
0: 哈，
9: 对对对，
0: 因为这两款产品咱们都有啊啊，然后
9: B族我现在我有
0: 啊，家里还有，就是你想再配合着维生素 E 吃，对不对？我明白了，
9: 哥一起吃行吧？
0: 咋不行呢？可以呀，没问题的啊，放心吧。
9: 我也是吃那个什么，就是就管心脏那个
0: 啊，辅酶 Q 十。你看
9: 啊，
0: 就是说我们团购这些产品的时候都如数家珍的，看来都是老用户回头客，可以，没问题。
9: 这个都能一起吃吗？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都可以随餐吃。就是你吃着饭的时候，喝着粥的时候，一会儿吃一样这个、一会儿再加一样那个，可以，没问题的啊。它其实跟食物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只不过是在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给你浓缩到一个小药片或者一小粒胶囊里边了，然后给随餐吃进去，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咱们的这个产品跟大家、对对对，就是随餐
9: 吃
0: 效果好啊。你吃饭
9: 的
0: 时候它不都是食物吗？对不对？都是食品级的呀。哎，就随餐吃的效果好，跟咱们食品当中的营养就都一起吸收了，没有问题的，放心吧。
9: 那好，那给我订一组就行了。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王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1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刘先生，尾号是8966，已经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现在有空线了，哎呦，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我刚才看的全部满线的这个情况。现在啊，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199块钱是六瓶，每瓶是60粒，它是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

0: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1: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0: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1: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0: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1: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0: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1: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0: 回家看看，
1: 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咱们直播间电话已经全满线了啊，我抓紧接好，让后边的听众能打进来啊，87996984六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203，抱歉啊，您久等了，正好赶上广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曲女士，你好。
2: 喂，
1: 哎，要订维生素 E 哈？
2: 哎，我想问问，
1: 您说
2: 维生素 E。是对什么有好处呢？
1: 哎呀妈呀，我刚才接受老多老多的了。
2: 我没听着我。
1: 它主要这样，我告诉你啊，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大方向，它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可以有一个抗氧化的功能。抗氧化是啥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你刚才可能没听节目啊，就说那苹果放时间长了，表皮是不是会皱皱巴巴的？就像人体的皮肤有皱纹一样。那你就说这个苹果置身到空气当中，它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被氧化的过程，我们人体也会被氧化，但并不是说你补充上维生素 E， 你的皮肤啊，只有你的皮肤是可以不被氧化的。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你的五官，你的各个器官都是会被自由基氧化的。那么经常吃或者是体内维生素 E 足量的，经常吃含有维生素 E 这一类食物的人群，他衰老的就慢，不光是皮肤看着衰老的慢，他五脏六腑衰老的也慢，因为维生素帮助它抵御自由基抗氧化了，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大的方向是这样。当然人体啊，各个组织器官被氧化之后所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部位出现不同的症状，我刚才讲了一大堆，可能你没有听到，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讲一讲，你注意听节目行不行啊？
2: 行
1: 好，
2: 明白了
1: 啊，给您报
2: 上一组吧，
1: 给您定上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三线的张女士，哦，手机尾号是0765，预定成功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一组维生素 E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六瓶，199块钱是六瓶啊，199块钱吃六瓶，一天吃一粒吃一年，一天吃两粒吃六个月，半年服用量的维生。

0: 柑呢，包括猕猴桃、奇异果、苹果、鸭梨、柠檬、葡萄、草莓和芒果等，这些水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维生素 A 等成分，能够间接的增加皮肤的弹性，起到一定的美容养颜的作用。第二就是蔬菜，蔬菜里边都包括啥呀？西红柿、胡萝卜、菠菜、卷心菜、莴苣、菜花，这些都含维生素 E， 其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E 等成分，每天适当的吃一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肠道蠕动，从而缓解便秘的现象。来，我们先接听电话，接完电话继续跟大家去讲还有好几大类呢。欢迎四线的郝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买一组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5588，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我要第一组维生素 E。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
2: 好的，
0: 好，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刚才我说了两大类啊，一类是水果，一类是蔬菜，第三大类就是坚果类的，一般包括什么？像松子儿啊、核桃啊、花生啊、开心果啊、榛子呀、芝麻呀、瓜子儿啊，啊，这些其中都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维生素 E 等成分，适当的吃一些这类的这个坚果，能够补充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第四类就是肉类，一般包括牛肉啊、猪肉啊、鱼肉啊，还有动物肝脏等等，其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以及维生素 E 等成分，适当的吃一些肉类，能够间接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你像其他的食物都包括什么呀？像豆制品，包括黄豆啊、豆腐啊，以及植物油，像玉米油、花生油等等，也富含维生素 E。此外呢，像谷物类呀、像燕麦呀、高粱啊、玉米呀等等，也存在着大量的维生素 E。这些食物呢，还存在多种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比如说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等，也是机体热量的重要来源。如果身体上出现像皮肤苍白呀、水肿啊、黄疸呐等等这些症状，就表明体内维生素 E 缺乏比较，那就不是比较，非常非常严重了。建议及时的去医院营养科来就诊，进行维生素 E 的检查，进行食疗的同时，还可以遵医嘱服用维生素 E 软胶囊等啊这个比较成分含量高一点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如果出现皮肤就是那种苍白、惨白、水肿、黄疸，那都是维生素 E 缺乏的过于严重了，咱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进行改善啊。身体上如果缺乏了一些维生素 E 的一些这个症状，那我们就及时的去进行纠正。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3: 啊啊，我姓张。
0: 我给您，
3: 我有你的微信。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维生素 E 软胶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4: 你好，第一组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软胶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吧啊！咱们今天这款维生素 E 软胶囊是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静修堂品牌我不用多说吧，咱们有太多太多的产品都是跟他合作的了，不用多说了，大家自行去了解就行了啊！国货之光，而且这款维生素 E 软胶囊是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平时我们可以做哪道菜呢？莴笋炒鸡蛋，莴笋里边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鸡蛋里边更含有维生素 E 了，对不对呀？啊，准备那个大莴笋一根就行，小莴笋准备的两根，对不对？哎，三个鸡蛋，然后把这个老根那个部分往下切一切，把皮呀、用那个刨刀就土豆挠子都给它挠干净了，对不对？把莴笋呢，给它切成片之后，然后给它洗干净了，锅里边放水，把水烧热焯开之后啊，把这个莴笋放里边去给它焯一下水，这样炒的时候呢就更容易熟了啊。过一遍水焯，鸡蛋呢磕到碗里，人口多就多放点鸡蛋，人口少的话两三个就够了。放到鸡蛋里，鸡蛋给它打搅碎了，放到碗里之后放一点啥呢？放一点点盐，把这个鸡蛋呢单独的去调一下味儿，放一点点盐把鸡蛋单独调一下味儿，然后把蛋液呢打均匀了，再有。

0: 哦，我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你平时炒鸡蛋的时候，要想让这个鸡蛋更加蓬松，哎，你说这个饭店炒那个鸡蛋怎么看着啊那么蓬松、那么软、那么鲜嫩呢？自己在家里炒这个鸡蛋，为什么炒的感觉死个钉的呀？那就是第一，搅鸡蛋的时候，除了放一点点盐啊调味之外，可以放一丢丢的白醋，一丢丢，不能放多了，放多了的话呢，这鸡蛋它就酸了。对不对啊？就醋它本身是酸味的嘛，啊，就是那个五度米醋，那个白色的白醋啊就可以放一点。你看你那个鸡蛋有多大量啊？对不对？你要是三个鸡蛋的话，放十克，五到十克的，这样说您就明白了，大概知道多少了吧？那个白醋，放点白醋，然后把那个鸡蛋呢给它搅松散了，然后先炒这个鸡蛋，鸡蛋呢就是。给它火热，这个油热了，把鸡蛋倒到锅里的时候呢，不要用筷子一直去搅，拿那个平时炒菜那个铲子呀，从一侧往另外一侧去推，把它边上凝固起来的呢给它推到另外一侧，然后呢那个稀的不都流到边上了吗？然后再往边上去推，就这样的话它熟得快啊，没等它全熟呢，有80%的成熟的时候，把这鸡蛋先盛出来，啊，鸡蛋先盛出来，然后锅里呢留一点底油，把咱刚才焯好那个莴笋呢放到锅里，加一勺盐调味儿，给它炒一炒，然后呢加不一点点的盐啊，贼小那小勺的一勺盐，完了再加一小勺的生抽去提一下鲜，然后啊莴笋炒的差不多熟了的时候，把那个鸡蛋再倒到锅里翻个个就出锅。哎，就这么简单，莴笋炒鸡蛋。好多人到那个市场上去看过那个莴笋，回来不会做呀，给我发微信了，海兰呐，你能不能教教我们莴笋咋做呀？这不正好今天赶上这时候了吗？因为莴笋里边也含有维生素 E， 鸡蛋里边也含有维生素 E， 教给大家去做这道莴笋炒鸡蛋，非常非常的不错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学会了吗？抓紧打电话来预定维生素 E 软胶囊啊，蓝草帽标识的199块钱六瓶，一个月的服用量啊是一瓶才合三十多块钱，你平时到药店买的80多、90多、100多呢，对不对？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你好，
0: 海
1: 南。
0: 哎，
1: 我想问一下，这个维生素 E 含量高不高啊？
0: 它是正常的，中华营养学会对于我们人体，就是比如说你一天吃2粒的话，是中华营养学会给我们的指导用量，按照那个科学配比来的，告诉您一天吃1到2粒，年轻人吃1粒，中老年朋友吃2粒就可以了。如果说啊，您没有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导致什么样的疾病的情况下，这个是完全够量的。如果说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已经导致很多，比如说那个肝炎出现黄疸了，那你就得上医院去开大夫给您开的那个维生素 E 的药物，明白了吧？所以如果说不是那个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日常保养保健的话，就是咱们这个含量2粒就足够了，不要多吃，也吸收不了啊，吃那么多啊。
1: 好了，那你直接就订一套的，
0: 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广州白山清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才199块钱六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维生素 E 和咱们那个辅酶 Q10， 有听众朋友发微信问了啊，维生素 E 和辅酶 Q10 能一起吃吗？可以呀，而且维生素 E 和辅酶 Q10 我都是建议大家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的，我都建议大家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的，尽量不要到晚餐的时候吃这个辅酶 Q10 和维生素 E 啊、哦，哎，要尽量是早餐和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就是脚后跟出现皲裂的那种情况，用的这个维生素 E 的妙用啊。那我再来说一些啊，爱美的女士朋友，平时做水疗面膜的时候啊啊，做这个脸部的水疗面膜的时候，可以把咱们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一粒，把里边的液体挤到那个面膜里边，给它搅拌均匀了，直接敷到脸上，特别特别。

特别的好。还有中老年朋友啊，皮肤瘙痒的，这个呢大家一定要记着，皮肤瘙痒的，尤其是就是那个肉比较少贴着皮和骨头的那个地方啊，有很多人那都挠破了，那是真难受啊啊！有的皮肤瘙痒，有的呢这个天气干燥一点的时候掉皮屑呀，不敢穿黑衣服，黑衣服一脱下来那一抖了哗哗的，哎，就这种情况之下，我都建议你，咱们这个维生素 E 软胶囊你不仅要内服还要外用啊，每次洗完澡之后把你那个瘙痒的部位什么都不加啊，洗完澡之后趁着皮肤上那个水还没有干透的时候，把咱们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一粒儿，就直接用里边的原液给它挤到你皮肤瘙痒爱瘙痒那个位置，然后就用手涂抹，慢慢把两手的手掌啊手心搓热了，手心搓热热乎乎的时候，然后把它推开，就在皮肤瘙痒那个位置按摩它十分八分的，让它充分吸收，你连续都不用多说，你连续试它一个礼拜，你看看你皮肤爱瘙痒啊干燥啊掉皮屑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位置去试完了，用咱们维生素 E 啊软胶囊试完了之后，你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它的抗氧化功能是非常之强大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人体置身到室外，你暴露在空气当中，你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对不对？那为什么说那个苹果呀啊把它切开之后啊被这个氧化，那个里边那个苹果瓤啊很快瞬时就黄了。你就说自由基侵袭到啊这个人体之后，你看不见，你摸不着，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被氧化的。那苹果跟咱人体其实就是一样的。对不对？所有生物体在这个自然界当中都是一个逐渐被氧化的过程啊！你不切开的苹果，外边有皮儿保护着，它是啊，慢慢的，可能就是抽瓣了。就像我们人的皮肤一样，年轻人的皮肤、小朋友的皮肤，光滑细嫩、水润亮泽，富有弹性，而且不抽瓣。为什么？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自由基啊去侵袭，它被氧化的时间还短，体内的维生素 E 还不缺乏，所以它的皮肤是嫩嫩的、光滑的、软软的、有弹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维生素 E 大量匮乏了，而外界的自由基它还继续的氧化着我们整个的身体，不光是皮肤，不光是皮肤，你看啊，还有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发微信说维生素 E 就是美容养颜的吗？当然不是啊，有很多慢性疾病的患者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医生给您开药的同时还会额外建议您去吃一下维生素 E。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对我们很多的组织器官都有影响。那你想一想，你的心脏怕不怕氧化？你的神经、骨骼、皮肤啊，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眼睛怕不怕氧化？对不对？眼睛被氧化的一个过程啊，不仅仅是叶黄素要保护它，维生素 E 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啊。尤其是眼睛白天一直在睁着眼睛，对不对啊？太阳光、灯光对于我们眼球、眼底视网膜的辐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你不是说单纯的吃一个叶黄素就把它就抵御了，叶黄素是帮助抵御蓝光的，而维生素 E 是干什么的？是阻止自由基对您的这个侵袭的，哎，对您的氧化是让它减缓的。为什么平时你看刚才我介绍了很多维生素 E 富含维生素 E 的一些食物吧，对不对啊？就是经常吃这些东西的，喜欢吃啊，这个比如说水果里边的猕猴桃、奇异果、苹果、鸭梨、柠檬、葡萄、草莓、芒果，蔬菜里边的西红柿、胡萝卜、菠菜、卷心菜、莴苣、菜花啊，坚果里边的松子、核桃、花生、开心果、榛子、芝麻、瓜子儿啊，肉类里边牛肉、猪肉、鱼肉、动物肝脏，是不是？还有豆制品、黄豆、豆腐，哎，玉米油、花生油、谷物类的燕麦、高粱、玉米。愿意吃这一类食物的朋友们，那你会发现它比别人可能衰老的要慢一些啊。肉、蛋、奶、水产类都是富含维生素 E 的，对不对呀？它会比同龄人看着更年轻一些，但我要跟你说的是一个特别扎心的事儿，它不仅仅是外表看着比同龄人年轻，因为它愿意吃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它表面是我们神经啊，整个组织器官的皮肤是最末梢的一个器官了，对不对？皮肤上你都看着比较年轻，那么它内部的五脏六腑看着就更
更年轻。为什么？那是先接受啊这个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啊这个器官，对不对？皮肤是最末梢的器官了，它都能表现出来，是不是啊？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E的食物。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人体避免不了走向衰老，但是呢我们可以延缓它衰老的步伐，不是单纯的皮肤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骨骼，你的这个神经都在逐渐的被自由基去氧化，没有办法，只要你置身事外，你能在一个无氧的环境里面是不能行吗？生存不了，那就憋死了，对不对呀？只要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生存，就避免不了被自由基侵袭，被氧化，咱们阻止不了啊被自由基氧化，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氧化我们的步伐，大家明白了吧？这道理多简单呢。而维生素 E 就是脂溶性的维生素，起到了就是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是不是？不多说了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它是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才199块钱六瓶，平时买它这一瓶要60-70块钱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好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也都看得到。那当然你如果说买一些其他品牌，包括一些进口品牌啊，一个月维生素 E 软胶囊的服用量那大概是80-90块钱，甚至100多块钱的价格，而在我们节目里边，一个月服用量才30多块钱，一天1块多钱，对不对？哎，所以说哪儿省出来这些199块钱，中老年朋友吃半年，年轻人吃一年的服用量啊！更何况它不仅是可以内服，还有很多外用的小妙招。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维生素 E 软胶囊外用的小妙招其实还有很多。那我也建议大家大家其实你可以这个自己去上网查一查，对不对？哎，你去了解了解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东西。你平时干燥的时节，平时擦脸的时候，往脸上擦乳液或者面霜的时候，你都可以把这个维生素 E 啊，拿那个牙签儿或用针给它扎一个眼儿，哎，挤它两滴混在那个乳液或者面霜当中，用手啊给它揉开了之后，手掌也揉热了，然后均匀的拍到脸部，哎，你试一试，你看看这个皮肤能不能好很多，对不对？还有就是头发比较干枯的啊，容易断的干，就是容易分叉的啊，那种干干巴巴的那个头发，洗头发啊，洗头发的时候啊，这个或者是护发抹护发素的时候，滴它几滴或者一整粒的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给它放到那个护发素里边，在发梢那块好好去揉一揉也可以，哎，揉它3分钟，然后冲洗掉了。或者你头发非常非常干的情况下啊，头发洗完了之后还没吹干之前，把咱们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里边那个液体啊，我觉得一粒软胶囊能用3-4次，我自己的切身这个感受啊，因为我头发量不是很大，所以我一粒软胶囊我能用3-4次呢，把它扎个拿牙签扎个小眼儿，哎，一次给它挤它2-3滴，挤到手心儿，头发洗完了之后要吹的时候，还没吹的时候，在发梢啊，把这个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挤出来2-3滴，搓到手心里，然后抓一抓发梢那个位置，把发梢那个位置都抓上，完了不用洗不用冲的，直接吹干就行了。你会觉得你那个头发老滑溜了，老顺滑了，不是那种干干巴巴毛毛糟糟的了，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所以你看看维生素 E 它是不是好东西，它在外表都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作用，在我们的身体内呢就更多了，是不是？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马上就没有了啊！87996984，六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66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是6瓶，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这款软胶囊是带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维生素 E 软胶囊。年轻人的话，因为一瓶是60粒啊，年轻人上了25岁以上，想保养保养咱们的皮肤的话啊，那么想要更加的年轻态的话，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上了50岁的中老年朋友，无论男女每天都要吃2粒，所以年轻人这一组吃1年，中老年朋友一组吃半年，才199块钱，也就出去吃顿羊肉串的钱。

0: 论羊肉串，我告诉你啊，就是那些烟熏火燎，尤其烤糊的那些羊肉串，对于我们身体的侵害呀，那都是自由基呀，不光是空气当中的氧化呀，侵袭我们人体的自由基多了去了，对不对？对于我们人体侵袭，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负面作用的啊，氧化我们身体的东西太多了，所以维生素 E 抗氧化的小卫士非常非常不错啊。马上就没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你想订都订不着了，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尹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
1: 对对对，订一套。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 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好嘞，嗯，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又来大杂烩大拼盘了，有问到了海兰娜辅酶 Q 十有没有货呀，有问到叶黄素，我听那个人说对眼睛好，我没订过，你也给我订上跟维生素一起送来吧，可以。我看看啊，还有问啥的，还有问酸枣仁的能不能订。你这样吧，你打87996984问导播老师吧，好不好？大家打87996984，还有几分钟，我们节目结束之前，你都可以打87996984，87996984问导播老师，有现货直接就给您报名预定，然后连同这维生素 E 啊，这一两天就直接都给您送到家了啊。199块钱一组，是六瓶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西兰花和口蘑，它俩呢一起炒可以，没有任何问题，放点盐，放点黑胡椒粉，口蘑和西兰花里边都含有维生素 E。现在的水果，牛油果、芒果、桑葚都可以，燕麦，对不对？肉蛋奶、水产品，水产品是啥呀？鱼呗，鱼虾呗，这一类的都是含有维生素 E 的啊。我们适当的都可以去稍微多补充一些，但是有一些脂肪含量过高的，我们有这个高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的食物，你就得注意点。比如说胆囊炎，说我都知道那个鸡蛋好、蛋黄好，我一天吃好几个，那你胆囊炎它也接受不了啊，对不对啊？咱们还得是吃食物的时候酌情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但是营养品它这个富含维生素 E， 这里边不含胆固醇呢，没有高胆固醇的东西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啊。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199块钱六瓶，马上就没了，抓紧打电话。六线的杨女士你好。
2: 喂，
0: 哎，杨女士，要订维生素 E，
2: 一组
0: 好嘞，
2: 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哎，等着接电话哦，给您送到家， 哎再见。四线的潘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3: 好
0: 嘞，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大家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应该维生素 E 还有最后的六组左右，还有我们刚才统计了一下数字啊，现货应该还有六组左右，所以想订维生素 E 软胶囊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六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订吧啊，最后的六组199块钱六瓶，能订上就是现货，这六组如果订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下一回现货什么时候到货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边说的时候您再订啊，现在还有六组的现货，抓紧抢就行了。好了，今天我们的幸福味道到这里要跟收音机前的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关注，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

0: 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请。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鼠闹东京》。
1: 锦毛鼠白玉堂决心要扳倒展胸飞，怎么办呢？他想做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使朝野震惊，让人们都知道吴鼠弟兄不是好惹的。就这样，他周身上下收拾好了，夜入皇宫大内。您说他多大的胆子？在封建年代，那皇宫是3尺禁地，没有圣旨，任何人禁止出入，走错了一步就犯下抄家灭门的罪名。可是这白玉堂呢，没顾这一切，把性命就豁出去了。本来他武艺高强，善于飞檐走壁，皇宫把得再严，怎么能挡得住他呢？他进了皇宫之后一看呢，富贵莫如帝王家，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但见5步1楼10步1阁，金碧交辉啊，好大的地方。白玉堂一边走着一边想，我做点什么事儿呢，能使皇上吃惊，能使他感觉到意外，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月里的事嘛，还不能做。哎，他一边琢磨着一边往前走，突然发现眼前有灯光晃动。白玉堂躲在一棵树后仔细一看呢，好像是一座庙。到了近前，发现不是庙，是一座祠堂，坐落在福海的旁边，寿山的前面。但见这座祠堂修得非常考究，门上有门灯，他看这亮就是门灯。再看门开着呢，在门洞的旁边放着一张八仙桌，还有一把太师椅子。太师椅子上坐着个太监，甭问是值班的。由于天太晚了，这名太监已经熟睡了，趴在桌子上直打呼噜。桌上也有一盏灯，还放着文房四宝。白玉堂扬起面来观看，里面悬挂了一块大匾，黑地金字，上写忠烈祠。哦，忠烈祠。您别看白玉堂没来过，他可听说过。据说四弟仁宗赵祯受过不少磨难，想当初他娘生他的时候曾经受到别人的陷害，保护皇上的有个寇珠寇成玉，这个人为皇上舍命啊，把四弟仁宗给救了。那么赵祯当了皇上，不忘寇珠的大恩，博写国币躺银，在皇宫大内的御花园给修做了一座忠烈祠，每个月的初1和15，皇上都要亲自到这来烧香祭奠。白玉堂掐手指头一算，明天就是15，皇上肯定来降香，干脆我就在这儿做手脚吧。就这样，白玉堂蹑足潜踪进了忠烈祠。这屋里长着好几盏长明灯，非常亮堂。 白月堂闪木观桥紧对着门是一座神台，高腰三尺，在神台的上面塑着一尊雕像。别看是塑造的，跟真人相差不了多少，真是栩栩如生啊，是一个女人的形象。就见这个女人目视远方，一手朝前，一只手背在身后，是一身宫女的打扮。往脸上看，似笑非笑，似悲非悲，让人看着那么善良亲切。白玉堂知道，这就是寇珠寇成玉的像啊。想起寇珠来，一个女流之辈，居然能舍身救主，万世流芳，真叫人可亲可敬啊。白玉堂想到这儿，往后倒退了几步，躬身施礼，心里头默默的悼念了几句，无非是对寇宫人的称赞。他瞻仰完了塑像，围着这神台转了一圈，他发现四外全都是粉壁墙，锃明刷亮啊。哎，白玉堂有主意了，转身回到门洞那，把文房四宝取来了，把墨研浓，把笔告宝，料加思索，在最显眼的粉壁墙上题诗一首。这首诗是属于哀悼寇成玉的。白玉堂真有学问呐、啊，在粉壁墙上写的是：宫中女娥皇，历代姓名香，鼎足千手护，举念对上苍，一魂垂千古，青史自己行，第一功勋在，含笑达先皇。白玉堂写完之后背着手欣赏了一会儿，认为很满意，这才把笔放下，然后把文房四宝送回原处。白玉堂心想，行了，明天是十五，皇上到中

列祠来降香，他肯定能发现我这首诗，他必然要感到吃惊。白玉堂离开忠烈祠，改变方向还往里边走，他觉着这么做呀分量上还不够重，还得干点什么大事。正走着路过一所宅院，门也开着呢，白玉堂迈步就进了院了，发现上方屋里的灯光闪烁，隐约约有人谈话的声音。白五爷心说，都这么晚了，这人还没睡觉，他们谈论什么呢，我听听。他到窗台附近点破窗棂纸，闪目往屋中观看，迎着面有张桌，有一把特大的圈椅，在圈椅上坐着个大胖子，这人毛泡啊也有250斤，但是一眼就看出来是个太监，因为这个太监他不长胡子，从形态上来讲跟一般的男人他是有区别的，头上戴着进忠帽，身穿进忠袍，说话的声音也与众不同，似男非男，似女非女，那么一种难听的味儿。在这个大胖子的面前有个小太监，说小也有20来岁了，也戴着进忠帽，身穿进忠服，在那垂手低头听这个老太监向他交代事情。就听这老太监说，你拿着我的钥匙到1号柜里头把那套壶碗给我取来，是，记住啊，不是喝茶的，是饮酒的，我明白。这小太监拿着钥匙去取去了，时间不大，拿出个托盘，上头有一把酒壶，4只酒杯，做工十分精细，被灯光一照夺人的耳目，这壶都是镀金的，玲珑透剔，往桌上一放，这老太监跟小太监说，切记，等我请客饮酒之时，就使这把壶和这4只杯子，这杯倒是小事儿，主要这把壶，听懂了吗？把酒装满，等把客人请来之后，你要在旁边服侍倒酒，比如说给我倒酒的时候，你就抓住壶把给我倒，大拇指还要摁壶盖上这疙瘩，切记，这可是关键的一步，你用手一摁这疙瘩，这壶里边的消息就泛了，这酒可就变了样了，这是一把壶装着2种酒，又名叫转心壶，给我倒的是好酒，给客人倒的就是毒药酒，你要弄反盆了，把我给毒死，小猴崽子，可有人找你算账。师父您放心，您教给我不是一次了，我都记得熟悉又熟悉了，那就好，现在你就拿着我的帖子去给我请客人，无论如何得请他赏脸到我这儿来一趟，是，切记，无论如何也得给我请来，你就说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向他禀报，哎，我这就去。小太监拿着帖子出来了，白玉堂听得真而切真呐、啊，锦毛鼠心中暗想，这怎么回事儿？哪有半夜请客人的，
另外他那壶

0: 转心壶，一只壶里装着两种酒，毫无疑问他要害人呢。他害的是谁呢？皇宫大内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呢？既然被白某遇上，我一定查一个水落石出。白玉堂就在后边跟着这小太监，这小太监拎着把灯，怀里揣着帖子，出了这个院，顺着甬路奔福海。靠着福海边上有五棵大杨树，长得笔管条直，高可入天呐。皇上加封这五棵杨树叫五杨君，专门有人在这伺候。可晚上当然是没人了。这个小太监哈着腰刚走到五杨君这儿，白玉堂看了看左右无人，心说我问问他怎么回事，把钢刀轻轻地拽出来往前一窜，噌跳到小太监身后，伸手抓住他的衣服领子，把刀一翻个就压到他脖子上了，断喝了一声别动。这一下不要紧，把小太监吓得魂不附体，别吵吵，你要胆敢声张我就要了你的狗命。我且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刘长喜。
0: 刘长喜干什么的？
1: 我是个小太监，
0: 进皇宫几年了？
1: 不到三年。
0: 我再问你，刚才在屋跟你说话那大胖子他是谁？
1: 他是我师父，叫郭安，是皇宫里边的大总管。
0: 我再问你，他让你拿那套酒具教给你怎么使用那把转心壶，你们想害谁？
1: 说。我说想害内府都堂三千岁老班班陈琳。
0: 要提起陈琳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那白玉堂早就有耳闻，知道这老头不错呀，是皇上的救命恩人，怎么有人对他还要下棋毒手呢？想到这他就问刘长喜，你家大总管为什么要陷害陈琳？说说了实话还则罢了，不说我宰了你。
1: 我说呀，
2: 详细内情我也不清楚，我就知道个大概。据说我们老师郭安有个亲叔叔叫郭怀，想当年是48处都总管三千岁之职，可吃香了。自从陈琳在四弟仁宗面前举发了他叔叔的一些劣迹，皇上震怒，杀死郭怀。就这么的，郭安怀恨在心了，想给他叔叔报仇，这才求人打造了一把转心壶，打算用毒药酒把老班班陈琳给毒死。就是这么个情况。
0: 你说的可当真，
1: 一点假的也没有。这不我拿着帖子去请老班班，无论如何得把陈琳给请来，那么请来之后一喝这毒药酒他还不死吗？
0: 胡说。我且问你，这毒药酒喝下去之后，慢说毒死老班班陈琳，就毒死一个普通的人，人命关天，岂能白白就死了？那么把陈琳给毒死，难道你师父就不担责任吗？皇上要追问起来怎么办？
1: 哎，这位英雄容禀，他这毒药啊跟外边卖那个八步断肠散不一样，人要喝下去当时他不死，
0: 跟正常的

0: 一样。到了第二天呢，稍微有点发烧，到三天头上身体又复原，外表你根本看不出来有病，到四天头上又有点发烧，五天上又好了，第六天又发烧，就这么反反复复五六次，然后这个人才病倒。你想啊，这个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谁也想不到这是中了毒了，而且他躺在床上还得个三五天才能死，不是特殊的高手根本就不知他是中毒。皇上他怎么能追问呢？哦，看来害人的人真有特殊的手段。刘长喜，本来我应当结果你的性命，但是看在你年幼无知的份上，我饶你不死。你现在好好看看我这模样，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家住常州府武进县百花岭下玉阶村，我姓展，我叫展昭，展兄妃，人送绰号南侠客，知道吗？刘长喜心说，展南侠我看见过呀，也是个漂亮小伙，怎么跟他不太一样啊？难道我这眼睛不好使唤了？
1: 记住了，我告诉你啊，要有人问谁把你绑起来的，你就说展兄妃干的，记住没？
0: 记住了，记住了。
1: 白玉堂交代完了，
0: 看了看武阳君这大树，笔管挑直，高叉青天呢。尤其是当中这棵树最高，他有了主意了，拎着刘长喜飞身上大树，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一直爬到树顶上，找了个结实的树杈，把刘长喜卡到上头。
1: 刘长喜脸朝下一看，我娘哎，这样栽下去就得把我摔成馅饼啊。
0: 白玉堂告诉他，你可别动啊，要摔下去你自己找倒霉，我走了。他把刘长喜卡完了，从树上下来了，一转身还赶奔那个院子，时间不大进了院了，开门他进了屋了。这个郭安正在屋里头准备着呢，桌椅都调摆好了，就等着请陈林用酒，然后给他用些药酒去置他于死地。方才这刘长喜说的一点儿都不假，确实是这么个情况。郭安的叔叔叫郭槐，当年狸猫换太子都是经他的手，简直坏的都流油。后来案发，四地人总降职讲的处死，这郭安就恨上陈林了，认为是陈林给揭发的，我叔叔死就死到你身上了，如今你取代了我叔叔的位置，我也不能叫你好了。今天晚上凑巧了，他正要陷害陈林的时候被白玉堂知道了，他正平心呢，看门一开，在外边进了个漂亮小伙，手里头还拎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郭安哪见过这个，吓得脸蛋子上的肉奔奔直蹦。
1: 你是什么人？
0: 白玉堂似笑非笑，拉了把椅子坐在他对面。哎，别害怕，你是叫郭安吗？
1: 正是。你是谁？
0: 我是谁没关系。我再问你点事儿，这把壶叫转心壶吗？一只壶里的装两种酒吗？你是要陷害内府都堂陈林吗？
1: 你胡说，你是听谁说的？
0: 我比神仙还神，你这点事儿我早就清楚啊。你想害好人，真是罪该万死。我看也甭叫旁人知道了，我把你处死就得了。白玉堂的手头够多快，刀光一闪，郭安的人头落地，紧跟着那胖大的身躯扑通也躺下了，跟倒了半面墙似的，这鲜血咕嘟咕嘟咕嘟往外直冒。白玉堂把刀擦干净，把他的衣服撕下一块来，卷成个桶，蘸着他脖腔子的鲜血，在最显眼的墙上写了四句话。这四句话是：白某误走到寿山，玉果园中杀郭安，堂堂七尺男儿汉，提尸杀命遍中间。横着念白玉堂提。白玉堂把手擦干净，心说差不多了，这足以使皇上震惊了，今儿晚上我算没白来。一转身离开御花园，白五爷离开皇宫，回五虎殿休息去了。您说他这篓子捅的还小吗？安下他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四弟仁宗赵祯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吃罢早点，他心里惦念着上忠烈祠降香的事情，问身旁的人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回陛下全准备好了，文武百官也全在宫外等候。传旨起驾，传旨起驾，万岁起驾了。你说皇上这一动弹，这麻烦事儿多了。声吹细乐，他登上辇，前呼后拥离开内宫，文武百官过来朝贺，见驾之毕，跟在辇后排着长队赶奔忠烈祠。离着忠烈祠还有50步，仁宗下辇，恭恭敬敬地往里边走，手把忠烈祠的太监跪到路旁恭候着。皇上进了忠烈祠，先用金盆净了净手，又漱漱口，带着贴身的几位大臣来到里面。这贴身的大臣是谁？那还用问吗？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温辉，开封府的包拯、包惜仁，五军都提府的老王子铁帽王岳恒，十来个人吧，陪着皇上进了忠烈祠。皇上跪倒，给扣珠的神像磕了头，心里他一阵的难过呀。每次他都要默默地回忆回忆往事，今天也不例外。等回忆完了，他站起来了，背着手还要观看观看塑像，突然的他眼光一闪，正落在墙上。仁宗就一愣，心说这么好的墙壁，什么人在上的烂写。当他读完了几句诗，皇上大吃了一惊，哎呦，这个人的学问不小啊，这是谁？
2: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好，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三先生等听众朋友，是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4: 你好， 听哥你好，那个你们为老百姓就是办事，大伙儿不就表示对你的尊敬和敬爱？
3: 嗯，
4: 这个再一个啥呢？我想通过这电台表彰你和咱们导播一下子。
3: 嗯，
4: 再有还有那个咱们这个市房改啊，
3: 嗯，
4: 就是那个住宅那个房改啊，
3: 嗯，
4: 为老百姓，人利用休息时间为老百姓办事，一般没有。
3: 嗯，
4: 我说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他，给他点赞。
3: 嗯，好的。
4: 还有那个他还有说话时人员，还有那个咱们那个区信访。
3: 嗯。
4: 他们那个小宋啊，姓宋的也是，
3: 嗯，
4: 人都用休息时间，不是就是正常上班时间，人都给你等着。像其他同志这样的人很少，我们说咱们就这样，这个咱们政府机关人员应该都向他学习。
3: 嗯，
4: 你说是不是？老百姓办的事太不容易了，
3: 嗯，
4: 去那么800回也解决不了问题，人家利用休息时间给你解决。
3: 嗯，
4: 所以说咱们表示吧，从内心的感谢。
3: 嗯，
4: 是吧？就
3: 好，
4: 这个，
3: 没问题。嗯。
4: 叫电台吧，表彰就你们这些人一下子。
3: 嗯，
4: 还有那个，咱这区房改人也是的，对老百姓嘛提出问题，尽极难筹办，尽心尽力。
3: 嗯，
4: 你其他东西跑好年了，你到人家说你哪来回哪去就完事了，归哪管，你不管，你看他们都热心肠人，人家老百姓办事现在多不容易，是吧？
3: 嗯，
4: 一等一上午，完了回去吧拉倒了，一下午。这好几年的事了，就是解决不了。通过他们呢，都尽心尽力的，大伙儿都为了咱操心老百姓，就把这事儿都解决了。咱们应该表示衷心的感谢，你说是不是？
3: 嗯。
4: 所以就通过你们电台，应该给他们表彰，给你一个是电台，你们导播给表彰一下，给你们点赞。再一个是那个房改，
3: 嗯，
4: 还有到外区那个什么信访，
3: 嗯，还好的，
4: 是的，就是都姓李，你们姓李的挺好，这人挺多的。
3: 嗯，
4: 给表彰一下子，完了吧，让那个大伙儿都向你们学习，你说是不是啊？
3: 嗯，好，嗯，那行，大叔聊到这儿了，嗯，好，感谢您参与啊。
4: 有这意吧？
3: 嗯，
4: 哎，老婆，我这岁数大。
3: 嗯，您这信号不是特别好，
4: 是不是
3: 现在就是断断续续的。
4: 表彰一下子啊。
3: 嗯，好的，嗯。另外，今天节目最开始呢，还是为您介绍一下咱们的普外科专家刘天佑教授啊。这位教授呢是医大一的普外科专家，专门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一位老师。你像咱们省内多次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啊，就是和结肠、直肠相关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呀，所以说他在结直肠领域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患者很多。所以他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你像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啊，刘老师是能做的。包括呢，很多听众朋友呢想用新方法，像 TEM 治疗术去治疗结肠癌、直肠癌，也可以找刘天佑教授。那么他呢诊疗态度好，而且呢是知名的结肠直肠的普外科的专家，是擅长为大家做一些疑难手术的。还有就是呢各种的便秘啊、痔疮啊这类问题，大家也可以找他。你像个便秘、痔疮是非常困扰大家的，尤其是上不出来厕所很遭罪哈。还有就是呢各种痔疮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挂他的科，因为他呢一方面是在普外科出诊，另外呢也在便秘科出诊，就这两科大家都能够找到刘天佑教授。一个呢就是在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一个呢就是在便秘科啊，便秘科，这两科都能找到他。他是星期二出诊一天，星期三出诊一天，是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他是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一周啊出诊两天，周二呢是在医大一的南岗，周三呢是在医大一群力。出诊的科呢就是在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出诊啊，你既可以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又可以挂便秘科，都能找到刘天佑教授。那么就找刘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儿就行，会关照大家伙的，好吧？如果想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看便秘、痔疮，挂一打一刘天佑教授。下一位四线听众朋友，四线上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庆贺老师啊。
3: 嗯，您说。
5: 啊，我麻烦你给我找一下子那个医大医院的眼科的医生呗，我的右眼的嘛有点模糊似的，有将近半个多月了。
3: 医大医眼科的话是张璐老师，
5: 我记下了啊，张璐老师是不是啊？
3: 对，张璐，嗯，
5: 张璐，
3: 对，
5: 老师是不是啊？完了我挂他号，我提你就可以是不是啊？
3: 是的呀，嗯，
5: 那行，那谢谢你呢，庆哥老师啊。
3: 嗯，那你就挂医大医张璐就行啊。
5: 好的，谢谢啊，
3: 好
5: 了，再见，
3: 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

0: 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的听众朋友，三线上是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2: 你好，徐鹤老师。
1: 嗯，您说。
2: 我想就是，问一下您，你估计是我想佩戴个助听器，再就是买个助听器，您知道就是说，官方授权的那个号电话号码
1: 哦，这个有广告嫌疑，我们不能说，因为助听器的事我们之前跟各大医院联系过，助听器呢、是在医院的做检查，但是一般呢医院不直接售卖助听器助听器的话呢需要在外边的机构配这个助听器，就医院一般不直接配、不直接配的话呢、这个就涉及到涉及到品牌呀、涉及到广告啊，这个就得咱们自己去查一查了。想买哪个品牌的、到哪个专卖店去买。
2: 我假如在手机上查到官方就授权，那是比较正确比较安全点呗。
1: 如果说它是专卖，比如说某品牌专卖，然后呢你怎么去查呢？咱们随便举例子啊，你比如说呢咱们举一个品牌是 A 品牌，你发现呢这个店呢只卖 A 品牌的，它不就有地址吗？比如说西大直接多少号它是专门卖这个助听器的，它是一个品牌，它一般会有品牌的全国的售后电话，然后你就打那个全国那个售后电话，这个一般是能查到的，然后你就问这个全国的售后电话，你说我这个地址是不是咱们官方授权的，如果是官方授权的店铺，他卖那个东西相对来讲是有保障的，售后也挺好的但是咱们说如果说这个店呢它什么品牌都卖，那一般可能就不是一个就是唯一的一个授权吧，你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说你买之前可以打一下这个品牌的官方电话，然后跟这个品牌去核实一下。
2: 他假如说是就是我打电话了问了，他说是授权这个那个单，就是卖的就是授权这个门店了，
1: 当时授权门店就可以去选了呀，那就是
2: 可以选了，
1: 对，就可以选了呀，是官方授权的，咱们就可以去选了呀，是不是？
2: 你
1: 打这个咨询电话，他告诉你的，这个是官方授权的，只要你喜欢这个品牌，你信任这个品牌，就可以买了。
2: 那就可以了哈，不是？
1: 对呀，他的售后啥的会有一些保障的。
2: 我就了解了解，就发现的满街都是，就不知道呢是授权，就是打
1: 授权的话，你打那个电话可以核证的，可以核实的。
2: 就可以核实，他说是授权电话，就是厂家，但是
1: 对呀、那就给咱们这个厂家打电话呗。
2: 那基本就差不太多了，是吧？
1: 对，是的，
2: 差不太多了。
1: 对，就是即使

0: 是有一些问题，起码它有保障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不
1: 是？
0: 它是有厂家做保障的呀，对不对？你要买就买这种，啊、嗯。
1: 啊，就买一选购就选，就大概就选这种，就是有点保障的，能维修到能找着，打电话能知道。
0: 对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1: 啊，
0: 嗯
1: 啊，
0: 行，
1: 就是行，谢谢，
0: 那行，好嘞，好，再见，好，好
1: 的，
0: 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在四先生等候的听众朋友，四先生，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你好，天哥，
0: 您说。
2: 啊，我的江北那个张峰啊，是什么峰啊？
0: 张峰老师。
2: 在江北那个，能看牛皮癣是不是？
0: 什么？
2: 牛皮癣。
0: 对对对，能看。
2: 再一个，还有一个，我家里有的蛇斑疮，看的怎么样啊？
0: 也可以，那个带状疱疹嘛，它也能看的。
2: 带状疱疹。
0: 对
2: 对，
0: 在江北的一大六院啊。
2: 一大六哈。
0: 对，江北一大六啊。
2: 这个网上挂号吧？
0: 最好提前网上挂号，因为他患者还比较多。
2: 对。
0: 那行，
2: 啊、好，
0: 再见。
2: 谢谢啊、
0: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六线听众朋友，50岁一位先生，你好。
3: 你好，邱科老师。
0: 你好，您说。
3: 我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消化道内科的好医生帮我推荐一个？
0: 消化，您主要是哪方面？是胃呀，还是肠？
3: 肠子。
0: 肠的话，得上普外科。
3: 上普外科，
0: 对对对，就是找刘天佑教授，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他是专门看肠结肠直肠。
3: 医大一，他是在那个南区还是在群？
0: 南岗的话是星期二出诊，群力的话是星期三出诊，两边都出诊，您看看您哪边方便。
3: 刘天佑对吗？
0: 对，刘天佑，天地的
3: 天，
0: 对，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
3: 好，
0: 医大一普外科啊、哦，哎，
3: 好，
0: 谢
3: 谢
0: 再见，哎，下一位三线。三线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个煮面炉，508块钱。完了，商家承诺是3年质保。一年里头就坏了3次。完了，商家就联系不上了。拼多多承认是商家的责任，但是一直在拖，已经拖了我20多天了吧。
0: 行，
4: 所以说我
0: 那您就是先去
4: 忠实听众。
0: 行，你先那个留存好那个订单编号，先看一看这个订单编号，然后呢，等到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给拼多多打电话，看他有没有什么好的平台接入的方法，好不好？你先去查一下这个平台编号啊、哦，把订单编号准备好之后，
4: 现在就能打开。
0: 对，你先把这个打开，然后看那个订单编号，一会儿我咱们联系一下啊。稍等一下，好，好，没事儿啊，一会儿咱们就帮您联系一下这个问题。
5: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茶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们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茶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茶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2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2碗，晚上吃2碗，一天吃到4碗啊，一天吃到4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2碗，就是早中晚各吃2碗，一天呢咱们吃到6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 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常常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

0: 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帮助一下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嗯，我们现在帮您联系一下。
1: 单号直接说吗？
0: 现在帮您联系一下拼多多，接通之后呢我们再去汇报单号就可以啊。导老师一会儿会帮咱们打一下电话，您先稍等。
1: 谢谢啊。
0: 嗯，稍等一下啊，正在拨打这个拼多多的售后，接通成功之后呢咱们跟多多这边说一下啊。稍等，正在联系啊。
2: 欢迎致电拼多多消费者服务热线，多多买菜问题请按8，退货退款等问题请按1，物流清因大促火热，为避免您长时间等待，如您有订单售后问题，可优先通过自助服务处理，或者联系平台在线人工客服，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退货退款请按1，商品已发货但还未收到请按2。亲，您可以登录拼多多 APP， 在个人中心我的订单页面点击对应的订单，选择申请退款，如果商家拒绝您的申请，您可以在订单中点击售后详情，邀请拼多多客服介入处理，重听请按星号键，返回请按井号键，结束请挂机，人工服务请按0。
3: 拼多多，拼多多。你好，拼多公号9812，你好。
0: 哎，你好，多多客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接到了咱们多多一个消费者打来的投诉电话，他希望我们新闻媒体啊介入帮他去售后。他是在多多上买了一个煮面炉，然后商家承诺呢质保是3年，但这个煮面炉呢一年之内就已经坏了3次了，现在这个商家都联系不上了。然后咱们这个消费者呢自己联系了多多，咱们这边呢就跟他说这个是商家问题，多多一定会保障消费者权益，但他现在呢始终这个煮面炉还在手里边，也没有退货退款的渠道。现在他想问一下，像他这种可不可以把那个比如退货退款的这个通道打开，让他把这东西退掉，然后这个钱退回来。嗯，那我让他说一下订单编号，你帮他查一下。
3: 嗯，您说一下哈，我记一下。
0: 好的。
1: 哦，好的。
0: 嗯，你说一下订单编号吧。嗯，
1: 稍等，错了，250208。
3: 208。
1: 听到了吗？
3: 嗯，听到了。
1: 6447-4849。
3: 48。
1: 105-2306。
3: 105-2306是吧？
1: 记下来了吗？
3: 最后的这个是2306是吧？
1: 对，
3: 明白。我记下来了哈。然后就是非常抱歉，为了更好解决您的问题啊，咱们能够冒昧问一些您的这个信息吗？就是您所在这个电视台或者是这个报社这个就是这个名称以及这个栏目的名称是什么呀？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3: 嗯，明白。然后呢，咱这个。

0: 还有咱这个记者编号是什么呀？
1: 请和我说。
0: 嗯。
1: 然后我的记者编号，稍后导播老师会跟你核对，因为我们在直播嘛。一会儿我们把线切到导播那儿，他可以跟您说这个记者编号。
0: 明白明白。就咱要采访问题，就是刚才咱这个，就咱那个用户的反馈，咱那个电饭锅的那个问题是吧？
1: 对对，刚才跟您讲电编号的就是用户本人。
0: 嗯。
2: 不是电饭锅，是
1: 煮面锅。
2: 煮面炉。
0: 煮面锅是吧？
1: 煮面炉。
0: 那咱那个就是咱客户，咱那个电话号码，您方便跟我说一下吗？
1: 您是用哪个电话下单的？是你本机号吗？
2: 我知道，
0: 电话
2: 就是本机号2833吧，我打的是。
1: 可以的。
2: 有两个号。
1: 就是您下单的手机号是这2833吗？
2: 对对对，2833。
1: 导播老师，把二线多多电话转到你那儿，把2833手机号告诉拼多多。稍等啊，正在帮您核证。还在合成当中，稍等一下啊，
2: 不着急。
1: 导播老师把你的手机号告诉他。你好，多多。
0: 你好。
1: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同事啊，我们导播把这个先生的手机号也告诉您了。您现在有查到这个订单吗？
0: 明白哈，稍等一下，我来给你看一下哈。
1: 嗯，
0: 就是咱这边再帮忙问您一下，就是咱这边需要就是我们进行对您这个回访，就是您方便接听电话这个时间段，您方便给我们说一下吗？
1: 先生的这个电话是全天可以接听的，然后对，然后我们这边呢，接听时间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这是我的工作时间。
0: 11点到下午1点。
1: 对，但是我的电话是一个办公电话，是0451。87996984
0: 明白了哈。然后咱这边就帮您，就是后续我们会24小时内联系您，就是感谢您对咱拼多多这个支持的哈。然后我这边我去反馈给咱们专员，到时候咱会给咱们专员就是24小时。
1: 您能先查一下他这个订单的情况吗？就是你现在有没有查到他这笔订单？
0: 我这边我正在查看了哈，你稍等一下。
1: 对，咱们先查到他这个订单，先查到之后后续再帮他处理一下。
0: 明白明白，稍等一下哈，那您就是您先麻烦就是稍等我1到2分钟，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哈。
1: 好的。然后他正在查啊，先生。
2: 行行，
1: 您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买的？
2: 我在25年买的吧，这一年就坏了3次。
1: 三次他都给您换了吗？还是给你修了？
2: 没有，第一次他给发的件让我自己装，第二次整个那个加热管都漏了，也是我自己装的。我说行，因为做买卖都不容易，但是没影响。第三次发过去以后呢，他联系完售后之后，就是售后也联系不上，他也联系不上
1: 了。第三次坏了，这个煮面炉还在你手里呢？
2: 对呀、在我手里啊。我说那就我也没说的，说那啥，说的你那个，说怎么的，说的退钱是咋的。我的意思说你要能修还是修，因为我也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理解说商家都不容易，但是你不能说消失啊，在诚信为主啊，对吧？
1: 那现在是这个店铺关闭了吗，还是什么情况？
2: 没关闭，一直在营业，能搁上面说话，但是说话他不回。
1: 哦，你跟他讲这个事儿，然后店家就不给你回复了。
2: 对，就发了很多这几天。
0: 你好，
1: 您说。
0: 我这边帮您查看咨询一下哈，这个问题啊，咱们这边帮您反馈给咱们专员哈，咱们会后续会24小时内会给您取得联系的。
1: 是，我们想问的是有没有查到他这个订单呢？
0: 咱们这边就是帮您反馈给咱专员，咱专员会帮您查看的哈。
1: 你这边看不到他订单吗？
0: 您交给咱们就可以了哈，咱们后续会联系您。
1: 我不希望你用这个标准话术跟我讲，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他订单，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就是看到了还是没看到。
0: 咱们这边可以看到了哈，咱们这边帮您反馈给咱们。
1: 你看到他的订单了是吗？
0: 是的哈。
1: 这个煮面炉你都已经查看到了，你查看到就行。看到这个订单之后，那你就让咱们专员直接联系消费者本人。
0: 明白了哈，
1: 是不是也记录他那手机号了是吧？
0: 已经记录下来了哈，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哈。是这个尾号，刚才您说的这个尾号2833是吧？
1: 对对对，这个是咱们消费者本人电话。
0: 您放心就行了哈。
1: 行，那你让咱们专业联系他就行，好不好？
0: 您放心就行了哈，那我这边我去给您办这个事儿。
1: 行，
0: 到时候你就等咱给您联系就可以了哈。
1: 好的，没问题。
0: 那
1: 行，
0: 咱这边那咱这边还有其他需要吗？
1: 没有了，行，先聊到这儿。再见。
0: 那我这边不打扰您了哈，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你好。
2: 你好，感谢庆贺。
1: 他说会给你处理的，然后我想让他看看这个订单。

0: 的情况，但我个人感觉呢，咱也别为难这个客服，他可能没有权限，他可能是让他上一级的专员去处理，但是他已经说看到你这个订单了，看到你的订单呢，他就会反映给他上一级的这个专员，专员呢介入之后给你打电话，你就保持你这个手机电话畅通就行，好吧？然后你就坚持，你坚持这样，咱也不占他的便宜，你坚持让他呢把那个退货退款通道打开，这个通道打开之后呢，你是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他退回去的。这个东西我不要了，对，我给你邮回去，然后你把钱退给我就完事了。哦，
1: 对，我一直是这个原理，但是他咋的呢？他是一直在拖，就
0: 是
1: 说的。
0: 是您这个时间想要把这个售后渠道打开，必须专员介入，他有权限把那个通道给你打开，你才能退，要不你没有口了，都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了，退不回去了。
1: 行，感谢秋哥啊，
0: 好，
1: 忠实的听众。
0: 好，没问题。
1: 今天终于帮上我忙了。
0: 嗯，好，聊到这儿啊，
1: 非常感谢。
0: 好，
1: 好嘞，再见啊，
0: 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就行了啊。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六先生，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2: 邱贺先生，邱老师啊。
0: 您说。
2: 你中午好。我有一件事情，我咨询你一下子。因为啥呢？我那个有那个土地吧，我98年就有。98年就有吧，因为现在我们家我妈呢是没有了，我们俩改一个户，改一个台账上。都在一户头上。我问那什么呢？村上能不能给我消亡啊？
0: 为啥消亡啊？
2: 我不知道啊，现在我问问你啊，问问你。
0: 不是，那你说消亡的理由是什么呀？没太理解呢。
2: 他给我消亡的是啥呢？我这是在这个敬老院了的。 我在敬老院，他就要给我消亡。
0: 你在敬

0: 哦，愿他跟你消亡，谁跟你说的？村上告诉你的吗？
1: 哎呀，村上吧，头20年那个书记他就威胁我了的。我就问了啊，你这地没给你收回来就不错了。但是我跟他说啥呢？我说你有啥权利给我收啊？你没权利给我
0: 你是
1: 收。
0: 五保户吗？哦，你本身是五保户是不是？
1: 对。
0: 五保户的地也不是随便收的呀，这个咱们前两天讲过的呀。您是五保户，但是地该给你留着，还是要给你留着的呀？
1: 庆老师，但是我有一样，我上这个敬老院来吧，民政局不得收点费用吗？这个费用吧，这乡村没管我，是我自己掏的呀。
0: 但你五保户你是有钱的呀，五
1: 你
0: 保
1: 没有
0: 户
1: 钱，
0: 你是
1: 但
0: 给
1: 是
0: 你开钱的呀。
1: 我得
0: 你要
1: 没
0: 是这
1: 有
0: 种，你五保户没给你开钱，那你是啥五保户啊？那你肯定
1: 我
0: 要
1: 现在
0: 申
1: 搁
0: 请五
1: 敬
0: 保
1: 老
0: 户给你开工资啊。
1: 我现在搁敬老院呢。
0: 你在不在敬老院也会给你开钱呢，跟你在不在敬老院没关系啊。
1: 他没开，没有。
0: 那你把村上电话给我，那你就不是五保户。你是五保户，你会每个月定期给你打钱的。
1: 啊，没有，现
0: 那你
1: 在
0: 是
1: 不
0: 啥五
1: 好
0: 保
1: 使。
0: 户啊？那你就不是五保户。
1: 他就把我推到敬老院就完事儿了。
0: 啥叫他把你推到敬老院了？你把村上电话给我，我要跟村上核实的。
1: 反正
0: 你把村
1: 我
0: 上
1: 觉
0: 电话给
1: 得
0: 我，我现在给村上打
1: 这
0: 电
1: 个
0: 话。
1: 吧，你就得啥呢？这玩意我推上电话吧，我得找不到了，有点，你就得找乡政府了。
0: 没有意义，就跟村上核生。你找乡政府，乡政府也得让我找村上。你现在要找村上，我得了解你所说的这个情况。第一个，你是不是五保户？第二，你有没有五保户待遇？第三，你土地问题都要从村上落脚的呀，对不对？你得给我提供村上电话，我这就可以帮你联系了。
1: 可以，
0: 那你
1: 到时候
0: 现在找一下。
1: 到时候没打打到时候什么我找着吧，
0: 你找完之后你就写在
1: 谁
0: 纸上，写在纸上给我打电话就行。哦，好，哎，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在无线的听众朋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你好，陈老师，还我说吧，那个，因为我有这么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就是我在一个就是买了一个二手床，就是在闲鱼上碰到的，那个，上次去一趟吧，之后他家有那个租户，完了我也没看，完了我就不好意思进去，然后第二次他就老给我打电话，说我着急出手，我那个要卖房子，我说那我就过去吧，然后我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他就那种那个也是有住户，那住户的吧，就是把枕头放在那个床尾那面，我说你为啥放这边呢？完了我说这床有什么问题吗？完了那个租户说的，啊我们不搁这屋住，完了我说那没啥，我也没想到，我也没想那么多，我说那，后来他就我后来我也后来我就看那床就是有点那个瑕疵太多了，我说我不买了，我就走了。走了他就后边追我，哎，你快买吧，买吧。完了我就那啥，后来我现在就买了吧，然后就买了，买了，买了。到家之后就是他这床头这味儿啊，受不了啊。那个我当时买床的时候就想要买一个就是二手的没有味儿，但他这个床呢，他说都已经好几年了，但是他这床就是这床头可能是这个东西那个甲醛呢还是苯呢？都呛的，都就我搁这住了2次，完了都呛的嗓子都那个了。都不行，受不了，哎呦！完了，我就后来他就把我在闲鱼上也给我拉黑了。完了之后，他加微信
0: 付款是在哪
2: 儿
0: 付的？是在闲鱼上付的，还是线下微信付的？
2: 他在线下，他说咱俩就交易得了。
0: 那你平台不给你保障的？
2: 是啊，完了平台就说那个，反正也那啥也举报了，他平台
0: 没有用，
2: 这个
0: 你是脱离平台交易的，对，脱离平台交易，平台不给保护的。
2: 是这样的，完这个床就挺闹心的。现在吧，就我想扔了吧，就扔了，往哪儿扔？扔到那个外头也那啥，也不行。这个床就是不能用了，这床就是味道太大了。然后他现在我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完了之后，
0: 这个就等于说你俩线下私下交易的，这就是私下交易。这个联系闲鱼就没有用了，闲鱼不会给你售后的。
2: 对，是闲鱼就说你这个也举报也不成立，就是那个因为可能也是因为那个线下交易的问题吧，所以说他就那个就是责任不太大了。
0: 是。
2: 看这个事儿也就这样了，我也
0: 对处理不了了。那给他打电话呢，我们打打试试，但他不一定能接吧。你把电话就是那把卖你床的这个电话给我，闲鱼就没有用了。
2: 对对。那您记一下，
0: 行，
2: 这是，五幺
0: 稍等稍等啊， 德布老师您记一下这个电话。

0: 稍等啊，我们这边帮你打一下试试。W 老师转过去记好电话电话。正在帮你转线啊，转线之后这边记录一下对方电话，好不好？看看行不行，能不能联系上。正在联系当中。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陶老师正在记录。电话还是个座机号，不是手机号。
1: 啊，座机。
0: 咋还能是座机号呢？对方姓什么呀？知道吗？
1: 有他那个微信，但是已经把我拉黑
0: 微
1: 了，我
0: 信名叫啥
1: 真
0: 呀？
1: 不知道。微信名叫，我看一下，微信名就几个。
2: 喂，
0: 哎，你好，咱前一阵是不是在闲鱼上卖那个二手床啊？
2: 什么卖二手床啊？
0: 就是在闲鱼上，您有那个二手床吗？在闲鱼上卖过？
2: 你谁呀？
0: 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您这个床呢，卖给咱们一个买家呀，他现在找您联系不上，他把这个电话打到咱们电视台进行了投诉，他希望我们呢，给他联系一下，看看您二位之间协调解决一下这个问
2: 说
0: 题。
2: 电话了。
0: 你看他怎么不承认是他吗？
1: 是他，
0: 他不承认，他说打错电话了。你看他不带承认的，
1: 他不承认了。
0: 对，他都不承认了，他都说打错电话了。你看，人家一开始说这个床的事儿吧，他大花还跟咱聊一聊，是吧？后来一说找到电视台了，他这边就不承认了，他把电话就
1: 对，
0: 挂了。
1: 不能，是他不跟我联系了。
0: 对，
1: 我说那个那啥，他咋的也不跟我联系，就都给我拉黑了。没有办法了，这样。
0: 对，就没啥办法了。那
1: 就
0: 你看
1: 是，
0: 呢？
1: 我就自己那个处理一下得了。怎么那个？再说这个床，我也真就不能要了，也就是
0: 对你只能
1: 扔
0: 是把它
1: 掉。
0: 扔了呢。
1: 味道太大了，受不了了。谢谢你，陈哥老师，谢谢您
0: 好，
1: 了。
0: 好，那我只能帮您到您这儿了，因为，以后再见闲鱼上买东西，因为我也在闲鱼上会买东西。我在闲鱼上一般买啥？我跟你说，一般买电影票。
1: 买
0: 闲鱼，
1: 电影票
0: 对，闲鱼的电影票比正常咱们其他渠道买要便宜，所以一般我出去看电影的话呢，会买这个闲鱼上的电影票。包括呢，有一些就像自助餐呢，有一些打折餐券会在闲鱼上买，但是我从来不会脱离闲鱼交易。他给你，对，他把这个东西在闲鱼上发给你之后吧，他会最后有个确认收货。一般都是咱们看完电影了或吃完饭了，你去点这个确认收货，然后咱们再去付给他。这
1: 我当
0: 样，
1: 时也糊涂了，就
0: 对
1: 像
0: 呀，
1: 他给说的说懵了，
0: 是
1: 就
0: 啊，
1: 当时就脑子就一片
0: 对呀，
1: 白，就
0: 你要
1: 交了
0: 不，
1: 就交了吧，
0: 是
1: 就给他交了。
0: 啊，
1: 没想到他这样。那行了，那个，清河老师麻烦您了。
0: 那行，那就这样。以后在闲鱼上可以买东西，但是一定记得不能脱离平台交易啊。
1: 对，明白了，谢谢您。
0: 行，好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哎。
0: 你看闲鱼我也经常用，因为闲鱼上吧，有的时候它会，但是这个大家我不建议大家去用啊，我只是说我自己的一些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技巧，因为闲鱼上有些的时候还有一些酒店待定，比如说咱们到外地出去玩啊，你在一些平台上发现那酒店价格比较贵，你可以在闲鱼上找一找，因为它会有一些待定，待定酒店的话就比较便宜。但这些都会有使用技巧的啊，咱们老年听众朋友你们就别学了，我怕你们上当受骗。你订完之后吧，还要反复跟他确认订单，确认订单之后，他会把你订的这个信息去发给你，然后你真的觉得哎没有问题了，可以了，然后咱们再去，入住完之后没有问题了，你再去点确认，确认之后钱才会打给他，得是这样的，是不是？你不能说脱离这个平台。他诱导你说：“你加我微信吧，我微信上给你订，我微信上那个订好之后，你把钱给我，这都容易上当受骗。所以你看，他就是买东西，我感觉对方啊，那个对方他在闲鱼上卖东西，应该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诱导别人到家里边交易，然后通过线下微信转款的方式把这个二手物品交易出去，回头把你拉黑就不承认了，闲鱼上还找不着订单，是吧？这个就尴尬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四先生，田女士，田女士你好。
3: 你好，邢老师，首先我谢谢你播了好几遍了。我要找的那个同学叫王英红和 姜昆还有那个古继祥。这两天我听你播了，完了我想起来了，他们的电话，我的电话可能他们已经忘了，我想把电话号码告诉你，你给他们给拨过去行吗？
0: 可以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3: 啊，
0: 是还是什么的？我没太理解，
3: 啊，
0: 是他们的电话告诉我，还是把你的电话公布出去？
3: 啊，我把我的电话公布出去，他们好找我。
0: 啊，你的电话，那你直接广播里说就行。
3: 那我现在说呀。
0: 对，您直接说就可以。
3: 我是13893574626。
0: 嗯，您的名字叫田春兰，找寻的是你教过的学生，我印象当中。
3: 你可以在网上叫田老师也行。
0: 嗯，然后呢，这些学生有叫姜昆，姜昆是个女同学，还有王英红和古继强，还有或者谁认识他们，或者是这个学校的其他学生给你打电话。
3: 这个学生要是知道的，互相转告一下也行。你说田老师找你们。我先谢谢你。我把电话号13895746726。
0: 13895746726，行。
3: 对，
0: 行，好嘞，
3: 田老师。啊，
0: 好，
3: 谢谢你，
0: 好，
3: 好，
0: 好，再见，哎，
3: 谢谢，
0: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再说一下，这田老师找寻自己教过的学生啊，分别是姜昆、王英红和古继强等人。你们听到广播之后呢，可以和田老师打电话，电话是他自己愿意在广播当中公布啊，13895746726，13895746726，13895746726。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吧。直播电话，各位听众朋友，您随时拨。现在电话刚有空余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定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 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板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

0: 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碗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来三线。三先生，等的听众朋友是张大叔，张大叔您好，
1: 是金浩老师吗？
0: 嗯，是我，您好，您说，嗯，
1: 我就打嗝，从那个清明就开始打嗝，到现在也治不好。
0: 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打嗝？
1: 从清明的时候啊。
0: 啊，每天都是什么时候打嗝啊？
1: 整天呢？
0: 全天都在打嗝。
1: 嗯。
0: 啊，那您消化科也去看了是吧？
1: 消化科没看，就针灸的这大两天。
0: 大叔，我先跟您说一下啊，因为我一般跟大家都是先打好这个预防针。您这个打嗝吧，我倒是可以给你介绍医生，但是我不确定他可以100%给你看好。
1: 那倒是，
0: 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吧，这么长时间了，诱发原因是什么，我也不敢确定。您想看这个疾病呢，您到大一找一下消化科，咱比较熟的一位专家陈莹莹老师，颖是新颖的颖。
1: 我记住了。
0: 嗯，消化科的陈莹莹，找他给你看看，行吧？
1: 我这跟刘晓庆同岁呀、
0: 啊。
1: 你经常说你不消化科陈莹莹吗？
0: 对，陈莹莹，咋还突然提到刘晓庆了呢？
1: 我是我俩同岁。
0: 哦，行，好的，那好的。
1: 颖是
0: 颖是
1: 新颖的颖吗？
0: 对，新颖的颖，嗯，陈莹莹啊，嗯。
1: 嗯，我记住了。
0: 行，
1: 我经常听你节目。
0: 行，谢谢您支持。好嘞，再见。嗯。另外呢，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去看一下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啊，可以到1-4，咱们挂一下妇科的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1-4王丽双老师，她是专看女性万一白斑的专场专家。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很多听众朋友呢其实想要看这个病啊，容易这个病急乱投医，不知道到哪去看，甚至有些人呢他走入一个误区啊，讳疾忌医，就觉得这病不太好意思啊，到大医院人那么多，总是排队啥的，然后就找一些不太正规的小地方去看吧，啊，觉得偷偷摸摸的人少就看完了，但实际上这个就是看病的误区了，你找一些不正规的地方去看，落下病根，耽误病情，诱发癌变，你回头是不是还得到专业的正规的医院去看？所以我建议大家，你开始的时候咱们就到专业的正规医院去看，您呢就到医科大学附属第4医院，咱们去找一下王丽双老师啊，去看一下这个病，因为她是女性看万一白斑的专长专家啊，她看这个病看得非常非常的专业，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是你到诊室外发现她90%以上的患者都是排队找王教授啊，找王老师去看女性万一白斑的，而且她这个技术很先进，咱们就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在哈尔滨本地你就能够找到一个知名专家专看女性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啊，他是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连续5天连续5天他都在1-4妇科出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女性患者想找一个专看女性万一白斑的专长专家，到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1-4星期一到星期五挂妇科王丽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1-4妇科王丽双教授，他专看女性万一白斑，好不好？有任何问题大家直接到医院去找他就可以了，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伙的啊。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开播到现在呢应该有1小时的时间了，我们2小时直播马上开启啊，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参与节目您就快速拨打直播电话，是87996984，直播电话现在有空余了，我理解大家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头1小时没打进来，那你现在尝试拨打2小时电话呢可以打通了，87996984，现在可以继续拨了，87996984。好，那我们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的是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呢是1-2院的1-2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他是1-2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郭勉医生呢他在1-2院呢出诊多年，是非常有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尤其是他非常擅长做神经外科的微创手术。而且之前呢他又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很丰硕的科研成果。包括呢他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所以呢郭勉医生呢他回国之后在1-2院继续出诊，是1-2院很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教授，尤其是擅长治疗什么偏瘫， 就是偏瘫的功能性恢复。那以往呢，像很多听众朋友，您家里边的病患得了偏瘫，在家里边做了运动康复不理想的，现在可以尝试做一下微创手术，像半身不遂呀、走到跨框啊、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这些都

0: 都是郭敏老师非常擅长的。但是各位听众朋友，是否您家的这个偏瘫患者适不适合去做一下咱们这个微创，得郭敏老师面诊来定，得你们家属跟郭敏老师你们去商量好不好，得看到患者的一些资料啊，他的病历啊，来去决定，或者跟您说一下他做了这个微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您家属啊再决定是不是要去做一下这个偏瘫。但是我建议大家你都去面诊去看一下，让郭老师详细跟你讲一讲如何通过这个微创的方法去治疗偏瘫。那么其他的像脑瘤啊、脑肿瘤是不是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面抽啊，或者是糖尿病引发的角膜绞疼啊，糖尿病引发角膜绞疼找郭老师看的非常多，就这个现在都是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啊，通过神经外科的微创手术来治疗。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脑瘤、三叉神经痛之外呢，还有这个像糖尿病引发的角膜绞疼，还有就是刚才介绍的偏瘫、中风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看这个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找郭敏医生，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周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保健路学府路交口，坐地铁有医大二院这一站，保健路学府路交口的医大二院，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敏医生，郭就是郭达的郭，免是加冕仪式的免，这个免字呢上面是帽子头，书写的时候写日子的日，上面写日子的日，下面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加冕仪式的免字，全名两个字叫郭敏，郭敏医生，郭敏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找他，神经外科的微创治疗都找他，然后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你就跟他讲是亲和听众就可以啊。下一位听众吴信，吴信贾先生，贾先生您好。
1: 你好亲和老师。
0: 嗯，您说。
1: 啊，我跟你说这么个事儿，就是我不干装饰材料商店嘛，一回家装修前儿有一个装饰公司欠我李大奇，他欠我16万多，头一次执行嘛，我给他起诉了到法院，头一次执行给我一些，还剩8万6，八万六完了他始终找不着的，不给了，不给了完我又第二次起诉，又执行，执行现在到外执法局，到执法局以后执行1年多了，他始终也没给我办这个事儿啊。
0: 嗯，执行难，这个是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咱们经常讲的一个现实问题，这个很难处理的。你打官司的时候找律师，律师跟你说他这边帮你吗？
1: 对啊，都联系完了执行。反正
0: 我的意思是您那个律师啊，他有没有说他帮你催促？
1: 那催了也没动啊。
0: 嗯，那就没啥办法了。那你有没有采取一些其他的这个方式方法呢？比如说律师有没有帮你跟执行这边联系，让他上什么失信人名单呢，影响他的征信啊，这些有没有去操作呢？
1: 他已经在失信人员名单里了。
0: 哦，那你有没有他转移财产的一些证据啊，就是他恶意转移财产，比如卖房子这些证据有吗？
1: 房子他也卖了，我去了商家找他，他房子也卖了，反正这不敲门也不开嘛，后来这家给报警了，完了110去了，一看不是他家人了，卖了，完了110说你得只能找法官，法官在那个什么公安系统可以找到他。
0: 嗯嗯嗯。
1: 哎，我这催法官，法官他再催了2次了，完了再挂电话他不接了。
0: 嗯。还是有难度，您讲这个事儿。
1: 那怎么整啊？我这也岁数大了，也不想干了。我说这个月也就撤了，不干了。我说这钱怎么要呢？
0: 要不然您跟咱们律师再咨询一下。我感觉啊，我说实话，没啥好方法。就现在唯一一个思路，就是能不能看他有拒绝执行的这个方面，看看法院这边能不能对他采取一些行动。因为我们讲在执行过程当中吧，它会有一些不同程度，有不同的处理结果。那么像早期呢，咱们是向法院提供一些线索，然后法院呢申请法院调查，或者呢提供一些他现在有财产的一些证据，然后法院呢就管他要这个钱，这是第一步。那接下来呢，就是刚才咱们也讲的，他可以有一些具体的行为，这些行动包含上什么失信人员名单啊，限制他的高消费呀、啊。是这些，但这一步现在咱们不是看已经操作了吗？接下来呢，就是他能不能比如说拘留这个人，那么就得看他是不是拒绝执行。那么转移才，那你看他如果说都已经被拘了好几次了，那就证明法院这边也采取行动了，那这就是典型的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所以说
1: 你不光我欠我一个人，
0: 对、啊、
1: 还欠别人，
0: 所以如果说法院都把他抓起来都好几次了，那这个难度就太大了、基本上这个钱想要回的可能性就不大。

0: 大了。
1: 是啊，我这找不着他呀。
0: 是啊，基本上要回来可能性就不大了。
1: 电话通完就是不接。
0: 嗯，我寻思咱们接下来下一步就是让法院去抓他。那你如果说都已经抓他，他还是不拿钱的话，那其实就没啥希望和可能了。
1: 现在我在找法院怎么找的？
0: 嗯，一般就是司法拘留嘛，司法拘留这边他已经给他拘留了，再下一步就是拒执罪了。拒执罪呢，就是拒不执行判决，那就要给他定罪，这个就属于刑事犯罪了。刑事犯罪呢，就比如说故意转移财产呢，隐匿财产呢，这些，那就得看他是不是故意转移他的房产了。这个证据要求很高的，因为拿不出实锤的话呢，刑事立案非常非常的难。
1: 他跟他媳妇办的假离婚，
0: 是，现在就是看这最后一步，最后一步的话能不能按照拒执罪，就拒绝执行，叫拒执罪。这个就是刑事犯罪了，因为你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了，前面咱们都已经尝试了，司法拘留啊，诚信的惩戒呀，还有就是向法院提供线索呀，这些不都走不通了吗？最后一步就是看看能不能向法院提供线索，按照拒执罪给他进行刑事定罪。刑事定罪的话，这个人就是判刑了，用咱们老百姓土话来讲就蹲监狱了。那这个就是还得律师帮您，那你就又得有投入了。
1: 哦，我还得找到律师，
0: 对，你又得投入了。你现在呢，就是因为你之前不是有代理律师吗？你跟代理律师说一下这个事儿，因为你官司打赢了，然后执行他也帮你了，你问他一下，你问他一下，说我现在呢，问问咱们最后一个能不能够抓住他转移财产的证据，然后让法院给他定罪，就是他这个拘留也没有用的话，看看是不是构成拒不执行判决才定罪，这个叫拒执罪。好不好？你问问律师能不能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往这个方向努力的话，起码哎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钱要不到，咱能出口气呀，能让他把他这个说白了让他蹲监狱，你心理上不也能够平衡一点吗？就算是我认倒霉了，那你也不能逍遥法外呀。啊，你欠我钱不还，你欠这个不还，欠那个不还，然后你还过得挺好的，你俩还来个离婚，你把房子还卖了，是不是？钱都整到你媳妇名下了，然后这边你还不还我们钱，
1: 是，
0: 起码你心理上能平衡一点。那你问问你那个律师行吗？嗯，
1: 行。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 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六线听众朋友，六先生，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您说，王先生，您讲，
2: 是六号线，
0: 对，六号线到您了，
2: 那个，我先请你打个招呼，
0: 好，没问题，是挂的哪个老师啊？
2: 王丽双，
0: 挂的王丽双老师啊，是您家的
2: 老伴儿，
0: 老伴儿啊，去看病，好的，没问题，
2: 对。
0: 挂的王立双老师哪天呢？
2: 今天。
0: 今天的几点啊？
2: 下午2点半。
0: 下午两点半。好的。
2: 3点。
0: 行，你把患者的名儿告诉我一下。
2: 经常的常。
0: 经常的常。
2: 美丽的丽。
0: 美丽的丽。放心吧，我去打招呼，然后你们见到王老师就跟他提一下就行了啊，他会核对的。
2: 好 好,
0: 好吗？
2: 好，
0: 那行，
2: 谢谢、啊，
0: 放心，放心吧，好嘞。
2: 好嘞。
0: 行，咱们其他听众不是一样的啊。其他听众那个想看女性的万音百般啊，看女性的万音百般，就到一大四挂王立双老师就可以啊。下一位是57岁，在四线，57岁，郝女士，郝女士您好。
3: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房屋吧，我想让那个朋友去帮签那个租赁合同，我想咨询委托书怎么写好啊？
0: 委托书啊。
3: 啊。
0: 你就是朋友他没回来是吗？
3: 不是，朋友回来了，回来我就是说有
0: 是你的房子还是是你的房子还是你的房子？那为啥你让他去啊？你没有时间
3: 啊？
0: 最好还是你本人去吧。那那个现在你得看，其实你这边呢倒争议性倒不大，你主要是看人家那个租房的那个人他同不同意。
3: 不是现在吧，我跟你老师，我跟你讲一下子。就我有个房子吧，就租给了，租给这个人了吧，都4年没给房费了。就他，就是我这个就是属于我前夫吧，他去帮签的，签的呢，现在起诉了，现在走法律程序了。因为啥？当时我没给他写，没给他那个委托书。
0: 那你证据不能候补的。
3: 啊？
0: 证据一般不能候补的。
3: 委托书也不能吗？
0: 是的，这个委托书是什么呀？委托书，你委托你前夫在4年前帮你租房子，等你4年前写这个委托书，你不能说我现在起诉我候补一个委托书，我倒是可以告诉你委托书的这个格式，但是你候补委托书的话，那属于咱们候补证据，这个候补证据在法律上其实是有点风险的。你能理解吧？就是你现在讲的这个事儿，我一直在问你吗？我就听起来就比较奇怪，你最开始讲的就比较奇怪。是不是？
3: 啊，那个，
0: 这首先被告有可能会抗辩，因为他会说当时没有看到这个委托书，明白？然后一旦法院提出像笔迹啊、文件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这份委托书也不会采信的。而且呢，如果被检查出来是伪造证据，会有很多不利后果的。
3: 就是委托书，我什么写，什么时候写都不行，不是就是得那个，
0: 对，你
3: 在签合同之前写、
0: 对
3: 呀、
0: 对，签合同之前写啊，你不是现在写啊，你现在写是现在委托他呀，所以你得
3: 起诉了，起诉了那个法院说的，好像要委托书似的，
0: 要委托书得是要你当时的委托书啊，你不是现在委托呀。
3: 啊，
0: 你现在委托不叫候补吗？
3: 啊、
0: 能明白？
3: 那个、法官说的，那个你有委托书吗？我说我回去再写呗。就这个说话的过程。
0: 人家法院可没说是让你后写啊，他法官可不会那么说的。就是你现在想，
3: 法官是管问那个委托书。
0: 是啊，人家问是你有委托书吗？听明白了吗？人家问
3: 是
0: 你有委托书吗？人家可不是说让你去候补委托书，法院不可能那么让你能抓住这个话把吗？是不是？
3: 是没有委托书，
0: 你想写
3: 要委托书。
0: 对， 就是我的，我只能是跟你说标准的，至于说你自己想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我为什么要提醒你？你别过后因为你后补了委托

0: 身份证号，然后就是那本人委托受托人谁谁谁作为我的代理人，代理办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房屋租赁的全部事务由他代理。那你这里边肯定要体现出房屋的详细地址啊，对不对？然后要体现出他可以带你谈什么事儿，房屋租赁呢，签署房屋租赁合同啊，收租金呢，是不是？然后这个委托期限是从几年几月几号到几年几月几号，是不是？然后委托关系呢，受这个比如说法律行为的约束啊，我予以承认呢、啊、等等，这里边就有委托人的亲笔签字，有你的签字，还有日期。那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里边就会有一个日期的事儿啊？因为有委托期限呢、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你这个委托书，那咱不说你现在不就是候补的吗？
1: 哦。
0: 嗯，你候补的这个容易出现很多法律风险的。但是我还要提醒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就是一般咱们微信聊天记录上你跟你前夫这种关系啊，我只是说这种关系还算是比较近的关系，因为他既然能替你去收这个房租，包括现在你们还能一起打官司，就证明你俩并没闹掰。那我个人感觉你俩的微信聊天记录四年内的肯定是有的，因为你像我跟我比较好的一些朋友啊同事，我们这些聊天记录多年都是不删的，是不是？如果你能找到四年前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跟你前夫的沟通记录，这里边显示出来了，比如说你说哎，我最近比较忙，你去替我把房子租了，那房租呢直接打给你就行，这个也是一个有效的委托呀。
1: 啊， 啊，这个也是证据、啊、
0: 对呀，你就得把四年前的确是你委托你前夫干这个事儿的证据拿出来，这里边有什么聊天记录啊，通话记录啊，包括钱你前夫代收又打给你的一些记录啊，是不是？就这些东西得有啊，你这些东西有就可以了。
1: 对，从这方面走也可以啊。
0: 对
1: 啊，
0: 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这个不也是就他这些不就是他这些东西就是客观留存材料啊，对不对？然后你现在要是补这个委托书的话呢，我个人感觉你应该还是这个时间节点你要斟酌一下。真实委托的话呢，不建议你写成四年前的，因为诉讼上风险很大的，优先还是拿当年的聊天记录流水还有一些证据证明，是不是？然后你要是说现在要是有一个委托的话，你可以问问律师，看看律师怎么跟你讲，因为我只能跟你说就是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但是在实操层面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更好的实操的建议，能理解吧？那这个就得你跟律师私下再去咨询了，再去问一问，你再听一听律师怎么建议你更好。但是委托书的格式我告诉给你了，委托人这里边就有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名和身份证号最主要的，然后委托事项就他你委托他办什么事儿写清楚，房子地址写清楚，委托期限写清楚，然后有你的签字和这个委托书签的日期，这就委托书的格式是比较简单的，不复杂。说白了，就大白话你都能说清楚，我委托你干啥，就完事儿了。嗯，然后有你的名和他的名，有你俩的身份证号，就行。这样就行，是不是？反正你要是想补呢，你自己承担法律风险，你就自己补。嗯，但是我的想法是你必须得跟着什么呢？得跟着客观的记录，那个更重要。你提供一下当时你跟你前夫的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他收到房款他不得转给你吗？
1: 嗯，
0: 就第一把的时候，四年前的时候，是不是？这边不就有银行流水，再加上你跟他聊天记录，这不就是客观上就证明你委托他了吗？
1: 嗯，
0: 行吗？然后你要是还会有一些比如实操层面上的，你想有一些法律风险的问题，你想问问律师，你可以给马律师打电话，我把马律师电话也告诉给你，这样我这边我觉得我就所有的提醒的事我都尽到责任了。怎么写这个委托书，写了之后呢，如果被法院查出来咱们是候补的，风险点是什么，然后我们有没有能不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证明这件事儿，包括把律师电话都给你，这样
1: 用了。您说的都挺好的了，我听懂了，
0: 是不是？你这边反正那个风险上的事你就自己承担了。你说你要真想补，或者你感觉到法官跟你聊的过程当中他是让你去交这个东西。

0: 西啊，那你就自己去补，是不是？查出来的呢，或者是对方抗辩的呢，反正是法律风险你就自担了。
1: 嗯
0: 嗯，但是我提醒必须得提醒，是不是？
1: 是
0: 啊，然后你再
1: 谢谢啊，
0: 你再把那些客观的那些手续都拿着，但是你不要去就是说白了，你去傻到程度，就是问法官说那个，哎，那我后写一个行不行？怎么地的？你别问这个事儿，你法官不可能跟你说后写行的。
1: 啊、
0: 哦，嗯，行不行？
1: 行，谢谢您啊、哦。
0: 好了，聊到这儿再见了。嗯，
1: 啊，再见。
0: 好，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可以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有一个新产品，就是这个阿胶啊。每年秋冬季节呢，是很多听众朋友吃阿胶的时候，是不是？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便宜，而且呢，非常好的成分比较好的一款阿胶。天冷了，咱们身体要准备好过冬的话呢，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时节。咱们中国人千年传承，就是秋冬季节进补是非常好的。因为老话讲呢，叫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嘛。这个时候咱们就是温和补营养，温和滋补，调理气血的时候，适应这个节气去吃一点补品，就事半功倍了。很多女性听众朋友，像这个脸色不好的呀，啊，暗黄的呀，气色比较差的呀，手脚冰凉的呀，睡不好觉爱做梦啊，心慌没劲儿的，经济不好的，体虚的，中年的上班族容易长期熬夜，压力大，气血亏的，包括动不动就疲劳乏力的，精神萎靡的，老年人更不用多说了，老年人体虚啊，抵抗力下降啊，气短呐、啊，乏力啊，秋冬季节爱感冒的，那这个时候呢，咱们都可以补补自己的气血，是不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正宗的、纯正的、安全的、高性价比的、非常好的。啊，阿胶膏，市面上阿胶膏呢五花八门，真假混杂，很多的这个产品里边呢，它是用杂皮熬制或胶皮熬制的，而且掺杂大量淀粉，吃着不仅你不补营养啊，然后呢它效果也不好。那今天我们推荐的是实打实的正宗的好阿胶，它是古法工艺匠心熬制，拒绝杂皮，拒绝假货，拒绝陈料，那每一块阿胶膏都是新鲜做的，非常好。而且呢这里边呢用的都是优质食材啊，用的是啥呢？像黑芝麻、大红枣啊、宁夏枸杞啊，它是科学配比的，而且呢不加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大家拿到手呢你都直观感受到，你掰开一块能发现它这个丝儿呢特别的绵长，胶质也很饱满啊，拉丝不断，它这个通透的胶丝是肉眼可见的，纯度啊、质感啊、用料啊都非常好啊，是一清二楚的真材实料。所以各位女性听众朋友啊，像这个面色不好的呀，包括呢这个脸上有这个什么斑斑点点的呀，还有就是像这个头发不太好的呀，是不是都可以来吃，包括生理期不太舒服的呀，都可以吃这个阿胶。电话呢是58791984啊，58791984。再就是像这个中年听众朋友，上有老下有小的，常年劳累奔波经常熬夜的呀，浑身没精神的呀，都可以试一下。老年更不用多说了，老年人呢动不动就感觉到难受的呀，啊，睡眠不太好的，抵抗能力不好的，想吃阿胶的好朋友，这款真的是全家养生的一个好产品。那么单盒的阿胶，各位听众朋友，一盒里边呢是20多块，咱们这一组呢是6盒。听众朋友，如果你每天要是说吃这一块的话，那一盒吃20多天，6盒的话呢能吃小半年的时间啊，6盒能吃小半年的时间。那么正宗的阿胶呢动辄就是大几百啊，上千，今天团购价格呢还是为大家争取到99块钱的价，99块钱能够买到整整6盒。对的，99块钱它不是一盒两盒，是6盒产品，吃上小半年，每天就合到几毛钱了，咱们就能够吃到这种啊以往很稀缺的啊数量有限的原厂原料的秋冬滋补的阿胶啊。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订阿胶的话，记好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大家呢现在拨打电话，它是现货秒发的，而且是顺丰给大家新鲜直达，收到货的话呢大家可以检查一下好不好。想要订购呢99块钱是小半年的养生量，这每一盒里边都是20多条，咱们就吃上这个小半年，尤其是秋冬季节补营养，想吃阿胶的好朋友，订这个正宗的阿胶膏。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啊，通过场外电话咱们预定就可以了，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6线，6线上左先生，左先生您好。

0: 哎，你好，焦老师，你好。
1: 嗯，
0: 我是厂办大集体职工。
1: 嗯，
0: 退休前呢，单位改制，解除劳动关系，单位破产因缘。我这种情况就取暖费能不能报销？谢谢。
1: 你有破产证明吗？他是有名单的，首先有破产证明，然后呢，他那边就是包括企业这边，他能查到的。
0: 有，就是我问的意思，就是那个大集体单位能不能，有没有就是这个
1: 我还是要跟你讲，这个他包烧企业那边他会有详细的企业目录名单，你到那儿就能看，我这看不着详细的情况。
0: 啊，
1: 就是到你工人单位，
0: 你
1: 首先告诉我你手里边有没有破产证明，你手里要啥手续都没有的话，你就不用去了。
0: 啊，那我属于破产的那什么解除劳动关系的人。
1: 你是先解除的后破产的？
0: 先解那个什么那个就没动那个没退休之前就破产了。
1: 没退休之前就破产了，那不就是先破产吗？
0: 对，先破产。
1: 哦，那你去一下试试吧。那你手里有没有破产证明
0: 啊？
1: 破产的话一般有破产证明的，破产证明或者是法院宣告有吗？
0: 啊，就是这么情况。啊，
1: 对呀，
0: 啊，
1: 你有手续吗？
0: 啊，是这么情况。
1: 嗯，
0: 啊，
1: 你手里有手续吗？
0: 手续没有。
1: 手续没有，那你就去查一下企业目录，他那能查。
0: 啊，他分不分那个厂办大集体还是国营的，这个分不分这个？
1: 嗯，国营肯定没问题，但您说厂办大集体行不行得看他目录，你这能理解吧？
0: 啊，
1: 他那块会有企业名单的。
0: 那我明白。
1: 啊，对，你就到你的包车企业，你跟他说一下，我是破产职工。你给我查一查我们这个单位是不是可以走六种人，然后他那块能有名单的核对一下呗，万一要是有呢？
0: 上哪块查？上什么？
1: 每个热企窗口就有，你那个热费交到哪个窗口，到那个窗口去查一下就行。
0: 啊，那我明白了。
1: 啊，就他那个工人窗口常年办这个事儿。
0: 哎，
1: 你到那儿你就说一下。
0: 啊，
1: 你说我查查，你查查我们这个企业，你就跟他说你这厂办大集体叫啥名儿，这什么什么厂子啊？你说我这个也是破产企业。
0: 啊，
1: 你看看我这个单位行不行？如果他说你这单位在目录里行，没问题，然后你就打听打听你那老职工啥的，他们手里边如果有破产手续的话，你就跟他们联系联系，看看到哪儿有留守人员可以要一点这破产手续，破产手续要到手之后，你也就在这个目录里了。这个具体名单得到那儿看，我看不着具体名单。
0: 行，谢谢。
1: 就到咱们包烧企业窗口，你让他去查一下就行，好不好？
0: 感谢。
1: 好，再见。哎，
0: 好，再见。
1: 五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就是你好。
1: 嗯，你好，您说。嗯，
2: 我问一下，我那个土地吧，83年分地前我就抓住那块，那是口粮地。
1: 嗯，
2: 五口人口粮地八亩多，我上段回去我说我去要那个产权证嘛，不是发产权证嘛，完了那个张会就说那个那没事，那地那早晚是你的，因为啥说呢，你开始抓就是抓那地了，因为那地吧是我们这个村的地。后期先头上的是个加工厂，打这个马掌了，给马挂掌了，打棺材了，就整这么个加工厂，盖的拖拉机站加油，后来改成加工厂。完了说我那地是国有土地，国有土地咱不知道这概念是啥意思，完始终是没给我发声，他说你就种你的，那我上面的没啥说法，你就种你的，谁也不敢侵占你的地。但是凡是你
1: 那你看过账吗？就是83年98年的账你看过吗？你手里就算没有证的话呢，你98年台账有你的地也行的呀。
2: 对，都有，我那是都有，我就顺便问问你，那是一点不少，那是那个。
1: 对，你账上有就能有。
2: 那没有确权证，完了我就问问你。
1: 确权证，你这把27年你最好要一下。那你现在这个地是性质是什么的呀？你现在这个地，我问您的，这个主要是，是不是又是厂子呀，还是你自己在种啊？你这个地现在。
2: 因为我口粮地始终我抓那嘎就是我的地了，但是没有啥说法，管说是这个
1: 承包合同有吗？
2: 有都有，那顶一点一亩都不少。
1: 承包合同有，然后台账也有，现在就缺少确权证是不是？
2: 对，
1: 27年的时候我建议你还是新一轮确权的时候还是要这个。那你前几次确权为啥没要证啊？
2: 要他就说这国有土地也没有说法啊，就这么就迟迟没要过，去两回上村上，他说那你该挣吧，现在也没啥说法。没啥说法，我寻思这不要27年要分地了，我得要求我得有证啊，是不是？
1: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

0: 本身它的这个情况，这个地以前它不是耕地，以前是厂子，是吧？
1: 不是不是，以前是耕地，以前是我们分地，我分地前我
0: 是。那你得看土地性质啊，你要是耕地的话，它为啥不能下手续啊？就在这跟你讲这个事儿，你得看这个土地本身是什么性质。
1: 本身就是耕地。
0: 本身是耕地，为啥不能办手续？
1: 就说是，他说你这国有土地，就是靠厂那边有钱，这边靠厂。我说那些83年抓地前也没有说，没听说这个国有土地。后来
0: 所以这不还是土地性质的问题吗？如果你土地性质不是耕地，你就很难下手续啊。你这得跟村上校准这个事儿，那你这个是问题，就是有争议的呀。那你不能永远没有确权证啊。
1: 是啊，我也是这么寻思，你不能，你那个不能没有我确权证啊，我啥还没有啊。
0: 对，所以咱们得确认这个土地性质。
1: 说了你种，永久是你的，但是我没有打人假货，是不是？张一来说，是不是？
0: 嗯，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的角度，村上说这个事儿，我得跟村上去核对一下，得看一下这块土地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用地。
1: 对，那原来就是我们村的地，就是地。
0: 如果说它的土地性质发生改变了，都已经盖上厂子了，它已经不是耕地性质了，那它这个性质发生改变，对你影响是不利的。
1: 哦，
0: 它如果已经变成这种建设用地了，
1: 啊，它现在就在那，也就在那荒废厂，在那荒废，就是那嘎子可能是靠那厂子边说。国家是怎么的，厂以后发展什么的，
0: 那对你来讲那不就是不利的吗？
1: 对对对对，是不利，我得要证啊，是不是？我
0: 是的
1: 啊，
0: 嗯
1: 等那什么吧，兄弟，等过些日我回去，我给张富那号村那号叫过来，完了我
0: 对咱们得确认你这个地到底是，对对，得确认一下你这个地到底是啥性质。
1: 我是原证，我也心里也不太得劲啊。
0: 是的，
1: 嗯那
0: 好，
1: 我先问你好了，哎，给你添麻烦啊、哦。
0: 好好，再见。
1: 哎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上，曹先生，曹先生您好。
2: 你好，青龙老师。
0: 嗯，您说。
2: 我想那个找个大夫，我母亲那个手指头肿很多年了，我想确定一下是风湿啊还是什么病，想找个大夫帮看一下。
0: 不同科我都告诉给你，好不好？
2: 哦，
0: 那你如果是想要到咱们医疗二院的话，风湿科呢，风湿免疫科是李英男主任，英雄的英，男是木字旁加上南方的南，楠木的那个楠。
2: 哦，李英男，
0: 这个是风湿科的。然后还有一个专门看骨科的，就是说咱们这个手啊，那个是手足外科，叫王东燕。
2: 啊，
0: 他俩是不同方向的。
2: 李
0: 英男
2: 是
0: 风湿科的，对。
2: 啊，
0: 王东燕是骨科的。
2: 我想大概我母亲那就是个风湿上来一点，她骨节肿的。
0: 那你就去找李英男，他是对症的、
2: 啊、
0: 李英男。
2: 啊，
0: 好不
2: 好？
0: 好，嗯，行，
2: 好，
0: 再见。
2: 谢谢。
0: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的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陈科老师。
0: 嗯，您说。
3: 我有这么事儿啊，不明白，就是我。孩子的户口在外地，在南方，但是他工作在另一个的城市，他的身份证要到期了，是必须得上这个户口所在地去换吗？还是在另一个城市可以换？
0: 嗯，身份证现在哪儿都能换呢，不一定非得回户口所在地了。孩子多大了？
3: 孩子40多了。
0: 哎，那就是哪儿都能换，他那居住地就能换，现在在哪儿上班，在哪儿换？
3: 啊。就上派出所就换呗。
0: 对对对，不用非得再特意回户口所在地一趟。
3: 哦、
0: 啊。
3: 啊，那我明白。
0: 就是早点的提前去换就行。
3: 提前
0: 对呀、啊、你提前两个月左右去换呢。
3: 啊，提前两个月左右就可以去换。
0: 对对对，你别等到期再去换啊，一般都是提前去换的。
3: 啊、就是在工作地点可现在
0: 可以换。可以。身份证现在异地可以办、
3: 啊、
0: 身份证办还是比较方便的。
3: 是到派出所办还在市局办？
0: 派出所一般就是管片派出所就能办。
3: 哦，
0: 今天咱们一款新产品啊，天气冷了，大家如果想要吃阿胶的话，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他就是有每年秋冬季节去补阿胶的习惯，老话讲的秋冬进补来年打虎，这个时候呢就是温和滋补调理气血的时候。很多女性听众朋友呢，如果身体出现这种面色发黄、气色差呀、手脚冰凉啊、爱做梦啊、心慌没劲儿啊、经期不好啊，中年听众朋友长期熬夜、压力大、气血亏虚、动不动疲劳乏力、精神萎靡的，还有就是秋冬季节一换季，老年人爱感冒的啊、身体虚的，都可以呢去吃一点这个阿 椒。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款正宗纯正的安全高效的非常好的山东阿胶。市面上的阿胶五花八门啊，真假就是混杂在一块儿。很多听众朋友买了一个阿胶害怕买到假的，就是那杂皮熬的、胶皮熬的，或者是掺杂大量淀粉的。咱们这款阿胶呢非常不错，它精选的是纯正的驴皮，而且呢古法匠心熬制，不用那个杂皮，也不用假皮，它就是真正的阿胶。食材呢用的是黑芝麻呀、红枣啊、宁夏枸杞啊，然后加上阿胶啊，它是没有防腐剂的，没有科技狠活的。大家拿到手这个阿胶呢，掰开一块，它这个丝儿啊是非常的绵长的，而且呢胶质是肉眼可见的，纯度啊、质感啊、用量都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很多女性好朋友啊，气血不足的啊，包括脸色不好的，还有就是呢像皮肤不太好的、头发不太好的，还有像中年听众朋友经常熬夜加班压力大的呀，还有就是老年听众朋友啊，像各种衰老的症状已经显现的呀，那睡眠不好啊、抵抗力差的呀，都可以呢去补一点这个阿胶的营养，适应咱们这个节气。那今天呢咱们介绍这个阿胶呢非常的划算，以往阿胶呢就是成百上千，但咱们现在呢就是99块钱买到六盒啊，99块钱6盒，一盒里边呢是20多块呢，对不对啊？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大家呢想用少一点的钱买到好一点的阿胶，就选择秋冬季节滋补的这款产品。电话记好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大家想要去补阿胶营养的，就是秋冬季节啊，大家想尝试一下，打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然后咱们为大家选择的这款阿胶呢，它是呢这个河北省中医院有个养生堂啊卖的同款阿胶啊，就它这个地方呢也在卖这款阿胶，那咱们卖的是同款阿胶啊，是河北省中医院那个养生堂也在卖这款阿胶。大家想要去订这个同款阿胶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因为咱们是没有中间商的，没有差价的啊，让大家用便宜的价格直接就买到了，好不好？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五先生、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4: 你好，先生你好。
0: 嗯，好。
4: 我那什么，我有个问题是土地的问题，土地问题我把收音机关了啊，收音机关了，我跟你说，我这个是，我姑娘吧，1983年分地的时候分着了，完了1998年调整的地的时候吧，完了把她的名给取消了，因为她考学了，完了地没抽，土地吧还在我这个土地本上呢。这回呢咱们土地确权呢说的，我这个孩子的1998年登记没有他的名，所以他的口粮田呢就算作机动地。我听别人说吧，说中央一号文件说的呢，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另外呢考学的呢和当兵。
5: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6: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历史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5: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6: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5: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 奔跑与心跳。
6: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一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6: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5: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6: 揭露无言，
5: 初心滚烫，
6: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6: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9: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6: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9: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6: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9: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6: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9: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回家看看，
6: 就是登临最高。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1: 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我们的幸福味道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关注营养美食与健康的话题。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分享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一种被忽视的所谓的隐形营养素，可以降低糖尿病风险，改善睡眠，很多人都没吃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人民日报上面这篇文章啊，指的是什么呢？生活当中啊，不少人经常会出现明明睡够了，白天还是提不起劲儿，情绪莫名的低落，一点小事儿就想发火，口腔溃疡反反复复，动不动就烂嘴角。你可能会认为是不是最近太累了，是不是最近上火了，但其实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小问题，可能都指向同一个被忽视的根源，那就是身体缺了 B 族维生素。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它可不是一个人儿，而是一个大家族，它是一种被很多人忽视的隐形营养。 B 族维生素呢，它参与能量代谢、神经系统调节、皮肤黏膜修复，可以说你的精神状态、睡眠质量、情绪稳定都跟它有关，而 B 族维生素的好处多到被研究反复认证。首先第一点呢，是有助于降低糖尿病的风险。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国际期刊营养素这本期刊上面呢，就有一项基于我国人群的研究发现，补充单一或者复合的 B 族维生素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存在一定的联系。就单一的维生素 B 而言，除了维生素 B3 之外，较多的摄入维生素 B1、B2、B6、B9 和 B12 都有助于降低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充足摄入维生素 B1 能够使患病风险降低约 35%， 维生素 B2 可以降低 16%， 维生素 B6 可以降低 35%， 维生素 B9 可以降低 23%， 维生素 B12 可以降低 20%。 而复合维生素 B 族摄入较多的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能降低 20%， 其中维生素 B6 的作用是最为显著的。第二，它有助于降低死亡风险。来看看啊，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是这么说的，2025年一项发表于国际期刊营养研究的研究分析了癌症幸存者的血清 B 族维生素水平与全因死亡率的关系。结果发现呢，血清维生素 B6 水平越高，全因死亡风险越低。具体表现为每升高一个水平，死亡风险降低 46%，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值。第三，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在2021年一项刊发在国际期刊叫 BMC 医学这个期刊上面的一个研究发现，高同型半胱氨酸会影响心脑血管的健康，而补充 B 族维生素可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有助于降低中风和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四，就是改善压力与睡眠质量。2025年7月的时候，国际期刊营养素上面有一项研究发现，补充高剂量的维生素 B1 和 B2 能够有效地减轻压力，改善睡眠质量，减少日间的嗜睡。压力水平降低，补充 B 族维生素的一组压力感知量表评分从 21.5 分降至 15.5 分，而安慰剂组几乎没有变化。 啊，还有呢，就是睡眠质量提升，补充 B 族维生素的一组睡眠质量指数评分从 8.0 降至了 6.3 分，就分数越高睡眠质量越差呗，对不对？你看看这睡眠质量明显的改善了，而安慰剂组睡眠质量指数评分则从 5.7 分恶化至 7.4 分了。你看看这个数据对比啊，才是最真实的体现。第五项好处就是它可以改善皮肤和黏膜的健康。维生素 B2 啊，它有助于维持皮肤的健康，促进组织修复，缺乏的时候会导致口腔发炎及脂溢性皮炎。另外那个烟酸就是维生素 B3, 那个泛酸就是维生素 B5, 还有生物素是维生素 B7, 也与皮肤黏膜健康有关，缺乏就会使皮肤和黏膜容易发炎，出现发痒，皮肤角质化和脱皮屑等症状。来，咱们一起来一分钟自测一下，你到底缺了哪种 B 族维生素。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王斌曾经在《健康时报》刊文介绍说， B 族维生素是一个大家庭，包括维生素 B1 是硫胺素，维生素 B2 核黄素，维生素 B3 是烟酸，维生素 B5 是泛酸，维生素 B6 是皮多醇啊，维生素 B7 是生物素，维生素 B9 是叶酸，维生素 B12 是谷氨素。缺乏维生素 B1, 胃肠蠕动缓慢，腺体分泌减少，食欲降低。缺乏维生素 B2 啊，如果维生素 B2 丢失了，则容易引起疲乏无力。咱们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啊。如果缺乏了维生素 B3, 又称糙皮病，以皮炎、舌炎、肠炎等为主要症状。缺乏了维生素 B5 呢，就可能会引起消化功能障碍、疲劳、软弱、运动功能失调等等。体内如果维生素 B6 不足，就会影响神经镇定，从而引起焦躁、失眠。维生素 B7 和 B9 的缺乏不仅会引起疲乏无力，还会导致食欲下降。缺乏了维生素 B12 就容易引起巨幼红细胞贫血、神经系统损害等问题。那补充 B 族维生素，我们日常一定得好好吃饭。B 族维生素啊，它分布在不同的食物当中，了解它们的藏身之处，才能够吃得明白，补得精准。来，敲黑板的时间到了，咱们大家得准备好笔和纸，来详细的去记录一下。B 族维生素分布在不同的食物当中，哎，首先维生素 B1 最为丰富的食物来源就是小麦胚芽、葵花籽儿、瘦猪肉，其次就是粗粮。维生素 B2 主要存在于猪肝、猪肾，就是腰子呗，还有牛奶、杏仁、小麦胚芽和粗粮当中。维生素 B3 主要存在于动物性肝脏以及酵母和鱼等等食物当中。维生素 B5 以动物肝脏、酵母、蛋黄、豆类当中含量最为丰富。维生素 B6 主要存在于肉类、肝、蛋黄、全谷物食物、蔬菜和坚果当中。维生素 B7, 哎，在肝奶酪、肝脏，还有呢大豆粉当中含量最为丰富，其次是蛋类，再次是粗粮。维生素 B9 呢，广泛存在于各种动植物性食品当中，但加热和加酸会使叶酸的损失率很高，可以通过膳食补充剂去补充叶酸。维生素 B12 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当中，特别是肉蛋类和乳制品。那了解了这个清单之后，具体怎么吃？哎，以下五招我们教给大家，照着做就行了。跟着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一起去学习一下，怎么样去合理补充 B 族维生素啊。第一，主食适当的粗一点。全谷物是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而精米白面在加工过程当中损失了谷物皮层和胚芽当中大量的 B 族维生素，所以在每天蒸米饭的时候，抓上一把糙米或者燕麦 菜进去，早餐把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煮粥的时候加一点燕麦，这些微调几乎不会改变口感，但是却能让 B 族维生素摄入量大幅提升。第二，每天吃够了深色蔬菜。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在2018年在人民网就介绍过这样的一个提示，绿色颜色越深啊，绿叶的颜色越深，说明叶绿素越多，合成的养分越多。测定表明啊，这个叶菜的颜色越深绿，其中的叶酸、维生素 K、 维生素 B2、 叶黄素、胡萝卜素和镁等等营养素的含量就越高。所以建议大量我们每天啊，大概至少吃够300到500克的蔬菜，大概也就是两只手能够捧住的一个量，其中深色蔬菜应该占上一半。第三，每天一杯奶，一把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奶类和大豆类富含钙、优质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对降低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具有重要作用。推荐每天喝奶300克以上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每天摄入大豆及坚果类25到35克。第四，就是动物性食物不能少。维生素 B12 啊，它主要就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当中，特别是肉蛋类和乳制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动物性食物120到200克，相当于每周摄入鱼类2次或者300到500克。畜禽肉啊是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烹饪方式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提示，也很有讲究。 B 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所以在淘米的时候不要过度搓洗，炒菜的时候尽量急火快炒。 B 族维生素还怕碱怕热，所以熬粥的时候不要加碱，各种主食和菜也尽量不要煎和炸。此外，维生素 B2 特别怕紫外线，如果家里订的奶瓶子是透明的玻璃瓶，一定要尽快饮用。你看，好多人啊，了解完今天人民日报上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之后啊，突然之间就会发现，哎呀，我这一对号入座，我咋这也缺那也缺呢？而且日常生活当中很难有人把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些补充全都是啊，在一天或者一顿饭里边吃全了。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缺乏维生素 B 族的人太多了，不是缺这就是缺那，对不对？甚至有的人全都缺，缺的还很严重。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向大家去推荐这款多种维生素 B 族无蔗糖型。 B 族维生素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品牌的在我们节目里边多次给大家团购了，但是今天是升级换代版的。升级换代版的不仅仅啊，里边包括了各种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还额外加了矿物质微量元素硒，就是石头的石加个东西南北的硒，还加了牛磺酸，就这两种东西都是非常好的东西，这不用我多说，大家自己上网去查一查 B 族维生素对于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硒哎，对于我们身体抵御某些特殊疾病有哪些哎关联，还有牛磺酸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帮助。199块钱一组10瓶 B 族维生素，199块钱一组10瓶，每瓶是70片，每瓶是70片，保质期是24个月，每天吃一次，每次吃2片，嚼食哎，咀嚼片、嚼食或者温水送服都是可以的啊。它是无蔗糖型 B 族维生素，在我们节目里边已经跟大家去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对不对？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就是没有升级换代之前，咱们的 B 族维生素回头客就特别的多，每次团购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升级换代之后它就更好了，199块钱一组10瓶，一瓶70片，那10瓶就700片，一天吃2片就吃350天的服用量呗，350天的服用量，将近一年的时间才199块钱，一个月才10几块钱，哪省出来这10几块钱啊，对不对？所以不用我多说了，大家想要预定的，原来就吃过咱们老板的 B 族维生素的，还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这个大厂就不用我多说了，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对不对？广州白云山净修堂是中华老字号啊，200多年的历史了， 对不对啊？广药白云山具有国企背景，又是上市企业，旗下静秀堂品牌成立于1790年，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不用我多说。而且广药白云山的板蓝根颗粒那全国销量第一，广药白云山旗下的王老吉全国人民都知道，对不对？这个不用我多说。所以大厂大家完全放心，想要补充 B 族维生素的，你现在赶紧拨通热线电话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原来就吃过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的，现在升级换代了，您就更要吃了，更应该吃了。199块钱一组，十瓶啊，免费送货上门。它是无蔗糖的，平时需要控糖的人群，那你就得有点选择了。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你可以放心的吃，因为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括号）无蔗糖，并且它是膳食补充剂。什么叫膳食补充剂啊？就是一种纯食品级的，非常健康和安全的，就是你在平时的食物当中，平时吃的膳食当中。没有吃全的，没有吃够的量，就用这款食品级的膳食补充剂进行补给，不会给我们的身体，给你的肝肾造成任何的负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它是一种膳食补充剂，那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吧，纯正的食品级的啊。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款 B 族维生素的，抓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就不好打了，可能就不好打了啊，该打不进来了。现在赶紧打，老听众原来就吃过，想要回购的，现在升级换代了，就更应该买了。欢迎四线的郭女士，您好。
3: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这个 B 族维生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3: 嗯，好嘞，
1: 哎，
3: 谢谢。
1: 好嘞，别客气。哎，欢迎五线的申先生，您好。哦，申先生，哎，叫订一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放心。欢迎六线的王女士，您好。
5: 我想订一组维生素 B 族。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是不是？
5: 原来买过
1: 啊。那老听众就不用这个担心了，它是升级换代版的，比过去那个还好呢，放心啊。哎，好嘞，预定成功。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6: 要一组 B 族维生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好，感谢参与。199块钱十瓶啊，每瓶是70片，一天吃2片，早中晚都行，随餐吃啊，随餐吃。哎，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2片，所以这一组199块钱是350天的服用量啊。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好多人呐，在没有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去学习人民日报的文章上面的时候，哎，就觉得人老了，记性差，手脚麻，没精神，睡不好，这都是正常的。其实错了。你看，通过学习，上面有很多营养学专家，包括一些医学专家跟我们去分享的，说很多人老年人以为的是所谓的老了的毛病，其实它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了这种隐形的营养素，经常在生活当中被我们忽略的一种营养素，对不对？抓紧预定吧。欢迎的是四线的霍女士，您好。
7: 你好，我订维族维生素
1: 啊。 B 族维生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哎，再见。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B 族。
1: 一组 B 族，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欢迎六线的张先生，您好。
9: 啊，您好，我来一组 B 族。
1: B 族维生素，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0: 给我订一组 B 族。
1: B 族维生素，好嘞，预定成功。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维生素 B 族。
1: B 族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不用有顾虑，不用有犹豫。就是第一，我们节目当中电台品质帮大家去进行监管，我们的团购专员啊，给大家去审核产品的时候相当严格。它是一种膳食补充剂，说白了就是一种营养食品，特别安全。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没吃够的这些营养，我们身体大量流失的，我们身体又非常需要的这些营养，直接通过这个膳食补充剂给您补了啊、哦！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6: 记住，
1: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199元一组啊，吃350天的服用量，快一年的时间了，一个月才合到十几块钱吧，啊，对不对？一个月才合到十几块钱，多合适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报名啊 ！B 族维生素每次到货就很快，一天两天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赶上咱们今天节目全新升级换代版的 B 族维生素有货，您就赶紧打电话订啊，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欢迎四线。梁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586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1: 一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2: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欢迎六线的赵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
1: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1: 对对。
1: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公众微信平台上问到了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呢？24个月，保质期是24个月，常温储存就可以啊。常温储存，保质期是24个月。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这个，我们很多的产品都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我们已经合作了好多年了，而且 B 族维生素已经团购了好多年了啊，它的回头客特别多。这一次科研人员进行升级换代之后，您就去尝试吧，非常好，特别添加了硒和牛磺酸啊。除了 B 族之外，这种膳食补充剂还特别添加了啊硒，就这种矿物质微量元素和牛磺酸都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说啊，我们身体别担心，别认为说的这个我身体出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不当回事儿，就是老了。您知道吗？胃如果老了，哎，过了50岁，胃酸呢一天不如一天，吃进去的肉啊、蛋呐、饭呐，里面的维生素 B12 根本就释放不出来，吃进去了你吸收不了。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好多能够补充 B 族维生素的，补充 B12 的，对不对？但是你吸收不了，是不是就白吃了？老年人里很多人都缺 B12， 这个缺了 B12 啊，神经就像电线破

0: 皮儿了似的，手脚发麻，走路像踩棉花，记性也越来越差，脾气还越来越怪呢。您以为这是自然的衰老的现象，其实不是，是您的神经在向我们喊救命。严重了，甚至会被别人啊当成你这个啊不正常，对不对？啊，最要命的还有一种，就是你在抽血化验的当中有一种叫同型半胱氨酸的东西，记不住名没关系，你就记住一句话：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如果高了，您的血管就遭殃了，脑子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对不对？而 B 族维生素，尤其是 B12、B6 和叶酸，就是专门针对它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该补的时候一定得补啊！87996984，欢迎三线的董先生，您好。
1: 嗯。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六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928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360，预定成功了啊，有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哎，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想订 B 族维生素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199块钱一组，一组一共是10瓶，给您送到家的是10瓶，10瓶一共199啊。我们的听众打电话问导播老师，是不是199一瓶啊？不是的，咱们这个是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非常的便宜，199是一组，10瓶一共199，一瓶就是19.9呗，对不对？吃350天的服用量，将近一年的服用量，一共是199啊。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啊，另外再说那两个宝贝啊，就是添加到咱们升级换代新款的 B 族维生素里边的这两个宝贝，被称之为什么呀？啊，抗衰老的，哎，细胞的保镖，特别好。哎，首先让您老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因为它被称之为所谓的免疫加油站，几乎所有的免疫细胞里边都有硒，缺了它，身体拿啥去抵抗病毒和细菌呢？对不对？它也是能够给我们血管提供保护的非常好的东西，也经过研究证实了，硒这种矿物质微量元素水平高的人，中风的风险明显会更低。您平时吃的米呀、面呐、菜里边有硒，但是含量少的可怜，所以中老年朋友你想吸收能力又下降了，对不对？所以缺乏这种矿物质微量元素很普遍，补硒真的很重要。但是您听好了，硒这种东西科学配比很关键，缺了不行，多了也不行，所以别自己瞎买瞎补，一定要选择科学配比的产品啊。那我们的科研人员经过研究，把这个硒配比到今天这个 B 族维生素里边，就是因为啊，它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其实平时很多的爱运动的40多岁的年轻人也是可以吃这个 B 族维生素的，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的身体里可能缺的也很严重。我在头几年呢，我们第一次咱们节目里边开始团购 B 族维生素的，我还没有那么大年龄的时候，我就开始补了。我身边好多的同事同学朋友，他们家里的老人，包括我们这个同样就这个年龄段的人群都在补，真的很重要啊。再来说这个牛磺酸啊，牛磺酸有人说了，哎，这个牛磺酸让你脑子灵心脏稳，很多人只知道平时喝那个某牛饮料里边有牛磺酸，其实很多功能性饮料里边都有，但也很多人不知道它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有多重要。科学家也发现了一个比较扎心的事实，您体内的牛磺酸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断崖式的下降，而牛磺酸水平低正是衰老的推手之一。有了足够的牛磺酸，那好处是实实在在的，对不对？你会感觉哎，脑子反应快了，它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神经，可以改善咱们的这个记性，让您别那么快的就感觉自己脑子不够用了，拿东忘西的，甚至有时候走在大街上转向了，哎，家的方向都有点忘了，对不对？真是这样。那心脏呢？哎，有的时候就感觉砰砰这个跳得特别弱，哎，有的感觉呢突然间哎咯噔一下的，哎，又跳得特别强，非常不舒服，对不对？哎，也是这个牛磺酸可以提供它很好的帮助。另外就是眼睛，你知道吗？这个牛磺酸对于我们眼睛还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帮助呢。就是有很多人晚上的时候视力会变得特别

0: 别差，哎，你试一试补一补这个 B 族维生素，加上其中的这个牛磺酸之后，哎，在这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改善。比如说你啊，肌肉的耐力呀，啊，骨骼的密度啊，啊，甚至好多抗糖的人群都在吃牛磺酸，对不对？而今天咱们的 B 族维生素里边特别加入了硒和牛磺酸这两种非常好的宝贝，这两种营养，它虽然是膳食补充剂，但是非常非常的高端，抓紧预定啊！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哎呦，大家继续拨通热线吧，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今天我们跟大家去推荐的这款升级换代版的啊，这个 B 族维生素太合适了，真的是非常好。静修堂大品牌老字号，质量有保证，对不对？今天这款白云山静修堂中华老字号有200多年的品牌历史了，对不对？广药白云山具有国企背景，又是上市企业，旗下静修堂品牌成立于1790年，所以这个中华老字号它也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现在呢，广药白云山新推出的一系列的健康食品都在隆重的上市，并且全球20强最具价值医药品牌，也是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榜的第一名。所以你看看，而且静修堂的这个维生素 B 族它可是明星产品啊，很多的老用户都用过，口碑绝对信得过，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199块钱一组10瓶，十瓶一共199啊，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并且它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蔗糖，明确标示着无蔗糖，所以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抓紧预定就行了。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健康方面的常识啊，继续是来看一篇来自人民日报上面的这篇文章，说白头发越长越多可能是缺乏了这三种营养。现在有白头发的人越来越多了，不光是中老年朋友，很多的年轻人甚至小朋友都有了白头发，学生一族，对不对？长白头发呀，是让不少人比较困扰的问题。除了年龄增长之外，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缺乏营养。就缺乏营养这一项，大家有没有想到？欢迎无线的杨女士，您好，杨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哦，手机尾号是22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首先长白头发可能缺乏的三种啊营养素。哎，都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蛋白质，蛋白质是头发生长的重要原材料啊。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容易突然长白头发。不仅如此，发质变差、变毛糙、发黄，都跟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第二种就是微量元素。如果说蛋白质是头发的原材料，那像铜啊、铁呀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就是黑色素的催化剂。黑色素啊，是酪氨酸在酪氨酸酶的作用下经过多个步骤形成的，所以这个酪氨酸酶的活性就会直接影响这个过程的效率和结果。而像铜和锌这两微量元素呢，能够影响酪氨酸酶的活性，一旦这些微量元素不能充足的供应，那么酪氨酸酶的活性就会降低，影响黑色素的形成，那不就出白头发了吗？对不对？第三个

0: 17或者20多岁头发就花白了，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呢？第一是遗传因素，许多所谓的少白头人群呢都有家族遗传史，有些青少年存在着胃肠功能紊乱，导致胃肠对一些营养物质的吸收欠佳，不合理的饮食习惯也会导致营养摄取的不均衡。一些系统性疾病，比如说恶性贫血以及心血管疾病、甲状腺功能疾病都可能会诱发少白头的出现。经常用脑的脑力劳动者，长期处于用脑过度、精神压力过高的状态，导致内分泌紊乱的人群。还有呢，就是睡眠不足、不规律的作息，都会导致生长激素分泌减少，以及全身血液循环减慢，从而产生白头发。另外就缺乏运动，因为运动量减少会导致血液循环状态不佳，头皮得不到有效的血液供应，黑色素细胞不能够正常的运作，也会出现白头发的情况。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45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你看看啊，B 族维生素真的很重要，一会儿呢我再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白头发的问题，回答几个公众微信平台上的问题，说刚打开收音机，这个 B 族维生素多少钱一组啊？199块钱一组，10瓶，每瓶7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所以一瓶吃35天，一组199块钱10瓶，一共吃350天的服用量啊。六线的盛女士您好。
1: 哎，您好，我订一组 B 组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1: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公众微信平台上啊，海兰，这个 B 族维生素真的挺好的，原来老款的没升级换代的我都吃了好几年了，最近刚团购的这个新款的真的是比原来的好很多，非常不错。你看，其实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咱们节目当中有老多老多老多的回头客了，所以老听众朋友有很多可能今天没有听到节目，大家也相互转告一下，咱们的 B 族维生素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啊，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啊，升级换代了，199块钱10瓶，全新到货，但是啊，就这几天很快就没有货了，很快就到货，就是每次B 族维生素到货了，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如果断货了啊，咱们家里边那个 B 族维生素也吃没了，就没有地方去订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订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啊，咱们大家就是。平时总是感觉特别累的啊，总是感觉记性差、手脚麻、没精神、睡不好，哎，就是这一部分人群，这个走路有的时候像踩棉花，记性越来越差，我都建议大家您去试一试，或者啊，您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啊，医生说他这个代谢不好，让您在配合医生给您开的药啊治疗的过程当中，配合着吃一点膳食补充剂，吃点 B 族维生素的话，那你就可以完全放心的选择咱们今天这款多种维生素 B 族。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它是无蔗糖型的，并且它是纯正的食品级的，它就是一种膳食补充剂。什么叫膳食补充剂？大家都知道缺了维生素 B 族啊不好啊，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都跟 B 族维生素有关系，对不对？那有很多人呢也按照咱们生活当中的这个营养去补给了，但是还是缺，这些问题还是有啊。什么原因呢？就是第一，你吃的量不够，第二，咱们新陈代谢不好，吸收不了那么多，对不对？你就可以呢去这个食物当中补给的不够的。为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建议大家去补充这种膳食补充剂？就是你生活当中 B 族维生素吃的不够的，平时吃的不全的，吃了那么多吸收不了的，哎，你都试试用一用这种膳食补充剂来进行补给，非常非常的不错啊。199块钱一组，一共是10瓶，199块钱一组，一共是10瓶，吃350天的服用量，抓紧预定。
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继续我们刚刚的话题，说白

头发的事儿啊。有人说白头发，哎呀，刚刚发现的时候有一根白头发，赶紧给我拔下去吧。有人说不能拔呀，这白头发越拔越多呀。这白头发真的是越拔越多吗？来看人民日报上面这篇文章给我们来提示了，白头发跟拔不拔没关系，白发的生长取决于毛囊，如果冒出极个别的一两根白头发，而且很长时间都没有增多的话，它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通常情况下，这些毛囊不会对其他毛囊产生影响。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那一两根白头发可能是长白头发的前奏，拔与不拔都不会阻挡这个过程。相比较而言，营养缺乏、精神压力才是会让你长出更多白发的外界因素，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帮助缓解。那如何才能减少白头发呢？第一，生活上要尽量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一点，首当其冲最重要一点，饮食上一定要保证种类丰富，营养均衡，补充头发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素，建议多吃一些动物肝脏、菌类、果仁、杏仁、燕麦等等含铜丰富的食物。当然你看很多人说这个动物肝脏我这个不能吃，对不对？我血脂高。有人说菌类的这个食物血尿酸比较高，对不对？医生不让我吃那些高嘌呤的食物啊。有人说吃果仁吃这些东西啊也不行啊。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果仁坚果类的油脂太高了，我血脂高，大夫不让吃。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膳食补充剂去进行补充啊。另外要提醒大家，白头发的人群要减少熬夜，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还有就尽量避免头发接受过多的紫外线的刺激，还有更重要一点，要缓解压力，及时的去调整情绪。你看好多人都不了解白头发缺乏的三种营养，蛋白质、微量元素和 B 族维生素。很多人不知道，哎呀，这 B 族维生素还会管头发？当然了，对不对？刚才我不说了吗，让大家去对号入座。你怎么对号入座呀？就是你缺乏了 B 族维生素之外，缺乏了 B 族维生素，就我们身体当中这些 B 族维生素都分布在哪儿，对不对？哎，缺乏了哪一种 B 族维生素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缺乏了 B1， 胃肠蠕动就会缓慢，你的腺体分泌会减少，食欲就会降低。缺乏了 B2， 就容易引起疲乏无力。缺乏了 B3 呢，不能缺，因为 B3 啊，这个缺乏严重了，就形成一种疾病状态了，又叫糙皮病。哎，叫皮炎、舌炎、肠炎，这些都是缺了 B3 有很大程度上啊有关联的。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B5 可能会导致消化功能障碍、疲劳、软弱、运动功能失调等等。缺乏了维生素 B6 这个最重要，影响神经镇定，从而引起焦躁、失眠。啊，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这个有一些情绪上不稳定的中老年朋友啊，晚上整宿睡不着觉的啊，大夫再让你吃一些这个什么酸枣仁儿啊，吃一些这个给您开的药物进行调节，同时让你配合吃点维生素 B6 呢，对不对？那缺乏了维生素 B7 和维生素 B9 啊，不仅仅会引起疲乏无力，还会导致食欲下降。另外呢，缺乏维生素 B12 还容易引起巨幼细胞啊、贫血、神经系统损害等问题，对不对？所以啊，你看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让大家去多吃点富含 B 族维生素的东西，比如说动物的肝脏。其实啊，鸡肝、猪肝、羊肝，如果说您身体条件允许去吃一些这些东西的话呢，你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一下啊，因为这里边所含有的 B 族维生素还非常的高呢。比如说来个嫩炒猪肝，对不对？爆炒猪肝、五香卤猪肝啊、香嫩的菠菜猪肝汤，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这个里边也含有 B 族维生素，哎，猪肝里边也含有 B 族维生素，对不对？还有呢，你可以做一个盐水猪肝，另外呢，卤完了猪肝做一个白切猪肝，蘸点那个蒜泥酱油去吃，还可以做一个香煎猪肝，生的那个猪肝啊，给它提前先给它切成薄一点的片儿，切完了之后呢，放到水里给它焯一下，热水下锅啊。我告诉大家啊，香煎猪肝平时大家不怎么做，其他的那些卤猪肝啊、爆炒猪

0: 猪肝、盐水猪肝都经常做，是不是？香煎猪肝，我自己亲自尝试过，也挺好吃的，挺好做的。切成薄片之后呢，放到这个热水里给它先焯一下，焯到猪肝变色，就给它捞起来啊，用开水冲干净，上面那个猪肝不出那个血沫子吗？用开水给它冲干净那个血沫子，然后准备点姜啊，给它削完皮之后剁碎碎碎碎碎碎的啊，我觉得这个香煎猪肝里边这个姜其实很有味道，就是挺能提味儿的，愿意吃的可以多放一点。猪肝给它焯过一遍水焯，把上面那个血沫子都用开水给它冲掉了，千万不用凉水冲啊，要不那个猪肝就老了硬了啊。用开水给它冲干净了之后啊，放到一个这个干净的锅里，这个锅里啊放一丢丢的油，小火慢煎啊，一定不能急，一定是最小最小最小的火，小火慢煎啊。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把这把碎姜放到里边，加里边放到中火爆炒一下，然后加一点料酒，加一丢丢糖，加点这个生抽老抽，这个够量了就不用放盐了啊，再加一点蚝油，加点小葱花，就出锅了。这道香煎猪肝特别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速度要快啊，一定要小火煎，这样的话就会很嫩很嫩的啊。猪肝补充 B 族维生素也是特别不错的。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B 族维生素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今天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品牌的 B 族维生素，它是无蔗糖的。为什么我要强调它是无蔗糖的？就是有很多日常生活当中控糖的人群啊，你吃了那个 B 族维生素啊，很多人不了解，以为 B 族维生素啊就是一种这个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但是如果说它不是无蔗糖型，没有把糖提取出来，你越吃那不把你那个血糖越吃高了吗？你不白控糖了吗？好多人在控糖的这个阶段啊，找不到原因了，为什么这段时间这控不住这个糖了呢？你看一看是不是你吃的那个品牌的 B 族它不是无蔗糖型的，对不对？找找原因就知道了。欢迎无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一组必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好嘞，预定成功了。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这款 B 族维生素是全新升级换代的，不仅仅含有我们大家身体所需要的那些这个 B 族的营养素，还特别添加了硒和牛磺酸这两种营养素，它可是真正的宝贝级别的啊！大家自己上网去查一查，网上啊有长篇大论的对于我们这个硒和牛磺酸这两种营养素的解读，好多人都说，哎呀，这是好东西啊，它真正的是好东西，当然是好东西了。这里边所含有的维生素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之外，还特别加入了硒和牛磺酸。硒和牛磺酸是真真正正的我们大家需要的非常全面的 B 族。而好多啊，听众朋友所买到那个 B 族维生素，你看一看它那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表，你就知道了。有好多呀，啊，有的里边呢没有 B12。有的里边呢没有烟酸，有的里边没有泛酸，有的里边缺乏叶酸，有的里边缺乏生物素，有的里边呢啊这个缺乏这个 B6， 就是你 B 族维生素有好多都是以 B6 为主的，其他的有很多有这个没那个的，所以大家呢你就看配料表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升级换代版的 B 族维生素，好多人吃完了之后说，哎呀，比原来那个还好，原来那就很好了，现在这个比原来那个还好，就是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哎，我自己能够有感觉，哎，我这个吃了一年半年的这个 B 族之后，我自己身体啊健康方面有感觉，自己能感觉得到有什么变化，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 选 B 族维生素都知道是 B 族，你别看啊那个 B 族维生素，你买到那个 B 族维生素上面写着 B 族，你就认为就是它其中含有其中的几项，够了几项的这个达标了，它就可以叫成 B 族。因为我不说了吗， B 族它是一个大家族，有的全有的不全，所以你在买 B 族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而咱们这里边啊

0: 除了蛋白质之外，像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烟酸、叶酸、泛酸啊，生物素，就是这里边包括的是 B9 啊，是 B12、 是 B3， 都给大家包括特别全了，还非常啊这个人性化的加入了硒和牛磺酸。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说，哎呀，吃完了之后，哎，感觉精神头十足，哎，感觉这个特别舒服，是出去溜达溜达呀，走一走啊，是出去这个逛逛公园，溜溜弯，上逛个早市啊，哎，回来也不觉得那么累了。有的呢说这个在家里干点活啊，照顾照顾小孙子小孙女，给他们做点饭，接送孩子，也不像原来那么疲劳了，往那一躺胎胎歪歪的。这样的这个东北方言大家都能听明白吧，这就是我们阿姨给我的这个回馈，给我发私信告诉我说，海兰你推荐那个 B 族真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就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200多年的一个大厂了，是不是啊？欢迎的是六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46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咱们今天推出的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品牌的 B 族维生素，它是无蔗糖型，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括号无蔗糖型，所以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吃，没有任何问题。一瓶是70片，10瓶是一组700片，一共是199块钱，199块钱一共是700片10瓶，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啊，嚼食啊，嚼服就可以，或者温不愿意嚼的话，温水送服都没有任何问题，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一共是350天的服用量，将近一年的服用量才199块钱，一个月10来块钱，你说您哪儿省不出来这10来块钱啊，对不对？多合适啊，哎，所以大家抓紧预定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因为这一次全新升级换代版的 B 族维生素到货数量非常非常少，等到断货了，下次再到货就不知道啥时候了啊！尤其是咱们原来就吃过，咱们几年前就团购过 B 族维生素，对不对？咱们 B 族维生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吃好了老款 B 族维生素的，这个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版的 B 族维生素，比老款的要好很多，吃过。过的你自身啊，这个有一些体会的你就知道了，抓紧预定吧，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哎呦，我刚才不说了吗？你看公众微信平台上问到了，说我40多岁用补吗？你看看你身体缺不缺？有好多人都缺这个 B 族维生素的啊！你别等缺严重了，出现这样那样的不舒服的症状了，你再来去进行补给。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膳食补充剂。说白了，你平时在你一日三餐当中吃的不够量了，吃的不够全面了，或者你吃够量了，自己身体没有吸收的那么好了，对不对？你补的不够了，就需要这种膳食补充剂，它是非常安全的，不会给你自己的脏腑功能造成任何的负担，没有啥伤害，它是食品级的，特别的安全，所以大家赶紧放心的抓紧去预定吧。我们的导播老师已经在那数数了，每次我一看他在那数数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就是咱们的这个现货已经不多了，现在打电话 B 族维生素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199块钱一组，一共是10瓶，现在打电话报名啊，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等到我们现货被大家抢没了，现在就剩下10组8组了，现货被大家抢没了之后就得等了，不知道下次啥时候到货了啊。六线的李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852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这个固定座机畅通，到时候给您回电话。我要特别说明一下，给您回电话的号码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你现在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报上名，等到下了节目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用售后服务电话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大家得接电话，有一些老爸爸老妈妈们把那个电话号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你把陌生号码拦截住了，我们没有办法给您打通电话，不知道您的家庭地址，所以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啊！恳请大家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给他。

0: 解除了。因为我们这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用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下一档节目直播的时候还得用咱直播间的电话吧，对不对？不能影响我们下档节目的直播，所以给您回电话的是我们售后服务热线，售后服务电话，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您得接啊！您别看陌生号码，不是咱们直播间电话你就不接，你要不接电话的话咱们就联系不上您，没办法给您送货上门了啊！欢迎四线的曹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问一下，
0: 您请讲，
1: 这个地主可以随餐吃吗？
0: 就是要随餐吃，随餐吃是吸收最好的，因为膳食补充剂是啥，阿姨啊？它就是你平时吃饭吃菜的过程当中补不全补不够的营养，所以它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随餐吃吸收的是最好的
1: 啊。
0: 哎，
1: 好，
0: 嗯，好，
1: 那我订、
0: 哎、
1: 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阿姨，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啊，好
0: 嘞，感谢蔡阿姨，再见。导播老师提示我们没有几组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我再给大家留一点点时间。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一共是10瓶，每瓶70片，一共是700片，一天吃一次，随餐吃，哪顿饭都行。有人发微信问到了，海兰呐，哪顿饭随餐吃比较好啊？都可以啊，早餐、午餐、晚餐，哪顿饭随餐吃都可以啊，一次嚼它2片就可以了，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这一组一共是700片的，10瓶，700片的服用量，一天吃2片，那就吃350天呗，350天一共才199，对不对啊？你算算，一个月才10几块钱，多合适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要预定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的，赶紧打电话报名，马上就没有了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就这个厂家，我不用跟大家去多说，2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中华老字号，广药白云山的板蓝根颗粒全国销量第一，这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你上药店去买那个板蓝根，大多数给您拿的都是广药白云山的吧？对不对？广药白云山旗下的王老吉，这大家都了解，所以咱们的 B 族维生素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那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比你自己出去买的时候。
3: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6: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6: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7: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九八四小说联播。小说联播。九八四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上回书说到，哈修花公主夜晚偷营接寨，周景龙得到探马的报告，立刻打动巨将鼓，聚起了众位战将，四面派兵。东面是尉迟骁孔生，北面铁金钉郑遂平，西面唐铁牛徐文彪，南面石昌青花云平。周景龙说，你们一定把番兵撵出重围，今天一定要大获全胜，要跟番兵决一死战。好，元帅，末将听令，末将听令。一看众战将外边班恩任等乘华的坐马，有的在部下去抵挡番兵了。阮英说，哥哥，我为四面轮流总接营，给四门是官敌料阵，我带着金棍去。张邦雄，
2: 哎，
1: 把你留到中军大帐保护元帅，不许离开元帅左右一步，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你放心吧。
1: 阮英带着金棍上马也走了。这时候外头啊，喊杀连天，杀声震耳，鼓声隆隆，炮声阵阵，哈杀呀。这个喊杀声啊，是由近而远啊。周景龙听到这儿，心中一合计，这一定是周围取胜的，把番兵给撵出大营了。声音小了吗？报报报报报报，探马又来禀报说，四面已经大获全胜，南北东西四门呐，番兵损失伤亡很大，我军打得全胜。周景龙说，再探再报。探马走了，周景龙在帐中正坐着，突然听见外头啊，了不得啦，番兵杀到中营啦。啊，报，门军来头里都禀报，报元帅，公主哈修花带领二三百番兵杀至中营。周景龙听到这儿，当时就一愣，再探再报。周景龙当时汗就下来了，哈修花怎么带兵杀到中营了呢？郑猛雄由打旁边一报办，元帅你放心吧，结账有我在这儿，你料者无方。来呀，外头给我备马抬杀。郑猛雄由打外边上的坐马，手中端三股点钢叉就迎上来了。一看前面有二三百番兵啊，当中有一员主将，鞭铁盔甲，漆黑马，掌中一条混铁枪，也是个黑脸。郑猛雄三股点钢叉一点他，哎，三将，你叫什么名字？我乃水军二都督，叫葛耀亮。葛耀亮，吃凶心，吞豹胆，敢杀至中营，你是飞蛾投火，前来送死啊！你知道你老爷是谁吗？我是大宋营右军统领，叫郑猛雄。你看叉，哗楞楞三股点钢叉奔着这个大将就插了去了。反帮都督葛耀亮用手中的混铁枪啪往外一磕，两人是战马盘旋，战了有十几个回合，打了一个平手。反帮这个二都督也不善，他们这儿打着，有打着二三百番兵当中出了一匹红马，是公主哈修花。哈修花这丫头是监军女元帅，很有韬略，这是他用的计谋，把中营的战将注意力引到了葛耀亮的身上，他这

0: 是最后一场血战。他由打旁边催马就奔帐篷来了。大帐外有几名门军呐、哈修花手里绣绒刀，咔咔咔，把几名门军就撂倒了。此番哈修花这阵儿啊，眼珠子也红了，因为哈修花呀，杀到这里头来也很不容易呀。哈修花浑身到处轻伤，带的也不少，浑身全是血迹，指机灵也折了，狐狸尾也丢了。哈修花下了马，腰中抽出了宝剑，纵身就进了帅帐了。帅帐里还有几名军卒呢，哈修花用宝剑啪啪啪又撂倒两三个。周景龙一看不是自己人啊，腰中抽出宝剑，周景龙啊腰里头也挂着一把宝剑，这把宝剑方身的，这也就代表文官挂五弦了。周景龙这宝剑刚抽出来，他是文官呐。哈修花一纵就到了帅案前了，啪，左手把周景龙的蟒袍就给抓住了，右手的宝剑就弹到周景龙的脖子上，动，动一动为要你的命。周围你们哪个再过来，就是有其余的军卒谁敢过来呀、一过来周景龙的脑袋就掉了。哈修花来到周景龙的背后，由他自己的身上拿出一根绳子来，把周景龙的宝剑被他夺过来给扔到地下，把周景龙马肩头捋双背被他给绑结实，抓着周景龙的后背，他右手提着宝剑走，推着周景龙就押出了大帐，把周景龙绑到他的马上，他自己搬恩认凳就乘跨了红马，左手在周景龙的胳膊腕上过来抓住千寻的蟒袍，右手宝剑紧挨着脖下。周景龙此刻乌纱帽也掉了，发髻蓬松，发柳子也甩下来了。周景龙说，快来人呐，把哈修花给我拿下。
1: 哼哼，我看哪一个来救你。
0: 哈修花催马刚要走，此刻郑猛雄已经战败了葛耀亮，把葛耀亮软肋用钢叉挑带伤，葛耀亮往下跑，郑猛雄刚想要追，回头一看，哎呦，结账。周景龙是他的姐夫啊，一看被绑在马鞍桥上，郑猛雄一端三股点钢叉，哗楞楞楞楞，叉盘子响亮，丫头你把我们元帅留下，不然我要你的命。哈修花说，你站住，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宝剑往前一错，你们元帅脑袋可就掉了，你们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啊？郑猛雄一勒这匹马，这匹战马，马一嘶鸣，把战马好不容易才拉住，因为战马跑得快呀。丫头，你要是把我们元帅给杀喽，你还能跑得了吗？
1: 哼，我也不想活着，我来就没想活着回去。我没有功夫跟你耽误啊，我跟你说一句实话，你要活元帅我把他带走，你要是叫他死我马上把他杀了，我也不想活着了。
0: 这个郑猛雄看着哈修花宝剑弹到元帅的脖子上，结账啊，
1: 我走了。
0: 哈修花双脚一点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郑猛雄看着束手无策呀，
1: 不敢过去。
0: 哈修花催马就奔南边下去了。他带来的番兵啊，没剩下几个，那能出得去吗？周围已经全得胜了。就是哈修花抓着周景龙宝剑弹脖子，到处谁也不敢挡他，怕元帅死了啊。哈修花一直奔南门去了。此时周围的战将全回到中营了，都知道这个音信了。尉迟骁、孔生、唐铁牛、徐文彪、石昌清、花云平、铁金定、郑翠平、阮英、金棍儿

0: 阮英当时眼眉都立起来了。元帅呢？郑猛雄傻呵呵的看着阮英，
1: 被人家拿走了。
0: 追！立刻阮英派兵追，那还能追得上吗？哈修花已经出营回九江去了。阮英回到大帐，坐在了当中。哎呀，把郑猛雄给我绑起来！郑猛雄，我让你不许离开元帅左右一步。元帅是怎么被拿的？
1: 副元帅，外头番兵来了，我上马出去抵挡，我觉着不能进来呀、啊。谁知道哈修花这是斗引埋伏，把我引出去，他自己进来把元帅拿走了。副元帅，那你就给我痛快吧，我把元帅丢了，应该砍头。
0: 旁边众战将给郑猛雄讲情，怎么能叫把郑猛雄杀了？郑翠萍在旁边还直哭。阮英一看，我要把郑猛雄再杀喽，我嫂子怎么能经得住这样的打击呀？哎，好了，郑猛雄，念你平时有功，我把你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疆场立功，再蒋功折罪，末将系元帅。阮英把郑猛雄给饶了。但是阮英很有心计呀、啊，立刻召集秘密军情会议，这些军官将领召集到一处，封锁消息，周景龙被拿的事儿不要宣扬出去，就说元帅有病啊，阮英我代理元帅几天。周围都打胜仗了，番兵死伤很重，现在三军正在打扫战场，阮英立刻下令：平酒方肉，犒赏三军。我宋军得胜，叫大伙喝两盅，可别喝醉了，恐怕军心涣散呐、啊。这功夫，外头有人报，东京押运粮草官到，送粮来了。阮英派人偏帐款待。各营房之中啊，酒席都摆上了，三军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个个是开怀畅饮，不能饮酒过多，但是这是庆贺。小八义的弟兄看着这一桌酒席，眼巴巴，谁也咽不下去呀、啊。这酒啊像毒药一样，郑翠萍直哭，弟兄们也都含着眼泪。阮英说，我带头吃也带头喝，大家不要难过，应该化悲痛为力量，我们要报奋勇敢死队，夺过九江救元帅。当然元帅此番一去也是凶多吉少，反过来说他们也不敢轻而易举，随随便便就把元帅杀了，他杀了元帅也考虑后果。来，咱们弟兄喝这杯，为救元帅。唐品妞一看，喝吧，喝。我要救不了我兄弟景龙啊，我也就不活着了。那是多好的人呢，啊！弟兄们在这儿吃完了饭，没过一个时辰，唐品妞直捂肚子。
2: 哎呦，我怎么觉肚子拧劲儿那么疼呢？我方便方便。
0: 唐铁牛上厕所了，一会儿又回来。
2: 不行，我还得去。
1: 哎，尉迟萧叔，我肚子也不得劲儿。
0: 弟兄们轮班全跑肚。不一会儿的功夫，军兵来报，各营房的军官将领三军全跑肚。把伙夫给我找来。伙夫来到里头给阮英跪下，元帅，我正想向您禀报呢，这回

0: 送来的粮食啊，我们才看明白是发霉的粮食，人吃了怎么能不跑肚呢？运粮官呢？他已经走了。阮英是恍然大悟，我明白了，这又是奸臣们定的计策，童贯负责送粮啊。功高不过救驾，最毒不过绝粮啊。前敌上我们都有了病，还能打仗吗？这他是跟外国藩王哈天洞互相勾结，要推倒大宋的江山，害我三军一死啊。好吧，阮英说，弟兄们，我们得立刻回京见万岁酸玉状，从这一点也能打开他们的缺口，奸臣他们用意何在呀？弟兄们，可想到水泊梁山老前辈们呢？过去被他们招安的时候，就是蔡京送的黄蜂玉酒，其实是毒药酒，毒死了很多梁山好汉呐。
1: 兄弟，三哥，我回京，我回去。
0: 阮英说：“你回去怎么走啊？”“
1: 我骑着马走呗。”“
0: 三哥，你不是会蹦吗？”“
1: 不行啊，这么远的道我蹦那不把我累死啊，我也骑着马得了。”“
0: 三哥，那你乔装打扮打扮，道上以免麻烦。”“
1: 嗯，那行，我化化妆。”唐铁牛头上戴板轮巾，身穿蓝衫，屁股后头带着那对铁棒槌。临走的时候啊，阮英给他写一封信，又拿个小口袋带了半口袋发霉的粮食。唐铁牛上了马，回头看看阮英：“兄弟，最近三军吃什么呢？”阮英说：“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们想办法可以到十里八村老百姓那儿去增购粮食，我们呢节省着用。三哥，你快去快回。”“ 你放心吧，十万火急，我哪能耽搁呢？我走了。”
0: 唐铁牛辞别了阮英，离开大营，小行夜住，饥餐渴饮。这一天正往前边走，前边有两条山路，唐铁牛一看，在山口那儿有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人，在那四处直撒马。嗯，唐铁牛催马正往前边来，这个人向他打招呼：“
2: 朋友，我借问一声啊。”
0: 这个人催马就来到唐铁牛的跟前。唐铁牛一看这个人，头戴如巾，身穿蓝衫，腰系丝绦，七匹白马，马上放着个大褥套，再往脸上看，也就40上下岁的年纪。这个人呢，瘪鼻梁子，眼眶子有点突出，眼睛往里抠搂着长，姜黄脸，海下有稀了蹦蹬的几根黄胡须。
1: 这位先生，礼下遇人必有所求，问什么事儿啊？
2: 这位朋友，请问哪条道奔东京啊？
1: 啊，我就是上东京的，你跟我一起走吧。老先生到东京做什么事儿啊？
2: 我呀，我是教书的，到东京去教书啊。
1: 那好，咱们俩见面是有缘的，走吧。老先生家住何处啊？是哪儿的人呢？
2: 我呀，家住鄱阳湖附近白杨村呐。
1: 白杨村，老先生贵姓啊？
2: 我姓杨，叫杨佩。
1: 哦，杨老先生，
2: 请问老弟您上下怎么称呼啊？
1: 我呀，我姓牛，叫牛唐。
0: 唐铁牛把自个儿名给翻过来。
2: 哦，牛唐老弟，咱们俩今天真是有缘的，咱俩一起走啊，
0: 这走道上还不闷得慌。那么老弟到东京去做什么呢？
1: 我呀，我是买卖人，到东京啊有一份合同等着我去订。
2: 哦，那好，

0: 唐铁牛说，老先生，这条路你没走过吧？我可告诉你，这条路上可有贼呀，大贼1000多，小贼有300-400。哎呦，这么些土匪。那么你常出门碰上过没有啊？
1: 我走熟了，不管怎么说呀，我还练过几天，凡是大贼我不行，一般的都凑合的。
0: 牛唐老弟，你是哪儿的人呢？
1: 我呀，我是江西景德镇的。
0: 景德镇？哎呀，听说你们中国景德镇的瓷器可很有名啊。
1: 嗯，
0: 唐铁牛突然就是一愣，你们中国景德镇，这个小子有来历吧？他是不是外国的奸细呀？唐铁牛没动声色，好像没听明白。
1: 对，我们景德镇呢，那瓷器相当出名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景德镇吗？那是受过皇封的。大宋朝三帝真宗皇上，他的年号叫景德，就在那年，我们景德镇的瓷器烧得特别好，所以呀，我们才改名叫景德镇。
0: 嗯，
1: 当地老百姓对我们的瓷器呀，还总结4句话呢：薄如纸，明如镜，白如玉，声如磬啊。
0: 呵，好好好，
1: 老先生，多的有功夫到我们那儿带着点啊，交个朋友嘛。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走走走。
0: 唐铁牛说，我得稳当住他，看看怎么回事。他们两个人骑着马再往前走，走出不算太远，前边有一片树林子，再看树林子里头蹭蹭蹭跳出有4-5个来。站住站住，
1: 把买路金银给我留下，不留下买路金银，我要你们的命。
0: 杨佩在马上连连抱腕，众位英雄高抬贵手吧，我是个教书的先生，带的盘费不多，你们要给劫了去，我就没法走路了。
1: 怎么着，来一个你们都这么说，来一个都这么说。我要是不劫你们，我这帮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带什么呢？今天呢，你要是不把那个入套给我留下，我就要你的脑袋。唰，
0: 这个挑头的把刀一举，奔着杨佩就来了。唐铁牛一看，我得出头了。
1: 唐铁牛由马上跳下来，身上拿出铁棒槌，嘡，
0: 把他的刀就给挡住了。这小子刀一剁，当的一下子被唐铁牛架出去了。他一撤刀，一看刀给打奔了，啊，有2下子。唐铁牛噼里啪嚓3-1-5-2，这4-5个人呢，打死俩，那几个全跑了。
1: 好臭贼，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这是你们的下场。老先生受惊了。
0: 哎呀，牛唐兄弟，谢谢谢谢谢谢，救命之恩我是刻骨难忘啊。
1: 别害怕，我看还有没有贼了。
0: 兄弟你好本领啊。
1: 嗨，老先生，我呀是庄稼把式，常出门，不练2下子行吗？先下马歇会儿。
0: 杨佩说，好啊，这2下子也不简单。老弟，我打算跟你近乎近乎。
1: 嗯，单不知怎么个近乎法啊。
0: 咱们二人皆为金兰之好，八拜结交，生死弟兄啊。
1: 行，那我高攀了。
0: 兄弟太客气了。
1: 那么咱这也没有香啊，
0: 咱们可以堆土为炉，插草棍当香啊。
1: 行行行。唐铁牛说，老哥哥你多大岁数了？
0: 杨佩说，我41了。
1: 你呢兄弟？
2: 我28。
1: 那你是老哥哥了，来。
0: 两个人就跪下了。杨佩说呀，咱们得对天明誓，酒后将来，我要是变了心，对我兄弟怀揣歹意的话，叫我不得好死，天打5雷轰顶。兄弟你也骂誓吧。
1: 哎，我也骂誓。
2: 唐铁牛一想，我这誓怎么骂？

0: 我妈告诉我了，大将军大丈夫怕重视啊。你说我不骂吧，他不能相信，我骂重了吧，我怕出事儿；骂轻了吧，他不能答应。另外这个小子绝非一般。唐铁牛说，好，我得骂个什么事呢？上有天下有地，过往有神灵，要是酒后将来我对我大哥变了良心的话，叫我是个惨不伦登惨的。
1: 杨佩说，你骂的什么事啊？
0: 啊，惨不伦登惨的。
1: 什么叫惨不伦登惨的？
0: 我们江西那儿有个土语，惨不伦登惨的呀，就是一个最不吉利最坏那么个词儿。
1: 哎呀，兄弟，你骂事太重了。
0: 唐铁牛说，我他妈扯淡，我能骂事吗？啊，那好，咱哥俩快上马吧。唐铁牛跟杨佩两个人上了马，走到天黑的时候，前边有一个镇店，两人找了个店房就住下了，在里头叫了几个菜，弄了两壶酒，在灯光下二人对坐饮酒。当大哥，咱俩干这杯。
1: 兄弟，明天还赶路呢，酒不要多贪。
0: 嗨，今晚解解乏，来干这杯，干这杯。
1: 干
0: 干，
1: 滚。
0: 好，满上，哥哥连中三元。
1: 兄弟不要喝太多。
0: 嗨，喝吧，我高兴。
1: 不过大哥，焦志国人马占领了九江了，你们白杨村那儿情况怎么样？
2: 我们那儿啊，倒没什么事儿，挺太平的。
1: 你景德镇呢？
0: 我们那儿也没事儿。来，哥，喝喝喝，来
1: 喝，滚，又一杯，
0: 满上。
1: 我们那儿啊，慢说没事儿，景德镇呢，就是所有的人全被焦志国的兵给杀了。
0: 我们家也没事儿。
1: 兄弟，你跟焦志国有联系吗？
0: 哎，我得看有人没人啊。
1: 唐铁牛往外头看看，关了，把门带上了。大哥，我不瞒你说，咱俩磕头都对天明誓了。我爹呀，焦志国还给个官呢。
2: 嗯，
1: 你爹是干什么的？
2: 你听我说呀，我爹是烧瓷器的，烧得特别好。焦志国呀，常到我们那儿去买瓷器，就看上我爹了，说想把我爹弄到焦志国去，哪年都到我们那儿去。我爹去考虑考虑，说去不去呢？后来我听说怎么哈天洞王爷都知道了，很赏识我爹，他们还带个信儿来，说给我爹个什么官呢？烧瓷都督。
1: 哎，大哥，你是秀才，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闻，焦志国怎么样？
2: 呵呵，焦志国国富民强啊，就是国土少了一些，这次要开拓国土，推翻大宋，那酒后将来焦志国就没治了。
1: 大哥，你对焦志国这么清楚，那您是什么人呢？
2: 呵呵呵呵，我是焦志国王爷哈天洞驾前的军师，叫麻鸭李。
1: 唐铁牛用酒把杨佩给灌醉了。
0: 牛唐兄弟，我不叫杨佩，我是焦志国王哈天洞驾前的军师，叫麻鸭李呀。我这次上东京不是去教书，到那儿我去办点事儿啊。
1: 哦，大哥，您办什么事儿啊？
0: 这是国家的机密，暂时我还不能跟你说，过些日子我再告诉你。
1: 大哥，
0: 我能认识您呐，真是三生有幸啊。大哥，等我们爷俩到了交之果的时候，请您多多关照啊。
2: 杨佩说，那好说。兄弟，恕我直言，我看你这个人呐，哪儿都不错，就是有些迂鲁啊，今后办事的时候要多加检点。
0: 对，我爹呀总说我傻呵的。
2: 兄弟，睡吧，天不早了。妈压里躺到床上就睡着了。唐铁牛把灯吹了，躺床上翻来覆去，他是睡不着的。怎么办？我把他宰喽！杀了他可就断了线了。他上东京干什么去？是不是找朝里头这四个奸党去盗取我们的军事机密呀？我呀，放长线钓大鱼，到东京时候把事儿弄明白了再说。
0: 对，
2: 不过唐铁牛啊，思前想后的，他是睡不着了，稍微的迷糊了一会儿，天就亮了。
0: 我说，大哥呀，起来吧，天亮了。
2: 妈呀里起来跟唐铁牛洗漱完毕，给完了酒饭账和垫钱，两个人搬鞍认凳，乘化的坐马，快马加鞭，就来到了东京汴梁。两个人来到了东京汴梁，进了城门，顺着大街往前走了一段路。马亚里说，兄弟，你呀做你的买卖，搞你的生意，我呢去办我的事儿，咱哥俩就两遍吧。
0: 大哥，您在东京准备待几天呢？
2: 兄弟，你能待几天呢？
0: 我看您的，咱哥俩还是一块儿回去吧。
2: 那也好，我大约也就两三天吧。
0: 那行，大哥，我跟您一起走吧。我本想多待两天，为了咱哥俩搭伴儿，您说哪天走，咱就哪天走。
2: 那好吧，三天后在南门外十里接官厅，咱哥俩在那儿不见不散啊。
0: 行行，大哥一言为定啊。
2: 兄弟，回见，回头见。妈呀里骑着马顺大街往前走，到了大十字街一拐弯就往东下去。唐铁牛一想，我得跟着他，我看他往哪儿去。唐铁牛由旁边下了马，跟到人群当中，瞄着影子跟着马牙里。唐铁牛跟来跟去一看，马牙里进了皇亲国丈蔡京的府了。
0: 我把他老奶奶，果真是这么回事啊。好了，
2: 唐铁牛一想啊，我不回状元府了，我快见驸马去吧。矬子上了马就来到了驸马府，在外边下了马，门军里头禀报驸马千岁说，唐铁牛我回来了。驸马派家将把唐铁牛接进去，来到了客厅。唐铁牛一进来给驸马就跪下了，
0: 驸马丞相，我给您磕头。
2: 铁牛，起来起来，旁边坐下。
0: 驸马千岁呀，我可有个急事儿啊。
2: 驸马说，有急事儿也得慢慢说呀。
0: 驸马千岁，你可不知道前敌上啊都要塌了天了。
2: 唐铁牛把周景龙被拿的事儿跟驸马说了，童贯送去发霉的粮食，谋害三军的事儿也跟驸马说了。驸马说，果然如此吗？
0: 唐铁牛说，那还有假吗？驸马千岁，我还有个急事儿呢。
2: 你怎么那么多急事儿啊？还这个事儿比那个还急呀、啊、外国的军师妈压里来到东京汴梁找蔡京到太师府去了，一定他们呢想办法盗取我们的军情秘密，想

0: 万岁最近这些天总也没生电呐。说万岁龙驾欠安，身有贵恙，万岁有病了。据我所知呢，万岁每天在西宫弹唱歌舞，寻欢取乐呀。这昏君算迷恋上这个奸妃了。驸马，这事儿这么急，咱们要见不到万岁，前敌上等着用粮，这可怎么办呢？驸马说，我领你进宫吧，不过最近万岁呢有旨意，任何人不许进宫。唐铁牛说，那我们就闯宫。驸马想了一会儿，好吧，我带你去。驸马外头准备了八抬大轿，驸马坐着轿，唐铁牛说，我不骑马了，我跟您去吧。唐铁牛步行跟着驸马千岁就来到了紫金门。到紫金门外，驸马下了轿，门口不少金瓜武士，干什么呢？这阵天就黑下来了。家丁就说了，这是我们驸马千岁。哎呦，驸马爷呀，您到这儿有什么贵干？驸马说，正宫王国母一旨招选我进宫，有重要大事相商。啊，驸马千岁，最近万岁有旨意，任何人不许进宫。大胆，难道也不许我进宫吗？我皇娘叫我进宫有事商量，要耽误了事情，你负得起责任吗？
1: 那好，驸马千岁，您有事到里头快办，办完了呢您快点出来。
0: 多此一举，铁牛跟我来。驸马领着唐铁牛进了紫金门，走金砖越狱路，来到了养老安乐宫。太监禀报了王国母，王娘娘叫他们进来。驸马唐铁牛两个人给娘娘叩头。王娘娘今年有58、9岁，牙也掉了好几个了，发髻也全白了，正坐在凤床上。我说，皇儿啊，到宫里头有什么事啊？皇娘，现在有一件特别紧要的事情要跟您商量。铁牛，赶快见凤驾。唐铁牛把前敌的事儿整个经过跟王国母讲说了一遍，把娘娘气得直哆嗦呀。这个昏君呐，荒烟酒色，每天分宫楼接驾，都是接到西宫去。他迷恋了小奸妃，天天在西宫弹唱歌舞，吹打贪拉着烟刺浪语，我特别刺耳朵啊。我看大宋的江山就要回到他们的身上了。好吧，太监，到西宫请万岁驾转正宫。
2: 是。
0: 王太监来到了西宫，跪到万岁的眼前，吾皇万岁万万岁，正宫娘娘请您驾转正宫啊。皇上在西宫摆了一桌御宴，西宫娘娘蔡金花陪着皇上正在那儿饮酒作乐。皇上还没等说话，西宫用袖子一摆，回去吧，我正与万岁用膳，过一时再去不迟。
2: 是，遵旨。
0: 太监回去了，见到了王国母，一说西宫娘娘挡驾不让万岁来，把王娘娘可气急了。这个小奸妃呀，啊，难道说我们老夫老妻连一面你都不让见了？太监，你再回去，你对万岁说我有病了，他来早了啊就能见到我，来晚了就看不见我了，你叫他赶紧到这儿找太医院给我医治。
2: 是。
0: 太监又回去了，来到了西宫，到里头见万岁，奏明主公，正宫王娘娘身染重病，叫您到那儿给请太医院医治啊。皇上还没等说话。

0: 公又拦着了，回去吧，你们可以找太医院给皇姐姐医治吗？万岁正在用膳。
1: 哎，
0: 皇上拦住了西宫，
1: 梓潼啊，与其有了病了，我怎么也得去看一看啊。太监头前带路，朕驾转正宫。
0: 皇上他也是人呐，正宫王娘娘给他产生好几个儿女，也有些感情，有了病了他能说不去吗？皇上跟着太监来到了养老安乐宫的宫门，太监里头一禀报王娘娘，把万岁接到了正宫。皇上一挑虾米须的珠帘子进来一看，王国母在床上坐着呢，吕刚在下边站着，还有唐铁牛。当时皇上就一愣，梓潼，你的病怎么样啊？王娘娘说，万岁，妾妃接驾来迟，眼前请罪。王娘娘赶紧下床给皇上见礼。梓潼，你的病怎么样了？皇上又问了一句。王娘娘眼圈红了，万岁您先请坐吧。大宋江山不稳，我的病好不了了。梓潼，何出此言呐？铁牛，还不赶紧上前见驾。唐铁牛赶忙过来扑腾给皇上跪下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唐铁牛有本章奏上。铁牛，你不在千敌两军阵千敌作战，什么时候回的东京啊？万岁，是这么回事，我本参潼关呐。唐铁牛把潼关在千敌上谋害宋军送去发霉的粮食的事情跟皇上说了，由身上取出那半小口袋发霉的粮食，又拿出了阮英的这一封书信，皇上看了一遍。当今皇上的脸上也带了怒气了，果有此事，好，朕马上传旨意速给前敌送粮，朕明天升殿追问潼关，此事属实的话，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国法难容。皇儿，你还有什么事情吗？万岁，臣不要求别的，就要求主公明天升殿之后，这件事打破砂锅问到底，追根寻源，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朕自有道理，没有事情我要驾转西宫了。皇上又回去了。唐铁牛妈呀里的事情可没敢说，为什么？没抓住妈呀里，万一要妈呀里跑喽，这不又被动了吗？蔡京他也不能服啊。驸马千岁和唐铁牛跟王娘娘说，娘娘奉驾，我们也要回去了。王娘娘眼圈通红，看着吕刚和铁牛，爱卿啊，大宋江山千斤的担子可都担到你们身上了，有事儿你们要常来啊。王娘娘您要多多的保重。吕刚跟唐铁牛离开了正宫，出了紫金门，驸马坐着轿，唐铁牛跟着出去了一段路。唐铁牛说，驸马千岁，您呢回府吧，我呀也不骑那匹马去了，我也回状元府，挨家挨户啊我都去看一看，我也不放心，老多日子没回来了。驸马说，你要不跟我去也行，那么我就走了。驸马回驸马府不提。再说唐铁牛顺着大街往西走，一边走心里头美滋滋的，哎呀，没想到唐铁牛福大命大造化大，这次还要做点露脸的事情。马亚里抓住，蔡京也跑不了，就是西宫娘娘蔡金花枕头边封硬，就是皇上向着蔡京

0: 人证物证都被我抓到了，蔡京还跑得了吗？只要是抓住蔡京，高俅、杨戬、童贯这帮一个也跑不了，老周家报仇的事儿也就迎刃而解了。对，唐铁牛一边走着自个儿直哼哼，啷当啷当吃吧啷当。哎呦，谁？啪，有人个扫堂腿把唐铁牛给打趴下了。咕噜，唐铁牛站起来了。怎么呢？因为唐铁牛长得短粗，躺着站着蹲着坐着都一边高，他腿短，咕噜下他起来了。他抬头一看，由打他眼前站着一个老道。这老道青道帽青道袍，腰系丝绦，下边是白袜云子鞋，背后背着宝剑，海下一步漠然。唐铁牛一看认识他，这老道叫南烈门，是盖世雄的军师。这老道站到唐铁牛的眼前，微微一笑：“唐矬子，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想当初在藏君山，我被老匹夫骆云天把我羞辱了一阵，这口恶气难出，今天就应到你身上了。唐矬子，你把脑袋交给我。”“
1: 放屁，你把脑袋交给我得了。”
0: 老道，你不就会天地三才掌抽鸡爪风吗？我怕你吗？这么办，今天是骡子是马跟老爷撂两下，武灵符善在。老道背后抽出了宝剑，唰奔唐铁牛就刺去了。唐铁牛摘下铁棒，这开。唐铁牛哪是老道的对手啊？这老道这把宝剑电光闪闪，唰唰唰唰唰唰，不离唐铁牛的左右。唐矬子一想，我可不能跟他打，我哪是老道对手，打成了非吃亏，我非死了不可。唐铁牛心想，俩鸭子不行，仨鸭子快跑吧。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顺着大街又往西下去了。老道后边口念无量佛，无量佛善在唐矬子，我今天说什么也不能放你跑了，你把性命给我留下。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老道后边追他，眼看就追上唐铁牛了。唐铁牛一看呐，我要跑不了了，这怎么办呢？矬子由头上把帽子摘下来，
1: 老道招宝贝，
0: 揉，奔老道打来了。老道一闪，帽子躲过去了。矬小子，你把衣裳脱了也救不了你呀，你哪里跑？老道还追他。唐矬子眼看老道又追上来了，
2: 他把靴子又扒下一个来，
1: 招宝贝。
0: 老道一看，黑乎乎来个玩意还带股臭味儿，什么宝贝？扣弦中。什么扣弦中还带臭味的？老道一闪身，揉，顺到耳朵边过去了。唐铁牛这多日子走道走的也没洗脚，汗脚不压那靴子齁臭啊，把老道气的，他把靴子扔下来了。
1: 老道，你还追不？还有一个呢。
0: 老道一想，我他妈能放你跑了吗？老道后边还追他。唐矬子眼看来到西门城门跟前了，
1: 救命啊！有没有救命的？
0: 他这句话没等说完，老道上前啪一个扫堂腿，扑通把矬子就打倒了。老道宝剑往上一举，唐矬子，我要你的命！呜，这就下来了。唐矬子一看完喽，一闭眼睛，啪！老道，你怎么能杀人呢？唐矬子睁眼一看，在他眼前站着一个大姑娘，手里头拿着一对梅花双戟，把老道的宝剑给挡住了。唐矬子咕噜由地下打滚，他站起来了，他在仔细打量这个大姑娘。这姑娘也就在十六七岁，不高不矮，高矮适中，头上青绢帕罩头，穿了一身青狐皱的短裆，腰里系着一条白汗巾子，下边蹬着一双香里皮的小靴子，手里头拿着一对梅花双戟。看姑娘的脸上，这姑娘的肤色不算太白，两道柳眉，一对杏眼，水灵灵的骨鼻梁，小嘴儿，这姑娘长得一点缺陷都没有。这姑娘啊，主要在眉宇当中，俩眉拳当间那儿长了一颗红痣，有黄豆粒儿大小。

0: 像点个大红点儿似的，这一配着姑娘显着格外的好看。这姑娘面沉似水，拿着这一对短把梅花双戟对南烈门说：老道，出家人还许杀人吗？
1: 啊，丫头，你是干什么的？这是坏人。
0: 我不管他是好人是坏人，你老道就不能杀人。出家人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吗？今天我碰上的，我不能眼看你把这个人杀了，你走吧，看到我的面上把这个人饶了吧。我灵佛善哉，我看丫头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怎么着，出家人还要口出不逊吗？你真要这样的话，可是我今天就要管这个闲事。姑娘拿着短把梅花双戟跟老道啪啪啪啪啪啪，由打这儿就打到了一处，两个人正在这儿不分胜败了，就在西门那个门洞里头扔出一块砖头来，正好打到老道的右手腕子上头，啪擦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老道宝剑扔了，手腕子差点给他打折了。老道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无量受不了的佛，老道撒腿就跑，南烈门跑了。唐铁牛赶紧过来一抱腕，冲着这位姑娘：小姐，我多谢您救命之恩。姑娘乐了：这位英雄不用谢我了，我问你，怎么得罪了这个老道呢？小姐，你有所非知，这个老道他不是个好人，他是个江洋大盗采花的阴贼呀。哦，原来如此啊，好，英雄您走吧。唐铁牛说：小姐，我怎么能走呢？您待我救命之恩，我得知道您是谁呀。您一定是世外的高人，门洞这位也是武林的高手啊，把这位英雄也请出来，我当面再好好谢一谢。姑娘乐了：这位英雄，我也不是什么世外高人，门洞里这个他也不是什么武林高手，他是我的丈夫。哎，出来吧。门洞里头黑呀，唐铁牛看不清楚，一看油打里头啊出来一个人，唐铁牛一看呢，差点没吐了。我的妈呀，怎么长这模样？再看这个人呢，黑出离的一张脸，两个肉眼泡啊，这眼睛像睁不开似的，胖头肿脸的，嘴角那儿直往下流哈喇子，两个罗圈腿儿，手脚还好像不利索似的，走道摘摘歪歪的，一边走还捣鼓着打打。唐铁牛一看这是一个傻子，这姑娘长得这么漂亮，这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尿台上头了，怎么嫁给这么一个人呢？世界上无奇不有。唐铁牛看这个傻子来到姑娘的跟前，打，行了，他已经跑了，别打了。啊，小姐，这位就是您的丈夫啊？
2: 对，
0: 他是我的丈夫。小姐，那我得知道知道您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再走啊，将来呢我好登门叩拜，一辈子也忘不了您呢。我叫寻夫女。
2: 唐铁牛一听这姑娘叫寻夫女，
0: 小姐，您到东京这儿办什么事儿来了？怎么没找着店房，住到门洞里头了？您要是不宅闲呢，请到我们状元府吧。我姓唐，叫唐铁牛，我是状元府的都尉，正在前敌作战呢，回朝里办点事儿，才碰上老道，遇见姑娘，您把我给救了。这位英雄，我不想麻烦打扰您了，我到东京不是干别的来的，我是找我丈夫来了。
2: 找您丈夫？
0: 这我就糊涂了，这不是您的丈夫吗？
2: 是啊，
0: 我是背着丈夫找我的丈夫。
1: 小姐，
0: 那么您要找的您的丈夫叫什么名字？我能不能给您帮个忙啊？
1: 这位英雄，我是背着丈夫找我的丈夫，见着我的丈夫我才能告诉你谁是我的丈夫，见不着我的丈夫我不能告诉你谁是我的丈夫。
0: 唐铁牛一听，这不是绕口令吗？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将送出的几首歌分别是《一曲相思》和《老同学》。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三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郑伦弃暗投明，保了大周。姜子牙得了一员虎将，非常高兴，传下令去，全城热烈祝贺。尤其冀州侯苏护率10万大兵保了大周，武王特殊加冕，全城热烈祝贺。稀奇的地方是一片沸腾。可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朝歌，也传到燕纣王耳朵里，把纣王气的推翻了龙书案，摔碎了玉盏。苏护啊，郑伦尔等世受国恩，不思报效君主，反而倒戈投降啊，真是可杀而不可留。马上降旨一妻三族。可是有一样，这道圣旨一点作用也没有，人家苏护事先早有防备，把三族老少全都带到西岐去了。纣王余怒未消，想到苏妲己，心说我非跟你算这笔账不可。他怒冲冲到了寿仙宫，但这个消息妲己早就知道了，也做好了一切准备。等纣王进宫一看，妲己哭得跟泪人相似，披头散发，在桌上摆着白绫子一条，匕首一把，还有一碗毒药。纣王刚一进宫，妲己就跪下了。陛下，我全听说了，我爹爹忘恩负义，做出这种逆伦的事情，简直让我无地自容啊。陛下，妾身已经准备好3班朝典，望陛下恩赐，妾身总死无怨言。妲己多会来事儿，说着哭得跟泪人相似。本来纣王是有脾气，但一看妲己哭得这么惨，这心呢就软下来了。再仔细观看，这妲己一哭啊，比平时更好看，真好像酒醉的海棠，雨过的梨花，光彩照人呐。因此他这一肚子火全消了，把妲己搂抱到

0: 怀里，美人儿，哎呀，朕生气不生气？我恨的是你爹苏护，跟你有什么关系？数年来，你在宫廷陪王伴驾，立下功劳不小，朕岂能怪罪于你？快快把这东西撤掉！妲己谢恩，当晚无话。第二天，纣王升殿，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八大朝臣全都到齐了。纣王当众宣布：苏护背叛天子，罪在不赦。哪位爱卿愿领大兵讨伐西岐？文武百官默默无言呐、啊，谁心里都有一本账，心说众叛亲离，这离着亡国就不远了。谁能想到苏护反对纣王？他女儿嫁作正宫，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众人之上。没想到苏护背叛了商纣，还有几个给纣王卖命的呢？另外，大家都知道纣王这个人非常残暴，用人朝前，不用人靠后，转眼无恩，卸磨杀驴呀、啊。你要举荐这个人好了行，倘若这位也不保靠，到了西周投降了姜子牙，纣王能饶得了吗？这个人就得被夷其三族，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干脆少说为佳。因此纣王连问数遍，无人答言，可把纣王气坏了。各位卿家，识君禄，报君恩呐、啊！国难当头，各位因何不发一语乎？正在这时，颁布之中走出一位老臣，正是纣王的皇叔微子启。你看到了关键的时候，还是自己人向着自己人呢。微子启跪倒，高擎象牙呼板：陛下，老臣有本上奏，皇叔平身免礼，从速奏来。陛下，我看讨伐西岐，非游魂关大帅张山李锦不可。臣斗胆举荐，望陛下决裁。
1: 哦，对呀，
0: 我都被苏护气懵了，忘了这两位老将军。卿家立刻替朕降旨，选张山李锦入朝见朕。
1: 遵旨。
0: 两个月后，张山李锦奉旨进京。纣王为了给他们鼓劲儿，特为在露台接见，盛排宴宴款待。张山李锦俩老头吓得汗流浃背，跪在地上不敢抬头。纣王拉着他们两个人的手：卿家，哎，国家多难呐、啊，竟出乱臣责子。发生的事情你们二位都听说了，尤其最可恨者莫过苏护。如今朕打算派二位卿家讨伐西岐，不知二卿意下如何？张山李锦磕头都带响：陛下圣明，臣愿讨伐西岐，万死不辞。
1: 好，
0: 二位卿家，咱把丑话说的前边，只因出现苏护这个反叛，朕对很多人都失去了信心，对二卿也不例外。

0: 倘若你们二人要背叛孤家，到了时候我可不饶你们，臣不敢，臣不敢。
1: 嗯，
0: 光这么说也不行。张山
2: 在，
0: 你家有多少人口？
2: 我家族老少共47口。
0: 嗯，李锦你呢？
2: 26口。
0: 好吧，他们在游魂关住着也怪寂寞的，朕把他们接到朝歌享福，来啊，马上去接他们的家眷。
2: 哪是叫享福，都看得清清楚楚，当人质。
0: 周王这意思很明白，你们俩一心一意给我卖命去，倘若背叛我，把你们的家小全都斩尽诛绝。两个人谢了恩，就这样挂上正副元帅印，点大兵10万，兵发西岐。这两个人呢，一边走一边唉声叹气呀，恨不能泪生双翅飞的西岐，一鼓作气战败姜子牙，回到朝歌，好一家人团圆。不然的话，就算家破人亡啊。书说简短，这一日到了西岐的北门，离城5里，安营扎寨。两个老头子一商议，咱们从远路而来，要休息3日，然后再开兵建仗。到了第4天平明，张山李锦披挂完备，点兵3000来到关前骂阵。其实这件事儿，姜子牙早就得着报告了。姜子牙跟邓九公、黄飞虎、苏护商议，三位这张山李锦是何许人也？邓九公抱拳：“丞相，张山李锦乃是将才呀，且为人也比较正直，望丞相想什么办法能把他们收降为上策。”“
1: 嗯，
0: 跟你私人的关系如何？”“回丞相，张山是我磕头的把兄弟，虽然数载未见，但我们哥俩的交情是比较深的，如果丞相相信，我愿讨令赶奔两军阵前，顺说张山来降。”“
1: 好，
0: 九公，我现在就给你一支令箭，命你奔两军阵前劝降张山李锦，如果此事办成，真是大功一件。”“
1: 遵令。”
0: 邓九公要出阵，他女儿不放心，邓婵玉要给爹的官邸。
2: 土行孙一看，我得保护我老婆，干脆我也出去一趟吧。
0: 姜子牙允许，这三人率领大兵在关前列队。单说邓九公立马提刀在都旗之下定睛观看，一瞅对面两员老将，那张山头顶凤翅金盔，身披黄金甲，外罩素罗袍，白马大刀；李锦红铜盔、红铜甲、黄袍玉带，胯下青鬃马，掌中八卦开山月。两个老头都十分精神。邓九公看罢，把战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抬腿把大刀挂上了，满面陪笑，用手点指，对面是蒙弟张山吗？
2: 张山横着兵刃一看，哟，邓九公，磕头的大哥，
0: 看看左右没什么人监视，也把战马往前一提。蒙兄一向可好，小弟有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礼，马上一躬，望蒙兄见谅。哎，没说的，没说的。贤弟呀、啊，你这是从哪儿来？游魂关。
2: 哦，
0: 难道说你也要讨伐西岐不成？正是。蒙兄啊，我奉天子明诏，率领大兵十万兵伐西岐，来找姜子牙问罪。
2: 哦，
0: 贤弟啊，能听哥哥句话吗？蒙兄有话只管讲来。兄弟，当初我跟你是一样啊，奉了天子的圣旨，从三山关起兵来到西岐。哎，困难重重啊，尤其是武王姬发乃是有道明君，江丞相李贤下士，你再看看800镇诸侯全都倾心向于西周，三分天下二分归周，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啊，这也是天意。因此我这才倒戈归顺。贤弟啊，你是个明白人，千万别背天逆理，要能听哥哥一句良言，最好也倒戈归顺。贤臣宅主耳氏，你我弟兄同享荣华富贵，何愁不流芳百世呢？张山闻听一阵苦笑，蒙兄啊，多谢你的盛情，你劝我旁的可以，唯独这件事情我办不到啊。我跟您这么说的，我全家40多口都在朝歌当人质，我要一投降归顺，我全家人就保不住这条命了，为了他们我也得给天子效忠。蒙兄啊，我没想到咱哥俩还能见见面，清谈肺腑，我非常高兴，您的心情我领了，请蒙兄回去另派大将出来与我争斗，我这次抱着誓死的决心，平不了西岐，我宁愿把这颗头颅扔到风京。邓九公怎么劝张山也不听，正在这时就气坏了土行孙呢、啊、他把脑瓜一拨楞，迈开两条罗圈腿来到阵前。我岳父老泰山，两军阵前说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这就叫忠言逆耳，这老头是非不辨，好坏不懂，您到后边休息休息，把他交给我了。土行孙，这是我的好朋友，你应该手下留情。哎，我心里都有数，您放心吧。邓九公没办法，拨转马头回归本队。土行孙把掌中这条棍子一横，扬起脸来冷笑了两声，嘿嘿嘿嘿嘿，呆老头，你就是张山不成吗？张山一听这声怎么在马脖子底下，横刀低头一看，嚯，来个矬子，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你是何人？闹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呀、啊？你且坐稳听着，江丞相那是我们元帅，我在他麾下听令，身为将军之职，方才跟你说话的邓九公那是我岳父老泰山，
2: 他的女儿邓婵玉是我媳妇，我姓土，叫土行孙呐。你听清楚没听清楚？
0: 哎呀，张山心中纳闷儿，我这蒙兄老糊涂了，把如花似玉的姑娘怎么给了这么个丑鬼呀？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张山想罢多时，浓眉紧锁，把眼珠子一瞪：“呸！土行孙，你有何德能，敢在我马前猖狂？赶紧回去，叫姜子牙出来受死！
2: 我你真不怕风大杀了你的舌头？要见我家丞相可以，你得问问我这条棍答应不答应。
0: 老头儿，
2: 我把丑话说在前边，你到了西岐，只有投降或者是死路一条，两者任你挑选，别无出路。要如果不听的话，我就叫你在棍下做鬼。
0: 土行孙说着，双脚一点地，噌蹦起了有一丈多高，双手抡棍是搂头便打。张山急忙合大刀往上招架，啪啦！这一棍子正砸到刀杆上，把老头张山震得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心说这矬子好大的劲儿，我倒留神注意啊！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展开殊死的决斗。
2: 那土行孙不留情啊，他也不认得张山，
0: 就知道在阵前打了胜仗，回去好立功。因此一棍紧似一棍，一棍快似一棍。张山也不示弱，八法神刀八八六十四路，舞动的跟刀山一样，是风雨不透。打的六十个回合，张山使了个落叶秋风扫，大刀横着就下来了，咔嚓这一刀。再看土行孙踪迹不见，张山就是一愣，心说莫非我这一刀砍得太重，把人给砍没了？又一想，太荒唐了，哪有这种事儿？再重也得能见着尸首。他正发愣的时候，马肚子底下咯咯有人一笑：“
2: 我老头儿，别发愣啊，我在这儿待着呢。”啊！
0: 张山赶紧用刀钻往马肚子底就捅，结果这土行孙蹦到马屁股后边去了。
2: 老头儿哎，你放着两条腿不使唤，骑着四条腿的干什么呢？我瞅着怪别扭的，我给你修理修理吧。啊啪！
0: 这一棍把战马的后腿给砸折，张山坐立不稳，咕嘟啪，扑通，他亮亮亮亮，摔倒在马下。土行孙把棍举起来，刚然要砸，李锦在后头看着呢：“
1: 呆，矬鬼！”
2: 休伤我家大帅，招枪！
0: 催马腰枪是直奔土行孙。土行孙赶紧横棍挡住李锦，二人争斗。张山利用这个机会是败归本队。老头一摸呀，又坏了，胳膊肘也摔破了，脑袋也秃噜皮了。这么大的年纪，架不住这一摔，是呲牙咧嘴，痛苦难当。有人又牵过一匹战马给他换过来了。单说李锦跟土行孙打了几十个回合，累得通身是汗。邓婵玉在后边观战，恐怕丈夫有失，偷着拽出五色电光石，嘴里念念有词，一扬手，啪！一道闪电直奔李锦。老头光顾了战土行孙，没防备这手， 被五色电光石正打到鼻梁子上头，啪！哎呦，这下揍的真魂出窍，鼻子嘴穿血。李锦急忙驳回战马，上败归本队，要依着土星孙和邓婵玉乘胜追击，活拿二老者。邓九公觉着于心不忍，给他们留点机会让他们想想，因此邓九公命令鸣金收兵。
2: 土行孙还挺不高兴的，我老岳父的，您这是怎么回事？
0: 哎呀，为人做事不要做得太绝了，要往长远上看，听我的话回城吧。他们收兵回城，见姜子牙，说明战场的经过，子牙大喜，给土行孙、邓婵玉、邓九公立下首功一件。单说张山李锦大败而归，俩老头回到中军保障对面一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气得好像没乐了。哎呀，太惨了，就咱俩这模样还打得了胜仗吗？看来这次兵伐西岐纯属是死路一条啊，打不了怎么办？不如弄包毒药搁在酒壶里头，咱哥俩这一喝就死了就得了。两个人正在发愁的时候，有军兵进来了，回二位大帅，西北方向来了一哨人马，也没有旗号，为首的有三员大将，看着非常奇怪，是不是姜子牙派来的人呢？请大帅早早防范。
2: 哦，
0: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听这方向不是从城里来的人，莫非天子派来援兵不成？
2: 带马，我二人观看。
0: 马匹带过，俩老头上了马，出了辕门，站在大道上，手打凉棚观瞧。时间不大，就见这哨人马滚地而来呀。这三员大将来到两个元帅的近前，张山李锦一看，哎呦，真是事出意外。张山和李锦来到大道上，做好准备，用强弓硬弩射住阵脚。时间不大，对面这哨人马就到了眼前了。为首三员大将，走到最前边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见此人身高九尺挂零，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这坨长得可够大的，面如淡金，浓眉毛，大眼睛，是阔口咧腮，大耳垂肩，头顶三叉素发紫金冠，体挂麒麟宝甲，外罩征袍，虎头靴，双叉透龙的金镫，在手中擎着一条化杆描金戟，走兽壶，玄天带，弯弓插箭，还斜挎百宝囊，二目如电，威风凛凛，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后边那两员大将可没有盔甲，都是绢帕罩头，花里带打着裹腿，短衣襟小打扮，每人掌中擎着一对开山斧，一个黑脸一个红脸，看年纪都不大。后边这哨人马服装也不整齐，有穿长袍的，有配短褂的，看这意思是临时拼凑的一支队伍。张山看罢，把大刀往空中一举，斩首！
2: 再往前来。
0: 这是两军阵前重地，要再往前来，我可要开弓放箭了。对面这伙人把战马带住，为首的这小伙子一皱眉：“哎，你们是哪儿的军队啊？”张山说：“你没看见吗？我们是天子派来的军队，是商朝的人马。请问，领兵带队的元帅是不是叫张山呢？”“
2: 啊，老朽便是。”“
0: 哎呀，我正找您呢。”这小伙子说完话，滚鞍下马。后边那个黑脸的和红脸的也跳下战马，来到张山近前。张山不认识，手摁箭都，往后倒退了两步：“站住，站住！你们是什么人呢？哪里来的队伍？”那个黑脸的一乐：“我说张大帅，我说您句什么好呢？你过来行礼吧。”他用手一指金脸这小伙子：“认识这位吗？这就是当今天子的儿子，东宫殿下燕郊是也，还不过去见礼？”
2: 张山一听燕郊呀，不错，东宫守爵殿下是叫燕郊，据说他跟他兄弟燕红早都不在人世了，怎么在这儿出来了？
0: 他正然发愣，燕郊在怀里一伸手，拽出一块玉佩往前一递：“老元帅，你看看这上头赞的什么字儿？”张山仗着胆子接过来一看，上面有字：“东宫殿下。”原来啊，燕郊当初立为东宫之时，纣王曾经赠给他一块玉佩留念，年月日都有，通知了朝臣，无人不晓。张山一看这才知道是真的，旁人哪有这个。一拉李锦的衣服，二人跪倒在地，是叩拜殿下。两个人一边磕头一边说：“哎呀，殿下，您还活着，真是没想到的事情。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请起，请起。”哎，二位老将军一言难尽呐，咱们有话到里边说吧。边走边谈，燕郊把经过讲述一遍。在前文书咱说过，纣王无道，害死正宫姜皇后，还要杀他这俩儿子，结果这俩儿子被神风刮走，他兄弟燕红被赤精子给救走了，他被九仙山桃源洞的广成子给救走了。这些年一直跟广成子在一起呀，学习兵马武艺，光阴似箭，眨眼之间将近十年呢。这广成子呢，前者群仙聚会大破石绝阵，结果在破朱砂阵的时候，广成子受了伤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都不存在了，被打掉了1500多年的道行。破了石绝阵之后，广成子回到九仙山桃源洞闭目养神，苦苦修炼。前些时接到昆仑山玉虚宫的法牒，在法牒上通知他，武王不久就要点兵进武关，正式伐纣，日期定在纣王35年3月初3，希望你做好准备，届时赶奔封京前去祝贺。
2: 哦，
0: 广成子很高兴啊，心说总算盼到这一天，
2: 姜尚很快就要金台拜帅，这的确是令人鼓舞的喜事，我哪能不去祝贺呢？广成子一阵心血来潮，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对，我还收了个爱徒大殿下燕郊呢，他的功夫可不软呐，我把压箱底的绝招都交给他了。那姜子牙金台拜帅，兵进武关，肯定得用人呢。我要把燕郊打发下山，助姜子牙一臂之力，岂不更好呢？广成子是一片好心，命童子把燕郊找来了。燕郊这个块头随他爹纣王大个儿，等来在里面，跪在云床之下，师父弟子号命，起来起来起来，练什么呢？练我的大戟。
3: 哦，
2: 燕郊啊，你来到九仙山几年了？
3: 八年了。
2: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22岁了。
2: 哎呀，孩子，你这八年没算白来，学了满身的武艺，你现在已经是成人了。为师早就看好了，你与轻浮无缘，与鸿福有份，理应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孩子，为师想派你下山辅佐武王和姜子牙伐纣，你可愿意吗？
3: 师父，您让我下山，
2: 对，你应当闯荡一番呐。孩子，不要留恋，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理应当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你光学了能耐，没地方使用去，等于白学。愿意吗？谨遵师命，弟子愿去。好，现在就换衣服。燕郊本来穿的都是道装，这回换了束发金冠、麒麟宝甲、征袍、战靴、宝剑，全都是广成子赐给他的。等换完衣服，在眼前一站，就换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广成子越看越喜欢。燕郊啊，在临别之时，为师有几句话要向你交代。你是谁儿子？
3: 师父，您怎么还问这事儿？我是殷纣王之子。
2: 是啊，那么你这次下山保谁呀？
3: 保武王姬发和我师叔姜子牙呀。
2: 对呀，
3: 也就是说你保的是武王反对你爹，你保姜子牙进武关打的是商朝的天下，也就是打的是你爹，这一点你清楚吗？
2: 弟子完全清楚。
3: 那么为师叫你打你爹，你没有别的想法吗？
2: 没有，我爹该打。
3: 哦，为什么呢？
2: 一问这件事，燕郊这眼泪滴滴答答淌下来了。
3: 师父，弟子不愿回忆往事，要想起当初那些事儿的是痛断肝肠啊。我娘跟我父亲是抓紧的夫妻，青梅竹马呀。我娘是最贤惠的一个人，有什么事情得罪了我爹，他不应该降下旨意将我娘挖去一目，抛落双手，最后死在酷刑之下。这还不说，他听信了那个妲己之言，要追杀我弟兄二人。我弟兄二人好悬命丧他手啊。纣王是我爹不假，诛其灭子。

是个最残暴的君主啊，大商朝传到他这一地也就算终了了。孩子，你理应扶保明主，建功立业，才能名垂青史。冲你这番话，老师给你几件宝贝。广成子一高兴，把压箱底的宝贝全抖了出来了。第一呀、啊，赠给燕郊落魂幡，同时教给他咒语和使用的办法。说这把宝幡乃是当初三皇使用的，万马营中能取上将的首级，只要你摇一摇乾坤倒转，晃一晃天崩地裂，大罗的金仙难以脱逃。另外这个也给你。燕郊用双手接过来一看，是黄澄澄的翻天印。孩儿啊，这可是我镇洞之宝啊，当初我跟你师爷学艺之时，你师爷原始天尊所赠，我把他视如生命，翻天印在为师在，翻天印不在为师也就白修炼了。因为你是我的爱徒，我把此宝借你一用，你帮着你师叔兵进五关之时，万一有用的地方你好使唤，千万可不准给我丢失啊！等将来天下一统，周天子坐稳当之后，你还得把这颗印给我。你听明白没有？多谢老师。把这燕郊感动的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把二宝接过揣入百宝囊。等临别之时，广成子把他送到山下，拉着他的手说，孩子，为师跟你说的话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可是有一样，你还年轻啊，为师有点放心不下，你不准听旁人的，不准中途变卦，不准不遵师训。如果你口不应心，将来你可得不了好报应啊，你懂吗？师父，我要是违背老师的师训，我临危不得好死。行了行行行，别说了，为师相信就是。见着江师叔之后替我问好，三月初三以前我也要赶到西岐，咱们师徒再见面，愿你好自为之。是。就这样，燕郊下了山了，行走路过二龙山，在二龙山遇上一哨人马，为首的两家寨主，一个叫温良，一个叫马煞，胯下马掌中斧子，全都是虎将。彼此一通报名姓，温良马上赶紧就跪倒了。哎呀，闹了半天是殿下，您是未来的君主啊，我们愿辅佐殿下鞍前马后给您使用。燕郊大喜，这两个人呢非要拜燕郊为师。后来燕郊说，这么办吧，我的年纪不大，要拜我为师我还得请示你师爷，这么办吧，肩膀头齐为弟兄，如果二位不嫌弃，咱们冲北磕头吧。他跟温良马上磕了头了。这二位是占山的山大王，手下有三千多人，因为那个年月净打仗啊，难民甚多，无处投奔，就投靠到二龙山了，专靠打家劫舍为生。温良马善觉着这不是长策，今天见着大殿下燕郊非常高兴，这才投降归顺的。燕郊一想，这多好，我一个人

0: 而到了封京，也显得难看呢。带着一伙人马，我师叔姜子牙不定得多高兴。就这样，放火烧了二龙山，起身奔西岐。这就应了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有一天往前走着呢，下开雨了。殷郊传令安营扎寨，等雨过之后再继续启程。可就在这背雨的时候，来了个出家的道人，胯下骑着一头虎，非要见殷郊不可。殷郊把他请进中军保障，一瞅这老道大身材、饼子脸、斗鸡眉、小眼睛，稀不楞登、黄焦焦的胡须，背背宝剑，手拿拂尘，看不多时不认识。老道报通名姓，云游四海的散仙申公豹。您记住，这个人从哪儿出现，哪儿就是一场大乱。这申公豹就是是非的母子，又溜达到这儿来了。燕郊以礼相待，让他坐于上座。申公豹把胸脯一拔，脸一扬，俨然以师长的身份来训教燕郊。大殿下呀，知道贫道的来历吗？啊，不太清楚。你师父没跟你说？我忘记了，好像没提过。哎呀，我跟你老师广成子是一师之徒，我们都是昆仑山玉虚门下呀。元始天尊那是我师父。此事你老师广成子位列十二上仙，我散仙一个呀。可能你老师有点看不起我吧，所以才没对你批。燕郊赶紧解释：老人家，您误会了，因我师父的事儿也比较多，我是个孩子，还没来得及向我介绍这些事儿。好吧，你不要替他折辩，他瞧得起我也好，瞧不起我也好，我申公豹还是申公豹嘛。孩子，放下远的，咱说近的。我且问你，你不在九仙山桃源洞学艺，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回老人家，我奉师之命赶奔西岐，辅佐武王和我师叔姜子牙。3月初3金台拜帅，而后帮着姜子牙兵进武关，前去伐纣。你再说一遍，你干什么？啊，我投靠武王，前去伐纣。呸！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殿下，你爹是谁？我爹是燕纣王。既然这么回事，你为什么要打你爹呢？真叫人不明白啊。你说出这种话，你知道羞耻不羞耻啊？哎，殷郊一乐，一点都没生气。老人家，您自知其一，不晓其二，不错。我跟纣王是父子，但是我爹所作所为，背天逆理，丧失人伦呐。现在普天下的老百姓提到纣王二字，无不咬牙切齿啊。他净办缺德的事情，我也不得不大义灭亲。就我私人来说，我母亲惨死在他手，我们弟兄二人也好嫌被他追杀，他完全不念父子之情，我又何必如此呢？我保着明主打他，这完全都是对的。一派的胡言呐。孩子，你师父广成子就是这么教给你的吗？
1: 是啊。
0: 大臣。

我特错呀，燕娇啊，你别忘了，子不言父过。你爹再不好，他是你爹，没有他哪来的你？哎，养育之恩怎么能忘呢？你就再能说，这个礼不能逾越呀，孩子。看来你师父把你领到邪道上去了，他枉为十二上仙之一。你要听我的，别保武王，你还是保你爹呀，名正言顺。你爹统一天下，百年之后，这一统的江山就由你来继承，你就是商朝的君主。放着君主你不做，反过来拆自己的台，打自己人，你不疯也是傻子。将来你有死的那天，怎么能对得起你的列祖列宗啊？哎，世上再傻的人还傻过你吗？再说别人反咒都有情可原，唯独你不能反咒，你是自倒门窗啊，孩子，你太糊涂了。这申公豹里挑外撅，一再的煽动，殷郊呢毫不动摇。听完一乐，老人家，您说的俱是金石良言，从道理讲是这么回事，不过师命难违呀。我老师对我有救命之恩，我相信他了人家说的话都是对的。我也向我老师发过誓愿，万物更改之理，即使是错的，我也就在错上走了，说什么也不能改变主意了。哎呀，小小年纪还挺倔强的呢，啊，好吧，就打你爹不对，你打你爹是应该的。那么我再问你一件事儿，你们哥几个，哥俩，你那个兄弟还是哥哥叫什么名？叫殷红，是我兄弟。你兄弟最近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吗？啊，我兄弟发生事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儿？哎呀，孩子，你还被蒙在鼓里呀、啊！不久前，你亲兄弟殷红下了山了，就因为他向着你爹兵伐西岐。结果怎么样啊？怎么样？您快说！死在姜子牙的八卦太极图下，化为冷血。难道你就不想给你弟弟报仇不成？殷郊闻听此言，大叫一声，是昏厥，不醒。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特别节目。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一款产品就是和素品牌的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这个呢，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过，但是现在有了全新的升级换代。它的配料表是美姐骨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呢乳矿物盐以及甲基丁酸钙、姜黄，这些都是新添加的啊，非常好的营养元素，不仅对我们的这个筋筋骨骨、肌腱、韧带、滑囊、滑膜有非常好的啊一些这个补给营养的作用，还让很多的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这个身体筋筋骨骨、滑囊滑膜不舒服的一些朋友啊，已经体会到了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变化。那人上了年纪，腿脚利不利索、灵不灵便，真的就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怎么样。相关数据报告，骨关节炎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不仅发病率高，4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 46%， 6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达到了 62% 啊，而且因为这个骨关节炎导致的致残率也非常的高，医疗费用是相当的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被关节炎折磨得痛苦不堪呐，说关节疼痛、僵硬、活动受限，连最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小事都变得很艰难了。但是这个骨关节问题呢，又是比较好解决的，因为完全可以通过提前干预、养护，防患于未然。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去分享的那篇文章里的介绍，是可防可治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都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啊关节炎提供营养的一些啊这个营养素。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呢却是我们整个身体尤其是骨关节里边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素。这里边成分非常的好啊，跟我们之前团购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还是和素品牌的，298块钱四瓶。虽然它是全新升级的，但是我们也没有298块钱三瓶给大家去团购，仍然是团购专员啊进行了非常大的努力协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特别添加升级换带的两种成分，一个是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核心作用就是保护增长肌肉的。一会儿呢，我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减少肌肉分解，可以延缓肌肉的流失。第二种就是姜黄，姜黄是强效抗炎的作用，非常好的缓解全身慢性炎症的。你像很多的关节肿痛啊、滑膜炎呐、运动后肌肉关节酸痛啊，对不对？这个医生都建议你大量用姜黄吧，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当中，哎，就给大家添加了这个姜黄，全新升级换代的啊！不管是被关节炎长期困扰的患者，还是关注咱们骨骼健康、想要提前保养的人群，这个和素咱们胶原蛋白软骨素、和素美姐骨粉都是大家不二的选择。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啊，第一，它是中国香港生产的，更加符合国人体质，从原料筛选到成品出厂，每个环节都遵循国际的高标准，确保你入口的每一片都是品质的象征，让我们大家享受健康的呵护。第二就是科学配比，协同增效，美姐骨粉与美姐骨胶原蛋白，它都是经过特殊的美姐工艺啊，将大分子营养转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快速的为骨骼注入活力。还有这个可寡糖与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的双键合璧，深入滋养软骨组织，乳矿物盐又能补充多种矿物质，全面巩固骨骼的根基，可以说它是这个软硬骨双修啊，非常非常不错的。经常跟大家说筋长一寸寿长十年，所以不用犹豫了啊，跟我们合作了好几年的啊和素品牌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啊，我们把它还是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啊，为了大家好记，要不然的话我把这个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全都给大家念一遍，大家都记不住，咱们就把它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因为这里边就是啊大量的给我们去提供胶原蛋白啊，对我们的软骨有帮助的一些成分，对不对呀？所以我就把它称之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咱们

0: 老听众朋友也都听习惯了，您也能好记一点，对不对？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啊，这个在节目当中跟我来进行沟通。全新升级换代版的啊，还是和素品牌啊，添加了两样非常好的核心成分，更加适合我们啊国人体质，还是298块钱四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的话，一瓶正好吃一个月，298块钱正好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298块钱还是吃四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的，断货好长时间了都没有货，对不对？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 87996948487996948487996948487996948，它不是药，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所以说给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负担，不会用担心的伤肝伤肾，可以长期服用啊！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您好，我要一组。
0: 一组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胡先生，您好。
2: 你好，我买一组。
0: 一组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48487996948487996948，断货了好长时间了，这批到货数量也不多，咱们还是可着新听众朋友先来啊，可着老听众朋友先来。原来就吃过这款软骨素的，还是和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还是和素品牌。更重要一点就是它加入了两项核心成分，升级换代之后还是那个白瓶的啊，升级换代之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应该知道，加入了两个核心成分，它如果没有进行重新的配比，不会升级换代，越升级换代越好，对不对呀？所以不用犹豫了，298块钱四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价格，到官网和素的官网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它一瓶就得298了，咱们的团购价格298块钱四瓶，才合70多块钱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生产日期非常好。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你好，丁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48487996948487996948，欢迎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4: 您好，我想订一组软骨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是升级换代版本的，特别好，所以啊，大家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赶紧订87996948487996948487996948。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从来没买过的啊，新听众朋友，我来详细跟您说一说就知道了，这款软骨素太好了，更何况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叫酶解骨粉壳寡糖复合片啊，因为它里边含有的是酶解骨粉壳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乳矿物盐和酶解骨胶原蛋白，和素品牌的，我给它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如果说酶解骨粉壳寡糖复合片这个名我说完了，咱们听众朋友也记不住，我就把它配料表当中含量高的那个骨胶原蛋白呀，这是我们这个身体比较非常需要的这种营养，以它我把它自命名为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大家就明白了。但是我会说它的这个全称，说它的品牌，到时候大家一对号就知道了啊。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在我们节目里边合作了5年多的时间了，就这5年多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我多说，老听众朋友知道，298块钱四瓶，一直没涨价，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吃一个月，所以298块钱是四个月的服用量。你到和素品牌的官方旗舰店，某宝、某东都有，官方旗舰店去查一下，他们那儿卖多少钱一瓶？常规的价格是258一瓶啊，做活动的时候可能也得将近200块钱一瓶，那么咱们298块钱四瓶，是不是才合70多块钱一瓶啊？非常合适。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和素的软骨素的，想要预定的，现在就打电话87996948487996948487996948487996948。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也没吃过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的，没感受过它带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的，你听我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而且你上和素品牌的那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第一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少，第二你看看它的价格跟我们的这个价格自己去对比一下，你再看看别人吃完这个软骨素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看底下的评价你就知道了，为啥我们团购了5年，每年啊一到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到货的时候，就有好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呀。 前段时间断货了，胶原蛋白软骨素断货都有两三个月了，大家都买不到，对不对呀？老听众朋友，你看，怪不得原来说298四瓶吃四个月，很多人都两组两组买，为什么？那吃八个月呀，它的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那是吃八个月，要么一断货就断货两三个月，家里的吃没了，赶上我们没有货就没有办法，就断六了。它是食品级的啊，食品级的营养素，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这个肝肾造成任何的负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胶原蛋白软骨素又跟你过去所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还不一样，为什么？它们都有软骨素的成分，但是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加软骨粉，那么氨糖软骨素主要成分的是氨糖加软骨粉，所以它俩不是一个东西。那你会发现啊，平时只要是沾上胶原蛋白的东西就非常的贵，比如说海参，猪手也不便宜啊，牛蹄筋也挺贵吧，海参也挺贵吧，对不对？那平时呢，如果说咱买一个胶原蛋白口服液，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我皮肤不好的时候我也要喝，一瓶就好几十，咕咚咕咚一下就喝进去了，对不对？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的面膜也贼拉的贵，尤其中老年朋友，如果说吃一点什么补养品呢、营养品呢，那里边要含有胶原蛋白，那就贼拉的贵。所以说胶原蛋白软骨素不仅帮助你补充软骨、补充硬骨，让你的皮肤更好，让你身体所有有黏膜啊的这个组织器官，比如说眼角膜，比如说胃黏膜，还有就是你的筋筋骨骨需要弹性韧性的地方，就像咱们那个筋，身体上连接骨头和骨头中间不有筋吗？那个筋呢、就像猴皮筋似的，用时间长了，咱年头久了，岁数大了，那猴皮筋过性了，是不是抻长了就不能缩回到原来的位置了？骨头之间出现空隙了，就形成了什么钙化骨刺了，骨质增生了，对不对？这咋形成的？胶原蛋白大量流失也是其中的一个导火索呀。所以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胶原蛋白是我们软骨特别需要的成分啊，是我们骨骼，就是骨头和骨头中间那个软骨，包括硬骨大骨头内部特别需要的，而缺少了胶原蛋白，我们这个骨头啊就特别容易酥，也就说白了骨质疏松，对不对？特别容易脆，这就是骨头缺少了胶原蛋白所导致的。什么叫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呢？你这个筋如果能拉得非常长，就说明你这个筋里边不缺少胶原蛋白，能拉得动，是不是？骨头也是一样的呀。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哎呀，吃这些东西可能大夫不让吃，有没有科学一点的能补充这个胶原蛋白的，而且还不让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跟着升高的东西呀？所以向大家轻轻推荐的是我们钻石级的明星产品，新款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哎呦，说到和素品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太熟悉了吧？我们已经合作了四五年的时间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呀？但是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因为断货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在研发新的配比啊。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好多人还不知道呢，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去说。欢迎的是五线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
3: 我订了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老听众朋友应该是对他非常的熟悉了，每次他一到货，咱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真的是疯抢啊，特别特别不好订。那之前呢，好多人订的都是黑瓶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现在是全新的升级换代的啊，胶原蛋白软骨素成分还是原来的那些成分，但是比原来的配比要科学很多。到和素品牌的这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就知道了。平时买这个软骨素一瓶60片，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就得200多块钱，这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特别适合的就是成年人经常运动的和中老年朋友，骨骼不是很健康的，需要补给胶原蛋白的，皮肤不咋好的，胃肠黏膜不怎么好的，眼角膜也是经常的感觉又干又涩，没有营养，缺乏胶原蛋白失去弹性的，尤其是啊活动啊不怎么灵活，走道活动受限的，走道发皱的，腿发软的，没有劲儿的，补了钙之后呢，咱们这个还是骨质疏松，还是没有补进去的，我都建议大家这款胶原蛋白和素品牌的啊。但是今天 天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虽然升级换代了，但是价格没有变化，还是298块钱四瓶啊。欢迎二线的郭先生，您好。
1: 哎，好，袁古树。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产品质量方面不会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最重要一点啊，最最重要的一点。

0: 就是咱们大家啊，一定要了解到今天这款它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跟你相较于之前你吃的那个，好多这个咱们的听众朋友之前就吃过咱们这个软骨素，都感觉效果非常不错了，对不对？哎，补充营养方面，它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营养补充上来之后，好多人的这个腿啊关节都特别舒服了，对不对？皮肤都变好了。但是这回全新升级换代之后，比你之前吃的那个还要好，对不对呀？所以大家想要啊预定的还是298块钱。四瓶还是298，四瓶合到一瓶才70多块钱，官网一瓶得200多呢，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都是现货啊，全新升级换代都是现货，今天打进电话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抓紧预定就行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 哎，那个现在订这雕羊羊骨，那个这个你给我讲一下这个对腿的什么，我的腿不太好。
0: 嗯，你注意听节目，我已经在前面那个前半段给大家讲了好多了。它其实就是它的成分啊，就是很多都是对我们筋筋骨骨、滑囊滑膜有很大的帮助的营养素。它不是药啊，里边所含有的营养都有什么呢？镁解骨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乳矿物盐、甲基丁酸钙，还有姜黄，这些都是给我们的这个软骨、硬骨，还有咱们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包括咱们的皮肤、身体的很多的黏膜组织都是提供营养的啊。
1: 啊，那好，那你给我订一个吧。
0: 可以，没问题。一会儿你注意听节目，我再详细说一说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是镁解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因为它里边呢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镁解骨胶原蛋白，还有镁解骨粉，所以呢我把它定为一个简单易记的名字，叫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呢也跟我们节目合作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少到货，所以我不咋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含胶原蛋白，以胶原蛋白为主的软骨素，大家之前了解过吧？非常贵，都得200-300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如果您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胶原蛋白软骨素，298块钱四瓶，一瓶是60片，和素品牌的，还是和素品牌的，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298块钱四瓶，而且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一天吃2片啊，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它在官网，你可以上某宝某东去查，它在官网上298就是一瓶，做活动再优惠的时候，一瓶也得合到将近200块钱，而咱们节目里边298块钱四瓶才合70多块钱一瓶，非常非常合适。就是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它是以胶原蛋白为主的。大家都知道，筋长一寸，寿长10年呢。你那筋筋骨骨、滑囊滑膜、肌腱韧带受损伤了，什么原因？因为胶原蛋白含量大量的下降了。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买回来那个猴皮筋儿一抻多长，松手都能恢复到原来那个位置。但是如果它时间长了，过性了，你再抻长了，松手还能回到原来那个位置吗？失去弹性韧性了，就不能回到原来那个位置了。所以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切记这样一个道理，我经常给大家举的非常简单，这个比喻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吧。时间长了，咱们的肌腱韧带、半月板、滑囊滑膜这些组织，包括咱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为什么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上会出褶皱？因为你的胶原蛋白含量，体内胶原蛋白的含量越来越低了。凡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带胶原蛋白的东西都很贵，牛蹄筋儿是不是很贵？海参是不是很贵？包括胶原蛋白的口服液那更贵，胶原蛋白的面膜是不是都贼拉的贵呀？因为胶原蛋白的提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过程。所以说咱们这里边含镁解骨粉、可寡糖、含 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乳矿物盐和酶解骨胶原蛋白，以胶原蛋白为主的这个软骨素，太值得我们中老年朋友。但我跟大家说啊，现在40多岁的开始有很多就在吃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尤其是身体稍微有点胖的，膝关节特别不好的，一蹲下一起来嘎巴嘎巴响的，走路仪态没有之前那么挺拔的，好多人经常运动的，经常走圈的，40多岁的都开始吃咱们胶原蛋白软骨素了，更何况中老年朋友啊。这大家都知道，骨关节炎越来越多，发病率越来越高，4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 46%， 6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达到了 62% 啊。而且骨关节炎是日残率非常高的一种疾病，医疗费用也非常的高，很多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被关节炎折磨的是痛苦不堪，关节疼、僵硬、活动受限，连最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小事都变得艰难了，对不对？所以说要想到了一定的年纪还能去浏览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欣赏咱们祖国的美景的话，那你必须得保证有一个好的腿脚啊，对不对？咱们今天这款胶原蛋白软骨素啊，你到某宝某东的官网去查，和素品牌的和素人一口那个和，它的全称叫酶解骨粉可寡糖复合片，你就知道了，2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打87996984，298是能给您送到家的四瓶的，而且是全新升级换代那个白瓶，不是你最早买那个黑瓶的啊，是全新升级换代那个白色的瓶啊，大家就知道了，白色的瓶比黑瓶在官网上卖的价格还高，专门针对于上下楼梯咔咔响的办公族、阴雨天气那关节提前报天气预报的中老年人、平时的一些健身爱好者、经常跑步走圈的，给关节上个保险呗。而且有一些女性朋友更年期大量的这个滑坡，这部分人群，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是50岁以后退行性骨关节的一些这个变化的人群啊，运动性关节损伤的，我建议大家这部分人群你都可以试一试，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就是一种营养素，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和素品牌，大家对比完官网之后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来进行报名预定有多合适。87996984这个电话啊，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现在打电话直接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名，298四瓶，吃四个月的服用量，还是四个月的服用量，就给您送到家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官网上290多只能买到一瓶，优惠活动的时候还得将近200块钱一瓶呢。咱们298给您送到家的是一模一样的正品的，298块钱四瓶，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新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又增加了两种核心营养，是什么？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还有呢就是姜黄，这两种都是非常好的啊啊！贝塔这个甲基丁酸钙呢，它可以减少肌肉的分解，延缓肌肉的流失。为啥咱们啊，老爸爸老妈妈有时候走着道就感觉腿没劲儿，腿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越来越流失了，对不对？流失的越来越多了，肌肉流失它就没有劲儿，没有力量呗，对不对？为什么总锻炼的，经常锻炼那些人啊，他身上肌肉块他就多呀，他就有劲儿啊，对不对？那姜黄呢是强效抗炎的一个作用，它可以缓解全身慢性的炎症。那你想，你关节这块肿了，那块这个出现这个膜炎那个膜炎的，那肌肉在运动之后有一些这个酸痛肿胀的，不都是炎症的表现吗？所以加入这个姜黄的核心成分，它是有这个非常好的抗炎的一些作用的，明白了吧？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298块钱四瓶，298四瓶，一瓶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随餐吃啊，早餐午餐都可以随餐吃，一天吃2粒，这一瓶60粒正好吃一个月，298块钱是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吃四个月的服用量，这东西非常非常的不错。那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啊，原来吃过的就知道了，它是中国香港生产 产的更加符合国人体质，从原料筛选到成品出厂，每个环节都遵循咱们啊国际高标准，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对他来说应该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已经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合素品牌的啊，白瓶的这一款全新升级换代的，我们给大家谈到了特别合适的价格，日期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全新升级换代的白瓶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啥价格大家仔细听，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298块钱四瓶，这是我们节目专属的福利了啊！298四瓶，你才和你算算这个账啊，合多少钱一瓶了？简直太合适了，官网上到处都可以查得到的啊，才合70多块钱，74.5块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298四瓶，我再次强调一下，298四瓶，298。四瓶买三瓶赠一瓶，但只有今天，以后就是因为这个正式到货了之后啊，全新升级换代的这个白瓶的仍然是合素品牌胶原蛋白软骨素啊。正式的给我们大家去进行团购的时候，以后就都是298三瓶，但是只有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推广，让大家了解新的产品比过去的那个要好一些，那升级换代了肯定比过去的要好啊，这不用我多说了，对不对？所以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一瓶老款的一瓶还256呢，新款的一瓶在官网上它的旗舰店是298，所以你看咱们298四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二线徐先生您好，
3: 比过去的那个要好一些。
0: 徐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徐先生，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我们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就这个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女士您好，
4: 买两份啊？
0: 那一份是298，两份就不到600块钱呗，596。
4: 啊，
0: 两个人吃是吗？
4: 两个人吃，
0: 两个人吃，一共吃四个月的，就是两份啊。
4: 两个人一人吃四个月呗。
0: 对对对，啊。
4: 买两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周阿姨，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强调一下，你说我订的是两份，别给您送少了啊。哎，好，
4: 现在
0: 可以放掉电
4: 话，
0: 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到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回电话，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软骨素是不是啊，刘先生？
5: 四瓶啊。
0: 啊，对，298块钱一组，四瓶，一瓶吃一个月的量，四瓶就是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哦。
5: 对，买四瓶。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货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6: 是不是氨糖软骨素啊？
0: 啊，不是，它是胶原蛋白软骨素，比那个氨糖软骨素里边的胶原蛋白含量这个要高，就是它以胶原蛋白为主。那个氨糖软骨素是199块钱十瓶的啊。你是想要那个氨糖，还是要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是298块钱四瓶的，它俩不是一个东西，而且我们的老听众都是它俩结合着吃啊。
6: 要一瓶吗？
0: 啊，一组啊，给您报上名了，298块钱一组，四瓶啊，87996984，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啊，298只有一瓶。为了做这个品牌的推广，说白了，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这样一个印象啊，这么一个品牌宣传，所以298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是买三瓶赠一瓶，四瓶，一瓶才合上70多块钱，你自己到所有的合素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去查，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刚才是五线的江女士，手机尾号是295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啊！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播间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某宝、某东都有它的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查啊！大家去查一查合素品牌的，合就是人一口那个合，素就是朴素的素，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啊，这个胶原蛋白 源软骨素这个名是我给大家起的，便于大家记，这个好记，能记住。全称叫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合素品牌的，你一查你就知道了。它这个销量非常高，每个月的销量都非常的高，而且呢，大家吃完了之后对它这个评价也特别的好。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二线李先生，手机尾号是7613，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吴先生您好。
3: 啊，我想订这个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哈，
3: 软骨素，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2240，预定成功了啊。要特别提示给大家，给您回电话的这个号不是87996984，因为87996984是我直播节目您可以打进来的，等了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是。

0: 我们售后的服务电话，售后服务电话不是87996984啊啊，切记啊、大家就说的这个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看不是87996984就给挂了，或者就不接，那我们就联系不上您了。87996984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只有在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使用，下了节目就不能用了，因为下档节目还得用这个电话啊，所以大家要明白，您接电话啊，别看到陌生号码您就不接，我们联系不上您咋给您送货呀啊，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咱们的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上官网上去查询一下就知道了啊。你去查新款的白瓶那个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多少钱，对比完了，你再打咱们直播间电话来进行预定就行了。但是数量非常之有限，所以现在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原来吃过的吃着还非常之好的后期就没有了，买不到了，对不对？咱断货断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份这合素软骨素四瓶是吧？
0: 对，没错，298块钱四瓶。原来您买过吗？
2: 原来订过
0: 啊，
2: 但是是黑瓶的，那时候呢还。
0: 哎呀，那是没有升级换代之前，那个其实销量就可高了。等到升级换代之后啊，重新配比了之后，那回头客就更多了。这回这个是白瓶的，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比原来那个配方更好了啊。
2: 嗯，这个吃着就挺好，这个应该不错。
0: 对啊，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因为他的回头客特别的多，我们在节目里边有4-5年的时间给大家去团购胶原蛋白软骨素，它跟氨糖软骨素有什么区别？它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大家知道胶原蛋白的含有胶原蛋白的东西特别的贵，你去上网查查，到随便的购物网站你去查查就知道了，含有胶原蛋白的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什么面膜啥玩意儿都特别特别的贵，这个胶原蛋白不光是对于我们年轻人皮肤好，对于中老年朋友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眼角膜、胃黏膜什么的都会有很多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它的组成成分就有这些呀，对不对？那随着年龄增长，缺失了就没有弹性跟韧性了。你皮肤没弹性没韧性，充其量有点褶子，对不对？不咋好看。但是那是我们的末梢器官，你的末梢器官你都感觉没弹性韧性了，身体的胶原蛋白得缺成什么样？那么你的身体内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肌腱韧带半月板，这个滑囊滑膜，这些组织啊，包括你的眼角膜、胃肠黏膜，这些全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呀，对不对？所以缺少了胶原蛋白，其实我们身体会有很大的啊一些这个变化，大家自己感觉就知道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
3: 订一组
0: 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4: 那个我订了两遍了，是能不能一直吃啊？这个
0: 可以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没有什么给身体带来任何负担的，放心吧啊。
4: 那好，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感谢参与，再见。咱们回头客特别多，好多老爸爸老妈妈常年都在吃，没有任何问题。它是食品级的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我在节目里边不向大家推荐各种什么药物啥的啊啊，我也不是医生，我也没那个权限给大家推荐药物。用药咱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用药啊、哦，咱们节目都是食品级的，放心吧。三线的高女士您好，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5: 对对。
0: 哎，好，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现在听到我们节目赶紧打，一会儿电话太热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来那个两组那个软骨素，
0: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
0: 哎、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0: 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 您好，我要进一组。
0: 一组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哦，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了软骨素。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孙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哈。
3: 对。
0: 好嘞，我哎订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我再次强调一下啊，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8799-6984，你别就打完电话订完了之后就一直等着8799-6984给您回电话，别的号都不接，这样的话你就接不到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了。售后服务热线不是8799-6984，给您回电话的不是8799-6984啊。这个到时候你就等着那个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把陌生号码拦截给它解开，你不能让陌生号码拦截，你就接不到我们电话就没法给您送货了啊！因为8799-6984这个电话号，我们下档节目要用，所以不允许往外就拨电话给您回电话。大家切记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有空线，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会儿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啊。我现在接电话，因为现在电话太热了，大家呢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手机尾号是612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电话掉线了吧，你好。哎呀，尾号是152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这个电话是信号不好吗？没接起来。有啥问题再打进来，现在还有空线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赵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9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现在能打进来。现在能打进来你就赶紧打，一会儿大家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就真的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而且现在打进电话到直播间来进行报名的都是现货，今明两天，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
0: 啊，一组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跟那个氨糖软骨素，它俩不是一样的，它是以胶原蛋白为主，氨糖软骨素的是以氨糖为主，它俩啊，第一不冲突，甚至你都可以两样一起吃都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啊。欢迎的是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哎呀，好，手机尾号是557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啊。预定成功了，8799-6984，邀请进的是于女士，您好。
5: 海兰呐。
0: 哎，欢迎您。
5: 哎，你好。
0: 哎，
5: 我要订一组胶原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5: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这个新款的合素的软骨素啊，其实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多。为啥我说今天的节目没有多少了呢？就是因为我们台里好多的同事给他们的父母都买了这个合素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老爸老妈肯定不能不出屋啊，肯定得下楼溜达溜达，活动活动，上个早市帮接送个孩子，难以避免的会出现滑倒的情况，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啊，胶原蛋白补得非常好，钙补得非常好，你没有骨质疏松的情况，骨骼内部没有啥问题的话，我告诉大家，摔个跤摔个跟头不会出现太多的危险。但是如果真的缺钙了，缺少胶原蛋白了，严重缺乏胶原蛋白的骨头没有啥弹性和韧性了，特别酥特别脆了，那你想一想啊，对不对？那卡个跟头摔个跤能没有啥问题吗？不但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8799-6984，8799-6984啊。我为啥要这样说呢？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妈妈在自己家的浴室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髌骨粉碎性骨折，然后大夫也说了，这个特别不好恢复啊，好好在家养着吧，真的就贼遭罪贼遭罪的，当时他疼的呀，大概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还特

0: 蛋白含量丰富的一些这个食物都不吃，对不对？那你体内缺少胶原蛋白，你不是单纯从你皮肤来看出来的。你感觉你皮肤挺好，可能你不缺少胶原蛋白，但不是的。有的时候你整个骨头的弹性韧性下降了，骨骼里边它也是需要胶原蛋白的。那如果有一种骨折叫脆性骨折，这个大家知道吗？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有的时候你就是走着走着嘎嘣一下哪块闪着一下，感觉当时挺疼啊，完了过后慢慢慢慢就好了，恢复了，就是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这也叫骨折，对不对？其实时间长了，这都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这叫沉伤，等到岁数一大的时候都会找回来，非常非常的遭罪。所以该补营养的时候一定切记好好去补营养。一会儿我来跟大家就介绍一些公益知识小课堂，咱们学习学习啊，多大的时候该补营养。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来补这个软骨素，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这是全新升级换代的，又加入了两种核心的营养成分啊，又加入了两种核心的营养成分，而且这两种非常好，一个是姜黄啊，强效抗炎的，一个是贝塔甲基丁酸钙，非常非常好，是增长肌肉、减少肌肉分解、延缓肌肉流失的，尤其针对于那种走道的时候腿吃不上力、没有力量的这部分人群啊，真的太适合了。就加的这两种核心营养成分太好了，对不对？但是价格没涨，还是298块钱四瓶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啊，手机尾号是8379，我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87996984，87996984。来，今天呢跟大家团购分享的是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学名叫酶解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太难记了，所以呢我给大家按照它的成分起了个叫胶原蛋白软骨素，你就打87996984直接跟我们导播老师报名说要预定胶原蛋白软骨素就行。胶原蛋白软骨素断货就断好几个月，到货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难啊。特别好的一款合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合，朴素的素，你上某宝某东上它的官方旗舰店都是可以查到的啊。这一款是升级换代的白瓶的，主要适应的人群就是呢筋筋骨骨、滑囊滑膜、软骨里边大量缺少胶原蛋白的，包括你的眼角膜、你的胃肠黏膜可能有损伤的，有好多都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为什么要补胶原蛋白啊？因为我们身体里该有弹性和韧性的东西都硬了，都没有弹性没有韧性了。中老年朋友为什么骨头那么脆呀、啊？动辄一摔倒了就是粉碎性骨折呀、啊，就是因为它没有弹性和韧性了。刚才我给大家举那个例子，好多人都听明白了吧，对不对？那猴皮筋用时间长了还过性了，你不给它往里边身体里边肌腱韧带、肌肉组织、半月板、滑囊滑膜、拉伸功能你都没有，你想为什么颈椎里边会出现骨刺？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长时间盯低头为什么会出现骨质增生最严重的骨刺，老疼老疼了，因为你一低头的时候你那脊椎椎骨就拉伸开了，连着那个颈椎那脊椎椎骨的韧带被你抻长了，时间长了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里边胶原蛋白大量流失，抻长了之后当你在直起腰的时候抬起头的时候，那个肌腱韧带失去了胶原蛋白的活性了，没有原来的弹性和韧性了，就不会缩回到原来那个位置了，所以那个椎骨中间颈椎的那几节骨头中间就会有空隙，这个空隙时间长了就会流入到很多的无菌性炎性的组织，时间长了慢慢那个空隙里边就有东西了，越时间长空隙里边的东西就越钙化，钙化时间长就变成骨刺了，它就会疼，压迫的颈椎的位置变换了，椎动脉供血供氧也上不去了，导致手麻是次要的，还有很多人都导致头迷糊，是不是？那你看这跟我们人体缺少胶原蛋白有没有联系？有联系啊。不多说了啊，298块钱四瓶，你到官网去查，200多块钱就能买一瓶，而在我们节目里边现在订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经常断货，特别不好抢的，2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四瓶，一瓶吃一个月，四瓶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有很短的一段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胶原蛋白软骨素的，你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公益知识小课堂，来自于人为健康的公众号。跟大家关注的说，刚过了20岁，你的关节可能就开始退化了。你看看，骨关节炎是一种以关节软骨变性、破坏及骨质增生为特征的慢性关节病。这篇文章里说了，病变包括骨质脱钙、 关节挛缩、关节软骨磨损、椎间盘变性和肌肉萎缩等等，这些改变可能在患者20岁之后

后就已经开始了。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功能逐渐衰退，到老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骨关节功能障碍呀。所以骨关节炎为什么要及早预防？骨关节炎具有缓慢渐进性和不可逆性的特点，所以我们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预防，爱护自己的关节，合理膳食，防治骨质疏松，保持适宜的体重，以及进行恰当的运动，都有助于预防和治疗骨关节炎。骨关节炎的饮食指导啊，有骨关节炎或者是想要预防骨关节炎的，饮食上一定要注意，第一，要摄入足够的钙，因为补充钙能够缓解骨关节炎的进展。为了确保骨钙代谢的需要，老年患者的钙摄取量应该啊，这个比一般中青年要多，所以每日的钙供应量不应该少于1000毫克呀。第二，就是不能缺少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在补钙的同时应该多吃富含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且有利于钙质吸收与利用的食物。那你维生素 D 含量高的有海鱼啊，啊鸡蛋黄啊，动物肝脏啊，维生素 K 啊含量高的像菠菜呀，花菜呀，对不对啊？个体如果经常晒太阳，可能维生素 D 缺的就会少一点，对不对？还有要增加维生素 C 和其他矿物质的摄入，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对不对？而且呢，维生素 C 抗氧化物可以参与骨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摄取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可以有保护关节和防止骨关节炎发展的作用。维生素 A、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以及矿物质镁、硒、锌也都会参与骨代谢，所以在骨关节炎患者当中啊，这个膳食一定不能缺少了维生素 C。 你比如说果蔬当中的大蒜、油菜、西红柿、莲藕、生姜、西兰花、猕猴桃、桑葚、蓝莓、草莓、橙子、山楂以及柠檬等等，都是抗氧化功能较强的食物。但是你看到啊，它是帮助你参与骨胶原蛋白的合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骨胶原蛋白合成会力量会越来越弱，合成的越来越少。第四呢，就是避免摄入过多的脂肪。第五个就是远离酒和咖啡。第六，保持健康的体重。过于肥胖或者向心型肥胖的，对下肢关节和脊柱都会有这个压迫的作用啊，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你看看这篇文章也是提示我们，从20岁开始就得去预防骨关节疾病的产生了，对不对？今天这款啊，和素品牌的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啊，298块钱四瓶，大家可以到和素官网去查就知道了，非常合适，全新升级换代的啊，特别加入了贝塔甲基丁酸钙和姜黄两种核心的成分。第一个就是能够啊减少肌肉的流失，促进肌肉的合成，另外呢就是帮助你全身抗炎，减少骨关节的炎症的产生，你说多好啊，对不对？298块钱四瓶啊，每瓶60片，一天吃2片，早上和中午随餐吃都可以啊，温水送服就行了。它不是药，它是一种营养素，所以呢对我们的身体啊没有什么负担，不会伤肝伤肾，可以长期食用啊，就是一种营养素。一天吃2片，一瓶的话吃1个月，298块钱四瓶，吃4个月的服用量，马上就没有了，现货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现货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最后的2-3组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98块钱是4瓶，一瓶吃1个月，4瓶正好4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的话，这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啊，否则的话我不能把这个名啊我自己给它命名的，为了这个方便咱老爸爸老妈妈去记忆，所以我要是说直接就说啊，这个啊，它的这个全称啊，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好多人都记不住。但是说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你就更容易记到了？哎，我以它的这个里边成分名啊，我自己给它简单的命了个名，让大家能够记住就行了。大家记住和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啊，这样的话就不会买错啊。
抓紧预定吧，87996984，最后的两三组现货，这一波因为之前我们就断货两三个月了，这一次啊，如果现货被大家抢购没了，下次什么时候到货我也不得而知了，最后两三组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等下回啥时候到货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7996984，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298块钱四瓶，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抓紧预定8799-6984。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是酶解骨粉壳寡糖复合片，因为它里边呢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酶解骨胶原蛋白，还有酶解骨粉，所以呢，我把它定为一个简单易记的名字，叫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呢，也跟我们节目合作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少到货，所以我不咋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含胶原蛋白，以胶原蛋白为主的软骨素，大家之前了解过吧，非常贵，都得200-300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如果您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胶原蛋白软骨素，298块钱四瓶，一瓶是60片，和素品牌的，还是和素品牌的，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298块钱四瓶，而且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一天吃两片啊，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它在官网，你可以上某宝某东去查，它在官网上298就是一瓶，做活动再优惠的时候，一瓶也得合到将近200块钱，而咱们节目里边298块钱四瓶才合70多块钱一瓶，非常非常合适。就是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它是以胶原蛋白为主的，大家都知道筋长一寸寿长10年呢，你那筋筋骨骨滑囊滑膜肌腱韧带受损伤了，什么原因？因为胶原蛋白含量大量的下降了。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买回来那个猴皮筋儿一抻多长，松手都能恢复到原来那个位置，但是如果它时间长了过性了，你再抻长了，松手还能回到原来那个位置吗？失去弹性韧性了，就不能回到原来那个位置了。所以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切记这样一个道理，我经常给大家举的非常简单，这个比喻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吧。时间长了，咱们的肌腱韧带半月板滑囊滑膜这些组织，包括咱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为什么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上会出褶皱？因为你的胶原蛋白含量，体内胶原蛋白的含量越来越低了。凡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带胶原蛋白的东西都很贵，牛蹄筋儿是不是很贵？海参是不是很贵？包括胶原蛋白的口服液那更贵，胶原蛋白的面膜是不是都贼拉的贵呀？因为胶原蛋白的提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过程，所以说咱们这里边含酶解骨粉壳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乳矿物盐和酶解骨胶原蛋白，以胶原蛋白为主的这个软骨素，太值得我们中老年朋友。但我跟大家说啊，现在40多岁的开始有很多就在吃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尤其是身体稍微有点胖的，膝关节特别不好的，一蹲下一起来嘎巴嘎巴响的，走路仪态没有之前那么挺拔的，好多人经常运动的，经常走圈的，40多岁的都开始吃咱们胶原蛋白软骨素了，更何况中老年朋友啊，这大家都知道，骨关节炎越来越多，发病率越来越高，4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 46%， 6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达到了 62% 啊，而且骨关节炎是日残率非常高的一种疾病，医疗费用也非常的高，很多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被关节炎折磨的是痛苦不堪，关节疼僵硬，活动受限，连最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小事都变得艰难了，对不对？所以说要想到了一定的年纪还能去浏览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欣赏咱们祖国的美景的话，那你必须得保证有一个好的腿脚啊，对不对？咱们今天这款胶原蛋白软骨素啊，你到某宝某东的官网去查，和素品牌的，和素人一口那个和，它的全称叫酶解骨粉壳寡糖复合片，你就知道了，2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打8799-6984，298是能给您送到家的四瓶的，而且是全新升级换代那个白瓶，不是你最早买那个黑瓶的啊，是全新升级换代那个白色的瓶啊，大家就知道了，白色的瓶比黑瓶在官网上卖的价格还高，专门针对于上下楼梯咔咔响的办公族，阴雨天气那关节提前报天气预报的中老年人，平时的一些健身爱好者，经常跑步走圈的，给关节上个保险呗，而且有一些女性朋友更年期大量的这个滑坡，这部分人群，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是50岁以后退行性骨关节的一些这个变化的人群啊，运动性关节损伤的，我建议大家这部分人群你都可以试一试，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就是一种营养素，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和素品牌大家对比
比完官网之后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来进行报名预定有多合适。8799-6984这个电话啊，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现在打电话。

直接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名，298四瓶，吃四个月的服用量，还是四个月的服用量，就给您送到家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官网上290多只能买到一瓶，优惠活动的时候还得将近200块钱一瓶呢。咱们298给您送到家的是一模一样的正品的，298块钱四瓶，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4: FM98.4 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5: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吃，获得美味，同时也兼顾健康。今天咱们的主旋律呀，研究比较腹部肥胖的人，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体检完了发现，哎呦，我这各种指标都高啊，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呐、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指标高也不怕，只要我们好好的管理饮食，而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一个人能吃五花肉、锅包肉、水煮鱼、大肘子，给血管吃堵了啊，吃增重三四十斤，就像演员为了某个角色会在短期内胡吃海塞呀，增重增得特别的快，他能吃胖，血脂能吃高，血管能吃堵，但他也可以改变饮食结构，养成好的饮食方案，可以慢慢的把血管吃通透啊，把体重吃下来呀，把重度脂肪肝吃成轻度，把脂肪肝吃成没有脂肪肝，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幸福984的老朋友，常听节目您都了解过，我记得有个听众啊，亲身体验啊，他就是脂肪肝，然后每天晚上薏米、绿豆、燕麦这三样一起熬粥喝，特意呀，在我主持节目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用了真有效啊！三个月，脂肪肝从中度变成轻度了。我告诉那位阿姨，持续坚持一定会特别有好的收获。这就是饮食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所以，如果您是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群啊，脸色特别不好，皮肤暗沉，嘴唇发紫，天天上厕所特别费劲，肠道堵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燕麦参与到了调理脂肪肝的那个食谱当中，就是薏米加上绿豆加上燕麦这三样。所以我们单不愣啊，来了解了解这个燕麦。燕麦真的是对我们人体太友好了。如果你也是上厕所费劲的， 你饮食又不知道怎么安排的，一定要多吃燕麦。燕麦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养生保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因为里边有非常好的贝塔葡聚糖，这个葡聚糖能够粘住胆汁儿，防止胆固醇被吸收，让血管更干净。所以以上人群咱是不是得多吃点燕麦，对吧？其实我也是体重偏重的，我也非常明白要多吃燕麦真的很有好处。然后呢还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燕麦的，它是血管的温柔清洁工，每天吃一碗不用多，扫清血管垃圾毒素，不让我们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存在。它还是碳水界非常温柔的绅士。什么叫碳水界温柔的绅士啊？就是我们血糖高的，或者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都害怕大白馒头啊，大白米饭，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馒头米饭粥换成了燕麦来吃，无论是燕麦你和点水直接喝，燕麦还是兑点奶，燕麦还是搁点坚果，燕麦还是跟其他的一些东西搭配，都是很有智慧的。换成燕麦贝塔葡聚糖就能够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呢，我们就把废物垃圾毒素排泄出去了。所以常吃不升糖，稳固我们的血脂，是我们肠道的营养师。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它能够帮我们润肠通便，清理垃圾毒素，让肠子轻松起来。你想啊，肠子里边褶皱出那么多的宿便，你通过燕麦促进了肠道的蠕动，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嘛，把很多宿便垃圾排出去，肠道轻松，人也跟着轻松起来，而且皮肤状态都特别好。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啊。那燕麦跟什么东西搭配最好呢？刚刚依然也给大家提醒了哈，但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燕麦可以搭配苹果，燕麦可以搭配山药蒸燕麦发糕，好多好多食谱调理方案，一会儿依然挨个给大家介绍。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搭配。那怎么搭配？很简单，山药和燕麦搭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了解到的一个智慧。具体搭配方案依然马上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5: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燕麦和山药的搭配，来说说血糖的问题哈。糖尿病其实在中医是消渴这样一个范畴，《黄帝内经》当中云，此人必属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气上溢转为消渴。这是中医消渴病命名的一个记载。最初认识到过食肥甘是消渴的主要原因，啥意思啊？其实就是你吃的有点太肥甘厚腻了，有损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脾胃损伤，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你要是想控制血糖，打根源还是要调理脾胃。就是中医大夫，反正我了解到的，给血糖高的人去调理脾胃，西医叫什么内分泌，但其实中医就是消渴症嘛。消渴症的人来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脾胃入手的。所以脾胃健康，对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包括便秘的人来讲，脾胃健康都特别重要。你想，你脾胃好才能代谢水谷精微，吸收营养，排出垃圾。你脾胃不好就便秘呀，要不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呀，营养也不吸收。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非常简单的搭配方案，就是山药和燕麦搭配。你可以这样做啊，山药戴上手套，把皮儿刮一刮，我们切成段，上锅蒸，或者直接上锅蒸好了，我们再拿出来捣成泥，切成块，切成片，捣成泥也行。山药泥和适量的燕麦片抓个一两把，可以直接加水和直接吃，也可以兑点奶，是羊奶粉啊，还是牛奶奶粉啊，还是鲜的羊奶、牛奶、骆驼奶啊，都行啊，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还可以在这样的搭配的过程当中加一点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比如说爱忘事儿的吃点核桃仁儿，你在这个山药燕麦粥当中加几粒核桃仁儿，是不是也挺好的？同时吃燕麦是比较高的那个饱腹感，容易更好的让肠道 蠕动起来，所以吃燕麦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啊，燕麦和山药还可以做成山药燕麦发糕，可简单了，其实就是和山药泥，然后我们把颗粒的燕麦放进去，戴着手套给它团成团，蒸锅蒸一下，完美出锅，你说多简单啊。当然了，如果您血糖不高，建议大家又有那个便秘的情况，你就在山药泥当中加点蜂蜜，再加点燕麦，山药本身润肠通便，燕麦促进肠道蠕动，你再加点蜂蜜也是润肠滋阴的，好上加好，一加一加一再加一，大于五六七八九十，是不是？所以常听节目一定要会搭配。当然了，平时啊搭配起来吧有点麻烦，尤其是这个山药的问题，确实戴着手套啊，又怕痒痒啊，而且市面上你得买到真正好的山药，山药三脏同补，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补脾补肺补肾，平补而不燥。黄帝内经当中也说，山药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护我们的脾胃的膜，像胃溃疡啊糜烂什么的多用点，是不是？所以你要是少食腹胀便溏乏力肾虚肺弱，都可以多用点山药。燕麦是优质的全谷味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个优质的全谷物类的东西和山药一起搭配，简直完美极了。推荐给大家特别好的一种搭配智慧，免去了我们每一天刮山药蒸山药的麻烦，是不是？燕麦平时其实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常吃，但您吃过山药燕麦片吗？如果没有吃过，赶快来尝一尝。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配料太干净了，燕麦和山药啥也没有别的了，没有蔗糖的添加，没有其他增稠剂啊、谷氨酸钠、山梨酸钾啊那些东西的任何添加成分，就是山药和燕麦，配料表极其干净。那如果你也是肠胃弱消化慢，吃软烂软糯好消化的，对胃肠特别特别好啊，代替面条啊粥啊大白馒头这样的，对于我们血糖本身就高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大肚腩水桶要想要减减脂减减重的这样的听众来讲，是一个福音跟福气啊。我们来说说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款燕麦山药片是即食的，市场指导价500克的58一袋啊，就是它的旗舰店包括官网包括有些大型商超，500克58一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燕麦，它是山药燕麦片，500克的58一袋。那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是我们专属984的听众独有的大克重的啊，700克一袋，700克一袋的5袋一个组合，大家想想得多给力的价格，相信我们团购负责人的目标，他一定是好东西，高端品质好，有保证，相关资质认证都没问题，给大家负责到底，但是也给大家谈来特别团购的低廉价格。市场指导价它有很多的规格跟系列嘛，我们特意挑选的这个给我们984的听众要大克重的700克的，它在官网有些商超500克的58一袋，那给我们听众的这一款是700克的5袋700克克的，你知道到手多少钱吗？如果是500克的58一袋，快60块钱了，那到手5袋是300块钱，而我们节目当中是700克的，也是到手5袋，你猜多少钱？199。所以听众朋友们，你赶快抓紧报名吧，难得有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让人放心靠谱的背书，以及这么低廉的团购价格，87996984，市场上啊500克就是58一袋了啊，那如果700克不得70块钱左右啊，那如果按70块钱左右一袋，5袋就是这个将近400块钱，而我们这个1995袋子，每一袋子700克，而700克的每一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卫生干净，隔绝氧气，方便携带，是不是非常让大家满意，非常人性化，这一款你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有请张先生，你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
5: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燕麦片哈。我们有请一下魏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7: 我想订一组那个燕麦片。
5: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欢迎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8: 我订一组燕麦片。
5: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喜欢吃燕麦片的，或者本身咱们日常家里边就有，但是不是山药燕麦片的，你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款是即食的，用水呀、奶呀、温的乎的泡一泡，一两分钟就能吃。如果咱们胃肠消化功能特别弱，本身你又知道健康饮食要少油少盐，多吃素纤维，多吃膳食纤维，那我们这个就是满足大家的需求了。中老年听众本身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气血都损伤。

0: 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胃就特别的娇弱。我们中老年听众愿意吃烂乎的，有营养的，对吧？那如果你用白馒头泡点水也烂乎，对于你的这个胃呀、牙也行，但是它升糖啊，它长胖啊，它到身体当中就转化成糖了，就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不代谢出去啊。所以我们用燕麦及时的泡泡水喝，膳食纤维丰富，粗纤维的又有饱腹感又健康，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有请尹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尹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哎，您好，我妈妈是糖尿病，平时家里就常备着燕麦片，但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燕麦片跟山药搭配，我感觉应该更好，对脾胃好像能更好。
0: 那当然了，是的，就是好上加好。本身燕麦其实不稀奇，但是山药燕麦片挺难得能够团购到这么低的价格的。而且我们这一款这个山药燕麦片，山药的含量还不老少呢，达到了30%啊。山药多贵呀，是不是？尤其是好的山药，产地好的，对吧？而且我们这一款山药呢，也算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业界代表了，业界翘楚了。就它的包装瓶上写的很详细，包括各个地区的山药到底怎么样，而且它的名著标注的，咱们这个山药占30%，燕麦占70%，而且又有这么低廉的价格，我是觉得真的合适，是不是？
2: 哎，真的太好了。然后听你说里边好像是独立包装的，还是？
0: 对呀，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多方便，方便携带，卫生干净，对吧？你像有些中老年听众出去旅游啊，然后上老年大学呀，出去聚个餐聚个会呀，哎，揣兜就走了，多方便，不用一大袋子拎。像有些山药一大桶一大桶的全是粉，根本就不好装，是不是？
2: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挺合理的。
0: 好，我给你定上啊，后边还有听众。不多交流。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3: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你定上了，王阿姨啊，送货上门啊。有请下周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4: 还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团购套组太合适了，您知道这个品牌啊，500克的市场指导价都是58的，700克就得69-70块钱左右，那5袋就是将近400块钱，而我们今天到手5袋，700克的每一袋，700克每一袋啊，到手只要199，真的给大家带来福利。如果这东西不比市面上同类的产品便宜，咱们有必要团购，对不对？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杨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定上了，杨叔叔，等电话等通知。刘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6: 啊，这燕麦是不是那长得跟喝粥那种
0: 啊？是啊，可以当粥喝。就如果你说我有大米粥，你可以兑点这个燕麦片平衡一下。你要是有血糖高的问题，脂肪含量有点高啥的，你就纯把它当成粥喝，和点水就行。
6: 啊，这个老人喝就特别好啊。
0: 老人呐，孕妇都可以喝，非常安全。你知道像孕产妇到了7-8月份就会有那个孕妇出现的一个中晚期的那个怀孕的那个便秘啊，是不是也可以用？中老年听众更应该用了，尤其是指标高的。然后现在中青年40-50岁你体检完了指标特别高，脂肪含量高，你都可以用。它其实不挑人的，人人都能用啊。
6: 这是他要喝那个那什么那个都特好的这东西，
0: 对，特别好，而且它配料干净。就是我们上商场超市老多卖燕麦片的了，其实燕麦片一点都不稀奇啊，但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太难得了。
6: 给我家老人那个安排两组吧。
0: 好的，订两组，87996984。郭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7: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好的，郭叔叔订好了，放心啊。有请的是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8: 啊，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9: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搭配燕麦，哎呀，真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智慧。为什么这么想？其实这个山药在咱们祖国医学的观点和角度来讲，它对于我们的脾、对于我们的肺子、对于我们的肾都是很好很好的。所以平时我们炒点山药片，山药炒胡萝卜啊，山药 这个磨米糊啊都很好，山药还能益气养阴呢。8799-6984，现在我们这一款是山药燕麦片，市面上你发现没，加各种什么干果的啊，什么香芋味的，桃子味的，我觉得叔叔还

0: 人们用这个养生达不到，一定得选择纯粹的。我们这个太纯粹了，配料表清晰写着70%的燕麦，30%的山药，再有别的吗？零糖，零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就得买这样的山药燕麦片。你说是不是？孔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 有一组。
0: 哎，定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等电话等通知。王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大家分享一个燕麦山药蒸糕，也贼辣辣的好吃。这个就又解馋。你要说我们这一碗山药，普通的山药，我搁这儿，我用水冲，是很健康，但是它达不到特别的好吃。但依然接下来的这个老好吃了，又好吃又健康又高饱腹，还对于肠道蠕动有用，所以你就要挺一调挺一挺啊。我们准备好适量的燕麦片，如果我们用到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的话，你就省事儿了，对不对？就特别省事儿啊。山药燕麦片我们打开5、6包、7、8包，因为咱们要做发糕嘛，是不是？再准备鸡蛋2到3颗，适量的红枣，把红枣的一个核给它去掉。我们先接一组电话。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 要一组。
0: 哎，定下来了啊！有请葛女士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1: 要两组。
0: 哎，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199，5袋子，每一袋子居然700克，就我们这个在那个某些商场超市。在这个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好多地方大型商超都有这个品牌啊。某些商超500克一袋的都58呢，而700克克重的是不经常生产的，给我们幸福98次的听众就是这样的福利，给我们是大克重的批发价，700克一袋，而每一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1995大袋子，199 5大袋子，真的是太合适了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燕麦片是199块钱，但是是5大袋子，每一袋子足足700克的克重，大家想想得多合适。199，5大袋子，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啊！87996984，我上商场超市逛，写的是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片啊，里边又有粉色的，又有绿色的，其实那是啥呢？那是那个好多东西做的果干。但你知道这个本身这个果干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糖分，它虽然是跟你燕麦片搭配的，但是这些果干啊、杏干啊、梨干啊，还包括那个葡萄干啊，那你说这些东西能没有糖吗？而且裹了很多的粉，我一看那配料表，老多老多我不认识的东西了，谷氨酸钠、山梨酸钾等等等等，就是你要买那个根本达不到，说我控制控制我的脂肪，我控制控制我的饮食，或者我想让我肠道蠕动好一些等等，根本达不到，根本达不到啊！而且那个齁老甜的，还加了很多的木糖醇，而我们这个不加任何的蔗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杂七杂八的东西。我们就是70%的燕麦，30%的山药，真的是太完美太干净了。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1: 要一组。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独立包装的吗？
0: 是的，阿姨，它是一大袋子700克，我们这套组5袋199吗？然后这700克的一大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啊，
1: 就是找个冲喝的呗。
0: 是的，您可以兑水，然后兑奶都行啊。你还可以和点蛋上锅蒸呢，变成这个燕麦鸡蛋羹，199五袋，特别合适。
1: 啊，好嘞，谢谢
0: 我给您订上阿姨，谢谢您的信任。没尝试过的听众，你高低得试一回，你就体会到了。哎呀，原来山药燕麦片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而且你也由此会真正认识到我们的节目。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好东西实的活的特别的诚信。然后另外一方面，东西好的有的是，市面上也有的是，商场超市有的是高端的好的，但它不便宜呀。我们给大家讲来团购价格，便宜价格，199啊，199五大袋子啊，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你抓紧抢先。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有请一下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3: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4: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盯上。 啊，送回上门。
4: 独立包装的哈。
0: 啊，对对对，里边独立包装可好可方便了。

0: 了。就比如说我们出去旅个游，你比如说去个7天8天的，我就带7天8天的燕麦，是不是多好啊？方便极了，我给您订上了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张女士，哎，我给您订上燕麦片。好的好的，放心，订购成功。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大伙儿继续往里打电话，特别特别着急的啊，说我不想等，因为有的时候您前面有3、4个、4、5个听众，挨个儿依然跟大家通话嘛。如果你不想等了，你说告诉导播老师，我不在电路上等了，我不在直播线上等了，你给我订上也行啊。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燕麦山药蒸糕，老好吃了，软软糯糯的。我们准备的是这个燕麦片，然后如果您用我们这燕麦片更方便，整个5袋8袋7袋的都可以。根据饭量和人口嘛，适量的山药剁成泥，然后呢打2到3个鸡蛋，红枣要把核去掉，我们就用料理机搅碎机咔咔咔给它打碎了，打碎了不成那个糊糊了吗？你就在我们的这个烤箱装到那个容器里边啊，是铁皮盒子呀，或者是玻璃呀，或者是可以倒那个微波炉的那种瓷碗啊，都可以，只是能够进微波炉或者进烤箱的那种器具就可以。我们把这个山药糊糊倒进去，哎，这个时候就有讲究了。如果你特别爱吃有颗粒感的东西，你还可以在这个糊糊当中加几点坚果呢，或者把坚果榛子呀杏仁什么的还铺到这个表面上锅蒸，盖上保鲜膜，别忘扎几个眼儿啊，然后你可以上锅蒸，就变成蒸糕了，进烤箱就变成烤糕了，都是可以的，就变成蛋糕那种口感了。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吃软软糯糯的，我们就上锅蒸好了就可以。87996984 87996984，唐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啊，先我订一组。
0: 好，先订一组。嗯，
2: 吃过呀。
0: 唐叔叔尝尝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好吃又有营养，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任何其他成分，零蔗糖的添加。汪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汪女士，哎，好的，定下来了一组。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3: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你介绍另外一个米糊，这个米糊的配料也非常干净非常健康啊，山药红枣黑米糊，用到的也是山药，打成糊糊又香又甜还浓稠，上学的孩子可以喝，一碗下肚营养全吸收，让我们整个一天的学习都倍儿有精神，养胃又补气血，非常的实在，实得慌的营养。而中老年听众，但凡是你不怕血糖高的，你就可以用这一款，因为这里边放了红枣和桂圆啊，很甜很好喝。当然了，如果血糖高，咱们就把那个红枣和桂圆减量或者是不放都可以。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4: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你订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的家庭地址呢不用在节目当中说，你就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的。我们这一款啊非常营养健康的山药红枣黑米糊，主要搭配的材料就是山药、小米、黑米、红枣和桂圆干。山药去掉皮，切成一段一段的，红枣去掉核来备用，我们就可以把黑米大概抓一两把，小米抓个一两把，山药呢一段或两段，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标准，说具体多少克咱不用，因为就是老百姓平时做营养餐嘛。大枣血糖高不能多放，血糖高的话你就放两三个，桂圆肉也是放两三个，如果买到的桂圆是那种啊里边带核的，你得把那个核给去掉啊，我们只留桂圆肉，现在市场上很方便的，你要单独想买那个桂圆肉也能买得到，是不是都行啊？就把这几样你都一块放进料理机咔咔打成糊就行。然后如果女性啊手脚凉，阳气不足，本身没有血糖的困扰，你放点红糖特别好喝。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3: 燕麦片多少钱呢？
0: 阿姨，它是199，有5袋，每一袋700克，每一大袋子700克，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
3: 那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孙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哎呦，掉线了，给您订上了啊。包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 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这款燕麦片大家可以到市面上随便对比随便逛，成分这么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实属难得。因为你想，如果是我看到的那一款啊，里边又有好多的坚果，又有

0: 好多的果干，添加了很多糖分，很多的淀粉什么的。真的，它看起来包装是很漂亮的，哎呀，五彩缤纷，可好看了。紫色的啦，红色的啦，黄色的啦，等等，好多那个果粒的颗粒。但其实真正的燕麦并不多，它只是好看而已，确实也挺好吃，但是它真的挺便宜的，一点都不贵。但是你想啊，老多钱都是添加剂呀，咱买的钱就算便宜，也买了添加剂，拿身体当过滤器呀。所以我们得擦亮眼睛买纯的好的，我们这个就能达到这个标准，纯的好的。你想哈，《黄帝内经》当都说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就是优质的全谷啊，肝平入肝胃经，好多好多心肝脾肺肾，好多脏器，燕麦都是能够照顾得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买纯粹的好的燕麦，才能让它发挥帮助，要不然你买的都是添加剂，那怎么可能发挥帮助，是不是？87996984，谢先生要几组燕麦片？谢先生，哎，一组给您订好了。有请的是三线的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 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好了，阿姨等电话啊，不用着急啊，订的人太多了，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挨个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要想订购我们这一款山药燕麦片的，你抓紧报名，87996984。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在中医的古籍《本草拾遗》当中是这么夸燕麦的，燕麦被归为肝平之品，入脾胃二经，具有益胃和中、通便润肠之用。就是《本草拾遗》当中来记载的燕麦，它真挺好的，平时你就燕麦都能干嚼。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款燕麦片，我们试吃的时候啊，哎，就是撕开袋直接干嚼，放嘴里直接干嚼的。当然了，听众朋友们回家用哈，我们就可以兑点水呀，兑点奶呀，兑点汤里面啊，发面蒸馒头啊，你一定要试试燕麦片，山药燕麦片，把我这个山药燕麦片啊，把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和到这个面里边蒸山药燕麦大馒头，就把大白馒头纯纯的白馒头那个糖分给降下来了。因为我们说白馒头啊，大米啊，不都是碳水吗？碳水的东西得有，但是不能多，或者我们变成那种优质的碳水。这个大白馒头、大白米饭就是次的那个碳水，就是不好的碳水。什么叫优质的碳水？优质的碳水就是燕麦片，然后就是山药、地瓜，包括南瓜，这都是优质的碳水啊。所以我们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本身您脂肪含量有点高，有点超重的啊，类似的，我们想减减重的，我们都换成优质的碳水，对不对？所以燕麦片一定要多多来尝试。而且更重要的，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啊，它是可溶性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的，有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还有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能够在肠道里边形成那种黏了咕拽的胶状的那个物质的基底，然后软化我们应该转化成废物排出的那个东西，嘿，这大家都知道了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多用燕麦啊，尤其是上厕所费劲的多用点。吕女士，双口吕，吕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1: 那是这什么？是哪儿出的？
0: 揭阳市揭东区的，优质的工业园区的。
1: 那好了，我知道了，
0: 我给你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这款是即食燕麦山药片，配料表只有燕麦和山药，产地也非常的让人放心。揭阳市揭东区一个老大老大的一个工业园区了，就是它非常的专业做燕麦山药。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配料表清晰可见，写的就是燕麦的添加量 70%， 山药的添加量 3%。

0: 30%，这个配料表一定要关注一下，特别的重要。你想啊，我们上市面上逛商场超市的时候，好多东西都有配料表，配料表一定要看，学会看配料，我们就能够健康一大半了。因为好多东西确实看起来挺便宜的，但是配料表不行，不过关，吃进身体当中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所以我们这款山药纯粹呀，就是山药跟燕麦，所以它的名字名副其实，山药燕麦片，山药燕麦片，对不对？8799-6984，199五袋子，而且更重要的，五袋每一袋700克的克重啊，里边又是独立的包装。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欢迎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它可不是普通的燕麦，而且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也得擦亮眼睛啊，燕麦好多品牌，然后呢一定要买纯粹的，不要买带添加剂的，甚至有的燕麦片是加了奶粉什么的，冲起来是很好喝的，但是喝久了啊，你品一品就是添加剂的味道，一些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根本不可能出现香精香料的味道，因为它完全完全不添加，零蔗糖，零添加，纯山药跟燕麦，就这两样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这个揭阳市是广东省嘛，就广东省的这个山药在省内省外都挺知名的，就是好多大型的商超都是这款山药，然后呢山药燕麦片啊，然后呢它大部分商超都是500克的，市场指导价58一袋，500克的58一袋啊，市场指导价，而我们这个700克的克重啊，我们幸福984的听众专属的一个大克重的规格，700克的克重，足足5袋，每一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有听众问，每一小袋啊，这挺好算的呀，700克的克重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那每一小袋35克，所以你每天早上1-2小袋就可以，但是像我这种啊偏胖的也想减重的，晚餐我会打开四小袋呢，我会打开四小袋和点奶，再扔进去点什么草莓啦蓝莓啦这样的东西，补充点那个维生素，哎，这就是晚饭啊。你可以参考我的经验啊，你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会有体会，腹部的肉啊就会少很多的，但我想你要是坚持一个月呢，对不对？但我真没坚持住一个月，坚持不住啊，馋呢。8799-6984，有请一下黄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黄女士，座机打的电话，黄女士你好。
3: 要一袋，一袋。
0: 好的，阿姨给你订上了，我明白，阿姨是要一组啊。罗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是没有任何的便意，觉得特别的干燥，不往下排，或者有人是有便意排得费劲的，类似这种的，我们都可以用山药燕麦片来好好补补我们应该补的一个营养，别让我们肠道天天堵车，一定要摄入膳食纤维。其实我们上厕所费劲原因挺多的，首先第一个肯定跟吃有关，就是膳食纤维包括贝塔葡聚糖这种能够让垃圾毒素快速形成往外排的这个营养素不够，所以多吃燕麦是有用的啊。再一个呢，久坐不动，肠道蠕动就慢嘛，这肯定的。再一个，饮这个排便习惯不好，你要不就憋着，要不就如厕的时候看手机、看报纸，分散注意力，这个也不对啊。还有就是，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血糖高的困扰啊，甲状腺功能的困扰啊，他们又有一些某些药物，它就造成便秘了。就像是有的人吃钙片，你吃那个钙里边不带维生素的，也容易便秘的。对吧，原因其实挺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吃这种膳食纤维丰富的总是好的。那一人给你总结一下，比如说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食材，像燕麦首当其冲啊，还有多吃健脾和胃的山药也是摆在前面的，再就是吃菠菜、芹菜，水果方面呢，吃苹果，苹果里边有果胶，这个东西对脾胃也特别好啊，再就是火龙果啊，火龙果配酸奶啊，真的就是正常的人不费劲排便的人，排便不费劲的人，你要是吃火龙果都直窜，对不对？火龙果配点这个酸奶啊，火龙果也可以加在我们的燕麦粥当中，比如说你用水冲了点我们的燕麦片，你再整点火龙果放。

0: 连小孩都能用。如果您家小孩最近呀有点积食生内热了啊，一定也让孩子控制控制饮食，吃点大山楂丸消食化滞，然后呢给孩子那个晚饭呢你就换成燕麦粥，或者早餐换成燕麦粥，你也可以搁点小水果啊，搁点小坚果啊，然后呢这个搁点那个和点什么芝麻酱啥的，孩子也能愿意吃，又不缺营养，对孩子的肠道蠕动也有用，而且安全，是不是？小孩老人都能用，脾胃不好的人也能用，如果我们肾脏有点虚弱的人也能用，须发早白，同一个耳鸣腰膝酸软，赖赖大大的没有力气哈，没有精神头，脾胃虚弱的人就是少气懒言的，这是中医典籍当中记载的，脾胃虚弱者少气懒言，不思饮食，对吧？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然后呢，肾也是先天之本，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肾气衰弱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可以慢点让它衰弱呀，对吧？人家60岁就衰弱了，咱这80岁再衰弱也不迟啊，对不对？好好的二三十年的大光景呢，我们要好好养身体，对吧？肾虚的人还腰膝酸软腿脚不利呢，对吧？所以要多吃山药，对肾对脾胃对肺子都特别好。您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
1: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能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山药燕麦片你抓紧报名，赶上就合适，品质高价格低，更重要的给我们人体带来十足的健康。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2: 我要一组，
0: 一份一组，是不是阿姨啊？五袋啊，一组啊，我给你订好了 啊，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
2: 是跟我说话吗？
0: 是的，刘阿姨是130开头的哈。 啊
2: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
2: 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感谢信任和喜欢啊！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大家别着急，因为订的人特别多，我们的团购负责人是自己的物流公司啊，咱不是说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那个有时候容易丢，是不是？我们这个特别保准，就是拿着我们电话的订购记录这个名单，挨个给大家回话，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风雨无阻啊。也会提前联系，放心。比如说一定是您在家有人的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啊。87996984 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3 8468888383。
1: 四十多年的经验了，他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啊，就算人退休了，主任医师这个资质也是跟老中一辈子的，特诊专家、主任医师，这都是有资质有证书的，而且他也是四十多年的把脉经验啊，临床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耐心细致负责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医疗术语，因为中医嘛，好多好多的描述出来的语言逻辑咱普通老百姓听不明白。我给你举例子哈，比如说什么调和营卫，什么这个上寒下燥，这个湿气内蕴，咱都不懂。老中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这些医疗术语，中医一些话题，他给你展开详细的，通过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给大家详细讲明白，咱们就比较明白自己问题在哪儿，源头是什么。那我们调理完了之后，徐老也会帮助大家指导一些，比如说小中药泡水呀，一些食疗的一些搭配方啊，对自己身体调理有帮助的方式方法，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这个完全信任药材地不地道，药材

0: 的选择质量好不好，对吧？哪个药得泡，泡多长时间，哪个药先放后放，都比较讲究而又负责任。打电话约啊，但也是空位不多，8468888384，846-48-13，846-88883，846-48-13。山药你越研究越发现它真的好。山药首先它养我们的中焦。什么是中焦啊？胃肝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食少啊，腹胀啊，便溏啊，没力气啊。哎，脾胃就是我们的中焦啊。你人嘛，从上到下，脾胃就是中间那个部分，哎，就是中焦，是吧？然后呢，山药稳固我们的上焦，对肺子嘛，对不对？我们都说心肺相连，脾胃相合，都挨着挺近的，但是也是分这个前后尾，对吧？分位置。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上焦，因为它是白色的，白色是入肺呀、啊，对吧？润肺生津呐、啊。你要是平时咳咳咳嗽的，然后觉得嗓子咽喉比较黏腻的，也可以多用点山药。然后还有啊，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下焦，下焦就是肾呐、啊，对吧？我们说搓搓腰眼的位置还有点这个护肾的一个价值呢，更何况你把山药吃进肚里，是不是入肾经啊、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补补肾气。腰酸肌溜的呀，半夜起夜太多了，对吧？没有力气，精力不足什么的，都是属于肾气不够啊。哎，肾气不够，多吃黑色黑豆啊，黑芝麻呀，山药啊，哎，都多吃啊。有请刘女士，要几组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呢？刘女士，150，尾号是0223的刘女士，山药燕麦片给您定上一组，是不是？刘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订购，是不是？
1: 啊，我便秘厉害，管事吧？
0: 上厕所费劲的，肠道蠕动差的，你想就应该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然后多吃带有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燕麦山药就是挺对症的，是不是？阿姨试试好吗？等电话啊，一定要坚持。你不能说我今天我这三顿饭，我顿顿我都吃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还挺好吃的哈。我早餐我可能和牛奶，然后晚餐我可能还和个鸡蛋，上锅蒸一下，是不是？还有人呢，可以把这个燕麦片换疙瘩汤，因为大白面换的疙瘩汤升糖指数高。对吧？这也是我在那个健身博主那个视频底下学习的。你就用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就把它替代那个白面就行。白面那个你撒点水晃一晃，不就成疙瘩了吗？对不对？大疙瘩小疙瘩，这个你就不用了，你就用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打开三四袋就够了。然后你正常加水，上锅咕嘟咕嘟，撒点胡椒粉啊，整点那个什么菠菜叶子呀，胡萝卜啊，往里一放，滴点小香油，整点小葱花就行了呀。可简单可方便了，这就是咸口的，糊香糊香的，又好喝又高饱腹。你说说我们智慧哈、啊，爱美食的人同样可以创造出很多美味，同时可以兼顾健康。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20组了，你抓紧报名。

这款山药燕麦片也算是一个业界翘楚，它在它的包装袋上啊印得清清楚楚的，山药片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山药的一个名录都写得挺详尽的，比如说啊，广东的揭阳，黑龙江的伊春哈，辽宁的鞍山，天津的那个北辰，河北的保定等等，它有好多有代表性的那个山药的产地。那你看看我们这一款原产地，它的生产企业啊，是这个地点是在揭阳市揭东区御窑镇的一个大的工业园区，相关的资质都有，任何的一个标注都保证正品啊。有听众问保质期呀，保质期12个月，保质期12个月，我们的克重700克，5袋子，199，你说价格是不是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你知道这个山药有多贵呀？山药大概得鲜的山药啊，在地里给它薅出来，哎，对吧？总共得7斤左右，然后。

0: 才能够做成一斤左右的山药片。你说是不是特别的珍贵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送货到家。87996984，售后无忧。听众朋友们，我们还剩十几个名额，刚刚吕女士、赵先生没有接进直播间啊。咱们的这个山药燕麦片还剩下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山药燕麦片，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它的规格700克的克重，同样的品牌在很多商场超市啊，卖500克克重的都要58一袋，而我们这是700克克重的，足足5袋，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里面呢又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199，是不是老合适了？你抓紧报名吧，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也根本不加糖啊。配料表 70% 就是燕麦片， 30% 是山药片，配料干净，特别纯粹。87996984，长期吃肠道好，我们的皮肤状态都挺好的呢。87996984。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燕麦片哈。
1: 啊行。
0: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2: 哎，是，
0: 哎，订上一组燕麦片。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给我订上了吗？
0: 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1: 哎，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啊。87996984，有听众问怎么吃，可简单了。普普通通的吃法，快速的解决我们的这个餐食的问题。比如说，哎，我挺饿的哈，你因为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本身你要是用胰岛素啥的，你还怕它低血糖，你得及时的吃东西。但凡是这样的，用水一冲，一分钟就能喝，就能用，软软糯糯的。愿意做的，你像刚刚依然提到的分享的，可以蒸鸡蛋羹啊，然后可以换疙瘩汤啊，可以蒸馒头啊，可以和奶呀、都很方便的啊。87996984，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的五组，最后的五组，软糯香，但完全的不甜腻，没有甜味儿，爱吃糖味儿的啊，你可以放糖，没有血糖哥的困扰，你放点蜂蜜啊，放点麦芽糖啊，哎，放点那个冰糖啊，都很好喝，很好喝的啊。这里边有足足的山药里边的贝塔葡聚糖，然后你想，对于我们胆固醇高的、脂肪含量高的、大肚腩水桶腰的、指标高的，这个贝塔葡聚糖真是个好东西，千万要坚持吃，千万坚持吃啊！哎，真的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信任和喜爱，咱们也不辱使命，好东西给您介绍，也给大家团购价格。199有五袋，而每一袋是大克重的700克的啊，每一袋700克，700克里边又分成了独立包装的20小包，每一小包35克，一共20小包，总共一袋子700克。中老年听众一定多吃山药，是平补身体，不热不燥不腻，长期吃很有营养价值，长期吃稳护我们的健康啊。脾胃不好要吃，上厕所困难要吃，过于超重要吃，指标高要吃，对于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健康也有好处。所以你想，心肝脾肺肾其实多多少少方方面面，山药和燕麦都能帮上忙，所以一定要常吃，坚持住啊。让我们用非常好的一个谷物杂粮，五谷为养嘛，五果为助嘛，我们用很好的五谷去养我们的身体，土里的山药也被叫做土里的黄金，多多对脾胃好。不多聊了，马上结束订购，最后一两个名额，你就自己打电话给导播老师，现在赶快往里拨，还能抢上线。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分享的健脾和胃的很多小食料营养菜，我们近期就操练起来，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1: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2: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您。时间过得快，就更要珍惜现在。来到了2026年的10月16号，十月都过完一半又多一点了，我们要抓住眼前的时光。那么说到健康啊，一定离不开一日三餐。您今天的蛋白质、维生素、膳食纤维、钙呀、铁呀，很多的矿物质有没有吃够？这些都是支撑我们健康的非常基础的标准。而我们普通人啊，可能离这个基础的标准每一天都差一点，每一顿饭都差一点，积累起来就差挺多。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季节过渡的阶段遇到的寒冷啊、身体的不适应啊、血液循环不好啊，由于咱们吃的蛋白质不够嘛，所以就会面临着这个也缺那个也缺，没有抵抗能力。比如说抵抗细菌病毒的一些病原体的乳铁蛋白、乳白蛋白、阿尔法乳白蛋白，啥都缺呀。咱身体当中没有健康的细胞跟这些坏细胞做斗争，人的体质就特别的弱，特别容易感冒生病。所以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就主要交流探讨如何在日常饮食补充全面营养，其中蛋白质是重中之重啊。那我们可以先思考思考，日常饮食当中你说我补蛋白质，一个成年人日常需要多少蛋白质，我们得怎么吃？而中老年听众我们又应该怎么吃？孕产妇应该怎么吃？什么样的东西有蛋白质呢？就我们把这一顿饭照顾好，我们这一顿饭的蛋白质的需求，我们得摄入点什么食材，我们每一个人能不能答得上来，先思考一下。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晴朗，最高温度11度，最低温度0.1度，预计明天周六多云，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4度。到了周日啊，温度又有点下降了，周日预计最高温10度，最低温3度，会有小雨到来。您看看啊，温差挺大，一早一晚挺凉，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我们的身体体质，提高身体素质。我们经常会说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其实中医讲正气存

内邪不可干，你正气足，阳气旺，外部的风啊、寒啊、湿啊、邪呀、就不会往你身体里钻，待不住，所以人就相对健康。那么其实从那个营养学的角度分析啊，就跟我们说你营养不缺乏，哎，咱们各个身体机能组织都不缺营养，生命状态比较好，其实说的是一个道理，哎，差不多是一件事儿。那我们就从日常的这些信号当中聊一聊，哎，这些情况说明我们缺蛋白质了，有的是比较好发现的，头发越来越细，越来越软，哎，不用这个去剪呢，你甚至一薅你就掉了好多，指甲特别容易薄，特别容易脆，哎，请爱美的女士做美甲都做不了，然后刀枪刺儿特别的多，你那个指甲刀都不用剪指甲，一撕就折了，皮肤干燥粗糙，回弹性变差，现在干燥嘛，干干巴巴，细纹频繁的出现，你抹了太多的护肤品也没有用，敷面膜也没有用，因为是我们身体里边发出了求救信号，这也是缺乏蛋白质了。再就是啊，肌肉松松垮垮的，体质特别差，拎东西拎不动啊，拎桶油都累得够呛，握力下降，您现在就可以握一握，比如说手里边有手机呀，或者是遥控器呀，就是反正你能握住的东西你握一握，是不是觉得握着也没劲儿啊？然后呢，上下楼特别的喘，容易生病，如果万一有了一个头疼脑热啊，哎，一点不得劲儿啊，恢复的特别特别的慢，早上起来睡觉之前都发现水肿啊，腿呀脚都可肿了，还有就是情绪的波动，注意力的分散，然后呢记不住事儿，白天的迷迷瞪瞪的，有的时候半夜还比较容易醒，或者你是另外一部分人群，年纪挺轻啊，然后为了健康，为了减脂减重，我觉得想苗条，然后经常会节食，节食的话你就这不吃那个不吃，那个鱼肉蛋奶，哎，这些东西就吃的特别少，鱼肉蛋奶吃的特别少，蛋白质是肯定是不足的，然后呢免疫功能低下，精神状态差啊，哎，包括血糖的也特别容易波动，因为你这个没有足够的蛋白质作为基础的支撑，咱身体素质也比较差，爱生病，爱感冒，掉头发，指甲容易受损，哎，肌肉变少，松松垮垮的，您现在可以抬胳膊跟人再个见，你跟人白个白啊，你说白白白个手，你就发现胳膊底下那个肉啊滴了咣啷直逛悠啊，这也是我们不紧张了，这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啊，看不到的还包括我们五脏六腑结缔组织啊，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呢，这些结缔组织的这个松松垮垮也是蛋白质不足，然后长远的如果不足也是不规律，摄入的不够，那我们胃也往下低了下垂，然后子宫脱垂呀、脱肛啊、肛瘘啊、疝气呀，就滴了耷拉的这些东西可能就没有办法固摄得住，它就没有一个好的一个紧成的状态，这全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那当然了，也许您会讲了，那依然呢，你分享食疗我们怎么吃啊，当然可以从饮食入手，比如说蛋呐、奶呀、牛肉啊、酸奶呀、虾皮儿啊，这些东西是有蛋白质的啊。但是您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就是很多人知道，哎，我喝奶补蛋白质，但很多人喝奶、牛奶会跑肚拉稀，哎，会乳糖不耐受。有人说我吃豆腐，哎，豆腐有蛋白质，确实挺高的。但很多人，比如说有浅表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反酸、打嗝、腹泻、便秘啊，哎，就是他吃豆腐会特别的胀，会不舒服。那当然了，年龄大的中老年听众老爸爸老妈妈，哎，我们都知道吃牛肉啊，吃一些红肉是补充蛋白质的啊，鸡肉也是补蛋白质的，白肉，哎，这些都补蛋白质，虾也行，但有人皮肤过敏吃虾不行，是不是？然后吃牛肉牙口又不行，又咬不动，你说哪条道都给咱堵上了，咱可怎么办呢？得额外补充啊，就算你牙口胃口挺好的，你说我五六十岁我嘴也壮，哎，我从饮食上补没问题，可以啊，你得吃三块大牛排，哎，你得吃五六块的大豆腐，你再吃个两三斤奶，你才能够吸收，你才能够吸收大概我们说每一天可以补足的蛋白质，因为它真的得需要一个过程，就是你从量上来讲你真的没有办法摄入足够，那么额外补充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了，对不对？蛋白质是维持生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物质，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啊，对吧？我们的头发、指甲、眼角膜、心血管黏膜全都是蛋白质，所以蛋白质如果缺乏，我们的血管收缩能力、弹性都会下降，所以再加上你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管堵塞、粥样硬化，你血管又没有弹性，那你肯定这个方向

0: 就发展的方向，健康发展的方向肯定是不好的，所以一定要把蛋白质补足了。蛋白质是构成我们人体的健康的基石，所以就得想招补啊。饮食上又做不到啊，你牙口胃口都不行，吃一大堆你也消化不动，那怎么办？额外补充，在众多的蛋白质粉的选择当中，我们好多年前货比多家给大家团购的乳清蛋白质粉，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特批的团购价格嘛，特别特别合适，966桶，这个特别特别
1: 三桶，
0: 最早的价格我们老朋友是了解的，市场指导价450克的一大桶啊，老朋友了解，450克的一大桶，按照市场指导定价，一桶就要325，305，298，285，258，就是在这个区间范畴，因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它的旗舰店明码标价，旗舰店啊明码标价325，那有些网上的这个店铺啊，经销商什么的，然后可能做一些团购啊，做一些批发呀，285块钱左右一桶一桶啊。你在哪个平台，你就全网比价，你上实体店找同类的东西，都属我们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一模一样的网上的旗舰店都是300块钱左右，而我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听好了，是纯乳清的，纯乳清的，没有大豆蛋白的混搭和添加，纯乳清蛋白质粉啊，按市场指导定价一桶325，如果是9桶，那就是2925。但是您现在打电话，我们仍然是买6桶赠3桶，1198，1天1千1198，买6赠3，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常吃的真得囤的一两组，常吃的听众朋友们依然通知大家啊，这大家其实都听说了吧，是不是？或者您呢，原来不吃我们这个品牌，您是一直吃别的品牌，别的品牌也在面临这涨价，对不对？因为全球乳清原料紧缺，大家都看到这个新闻了，是不是？反而是关注蛋白质粉的，常吃的，全家人都吃的，因为这个呢，很多全家人都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做一个饮食的营养的补充，因为饮食上实在是做不到搭配不全面，我们好多家里边啊，就是家庭主妇就安排家里饮食的，都会把蛋白质粉给补上，餐桌上就有，哎，或奶呀、啊，或粥啊，或汤啊，发面做馒头啊，对吧？然后或点黄瓜籽粉啊，或点那个燕麦片什么的，哎，黑芝麻粉啥的都有自己的创意。如果您家常年吃，如果叔叔阿姨们自己常年吃这个东西，我们离不开，因为肌肉无力呀，哎，松松垮垮呀，没劲没精神头啊，总是生病感冒啊，哎，康复阶段的过程当中发现康复的特别慢呢、啊，哎，精气神不足啊，五脏六腑低了下垂了，这样的都缺蛋白质，咱们就补嘛。对吧，这样的人群长期补，我们一定要多囤一两组啊，两三组的，因为全球的乳清原料紧缺嘛，就是大家都了解这个新闻啊，各大公司都在抢货，再加上相关的费用，你看原料稀缺肯定就得价格上涨，厂家通知大家下一批供货价值直接涨了50%，这一批是涨价前我们的这个现货，涨价前我们的现货，听众朋友们，常吃乳清蛋白质粉的可得出手了，多囤一两组两三组，蛋白质是人体必须的营养啊，咱这是纯乳清蛋白质粉，非常非常的优质，然后呢是完全蛋白，好消化，年纪大胃肠弱，普通蛋白质很难吸收的，乳清蛋白直接刷刷的就吸收了，而且利用率高，补足饮食欠缺难以摄入补足的那一部分的优质蛋白质的来源。而我们这一款蛋白质粉，它是提纯的营养的尖儿尖儿，一个是奶源基地特别好，然后呢它是澳洲纯进口的、哦、我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是澳洲纯进口的，那个奶源啊是澳洲的黄金奶源基地，北纬40度到50度温带草原，是南北半球的两大黄金奶源，而且提纯的技术好，是浓缩的乳清蛋白质粉，是牛奶的尖儿尖儿啊，大概啊得有6-7斤才能提纯出来，大概啊大概得6-7斤的奶，6-7斤的奶才 才能提纯出来大概六七克的乳清蛋白质粉，所以它特别特别的珍贵。咱们这一款澳洲纯进口原瓶原装，澳洲纯进口原瓶原装的奈丽士的乳清蛋白质粉，团购了好多年了，哎，口感可丝滑了啊！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它，都认可它。你看我们团购1198每六增三之后，九桶合133出头，合133，对不对？你想啊，这批库存卖完了，咱就肯定得按照政策，按照货源稀缺的这个情况和标准就得调价了，对不对？哎，因为它的进货价格也这就不一样了，是不是？给大家做团购，包容大家省钱。原材料不断的上涨，这个不是那个营销的噱头啊，是咱代理商正式的调价的通知。哎，想要长期的补充蛋白质的朋友，趁现在这批现货肯定是不涨价的啊，多囤几套，锁定涨价前的这几套，现在订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仍然没有涨价，1198买六增三，这批现货现在订很快送货。李女士你好，要几组乳清蛋白质粉啊？
1: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
1: 还有一桶了。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乳清蛋白质粉？
2: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季节转换过度，我们要提高自己的抗病能力呀，适应能力呀，哎，我们的整个身体的素质面貌啊。如果咱们体格子不行，感冒了发烧了，中老年听众可不敢感冒发烧，尤其会造成那个心肺功能的衰竭，对吧？这都咱都有经验啊，然后劳民伤财，住院打针输液，这个拍各种片子验血啥的，就可特别遭罪。所以我们现在未病先防呗，哎，我们补充营养呗，哎，做好这个打好提前量，让自己的身体素质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而且咱们原材料都在上涨，这新闻大家都了解了，是不是？哎，常吃的一定要现在多囤几套，趁现在这一批是现货，没有调价啊，没有调价。那么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这一批是没有调价的现货，赶快多囤几组，87996984，1198买六增三，新朋友不妨趁着它没涨价之前多囤一两组尝一尝，试一试。如果您面临着免疫功能的低下呀，生病感冒啊，掉头发呀，指甲软呐，五脏六腑低了下垂呀，我们的血管也不知道如何保护啊，哎，我们赶快用用蛋白质。这里边吧就有乳清蛋白、乳白蛋白、酶球蛋白、乳铁蛋白，老多老多的活性物质了。郑重承诺啊，我们到市面上买蛋白质粉，有的蛋白质粉包装倒是挺好看的，但里边你看配料表，香精、香料、色素一大堆，而我们郑重承诺给大家，零添加，零香精，零色素，零激素，零重金属，低脂肪，低胆固醇，没有豆腥味，因为它没有大豆脂肪的添加，非常的高活性，采用的是超粒米的分离技术，保留了高活性的营养物质，也就是我们喝的这个小分子团的这个蛋白质粉是好吸收好消化的，不像普通的蛋白质粉不好消化，吃了照样胀肚。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先生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它有好多优势是别的蛋白质粉比不了的，再一个它的价格按市场指导定价300块钱左右了，旗舰店325一模一样啊，有些网店可能是285 258是我看到的比较低的价格了，我没有比看到258还有低的价格，那么我们这个是133出头啊，那你想想我们这个价格是特别合适，133一桶，87996984。奈丽士的乳清蛋白质粉好消化，它第一个特点是奶源好，第二个特点啊温带草原，然后呢黄金奶源基地，第三个特点超粒米的分离技术，小分子好吸收，然后呢还有啊高活性，另外呢就是可以直接用水冲，可以加奶加豆浆里或稀粥里或果汁里，你加酸奶做米就加米糊里蒸馒头，这都是可以的，而且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重金属，没有激素，典型低脂肪低胆固醇，没有豆腥味，没有大豆蛋白的添加，是纯乳清蛋白质粉啊，这样的蛋白质粉咱赶快别等了，因为我们原材料都在上涨，您关注关注，就您自己常用的其他的品牌也在调价，那我们这一批没有调价，我们这一批是涨价前的现货，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呢。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3: 哎，你好，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的，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市场指导价一桶325、289、258都是这个区间范畴。澳洲原瓶原装进口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的，就是您手机微信里边可能有一些微商代购啥的啊。前几年的代购特别火，在澳洲生活的人做代购什么的，他到药房去买都谈不来这个价啊，因为他自己代购是一个人单不楞去买，他不是给你批发，而我们这个是合作商的一个代理商来批发，所以我们没调价之前。这一批是现货，现在订就送货到家，现在订很快送货到家。你知道的，两三斤的奶才能提纯出来大概六七克的乳清蛋白脂粉，它多么的珍贵啊！87996984，一大桶450克，澳洲原瓶原装进口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大家可听好了，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87996984，87996984，现在买六赠三，九桶1198，买六赠三，九桶1198，133一桶，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现在这个季节真的要提高免疫力了，我们日常饮食要营养搭配的比较全面，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都要有。膳食纤维是什么呢？比如说芹菜，哎，油菜，花椰菜，这就是膳食纤维，我们要多吃这些东西啊，让我们的肠道蠕动起来。然后呢还有就是维生素，维生素你像是猕猴桃啊，小柿子啊，包括蓝莓啊，这都是相对低糖的，然后维生素又比较丰富的，所以你今天这一顿饭你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啊，你得吃挺多东西，像是膳食纤维和那个维生素是比较容易补充的，对吧？你整几粒蓝莓，几粒小柿子，又低糖，然后又有维生素，然后那个膳食纤维呢，你吃点那个芹菜，一拳头的蔬菜，大概起你这一顿饭就够了。但如果你要想补充蛋白质，你这一顿饭如果想要真正消化吸收足够量的蛋白质，你得吃两块大豆腐，四五块的大牛排，再一盒子一盒子一盒一盒的那种鸡蛋，你得吃一盒子。所以老年人根本就做不到，大小伙子可能这一顿饭能够满足蛋白质的摄入跟需求，但是中老年听众或者是饭量小的人根本就做不到。所以额外补充蛋白质粉是我们这几十年一个流行的趋势，而现在的蛋白质粉非常好的就是一个超粒米的分离技术，但是在业界来讲，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有这个超粒米的分离技术，而我们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有这个分离技术。1198买六赠三，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没有改变价格，买六赠三，1198，九桶啊，九桶啊，450克一大桶啊，然后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两三勺，晚上睡觉之前两三勺，或都可以的。你要是缺的严重的话，我们就一天三次。一天两次都行，或者你说，哎，我这个各种指标都高，大动脉水桶腰啊，我控制的不好，我最近我在控制，对不对？我晚餐呢，我就冲两到三勺的蛋白质粉，或点水一喝，我再吃点苹果，吃点那个这个土豆，哎，或者吃点地瓜就行了，可以的，没问题。它用来代餐是非常好的。现在来订购1198买六赠三，没涨价之前的这个现货，现在订很快就安排送货了啊！这个不是这个噱头啊，这确确实实涨价的通知。因为我们原材料都在上涨，乳清的这个原料紧缺，各大品牌各大公司都在抢货，然后呢价格也都在不断上调，这大家都感知到了。你上那个商场超市都会发现有些蛋白质粉就是调价了，就是涨价了，我们这一批现货不涨价。蛋白质是人体非常重要的营养了，而我们这纯乳清蛋白质粉真的是嘎嘎好。87996984，有需要的听众千万别错过啊。卢女士你好，给您订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2: 是，
0: 哎，好的，卢阿姨，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喝过呀？
2: 我都买订两回了都，
0: 订两回了。谢谢卢阿姨的信任，祝您健康。趁着没涨价，咱们多囤点。哎，您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你看卢阿姨订两回，好多听众哪是订两回呀、啊？都订了20回了，订好几年了。87996984，87996984。乳清蛋白质粉，我们就选奈力士的，因为让人放心啊，因为它有相关的全面的资质证明，澳洲原瓶原装进口。我们自个儿如果到商场超市那个有那个进口专柜有进口的专柜的专区，你会发现进口的蛋白质粉都是300-400块钱，就我们非常了解的那个两个字的那个品牌，你知道吧？280克的都300-400块钱的，我们这是450克的，市场指导价300，而我们现在团购133，1198买六赠三，四个字的那个品牌你了解吧？更贵。 450克的都得500-600，而我们这个450克的133。8799-6984。我们有请王先生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3: 我就一组。
0: 好的好的，王叔叔定下来了啊，放心吧，王叔叔订购成功了，有人给您回话。王叔叔在听广播呢，就不多交流了。8799-6984，8799-6984。指甲软呐、掉头发呀，这些问题小问题也帮你解决，更重要的是大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着环境的改变，然后细菌病毒的一个滋生，如何提高免疫量，自己强大才是最重要的啊！超绿米的，采用低温脱脂技术处理的，典型低脂肪的，典型低脂肪的，所以叔叔阿姨们，如果咱们血脂有点高，血压有点高，血糖有点高，咱不怕呀，典型低脂肪处理了，又是活性小分子的，就是您啊，如果吃1-2勺我们的乳清蛋白质粉，比你吃什么大牛排呀、啃猪手啊、喝好几杯的牛奶呀、吃好几个蛋清、吃两盒子大豆腐来的蛋白质的营养摄入都够足够。官网可查，325，澳洲原瓶原装进口。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哎，你好，要一组蛋白粉。哎、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5: 哎，你好，我给我来一组那个乳清蛋白粉。
0: 好的，乳清蛋白质粉，张先生以前订过吗？
5: 以前一直在吃这个，现在没多少了，我已经重新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
6: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大家抓紧抢线，咱名额不多啊。8799-6984，免疫功能的强大哪儿来啊？你日常饮食吃大牛排、吃大肘子，然后呢喝豆浆，吃大豆腐、喝牛奶，你得每天喝很多很多，你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摄入的水准跟标准，不达标。所以不达标，年龄大了，身体衰弱了，五脏六腑衰退了，胸部下垂、臀部下垂、胃部下垂，层出不穷的出现，都跟我们中气下陷有关。中气下陷其实是中医的说法，而西医的营养方面就是蛋白质不足了，胶原蛋白匮乏了，人不紧成了，松松垮垮了。再一个，免疫功能需要的是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阿尔法乳白蛋白。我们的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有非常全面。龚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7: 你好，一人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
0: 好的啊，龚阿姨是不是订过蛋白质粉、啊、
7: 我订过好几次了
0: 啊。您喝这咋样？
7: 给孩子拿去了，我订下的我喝、
0: 啊、
7: 挺好的，
0: 是不是、啊、
7: 您都说我年轻了，我都80了。
0: 哎，是吗阿姨，我给您盯上了啊，就是精神面貌好。你想啊，咱头发干枯、指甲软、掉头发这些小问题，很快你就能有帮助，很明显。赶快抢线，8799-6984。刘女士你好，给您盯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8: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9: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陈先生你好，是要订购蛋白质粉是吗？
10: 是的，以前买过。
0: 以前就买过，老朋友常喝哈。我给您盯上
10: 了，
0: 是不是？对呀、啊，咱团购好多年了啊！我给您盯上。栾先生您好，
11: 啊，对，你好，
0: 哎，给您盯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等电话
11: 啊，好嘞，
0: 8799-6984，8799-6984，严先生您好，要几组啊？
12: 要一组。
0: 好的，盯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您好。
13: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3: 是、
0: 批发价格特别合适，1198每六增三，133，133一桶，上哪儿找这个价格？超粒米的分离技术保留了它的活性，也就是说，普通蛋白质粉你吃着一般，对吧？市面上有挺多的啊，价格不贵，但是呢，我们不要由于它低价而选择，我们要由于它东西好，在好的基础之上又价格低，性价比高，我们才选择。所以咱这款乳清蛋白质粉有国际领先的，哎，这个澳洲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国际领先的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大分子不好消化，所以很多人喝奶呀，你是奶是补蛋白质的，你一天得喝好几斤，你喝一两口你都跑肚拉稀，你怎么可能为了补蛋白质喝奶喝好几斤呢？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怎么办？我们选择乳清蛋白质粉，然后乳清蛋白质粉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我们这一款好上加好，原瓶原装进口的澳洲奶源基地的超绿米分离技术的，郑重承诺啊，是高活性、容易吸收的超绿米分离技术，保留的活性物质，活性分子小嘛，到我们的这个胃肠当中，刷刷的就吸收了。我们就真的需要这种小分子团的优质的好吸收的蛋白质，吃了补上，吃了补上多快呀！没有香精、色素、重金属啊等等。 典型的高营养价值，低脂肪，低胆固醇，吸收的快啊，高活性物质，丰富的贝塔乳球蛋白、贝塔乳白蛋白，然后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很多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配比非常贴合体质。所以你想，我们平时喝点啊，真的对健康是很好的一个注意。87996984，对健康很好的帮助，有意义的一个补充，对不对？87996984，别错过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微信上有好多推送，是不是？新闻上也报道说，全球这个乳清原料稀缺，都在抢货，都在囤货，然后呢，也在面临调。调价，就是我们这一批现货团购完了啊，确确实实的面临一个问题了，就是无奈的这个调价格，咱也不想调，我们合作商说了也不想调，那但是没办法呀，是不是？所以这不是营销的噱头啊，是咱代理商正式通知的调价通知，想长期补充的，就是咱说白了，就吃好了这款蛋白质粉。

0: 了，别的咱相不中啊，咱又想省点钱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多囤几套，87996984，87996984，现货是有数的，不是源源不断的啊，87996984。魏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
1: 你好，我要一组蛋白质粉。
0: 哎、好嘞，好嘞，魏阿姨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我们的乳清蛋白质粉正在订购当中，超绿美的分离技术，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关键是啊，我们自己饮食挺难做到的，因为你知道啊，我们得吃好几块的大豆腐，吃一小盒的鸡蛋，不是一两个啊，是一小盒的鸡蛋，再整几块大牛排啊，我这一天的蛋白质我算是能够这个补充足够了。但是中老年听众牙口啊，胃口啊，哎，我们胆胆固固纯纯的各种的指标都高啊，咱没有办法吃这么多的东西，肠胃是消化不了受不了的。你就比如说胆囊不好的，我们吃一盒子鸡蛋为了补蛋白质根本就不行的，对不对？你要是肠胃不好的，我们为了补肠补这个蛋白质，我本来我喝牛奶我就跑肚拉稀咯嘎打嗝的，为了补蛋白质我就喝好几斤的奶，我把脾胃都霍霍坏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用蛋白质粉来代替我们饮食上做不到的，代替我们饮食上欠缺的，这多好的选择呀。只不过呀，我们这个确实要调价，但是呢现在有现货不涨价的现货，1198买6赠3不涨价的现货。我们有请左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乳清蛋白质粉正在订购当中。我们的身体体格子啊，就像一个大的运转机器。然后呢，如果这个机器要正常的运转，哎，让它有劲儿，有足够的能量，必须得给油啊，必须得养护这个机器。就说开车的朋友们都了解，你得定期的，你得去车检，你车不检不能上道，是不是？哎，我们大机器不得给油，你不给油它就没有动力，它可能就是就不动了，它没法给你进行正常的工作状态了，是不是？那无论是我们给油还是我们平时生活的日常健康观的保养，咱都得明确自己缺啥。咱如果不明确可能就没有方向，比较盲目。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外邪是什么？比如说刮风下雨啦，下雪啦，雨夹雪啦，然后或者是空调的那个冷风啊，哎，或者是我从外边到屋里冷热的交替，是不是？或者我从这个公交车上挺暖和的，哎，有空调，地铁有空调，然后我出去我就冷了，对不对？哎，这个环境的冲突跟改变，它也是一种刺激，也算是一种外邪，是不是？比如说你身上出大汗呢，你又吹了冷风了，那个风就顺着这个身体的毛孔打开，就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我们怎么抵御？怎么变？对不对？怎么抵御它？那你既然已经风寒湿邪进入了，我们就得用一些驱风散寒的一些方式和招，比如说你整生姜啊、艾叶、大枣这些东西，喝呀、泡洗啊，哎，我们从内而外把这个寒气往外逼一逼、排一排，是不是？那么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您现在出现了头发掉得滑滑的，毛躁干枯，指甲也软，然后肌肉啊、筋膜啊都松松垮垮的，哎，五脏六腑都滴了大了下垂的，哎，各种下垂，各种这个不得劲儿哈，中气下陷什么的，我们蛋白质得补啊。蛋白质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头发啊、指甲的变化，肉松松垮垮的，肌肉都往下滴了，在脸部的肌肉都下垂什么的，哎，蛋白质这缺乏我们看得到啊。但是看不到的呢，比如说我们胃黏膜、肠黏膜、心血管黏膜，这都是蛋白质，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由内而外，由上到下，人就是蛋白质组成的，对吧？说人这个东西，这个材料是怎么组成的呢？哎，这个人组成是需要哪些材料呢？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呢，氨基酸呢，矿物质啊，对不对？碳水化合物啊，人就是这样的一些组织架构构成的，是不是？所以咱必须额外补充优质的蛋白，因为我们饮食上做不到，所以才会有现在缺蛋白质的各种不良的表现。那你把蛋白质长期补一个阶段，缺乏蛋白质的各种不良的表现，是不是是慢慢让我们去为它做努力，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现在订购1198买6赠3，足足九桶，是不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素质哎给提高提高。而年龄大了确实面临一些问题，别说年龄大，现在三四十岁的人都有可能会个指标高，因为生活条件太好了，各种富贵病接踵而来。然后如果你各种指标高，血脂高，然后呢血液当中脂肪有点高，是有点一粥似的糊在血管 耳壁上。那你如果堵了

五六十，那你可能走道多了喘呐，然后会有点麻木僵硬啊。但如果你堵了70%-80%，确实会出现相对重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严重的出大汗，然后呢，包括手脚的麻木，哎，然后比如说你上坡啊，哎，你赶2步公交车呀，哎，我这个心呢呼腾呼腾的就难受极了，哎，这个胸前气压疼痛的揪不得可难受了，这样的情况，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个肯定是我们血管供血不太好了。那供血不好的原因是太多了，也有单纯气血亏虚的，也有就是大部分是血管有点淤堵堵堵的。那我们一定要找中医看看，把把脉，未病先防。你别都堵上了，一点通道都没有了，然后你到时候急救去，那个时候可真是劳民伤财了。所以找中医大夫把把脉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保养的意识。就很多人没有什么大毛病，哎，季节过度了，哎，我就去找中医调一调，对吧？中老年听众，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比如说骨骼缺乏了钙质，血液有点不通啊，有点淤堵啊，各种指标高啊。这指标高吧，就是有的人是长期吃很多药的，但是您发现了没？你长期吃很多药，它也会波动，但你不敢停药，一停药就更加波动了。这个情况咱找老中医调一调。那么给大家介绍介绍许振山老中医。新朋友不知道依然给你介绍一位老大夫啊。新朋友了解了解。哎，这个许振山老中医是特诊专家主任医师，他也参与研发了挺多老百姓用的一些非常知名的一些中成药啊。他的特点是经验丰富，服务周到，把脉仔细，看病认真。就是特别特别的把我们的患者当回事儿。984的听众找这个许振山老中医服务也好几年好几年了，算下来都快10年了啊。大家想想，本身老大夫快50年的经验，又给我们984的听众服务快10年了，口碑传承，口口相传，大家都喜欢找他把脉调理身体啊，就特别踏实。要想找徐老爷子把脉调理身体的啊，无论你现在有点气管不好，咳咳咳嗽喘的不行了，哎，这个肺子有点问题，你是肺气不足了，你还是肺子有点淤堵啊什么的哈，哎，我们都可以找老中医把把脉，或者就是心前区的疼痛，或者有人是心前区和后背拉扯的疼，对吧？我们赶快找老中医把把脉调一调。那有的听众是咳白的痰，有的人是咳黄的痰，这都不一样，甚至有人是黄白交杂。你是气管不好啊，你还是肺子的问题啊，你找老中医瞧一瞧。8468888883，地址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大家提前打电话约。打电话预约其实就是挂号，非常简单，不用非得上什么公众号，眼神也不行，戴着老花镜，哎，这个手机字儿也小，各种科室一找找也找不着，然后好不容易找着了你要挂的科室了吧，哎，你还得去选时间段，还得输入身份证号电话号啥的，你还得肯定科目的时间去。我们这个不用，打电话就是挂号预约，非常简单，大概其左右，比如说我9点半左右，你就9点半左右就行，对不对？早点晚点都行啊。8468888883，许振山老中医只出诊一个上午，在惠灵堂中医诊所，所以提醒您，现在必须提前预约好啊！哎，也有听众可聪明了，比如说你今天你可能今天约不上了，那你约下个礼拜一，对不对？或者有听众这个礼拜一二就约到了今天，打好提前量也是聪明的啊！8468888883，8468888883，让许振山老中医啊协同帮你调理。就是你这也不得劲儿，那也不得劲儿，中医看都是息息相关的，对吧？你现在都知道心肺相连，是不是脾胃相合，对吧？你要是手脚麻木啊，然后头晕头痛啊，脖子有淤堵啊，下肢也淤堵啊，有点闷呐，容易累啊什么的，类似这样的问题，让许振山老中医帮你找找原因。8468888883，现在就能打啊！任女士掉线了，订蛋白质粉87996984，蛋白质粉抓紧报名87996984，这一批是不涨价的现货，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到家。哎，过一阵儿啊，咱们尽量的把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在全频率的节目当中都给大家介绍介绍，尽量的多安排，让我们的常吃的听众，有省钱的机会，再干啥不省，是不是？87996984。但本档节目平均分配嘛，本档节目现货的数量是有数的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听着了就合适。因为面临着调价、原材料上涨这个消息，大家都知道。然后我们也不是说这个噱头什么的，就是通知大家要涨价了。咱们现在没涨价，这批现货吧，咱多囤点，因为好多听众常年吃、常年补，哎，我们会有一个深刻的感知跟体会，常年吃、常年补的身体素质就是跟原来不一样，对吧？无论你。

0: 原瓶原装进口的，纯进口的，纯进口的啊。
1: 啊，多少克啊？
0: 450克一桶。
1: 那好的。
0: 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大概啊，得有2-3斤的奶才能够提纯出来7克左右的乳清蛋白之分。那你想想，你喝4-5斤的奶，你都赶不上奈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之分，你冲个2-3勺，那么喝带来的蛋白质的一个摄入的一个健康的结果。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乳清蛋白质它含有支链氨基酸，这个支链氨基酸对于促进肌肉的合成，预防肌肉的衰减有很好的帮助。王先生
3: 好，你好，我建一组。
0: 好的，感谢王先生信任，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浓缩型的乳清蛋白粉一勺顶其他的杂七杂八的牌子几十勺的营养和能量，超绿米的分离技术，保留高活性。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哎，对，我要一组蛋白质粉。
0: 好的，王女士是第一次订吗？
4: 哦，原来买过一次了，感觉挺好的。
0: 也是买过啊。好的，给您订上啊，不含蔗糖。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5: 哎，替我订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你也是订过吗？
5: 啊，对，订过，
0: 也是订过啊，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很快联系送货到家啊。刘女士你好。
4: 哎
0: 哎，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我问一下，一罐是多少量啊？
0: 450克。
4: 那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吧。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王女士订
4: 两组。
0: 要两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奈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调价之前我们的现货，现货是不涨价的啊，调价之前我们这是现货，抓紧报名吧。87996984，全球乳清原料稀缺呀，就是各大品牌都在抢货囤货，再加上相关的费用都会全面上涨，然后呢这个合作商通知咱下一批供货价格直接上涨50%，这批是涨价前的现货啊。87996984，我们这款蛋白质粉原料好，奶源基地好，小分子的提纯基础好，乳清蛋白质消化吸收利用率高啊，对吧？咱这款乳清蛋白质奈力士的啊，全球都知名的品牌，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团购了好多年了，品质很好的，是丝丝滑滑的啊，然后也得到了我们很多朋友长期吃的这个关注和认可，因为咱都会过日子，市场一比较咱就明白了，特别高端的跟着咱差不多，咱跟比较高端的差不多，就是那4个字2个字的咱都明白啊，有好多好多那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那个品牌您了解吧，280克的都300-400块钱，450克的都500-700-800，真的挺高端的，但确实挺好的，对吧？但我们这个也比那个不差呀，但我们这个133，对吧？我们两个字的那个你知道的，对不对？280克的都300-400块钱，450克的都500-600一桶，而我们这个450克的133，给大家省好几百块钱。那我们比市面上那些便宜喽嗖的可好太多，好太多了。乳清蛋白质粉啊，提纯技术好，工艺也好，这里边包括活性的、活跃的、丰富的贝塔乳球蛋白、阿尔法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都是我们抵御外邪的强大的一个战士，在我们身体当中啊，是不是？它就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活跃着，帮我们去抵御一些细菌病原体。所以我们每天补，每天就身体就有啊，每天补每天身体就有啊。一大桶450克，里边有小勺，每天2-3勺，早上2-3勺，晚上2-3勺都行。尤其是什么情况，你得多用点呢？手术康复阶段啊。池女士你好，要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
6: 对了，
0: 好的，池阿姨，我给你订上了啊，安排送货。
6: 哎，谢谢
0: 池阿姨，等电话，祝您健康。订好了就等电话，大家不用着急，不用说，哎，我非得手里攥着电话一直在等，就很着急。不用，因为我们是挨个回话的，也是有一定的时间段的。但是很快，这2-3天就送货上门了，速度是很快的。但是给您回话，不是说现在就能回，您别着急。哎，然后叔叔阿姨们就放心就行了。如果暂时，比如说您在公交车上啊，哎，你这个跳广场舞呢，声音就非常丰富，有的时候你听不见。 接电话也没事儿，我们会继续给您打啊，不用担心。有很多叔叔阿姨订完了就在那等着，那等好几个小时，那没有必要啊。哎，不用攥着电话使劲在那等，认真在那等，不用，你就正常就行了，只要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但是万一你接不着，我们也会继续打的，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正在订购当中，别错过。

0: 涨价前的价格，因为确实无奈要涨价啊。然后呢，这个是代理商通知的正式调价通知啊。想长期补充蛋白质的，然后或者您一直吃我们这个品牌吃的挺满意的，对吧？大伙儿有目共睹啊，市面上的便宜啰嗦的咱根本看不上眼儿啊，是不是？而且香精香料一大堆，那我们这个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典型低脂肪、低胆固醇、高蛋白质啊。那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啊，没有豆腥味儿，吸收利用率真的挺好的，多种氨基酸就在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当中，澳洲原瓶原装进口，非常值得信任。1198买6赠3 ,87996984, 87996984, 涨价前的价格，这一批是现货不涨价的价格啊 ,87996984, 87996984, 450克一大桶，里边有小勺，每天我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了。那你看青少年小朋友嘴壮的青年人不用一天很多，一天喝个两三勺，兑奶里啊，兑粥里，用水一冲就喝了就行了。中老年听众饮食上，咱说咱这顿饭，哎呀，我这顿饭我就吃了点柿子炒鸡蛋，然后呢，我就吃了点那个馒头，你就一个菜，啊，就一个菜，吃点馒头或者大米饭，就跟你讲，这顿饭你营养根本不够。很不够的，尤其是中老年听众，这也忌口那也忌口的。潘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
1: 要一组，多咋卖呀？
0: 1198，一共是买六赠三，之后是九桶呢，九桶啊。
1: 九桶，每那个主持人那个差20块钱，1200吧。
0: 啊，是，差2块钱，1200。
1: 啊，行，九桶哈，九桶啊，
0: 九桶，450克大桶啊。
1: 好了，
0: 给您订上了。潘阿姨很识货呀，一听这克重，一听这桶数，就知道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真合适。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保养好身体比啥都强，是不是？我们常说，哎呀，这个要活在当下，把每一餐每一饭照顾好。但是您知道吗？你吃的每一餐每一饭未必能够达到标准。为什么很多中老年听众，然后到医院体检啥的，或者自己感觉走到没劲儿啥的，医生说你这个叫什么呀？低蛋白血症，啊，一提到有血液这个字儿，很多中老年听众就害怕了啊！啥低蛋白血症？我啥血症啊？我血液咋的了？其实不是，就是缺蛋白质了。大家伙儿可以到智能手机搜一搜，找一找啊，低蛋白血症。你看低蛋白，你蛋白不够，所以说你是低呀。低蛋白血症就是蛋白质不足了啊，所以你才会没劲儿啊，啊，肌肉无力呀，还说叫肌少症，就肌肉不够啊。所以建议大家握拳去锻炼，然后呢补蛋白质粉。哎，我们这两三勺顶一大堆呀，顶一大堆呀，你吃一大堆你未必消化，你吃这两三勺吸收了，是不是挺快挺好的？徐女士订上了，183尾号是9479的徐女士，给您订上了。又另外一位徐女士，应该都是新朋友，是不是？有的时候咱前面有两三个听众，或者是依然要把我介绍的这句话这个概念又说完，可能多说两三句啊，大家伙耐心等一等，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以为给导播老师报上名就定上了也行啊。87996984，徐女士，87996984，137尾号是0717的徐女士，我给您订好蛋白质粉了，大家抓紧报名吧，没剩多少个名额啊。本档节目剩的不多，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我们984不同时间段的听众的需求啊，咱这个听众人群是不一样的啊。你像中老年听众，这个他可能真的是需要蛋白质，太需要了。而那个这个年轻一些的，比如说40-50岁的，他其实也需要，但是他可能就是配餐了，对吧？你这顿饭可能我不吃了，我想这个控制控制脂肪，大肚腩水桶腰，我这顿饭不吃了，然后我就补蛋白质粉。中老年听众是说，你想把每一顿饭吃好，咱自己不知道咋吃，然后你有的时候吃的会偏颇，才会造成什么肌少啊、低蛋白血症啊什么的哈。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
2: 要一组。
0: 好的，江阿姨，我给你订上了，您等电话安排送货。哎，再见，祝您健康。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 依然呢、啊、那个我胃溃疡、哎、就胃不好，喝可以吗？
0: 太可以了，阿姨，你快喝吧。 没问题的啊。这个
1: 我看眼睛不咋好，眼睛模糊，玻飞蚊症、玻璃体混浊，喝都行哈、
0: 啊。都行都行，它对胃好
1: 啊。
0: 但是跟飞蚊症没啥关系，它没有什么影响啊，没有影响
1: 啊。
0: 好的，
1: 给我订上吧。
0: 哎，给您订上了 啊。像阿姨讲的这种情况，更且着得喝多喝点呢啊，且着得多喝点，因为像阿姨这种情况，你说我想补蛋白质，我吃豆腐根本就不行，会胀啊。然后喝奶呢，会跑肚拉稀，因为牛奶这个东西是偏寒凉的，真是不行啊，消化不了的。阿姨这种情况，胃肠的不适的这个情况，所以类似这种情况，要想补蛋白质，咱就吃蛋白质粉，简简单单两三勺，对不对？您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哎，花点小钱儿，因为你看1198，这是九桶啊，你要1198，你在网上买，可能就买个三桶、四桶这样的。对不对？而我们这是九桶还是九桶啊？多扯备点挺好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
1: 要一组。
0: 好的，傅阿姨，我给你订上了啊，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青少年小朋友也可以用，只不过如果咱家宝贝儿啊是特别健康、活蹦乱跳的哈，对吧？就没有必要额外补，因为小孩涉及不到缺乏。对不对？但是如果咱家宝贝儿也是体质差，哎呀，这个班级的同学呀、幼儿园小朋友啊，别的一感冒一打个喷嚏，咱家孩子就被传染，都不敢去上学上幼儿园。类似这种情况，也是说明孩子体质比较弱啊，免疫功能有点不行，咱就平时额外补点也可以。中老年听众就建议大家天天喝，建议大家早晚都喝，或者呢，你比较有把握，你说我挺喜欢养生的，我每顿饭给自己安排的比较丰富，哎，我知道每顿饭得有蛋白质的摄入，得有肉，得有蛋，得有奶，得有膳食纤维，得有维生素，对不对？您就说我比较明白我应该怎么安排，那么我们就可以只是早上来一两勺就行了，是不是？然后呢，你要是不会安排，说哎，我这各种指标高，我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净对付了，那不行，对不对？我们营养不够啊。我们说指标高跟你营养全是这个没有任何冲突跟矛盾的，指标高不代表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只不过你得吃得明白，对不对？蛋白质粉你就算吃不明白也没事儿，他把你饮食上欠缺的给补了。87996984，剩余十了个名额，抓紧报名。本档节目现在这一批现货不涨价，现货不涨价，抓紧报名，87996984，剩余十了个名额啊，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大家伙都知道市面上啊，四个字的那个品牌啊，真的贵，两个字的品牌也真的贵，那我们跟这个没差多少，大家都明白我提到的牌子是啥，200多克的300-400块钱，奥运冠军代言的，咱差奥运冠军代言的那个图样吗？一点都不差，是不是？我们团购咱们这一款性价比之王，87996984。是，你好，要几组啊？订
3: 两组，
0: 要两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一款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耐力士品牌纯乳清蛋白质粉。那有的听众就问了，说依然呢，这个大豆蛋白好还是乳清蛋白好？哎，咱得这么说啊，大豆蛋白价格比较低，但是大豆蛋白比较适合长期用的话啊，比较适合女性，大老爷们儿、大小伙子不能长期的来用大豆蛋白。再一个，胃肠不好的，你咯嘎胀肚打嗝什么的啊，肠胃不得劲儿的啊，各种胃肠有问题的，像刚刚阿姨那种情况的，也不适合长期用大豆蛋白。再一个，有的人吧，一闻那个大豆蛋白的味儿吧，它有那个豆腥味儿，他接受不了，是不是？这几种情况咱就不选大豆蛋白。那么乳清蛋白广谱类的人群比较适合，就是适用人群比较广泛，人人都能用，就看咱需求量是多少。那手术康复阶段，久病体虚，或者最近又生病感冒了，哎，我这个呀吃不进去咽不下去的啊，身体又没劲儿，哎，那咱喝点粥，喝点蛋白质粉就比较好。然后日常保养呢，我们可以在蛋白质粉冲完了之后啊，有听众问多少勺，两三勺，每天早上两三勺，一次两次都行。体质弱的啊，这不吃那不吃，忌口严重的，我们就早晚各一次，甚至你每餐都吃一两勺也行，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了啊。那如果我们每天两三勺，一桶能吃20天、20多天，一个月左右，因为看我们自己的情况嘛，对不对？所以1198 买六赠三，确实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啊。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啊，剩余的现货这一批是不涨价格的啊。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哎，咱这个了解了解啊，马上这个多囤点儿，全球的这个乳清原料紧缺嘛，各大品牌都在抢货哈。然后呢，我们是合作商家通知的我们的涨价通知，下一批货供货的价格直接涨 50%。 我们现在这批现货不涨价，仍然是1198买六赠三。咱这款蛋白质粉小分子的，好消化好吸收，超粒米分离技术，这咱都了解啊，而且团购了老多年了，对吧？想想是不是挺多年了，非常的细腐滑溜呵呵。然后呢，供我们听众来选择，您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不到十组了，不涨价的现货不到十组，您抓紧拨通87996984。现在1198买六赠三，多囤点，尤其是常年吃的老朋友们，对吧？常年吃的朋友们大有人在，刚刚咱也了解了吃了好几年的，是不是？87996984，1198买六赠三，现在是133一桶，然后每一大桶450克，跟同类的奥运冠军代言的那个挺老贵的那个牌子差不多的品质，同样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啊。那我们这个真是性价比之王了，大家千万别跟那个市面上啊特别杂牌子那种，然后那个特别便宜的大豆蛋白去比，或者有的是乳清跟大豆混搭，你也别跟那个比，那个就不行。我们这个比那个高端，比那个好啊，零添加，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啊，典型高蛋白高营养价值嘛。87996984，抓紧报名，最后不几个名额啦。蛋白质是我们人体必不可缺的，你像头发黄啊，指甲软呐、啊，半月痕特别少啊，我们有一些表现吧，就特累。然后呢，肌肉松松垮垮的，握力不足，这都是缺蛋白质的表现，总生病总感冒，我们就补一补。不多聊了，最后不几个名额，你给导播老师报名吧。现在这几个剩余的现货不涨价啊，87996984。明天是我们小偏方的汇总节目，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11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度，西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15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4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后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10度，夜间晴，最低温度3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良好。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了督查进驻。
1: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0: 教育部公布了首批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名单，包括134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基地。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纪录片《伟大远征》等一批影视作品陆续在全国展播。
0: 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第一部反映中国红军长征历史的集体回忆录《红军长征记》目前呢由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
1: 第140届广交会15号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大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
0: 15号上午，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
1: 根据国际市场的油价变化情况，10月15号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做调整。
0: 来关注一下，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言论营销炒作信息的专项整治。
1: 市场监管总局等4部门公布了婴幼儿的纸尿裤甲酰胺问题的调查结果，180个品牌、368批次的纸尿裤都没有检出甲酰胺。
0: 针对于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挡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信部等3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
1: 国家药监局发布了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称划定了规范边界。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检察机关哈，再来说一下深圳。深圳出台了商品住宅销售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意见，明确预售门槛提高至主体封顶，有序实现了现房销售。
1: 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杆支网15号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
0: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方敏和于锦绣获此殊荣。
1: 10月14号，2027国考开始报名了。今年在报名程序上有新的变化，增加了10名10人认证，矛头直指的是公考维岗。人民锐评发文说，公考维岗不只是偶发案例，而是一种隐秘的、有组织的舞弊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唯有对于肆意妄为者说不，让铤而走险者付出沉重代价，方能防止乱象蔓延。
0: 我国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新的侏罗纪鸟类化石——阳原月啄，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
1: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降水量的预报图。15号20点到16号的20点，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甘肃河西，西藏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以及陕西西部、贵州东北部、湖南的西部和北部、湖北的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0: 来关注一下京通 APP 哈，北京方面京通 APP 上线，社保地图实现了线上能问、就近能办、精准可查。
1: 再来关注一下大湾区，大湾区公铁的空铁联运扩云，机票加广东城际接驳服务落地深圳机场。
0: 今年呢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过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艰难的历程之一。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下呢，红军战士克服重重困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成功地走出了草地，以热血和生命谱写了英雄史诗。那么说到这个走路哈，对于很多人来说呢，真是难事儿。这个天一冷了，一凉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膝盖关节这疼，就是不疼的话，胀乎乎的难受，有过吧？是不是？你不疼的没有这种滋味，疼的是真遭罪呀！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这个然后得缓一会儿才敢走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完了之后呢，就感觉膝盖这啊滋儿滋儿滋儿难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腿发酸的，弯腰系鞋带都费劲的。上厕所在外面不敢，因为啥？他有的是蹲着这个使用的蹲便啥的，蹲不下去，对不对，朋友们？那么这关节啊，已经给您发出营养告急的预警了。因为呢，我们这个关节呢，就尤其是半月板的膝盖这，它有软骨，长时间呢，随着我们的身体情况呢，它会产生一定的磨损。在这个磨损的时候，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氨糖，完了之后呢，不促进新的软骨组织生长生长，然后呢来抵抗它的这个磨损消耗，那么慢慢的软骨变薄了，然后呢两个硬骨之间呢生生的来进行搓呀硌呀，炎症反应出来了，有的是积液的，有的是发炎的，有的是腿肿了，这问题呢就越来越加剧。朋友们，您知道吗？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你不能走，就是说甚至腿不能回弯，这对于你的生活是带来多大的伤害吗？啊，朋友们，所以大家呢，对于这个关节软骨啊，一定要爱护。那么咋样爱护啊？啊，我每天呢是吃点药啊，还吃点啥？不用，您就把这个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还有钙给它补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呀是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三重黄金配比，精准的守护您的关节。我们这每百克含氨糖啊达到了 14.1 颗，含钙呢 8.0 颗，含硫酸软骨素呢 10.2 颗，就是三重成分协同作用，实现了关节的、软骨的、骨骼的三重养护。咱们这个呢是有国家正规批准的保健食品啊，安全有保障，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广审批件它这个上面都写着呢，软骨修护的核心原料有盐酸氨基葡萄糖，然后呢还有呢什么呢，硫酸软骨素啊，再加上钙，就这些物质。我跟你讲一下子，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的，刺激咱们的关节软骨，然后呢这个软骨这个细胞呢合成蛋白多糖和胶原纤维，这样呢你受损的那个软骨老化的那个组织它就很好的修复了，它能够促进咱们关节软骨的润滑液的分泌啊，增加关节液的粘度。那么关节液粘度，骨骼关节液它有一个守护的是啥呢，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被称为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哎，它相当于呢咱们关节的这个弹性啊、保护垫啊，你知道吗？软骨和硫酸软骨素协同作战。那么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啊，它黄金协同，不仅能够增加咱们软骨的保水能力，而且呢它维持软骨的组织的弹性与韧性，还能够抑制呢破坏软骨的这个酶活性，就是把那个破坏软骨的酶活性呢给它抑制住，防止咱们软骨进一步的流失啊。朋友们，你看看常吃氨糖的人，那这个关节啊、血液循环呢、就是为骨质输送营养啊，它都更加的充沛。你不吃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人呢，那关节滋滋作响，嘎吱嘎吱的，就像那个门开门关门的时候，那个门缝滋滋滋滋滋，就是这种情况一样。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一个是啥呢？咱们防止说咱们关节越来越肿，越来越有炎症，那腿呀、肿的跟大粗腿一样，是不是？哎，市场指导价，咱们这每一瓶的康度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88块钱。那你说咱们五瓶、六瓶400-500。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99块钱，你直接在外边买的话，某大进您能买3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我们给每瓶呢是60片装的，多少瓶呢？啊，那个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7瓶，哎，199块钱7瓶。如果说你一天吃2片的话，咱能吃7个月。但是朋友们，你听我的啊，你刚刚开始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吃3片。哦，你连续吃个1瓶左右的时候，你自己就感觉到你跟之前不一样了。长期呀、就是久坐导致腰椎呀、僵硬呢，上下楼走路关节疼的朋友，还有呢已经是50多了从来没有吃过的啊，然后呢腰酸背疼这些情况呢，就跟吃小菜似的，一会儿就发生，一会儿就发生。另外呢，就是之前或者现在有过大量的运动啊，关节负担呢、或者长时间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关节容易磨损的，还有呢就是伏案工作的啊，那个骨质关节缺少营养滋润的朋友们，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有国家的蓝帽认证。朋友们，这个不是说你吃那种什么压缩果片啊，什么压缩糖果啊，你那个是就是简单的吃的啊，咱这个呢是营养品。哎，我们这个呢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严格审核之外，咱们还有这个成分精准，没有重金属残留，微生物污染这8道的严苛检测，个个通关，而且呢超额的完成指标，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来，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就是咱们是些很多老年朋友，您在吃的时候呢，50多岁的，您一开始吃的时候每天吃2次，早上2片，晚上2片啊，这个搭配着这样的方法它吸收的更好。然后呢你吃了将近1个月2个月之后，你再改成每天1次，1次3片。你知道吗？咱这不是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能不能吃出这个肝上负担啊？不能啊！它就是营养，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它都是补充身体的筋骨关节的营养。来，朋友们，那个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来进行预定吧。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1997瓶，我们下周就没这个福利了啊，所以今天能定的赶紧预定，400-39-0139。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哎呀，这一天天这个活这个多呀！我充电宝呢，这儿，哎呀，
4: 搁这儿呢！哎呀妈呀，
3: 拿过来递给我！
4: 哎呀妈，就坠手，这玩意儿咋整这么沉呢？你就不能像小李似的整个轻便点的？哎呀妈呀，我这一拿你这充电宝，我都感觉能当哑铃用。
3: 我跟你说，充电宝这玩意儿是啥呢？沉点，我这是沉点，但是我这毫安数大，8万毫安，我这充电宝都上不了飞机。
4: 啊、
3: 我跟你说，我这
4: 那有啥用啊？
3: 啥用？那你一天天的现在的智能手机，你又是拍照又是录视频的，你像我这工作这么忙，万一手机没电了，耽误这跟家人伙伴朋友联系，我这有它相当于带了8个手机在身上，你知道不呢？
4: 就能充电那么好使吗？
3: 哎呀，充电哇哇的嗖嗖的，关键是啥呀？底气足啊、我这充电宝充一天一宿，8万毫安满了之后，我3天4宿5天8宿我都不用充电了。
4: 哎呀，你这说倒是真的哈。
3: 我这充电宝贵呀。
4: 咱说买个好充电宝，咱说就是给手机持续提供电量啊。
3: 那可不呗。
4: 咱说心里有底。
3: 底。
4: 明白，都
3: 足。
4: 哎，你放在桌角不行。哎，
3: 哎妈呀！哎呀，我的天哪！
4: 哎、呀
3: 你这咋还掉了呢？
4: 你看看你一天，你可不小心。
3: 完了！
4: 妈呀，
3: 充电宝都摔坏了，
4: 摔两半了
3: ，那电池分离了。
4: 没事儿，我给你拿个胶带。你把那个电池里面那个玩意儿零七八碎的
3: 粘一粘，
4: 粘一粘，还能用。
3: 行，我先把里面零部件我给它捋过啊。
4: 哎，你这零部件我怎么看着像两块石头呢？
3: 你里边是电池，电池
4: 不是这两块，
3: 这两，哎，等会儿啊。呀，我的天哪，这不掉地下了吗？
4: 你看你这两块，
3: 这不抠出来了吗？
4: 不是你这两块没搁前面线板子连上，也没搁后面线板子连着，这是
3: 大理石
4: 啊。大理石有导电作用吗？
3: 没有啊。
4: 有发电作用吗？
3: 没有啊。
4: 那它在这里面，妈就它沉，你看这两块就它沉。
3: 完了，我这家被忽悠了，我以为我这里边是四块劳崩的电池呢，整了半天给我装了一块大理石在这称重量呢。哎呀，男子买了一个8万毫安的充电宝啊，突然摔裂了之后发现里边给你放了两块大理石、啊，跟充电宝大小一样沉实。这回
4: 对，你可能觉得说他为啥里面放两块石头，这是我刚才问的啊问题。后来我们分析了，就是这个充电宝为了显示自己毫安数量大，
3: 对，
4: 它硬放了两块大理石、让你觉得坠手，妈呀，这东西此事好，
3: 买的是真品质啊。来，朋友们，我们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啊，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新闻007。一颗不起眼的烂牙竟然呢接连诱发了心脏内膜炎、颅内动脉瘤，让湖北红安的一位10岁男孩突发大量的脑出血。那么根据了解呢，几个月前呢，这男孩菲菲就是徒手拔掉了烂牙，这拔牙造成了口腔感染入血，一路侵袭心脏瓣膜，形成了感染赘生物，脱落之后呢，顺着血液又攻入了大脑，形成了多发的脉瘤，然后呢最终破裂又大出血。那当地医院呢紧急救援，医生提醒啊，换牙期了千万别让孩子自行的拔除蛀牙，如果说孩子长期的低烧、精神萎靡不振，不要当成普通的感冒，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排查病因，避免小毛病拖成了急重症。
4: 来看一下江西啊，有一个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孩子背古诗可以免费换炸串。90后的老板娘按照年级树立好经典的篇目打印诗卡，希望孩子能够好好品读经典，把这份祖国的瑰宝流传下去。原来啊，这90后的老板娘杨满娥呢，以前是语文老师，她按年级呢把课本里的古诗做成了小卡片，每周五放学，孩子们抽卡背诗，背出来就能免费换一串炸串。起初呢，只是为了开业攒人气，可是没有想到，后来参与的孩子越来越多。不少家长反馈了，孩子现在不用催，就主动捧起书本来读。老板娘说，现在常听见孩子张口就是网络黑话，她挺焦虑的，就想用这种带点仪式感的方式，让孩子们多背背古诗词。炸串留住了放学的烟火气，而诗词种下了读书的种子，为老板娘，这90后的老板娘竖一个大拇哥，你真棒啊。
3: 近段时间上海的郭女士啊发帖说，10月5号她发现微信列表里9年不怎么联系的刘女士竟然用了她的名字当微信昵称，后面还查到她还有两个社交平台用的昵称也是自己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是3个字，最后一个字是一样的，有些社交平台转账的时候只显示一个字。他说，我担心他冒充我向别人借钱或者说进行诈骗。10月10号，郭女士就此报警，但因为目前没有找到刘女士冒充她实施诈骗或者说其他违法行为的证据，此事呢尚未立案。10月13号，通过多种渠道私信了刘女士，都没有得到回复。这个郭女士说呀，她和刘女士呢是2017年认识的，当时两个人租到了同一套合租的不同房间。她说，我们在一个租客群里，她主动添加的我。可是呢，10月5号，她发现呢这微信好友对方竟然用自己的名字。郭女士表示，发现此事之后呢，她很害怕，担心对方用自己的名字在实施诈骗。那么根据了解啊，如果说刘女士冒充郭女士本人使用她误认并伪造成实际损失的，那可能造成侵权。民事诉讼当中也提到，如果说认定构成人格侵权的，可责令其停止使用姓名并赔礼道歉。进一步而言，如果说刘女士顶着郭女士的名字对外借钱或诈骗，则民事还款责任由刘女士本人承担，郭女士不承担任何的债务责任。
4: 上海陈阿姨出门遛弯迷路，一路骑到了江苏太仓。这是早上六点多啊，这上海阿姨呀、陈阿姨从嘉定出发，因为没带手机，只能是沿路打听，最后走到了黄金派出所求助，才发现自己个儿这小自行车啊都骑出省了。这段路呢差不多40公里啊，骑车得花俩小时，好在民警核实完信息之后，开车把他平安的送回了家。这阿姨出门遛弯迷路，一路从上海骑到了江苏啊，自己都懵了。网友也说，这体力是不是太好了，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年轻人那都自愧不如啊。
3: 我们在爱运动的朋友啊，不管你是撸铁跑步还是打球爬山，运动之后呢总有一种酸爽让人怀疑人生。大多数酸痛会慢慢缓解，但是有些酸痛可不能硬扛。深圳的一名25岁的女子没想到自己练腿之后马桶里看到酱油了。根据了解呢，她是什么呢，被疼醒的，当时整个人迷迷糊糊的，哎呦，她心里边啊难受啊，说也咋这么疼呢。然后呢，以往随便的走走器械拍两张照片就走，这次呢被教练带着练了负重、蹲腿、硬拉，然后呢还有腿举，一到下来腿都在抖。可是早上感觉疼有点过头了，他憋着一股尿意扶墙到卫生间，哎呦，这一到卫生间发现褐色的。刷到抖音他也了解一下，这通过医生他一瘸一拐的上医院，发现呢自己尿液变深，抽血进行了化验。那么根据了解呢，他是典型的横纹肌溶解症，这个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呀，肌肉还能溶了？是的，横纹肌溶解症就是过度的来进行锻炼了，这个严峻的话呢会有生命危险的。住院之后呢，医生考虑他服用了小分子药物可能增加肌肉损伤，也邀请到了消化科会诊，让他暂时停药，等这肌酶降下来之后呢再进行评估。所以说呢，同一间病房还有两个小姑娘跟她一样，也是运动过度、健身过度而造成的身体情况。朋友们，大家记住啊，这运动健身呢，它是塑形体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可与你的寿命没有直接的联系啊，与肺活量有关，但是与生命无关。所以说大家干什么呢，差不多就行，别以为你这健练了一身肌肉块了就能够这个生命长存了，它不可能的啊，反而心脏呢还不能够过度的去消耗和挥霍。
4: 湖北的王女士晒了一张手机的订单截图，结果引来了一场冒领风波。她花11999元买了一台这手机，拿到物流消息之后呢，她随手把订单和单号发到了网上，骗子就盯上了这单号，叫了跑腿冒领。包裹刚到物流员，骗子就远程叫了骑手去取件。快递员打电话核实的时候，王女士正睡着，没细问就挂了。快递员以为她同意了，直接把手机交给了陌生人，五名骑手接力转移，差点儿寄往了外省。手机被冒领之后呢，骗子又找了五个本地骑手来接力，他们互不认识，只按照线上指令在酒店等待地进行交接。几分流转之后，手机差点被寄到了河南的开封，民警连夜拦截，手机失而复得。民警查监控一路追踪啊，发现包裹已经到了武汉的转运站了，赶紧联系快递公司拦下，第二天中午物归原主。这事儿提醒咱啥呢，可别在网上晒那订单号和订单，接到快递核实电话千万别当骚扰电话直接挂掉，贵重物品最好当面签收，快递员其实也得严格核验身份啊，领取身份。
3: 以为精心伪装就能瞒天过海，四川的一个小偷啊脑洞大开，戴着印有演员彭于晏的头套入室行窃，可万万没想到刚刚踏进房门就被客厅的摄像头直接给吓退了。张某啊联系朋友出钱搭车从内江赶往威远，到达威远之后呢，他在街上踩点物色了一个小区，他悄悄地从地下负一层车库潜入，顺着楼梯上寻找作案目标。找到一户之后呢，他侧耳细听，还轻轻地敲门试探，确认屋里没人啊，那提前准备好了开锁工具，开始打开防盗门。他特意地戴上了一个印着彭于晏大脸的头套，蹑手蹑脚地潜入室内，可万万没有想到刚一迈进屋，正对上头顶上方的摄像头，哎呦，让他做贼心虚的心呐、瞬间崩塌了，转身就跑。那么根据了解啊， 这内江市威远警方接到报警之后呢，迅速的锁定了张某，当晚八点就把他抓获了。落网之后，他说自己最近手头太紧了，这次特意跑到外地作案，就是想试试会不会被抓。结果呢，当天就有了答案。那么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我们在居家生活当中啊，做好防盗工作，然后呢，也是贵重物品呢，咱们大家呢分开放好，安装技术防盗设备，这样呢可以保证我们室内的财物的安全。
4: 咱再来说说啊，这个东莞有一家烧烤店挂出了谢绝某品牌奶茶进店的这样的一个条幅。其实呢，为啥呢？是老板在赌气。起因呢是店里客人买了七八杯的隔壁家的奶茶，想在人家门口摆桌吃饭，结果呢被店员拦了，双方吵了一架。老板越想越生气，就贴出了这张提示牌，菜单上也写了自带某某品牌的奶茶不享受优惠。不过老板呢也交了底儿，牌子就是写着玩的，实际上根本没拦过，只要带着不多或者喝了店里的酒水，照样能给打折。再说远亲不如近邻啊，这个开门做买卖也是发生点小争执小争吵也都正常。和为贵啊，和才能生财哈。
3: 大家就是别太较真哈，
4: 对，
3: 让自己呢别内耗啊。朋友们，这两天吧，大家都跟我说说卫东啊，叶黄素啊，我想订啊。我说那你能等两天吗？他说可以，可以等。朋友们，你说一到这个时节当中的时候，你这两天还行，风不是特别大，天越来越冷了。完了之后呢，到这个寒冬腊月的时候，寒风凛冽了，一出门眼睛就淌眼泪儿。完了不出门呢，在家眼睛吧，就感觉呢红血丝密布的，眼睛干涩、痒、胀、疼，对不对？完了之后呢，很多朋友说眼睛老化了，看东西感觉起雾了，那咋整啊？啊，上医院，医生说，那你这个情况呢，那也不算啥重大疾病，就是年龄的增长啊，视觉各方面呢退化的一种情况，眼睛花啥的。朋友们，这眼睛一旦缺少营养了，你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按了葫芦起了瓢了。但是我们聪明的朋友，他有那个一直以来注重这个营养的朋友，都在吃叶黄素。叶黄素啊，它在于眼睛来说呢，一个是营养神经了，对不对？另外呢，黄斑区里边也有叶黄素。我们这款呢是康度的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呢，大家都知道叶黄素有很多类型的，有的是一小包颗粒的，倒到杯子里边，定期的找热水冲开了喝；有的是一小片，放到嘴里边嚼吧嚼吧就行了。这个呢是啥呢？食品类型的，就是呢里边含点叶黄素啊，但是不多。那么我们这款呢是升级迭代之后呢，液态的康度叶黄素啊，液态的胶囊型的，通过这个胶囊啊，保护好叶黄素里边的液态的核心分子成分，然后呢，很好的被我们利用和吸收。大家为啥说那么多叶黄素，偏偏买我推荐这款？第一个，康度叶黄素，就我这有，别的主持人那别的节目那都没有。第二个呢，咱们这直接对接的是康度的企业，给大家带来实惠。朋友们，康度叶黄素一瓶多少钱？啊，有朋友知道买过是不是？78一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你四瓶的话是300多，我们199，咋样？价格实惠吧？没完呢。我们今天重磅福利，199块钱，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带来康度叶黄素10瓶。朋友们，10瓶啊？对呀，每瓶30粒装的。一天吃两粒的话，咱能吃5个月；一天吃一粒的话，咱能吃10个月。我们康度叶黄素呢，带小蓝帽，就是说保健品的这样的一个标志。然后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还有广审批件。哎，你现在如果说能听到类似于咱们这么资质手续齐全的可不多，真的。根据我所了解啊，咱康度叶黄素啊，它那个带小蓝帽，而且呢，咱们带这个广审资质和批件，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朋友们、听友们，咱们这里边的康度叶黄素为啥好呢？它里边有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再加上葡萄糖酸锌。你吃那种叶黄素呢，有的其实应该说什么叫叶黄素味的片啊，是食品。咱们这个呢是真正的营养品，大家记住了，呵护双眼从此刻开始啊、哦！预定电话各位记好了，那个这个我得说一下。我今天只能15个名额，因为是大家太着急了，我真的是不想释放这名额。就15个名额，然后呢能等的你等，你不能等的你别定啊，因为我是给那些呢就是说等我也要吃康度叶黄素的。 这个呢，今天呢是16号，基本上呢，最晚最晚的话，下周五你也收到了啊，下周五你也收到咱这款叶黄素了。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能等的订，不能等的你别订啊，因为啥呢？我们都欠好多瓶了，我还真怕整包烟了。但是呢，这15组的话无所谓，咱们够啊。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咱们以前说花不花47.8，其实呢，不仅说咱们就是考虑到眼睛的问题，就是你身上的小管子，这个管子那个管子，咱们想养护好身上小管子，你也吃点叶黄素。叶黄素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它在那个植物的叶片当中提取，还有这个北欧的叶菊当中提取，你不管哪儿提取，它都是这植物当中提取的。然后呢，它很脆弱。那为啥你有的时候朋友说我整颗粒的行，它这个提取浓缩的，但是费事儿啊，你到哪儿你都整点水冲啊。那咱们这个呢是液态的，你直接胶囊给它拢住了之后一吃完事儿，对不对？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咱们这个呢很好，一瓶装的，是不是？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眼睛干干涩涩呀，红血丝密布啊，迎风又流泪呀，看东西重影啊，看东西起雾啊，眼睛又花呀，你忍着耗着，你挺着干啥呀？啊，咱讲话了，朋友们呢，你赶紧把这个叶黄素呢，咱吃上，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是不是？那你眼睛如果说呢不清灵了，生活质量直线大打折扣。各位记住了，199块钱十瓶啊！今天是10月16号吧？17、18、19、20、21、22，咋说也不能超过22号。就是说，最长是一周时间，你肯定收到了。各位记住了，400-390-0139，400-390-0139，咱这带防伪码的，保真品质啊！你放心，买的一点都不贵。那么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跟大家关注社会新闻。最近有一条网络视频哈，说一个上海爸爸掰开了板栗，看到了一个乳白色的小肉虫，张口就忽悠女儿说这是呢板栗味的蛋白质，直接让娃娃生吃。你说这孩子胆儿也大呀，毫没犹豫拿起来就嚼，嘎嘣嘎嘣的。问他喂的怎么样，他说好吃，还想吃。那么这条视频究竟是不是为了流量而写的剧本呢？暂时我们不能判断，但是看到画面呢，不少人也心生了疑虑，说这种小虫有没有毒啊，万一吃板栗的时候不小心误食了咋办呢？那么说别紧张啊，这个就算是不小心吃了带虫子的板栗呢，也不影响健康。说呢，最大的不适可能就是心理上的冲击，其他的没啥问题。
4: 咱再来看看啊，在海口的一家餐厅说，为啥多收了300块钱的加烘费呢？目前的市监局已经是介入调查了。原来网友吐槽啊，在穷菜人家吃饭结账的时候被多收了2笔加工费，1笔489.53块，另外1笔300元。店里回应说，店里呢确实是禁止自带食物的，而这名网友呢带了4盘烤乳猪、4盘白切鸡等10多份的熟食，海鲜加工费提前说好了，但这300块钱是事后收的熟食费。当时店员也劝阻过，但是没有谈妥具体的金额。当地的相关部门呢也是表明了，说目前呢还没有定性乱收费，但是承认这300元确实没有提前告知具体的金额，而执法人员会去现场核实告示和明细，并且组织相应的调解。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哎呀，这家这次苹果买的可真是不错呀！我跟你说哈，那家味儿贼香。
1: 我也感觉是，你给我拿一个，
0: 啊、我给你拿一个。
1: 我用雪皮儿，我就一洗就完事儿了。
0: 哎呀，
1: 咔咔的就咔嚓呗，对不对？
0: 就知道你乐意吃这玩意儿。
1: 长牙干啥的？
0: 长牙就是吃苹果的。
1: 你别老切块儿，你一天老拿个那个水果叉叉来叉去的，你就咬，咔嚓，像我这样的大嘴咬，
0: 张大嘴，
1: 啊，
0: 你看看。这家吃东西这个狼活劲儿的，没吃过呀！
1: 哎呀妈呀！
0: 啊，
1: 不是，咱说吧，就人和人有区别。
0: 嗯、
1: 你就吧，长得五大三粗的，但实际上呢，哎，真细腻。你像我这长得小巧玲珑的，我就咔咔我就造，啊，
0: 哎，
1: 啊，
0: 哎。

0: 那真寸劲儿呢！
1: 哎，这个东西吧，
0: 我当时吧，在我还刻意开车，我慢点，我寻思他整我，我整他啊，真是脱臼了。
1: 哎，
0: 我以为恶作剧呢。
1: 我这么跟你说啊，
0: 啊，
1: 首先来说是他那个牙卡在那个苹果里了
0: 啊，牙卡苹果里了。
1: 对他那一使劲儿呢，那下巴咔一下就掉下来了。
0: 哎呀呀呀呀！啊，这么回事啊，寸劲儿了哈，
1: 寸劲儿了，
0: 使不上劲儿了啊。
1: 我给他现在刚才合上了，
0: 合上了。
1: 嗯，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一天天就说这家事啊，
1: 他现在吧还有点不太适应，
0: 不太适应，
1: 让他稍微缓一缓。
0: 那我可别吓唬他，别跟他说，别让他笑啥的，别使劲动下巴哈。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这咱讲话吃这个苹果、啊，你大口咔咔造啥？你不注意分寸感。女子当时啊，这个吃苹果啊，一下子就下巴脱臼了，就导致这个苹果呢拿不下来了。很多人都以为是他在摆拍呢，恶作剧呢，其实真是出问题了。
1: 对，有网友啊也在说这个就是如果是护理不好啊，或者说这个、没有整好啊，以后就会有可能这种习惯性的脱臼啊。
0: 那可不。
1: 对，就是有朋友还说呢，自己打个哈欠，妈呀，脱臼了。
0: 嗯，来，朋友们，继续关注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欢迎大家收听。330658 A 开了，什么声音？姐妹，你听没听着有声？感觉喵喵，
1: 我没听着啊，
0: 有猫叫呢。
1: 等会儿啊，
0: 这快递柜这儿
1: 呀，你看我刚
0: 什么声音？
1: 我刚才没注意，你这一说一引导我，我怎么似乎好像听见了呢？
0: 是不是？
1: 那
0: 这是谁买的猫？不能啊，
1: 猫不能放快递柜，那是活体。
0: 什么声音呢？就喵喵喵。等会儿啊，
1: 我知道了。你别操心了
0: 啊，
1: 可能是大家买的那什么玩偶啊，小猫玩偶啊，啊带喵喵喵带汪汪汪的。
0: 不是，你在听，妈呀，那么挠那快递门的那么猫爪子，
1: 呀
0: 妈呀，你看看
1: 呀呀呀，
0: 在挠快递门子呢。
1: 呀妈呀，你要说有个喵喵叫它可能是玩具，它会挠门这事可就机器人猫吧。
0: 我跟你说，拿手机拍一下子
1: 啊，
0: 这指定有人干坏事了。
1: 这能不能是机器人猫？
0: 不能，不能是机器人猫，
1: 不能啊！
0: 指定是啥？你知道吗？现在生活有的人他心里扭曲了，虐猫。
1: 呀妈呀！那快点的，
0: 别动！
1: 有没有人？来，有没有人？
0: 咱俩上物业
1: 找
0: 监控去，
1: 展开，
0: 必须报警啊！一会儿咱俩就是定好了之后，你报警，明白吗？我负责拍收集证据，你报警啊！跟你说，姐们儿，咱俩必须得把这事扼杀在摇篮当中。
1: 对，
0: 这不虐猫吗？
1: 严惩，严惩！
0: 严惩
1: 不爱护小动物的人。
0: 调监控啊！
1: 我调监控
0: 啊、
1: 刚才那啥
0: 啊、
1: 我找你们那个
0: 主管
1: 队长了，主管了
0: 啊、
1: 把那猫给放出来了，
0: 放出来了，
1: 不知道是谁家调皮孩子
0: 啊、
1: 还是哪个谁呀
0: 啊、
1: 这是对动物这一点不爱护啊，
0: 是
1: 给灌到快递柜里了。
0: 那行，那咱得
1: 然后你们老板说了
0: 啊、
1: 还是你们队长啊说了，调监控看看是谁，这就必须让他曝光他、必须曝光他，
0: 这个就要从5:58开始调吧。
1: 你放心、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是有爱心的，遇到这种不平不愤的事儿，我就能刷出心来。你给我一点点往前倒
0: 出来，那是不是这个小黄猫啊？
1: 呀，是。
0: 哎，你看，
1: 妈呀，他和另外一个小猫俩人在这玩呢。
0: 6:30，这不他进来了吗？
1: 啊，他俩在那玩呢。
0: 嗯，6:40，
1: 嗯呢，
0: 这不这个下边这个大白猫给他关里的吗？
1: 呀妈呀，那小猫进到快递柜了，小门打开着，
0: 啊、
1: 那大白猫上去搁手，哗一下子。门关上了，
0: 给这大橘猫给圈里了吗？
1: 哎呀，
0: 这不是人为干的，这猫和猫之间干的。哎，这大白猫挺坏呀！啊，哎，你看关完里之后，它噔一下它就跑了。
1: 我跟你说，这是啥？谁用完快递柜了？为啥不好好关门？
0: 那得劲儿、
1: 对不对？你为啥给小猫留了可乘之机，让它溜进去？那小猫不懂事，人不能不懂事啊！
0: 那是哈，
1: 对不对？来，再接着看，谁把这快递柜门没关好的？
0: 哎，黄衣服这个女的。
1: 不是，我说你俩别在那整了。
0: 这女的没关门。
1: 你这告诉以后大家都关门就得了呗。这家伙还在这找上了，寻上跟宿上缘了，你说啥？
0: 哎，好像是你呀、大姐。
1: 嗯。
0: 哎呀，我们又说到发现了这个让人错愕的一幕哈。
1: 嗯。
0: 这是谁把猫活生生的关进快递柜，以为是一起恶性的虐猫事件，结果呢？这受害猫啊和被害猫啊，他俩呢一起被救出来之后，同在吃毛条，这是小猫之间玩耍误碰的啊。来，朋友们，新闻007，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啊。我们来关注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

0: 哎呀，快点进来吧，我老乡，我老乡给我装的房子。
1: 不是，我就那时候我就跟你说，
0: 可靠谱了。
1: 你人不在这儿，你让他给你装房子，能装好吗？
0: 哎呀，
1: 哪装都不满意了，你咋整啊？
0: 噔噔噔噔，哎
1: 呀，哎，这一
0: 墙面咋样？
1: 挺敞亮啊。
0: 板正，哎呀，都哥们儿，你知道吧？这都是哥们儿，那家装房子是煞费苦心，当时问我来的，我说你一切你说了算。
1: 这是给你整的是干干净净啊！
0: 哎，你看这个灯啥的，
1: 哎呀，
0: 墙皮壁纸啊！
1: 哎，我看看我这衣柜，我跟你说，我最喜欢我的衣柜了。我
0: 你打开衣柜门，
1: 我打开，我，哎呀妈呀！
0: 哎妈呀！哎，掉下去！
1: 哎呀，
0: 掉下去！哎呦我的天哪！
1: 不是，
0: 不是
1: 这衣柜怎么一打开，这就从窗户出去了呢？
0: 哎呀！
1: 啊、
0: 这下幸亏你没往前迈呀，你吓死我了！你往前迈一脚的话，你就掉楼下草坪上。
1: 不是，这装修咋寻思的呀？这明明是个窗户门，那为啥不整个？不是这块就一出去就是万丈深渊似的，他为啥不把这个封死呢？
0: 啊、对呀，他整个门是何用意呢？
1: 不是整个，他这块应该安个玻璃，然后直接封死就完事儿了呗。
0: 这心也够粗了的了，咱说、
1: 哎。
0: 不行，给我吓得我都拉拉尿了，得上个卫生间啊、哦！哎呀，
1: 不是。卫生间搁哪儿呢？
0: 哎，卫生间呢？
1: 哎，过来来来来来，
0: 哪儿呢？
1: 在厨房呢。
0: 啊？
1: 不不不不，这说的也不完整。
0: 阳台吗？这不是？
1: 对，出了厨房，外面是阳台，阳台外面给你整了个坐便器。哎，这阳台还不是封死的阳台，是个敞篷阳台，是个露天阳台。
0: 我的天哪！
1: 然后把你的厕所给你放在这块了，以后呢，你一上厕所，既能看到美丽风光，你又可以被人看得一览无余。
0: 你这不行啊！我上个厕所，屁股撅的，大家都能看见呢。不是，你说这，我这个好哥们儿。是不是跟我各方面有仇啊？咱说呀，
1: 要你掐我一把，我感觉在这装房子装的跟做梦似的呢。
0: 那不，这不仅是做梦啊，这感觉要害人命啊！
1: 你这都不是闹着玩啊，你这简直了，太诡异了，这房子装的。
0: 哎，我们说哈，这看看这房子装完之后呢，很多人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有朋友说可能是按图纸装的吧。你咋装啥的，这得符合人居住的正常的需求啊啊！那哪能说一开柜门直接就到楼下了要掉下去啊，太危险了啊。
1: 这都不是离不离谱那么简单，咱说都是、咋说呢，一览无余，上厕所的时候啊，这一步到位就是啥呢，一开门直接就从楼上哎一脚踏空成千古恨了。
0: 那可不。
1: 嗯。
0: 来，我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这段时间，哈尔滨交通集团呢，公交三公司啊，优化了19路公交线路，将原来的终点站喜楼综合批发大市场延伸到了哈尔滨市先锋冷链物流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进一步完善了东部区域的公共交通网络，来便利沿线群众以及商户出行。此前呢，就是包括黄家崴子村民，还有先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周边企业从业人员，长期就面临着公交覆盖不足、出行换乘不方便等问题。这也是为了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公交公司经过了实地的调研、多方的论证，并且与市场方对接协商，顺利地完成了线路的延伸。那么这次延伸呢，这个覆盖了包括黄家崴子村1200多户居民，还有汇集到了先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以及神童物流、连胜汽车城等等800户商户，辐射沿线从人员3000余人啊，有效地填补了这个区域的公交配套空白。
1: 逛赵林公园，解锁冰城秋日大片，告别了夏日的满目苍翠，赵林公园的每一片叶子都在秋日里面慢慢的来蜕变着，褪去了青绿，晕染出了红黄金褐的层层肌理，将北国深秋的温柔与壮阔藏在片片的秋叶之中。所以大家伙啊，不必远赴山野，漫步咱们哈尔滨市的各大公园，其实也可以感受到这秋日的限定美景。
0: 那么在金秋十月呀，哈尔滨街头公园绿植迎来了观赏期。近期呢，城区多处白杜树进入挂果时期了。这说到白杜树，我一提名字您很陌生哈，但是没准您家小区里边都有。这个白杜呢，也

0: 叫丝棉木，耐寒性强，容易养护，是哈尔滨市公园街边常见的绿化树种。每年深秋呢，它会呢果实逐渐变为淡粉色，然后呢呈现了那种四棱形状的那个菱形的小形状，外形小巧别致啊，形状果实开了之后呢会露出里边有红色的种子，看起来特别漂亮，我们小区就有。但是这种果子特别提示大家，你别就是恰呵呵的往嘴里塞哦，它这个白肚的果实啊观赏型，你要是放嘴里的话有毒，容易引起什么呢，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所以说园林部门特别提示大家，那个文明欣赏，爱护绿植，不采摘，不破坏果实，共同的守护城市秋日美景，避免误食中毒的风险。
1: 重阳节之前呢，这平房区的一场公益拍摄圆了15对老人的婚纱梦。原来啊，是辖区呢影楼支持当地的社区，免费给金银婚的夫妻拍结婚纪念照，从化妆挑衣服到拍摄，全程都有一对一的服务。老年人呢，年轻的时候结婚条件有限，连张像样的合影都没有，这次换上了喜庆的中式礼服，面对镜头虽然有点拘谨，但是笑得特别真。78岁的张广云和老伴儿携手走过55年，他感慨大半辈子都在为生活忙碌，没想到老了还能穿上这么漂亮的衣服。那这场活动呢，没有搞什么大的牌面，就是想要帮助老年朋友补上当年的遗憾。照片定格的不只是容颜，更是几十年的相守啊。
0: 近段时间呢，从10月份以后这个全国多地气温逐渐走低了，昼夜温差加大了，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了。那么每年呢，到9月份啊、10月份啊，也是流感疫苗接种的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接种工作呢已经陆续的启动了。有人在接种时发现说，往往接种的都是4价流感疫苗，今年呢变成了3价的，这保护效果会不会降低呀？那么4价的变成3价的是全球的调整啊，保护效果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呢，截至到9月6号，国内的批签发的疫苗产品已经全面的转向了3价的制剂。3价疫苗和4价疫苗区别呢，是在于呢，就是两种流感病毒的体系。那么4价的多覆盖了一种叫做乙型流感病毒的体系。那由于这个乙型呢，它是从2020年以来全球再未被监测到，所以说呢，3价的完全就够用了。啊，朋友们，这是目前市面上的流感疫苗的情况。
1: 好的，北京时间7:56，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最后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听众朋友，那这两天温度啊，可以说呢是受到了冷湿气流的影响啊，急转直下了。今天白天最高温度11度，晴好天气；夜间晴，最低温度-1度，西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15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4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后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10度，夜间晴，最低温度3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良好。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再会。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从我节目一开始啊，就有听众朋友问到说，那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那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这看就是我们老听众哈，就是你们那个啊，1198块钱能给我送来9桶，那个我们全家人都在喝，我小孙子小孙女外孙女都在喝，非常好，说你能不能还给我定点儿？就这个蛋白粉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利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